0: 应城市温度。
1: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2: 九二四路况，
3: 早晨各位，时间来到8:02，又是交通早高峰开始啊。各大嘅路段车流量都开始加大㗎啦。这个时间嘅你开始赶路尾呢，提醒你以下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双方向，桂华路九鼎对开位置往石湾，海柏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往返行坛。特城东路方面，顺积大路段往番禺的方向，特城大桥往大良，高赞大桥往行坛，以上路段全线都收到车多缓慢的提醒了。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沙埔立交往广州现时都开始排紧条小长龙啦。交通早高峰是人多车多一点的，希望大家就要注意驾驶安全，保持就安全的车速车距啊。另外为了要配合施工，文昌路佛山大桥桥底路段就分阶段围闭半幅车道，剩下的车道就调整为双向两车道，所以过位都要慢一点，要注意避让驾驶，按照指引通行，工期要去到月底时间。好啦，想查路况又或者有新路况想话俾我哋知，欢迎你使用佛山加花生版面。各位一路平安，一路顺风。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喂，你有冇发觉呢排随住天气开始都热起身，嗰啲烦人嘅蚊子又开始出没啦。日常出门嘅话呢，就话可以噴下蚊怕水嚟预防下啫，但係返到屋企总有啲潜伏嘅蚊，唔知喺边度呢就鼠出嚟。喂冇嚟冇嚟冇嚟。如果你唔係好想用太多化学嘢，又或者觉得驱蚊液点蚊香嘅效果都唔多明显嘅话，不妨试下今期推荐呢一款家用滅蚊神器，纯物理滅蚊嘅亨德利光波捕蚊机啦。可能你会话，咦，咪就係嗰啲发蓝紫色嘅灯光嗰啲机啦，见得多啦。嗱，其实市面上部分嘅捕蚊灯呢，使用嘅只係普通嘅蓝紫光灯，而非专业嘅幼蚊灯源啦。对蚊虫的吸引力不大，所以捕蚊效率比较低。而这款的捕蚊机采用的是灯光波长范围在300到365纳米内的幼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他们接近那个捕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在低压电网上散灭。哎呀，是纯物理原理的捕蚊，没有化学残留，灭蚊效率看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呢，就更加建议是关灯黑暗，室内冇人嘅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嗰啲蚊呢怕黄白光啊，喺灯火通明嘅环境之下呢好少出嚟活动嘅。如果想达到理想嘅捕蚊效果，喺你夜晚黑食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係瞓觉之前呢，就至好嘅滅蚊时间啦。关门关灯嘅状态下半个钟，等嗰啲蚊呢自投罗网去到个捕蚊机里面，休息嘅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嘅宁静啦。机器仲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屋企里面有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啊嘛。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蚊起就有一部啦。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同埋屋企人筑起防蚊实用嘅屏障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系一种能量。
7: 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5: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超佳人，
7: 城市超佳人，
5: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3: 早晨，早晨，早晨，各位，早上时间8:06啦，又开始咧全新一天嘅工作同埋生活啦。话紧快嚟到星期五，今日星期小周末嘅时间，又系早出门嘅赶路时啊！呢几日咧天气都非常之好啊，出门嘅时间咧都系阳光灿烂嘅，阳光早早在线，嗰啲紫外线强度咧都升得特别快一啲嘅。寻日提醒过大家就系话，出门之前最好就系留半个钟头咧，提前查咗你啲防晒霜先，咁佢就开始起金钟罩嘅作用啦。出 到去比起阳光晒皮肤咧，就唔会有光损伤啦。咁样，今日要改个口，点解？因为寻日做完连续三期关于钙嘅吸收，除咗系讲钙对于我哋身体嘅骨骼系统有几咁重要之外，我哋仲要知道佢有好多协同作用嘅嘢系要同时补给嘅，例如话维生素 D 啦，或者系 K 啦咁样。咁 D 咧，除咗虽然可以口服补充之外咧，其实其他食物咧都真系好少提供到 D 嘅。唯一一个方法就系晒太阳，而且喺唔做防护嘅情况之下晒太阳，我哋嘅身体先至可以合成维生素 D。所以做咗呢个科普采访之后，你就会发现啦，不如改个口啦。顺便都话俾大家知，如果朝头早真系好忙乱啦，根本都冇时间化个妆，又或者系涂个防晒先出门嘅话，咁就由得佢。趁机用赶路嘅时间晒足今日嘅任务，每日晒20到30分钟嘅阳光，令到我哋身体保卫啲嘅任务喺出门嘅呢一刻就顺便完成，一举两得。

0: 欢迎各位上到嚟直播间啦，又或者我哋嘅互动直播区上线打卡分享早生活。阿方话可成啊，今日你好阳光、啊。阿满话可成你好啊，出发翻工啦，又到星期五啦。Annie 话可成啊，而家广佛两地系咪热到出晒汗呢？我想同你讲，宁波咧只有25度啊，25度应该对于我哋嚟讲真系好凉爽啦。我哋最近唔单止热到出汗啦，热到出油啦已经。龙猫仔喺佛山加花生互动版面打卡，佢话一早就非常之热辣辣。请问系咪准备落雨啊？咁系咪又热又湿啊？温度会唔会降噶？欢迎佛山加花生互动版面上线打卡听节目嘅朋友仔啊！可能冇见 Kimmy。他说今日休息啊，哦不是昨日休息啊，应该说好好陪着家人一下，辅导的女女做功课，因为高峰期要来了，跟住落嚟呢就要去到21号我哋都是处于无得休息和非常之多见的状态，是因为他是一个快递哥哥。来紧的星期日是高考时间，在这里祝愿所有的学生可以旗开得胜，考出好成绩。
1: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2: 嗨，早上好。
3: Hello,
4: 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1: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4: 养出健康生活，
1: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4: 新起点。

早出门留意天气情况先啦，如果你揀嘅话，到底系揀嘢都晒到头崩额裂呢，定系唔好啦，都系落下雨啦咁样。现时落得嘅室外气温系 29.2 摄氏度啊。气象部门预计我市各区今日白天会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时间有大雨，吹偏西风一到两级，午后嘅最高气温依然有36度，相对湿度介乎60%到95%。禅城南海三水高明悬挂紧嘅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顺德生效嘅系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一个字热，两个字好热，三个字可能热。因为雨水马上要嚟啦，下一步就係啦，睇返气象台提供未来15日嘅天气预测，你全线会见到唔係中雨就大雨，唔係大雨就大暴雨。嘩，唔係讲笑喎，真係吓。听日星期六开始啊，天气就会变得更加差一啲㗎啦。咁而去到星期日，下个星期一星期二呢，亦都会从中雨转到大暴雨㗎。省气象台预计高考期间高温缓解，但降雨明显。我省将会有一次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嘅降水过程，并且会伴随住短时强降水，局部8到10级嘅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咁而市气象台方面咧，对于天气嘅预测啊，我哋本地嘅预测咧，同省气象台咧都系保持一致，而且最新更新未来15日，系15日啊，唔系5日。都是雨水非常明显。喂，这个时间大家都好忙啊。天公可不可以稍微作美少少呢？除了是高考之外，今日是新节气的到来，忙中。忙中，忙其实是指物类这种有芒的作物可以收成。咁而种呢，就係指一啲谷类秋收嘅作物，呢个时候要播种。所以呢个时候呢，对于农事嚟讲呢，係好忙嘅，一个係收，一个係种。所以又遇上大雨，所以又諗大家都喺度自己嘅领域当中啦，做好晒一切可以做嘅嘢。龙岩都有讲㗎，忙种不种，再种就冇用。

听到话要落大雨，仲要落咁长时间雨，好多朋友都开始担心。LSY 就话其实而家阴天几好啊，落雨就真系唔系好建议啦。孔嘉怡小姐就话，寻日有个朋友话去家仲要化个妆，算啦，一出门嗰啲汗水都如雨下啦，仲化妆，顶唔顶得顺啊？唔系我哋顶唔顶得顺嘅问题，系所有人嚟到我哋广东咧，就算有化妆师、造型师个妆，同埋啲头发都系真系顶唔顺，靓不过三秒。雨水几时先至会到？各区嘅状况都有啲唔一样。赏花赏月赏剧姐呢一位朋友喺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即刻回应，可晴话俾你知，天河而家开始落雨。

0: 天气真系好热，你到底今日系点样着？上到嚟方城视频号直播间睇直播嘅朋友仔，已经睇啱咗我呢件背心马甲。以前我好少着背心马甲，大家有冇发现？因为我觉得好拘谨啊。但系发现如果里边再衬一件吊带背心，外边再衬一件背心马甲，咁又 OK 喎。多谢呢两样嘢互相激活咗。天气好热，希望大家揽住嘅嗰张被啦，又或者着上身嘅嗰件衫啦，都系舒舒服服噶吓。今日嚟到星期五啦，提醒一下，因为今个星期我哋会进入6/18嘅品牌大促阶段。咁今日咧系舒飘怡夏凉被、夏凉席同埋枕头等等一系列带凉感嘅优质床品嘅满赠最后一天。有需要嘅朋友，尤其系星期三就已经落咗单，寻日收咗货，寻晚黑就已经喺度享受紧，需要嚟复购嘅朋友凑够单，今日一次过落，第一个满赠嘅机制系659就已经达标啦，跟住就999，跟住就1299，都系分别加赠唔同迪士尼嘅正版授权皮俾大家噶。有需要嘅朋友在线问一问我哋嘅客服，如果有需要讲解嘅朋友咧，8:30留意直播间，我哋有更多嘅分享。刚才讲到啦，这个时间系农事非常之繁忙嘅时间嚟嘅，咁但系作为都市人咧，冇乜农事繁忙嘅，咁都要好好照顾自己，因为打工牛马咧几时都忙嘅。有朋友话原来都已经嚟到忙中，难怪最近日日都想瞓个晏觉啦，睇嚟心攰啦，系你睇下大家而家啲养生科普上线咧，系轻松拿捏。点解话夏天就要瞓个午觉，系要养心咧？咁样夏季本嚟就系养心嘅好季节，因为夏季热咧，个心嘅负荷其实系会大嘅。再热少少，再企出去晒一晒，就算你唔喐都好啦，你都会觉得唞气都有少少辛苦，就系因为其实个心嘅负荷喺度加大咗。所以呢个时间瞓个子午觉就好重要啦。咩系子午觉？系指两个时段，两个时段都是指11:00到1:00，晚上是，中午亦都更加是。咁所以如果话午觉最佳嘅时间，其实是中午1:00之前就可以最好去完成咗佢啦。亦都唔需要瞓太长啊，冇諗住哇瞓返两个钟先咁样。咁又唔使，有20分钟瞓下已经好好㗎啦。早上时间8:19，听听广告客户声音。
1: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4: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3: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4: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5: 属于城市早高峰，总有佢专属嘅仪式感。车水马龙，塞车等灯，逼地铁等公交。
6: 重点小灯，陪你风雨同路嘅方可晴。湾区早晨嘅美好祝愿，翻工赶路嘅动力源泉。
5: FM 92.4，城市俏佳人，陪你过好每一个早晨。
0: 陪你过好每一个早晨。有朋友话可晴啊，我收到舒飘怡嘅被啦，但系听讲话要落雨，到底我洗好定系唔洗好啊？揸紧时间，快啲呢个时间洗咗佢。而家啲夏凉被咧干得好快嘅，唔需要阳光暴晒，阴干半日。系啊，中午洗咗，今晚就已经有得冚噶啦。希望你都可以快啲享受呢一种舒适床品嘅畅快啦。多谢一位叫做原来英德哥嘅朋友仔喺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留言同埋上图。 佢话可成你记唔记得呢张图啊？咁样虽然变咗 Q 版啦，但我都记得嘅，就系旧年咧喺我哋传媒开放日当中咧，祝我影嘅一张相，系咪系两位男士夹住我喺中间嘅一张相？我好似记得你哋个样喎，系咯，好耐冇见啦，你哋还好嘛？大蛙成长话可成啊，最近好热啊，所以经常都开空调嘅，干到咧流鼻血啦，希望大家多啲补水啊，咁样出门又热。室内开空调又干燥，希望大家真係要饮多两杯水啦。咁而且呢种热啦同埋呢一种水呢係好啱当下㗎，因为好快就要到端午㗎啦，所以而家落嘅都系龙舟水啦。最近有朋友喺度讨论緊，就话喂今年去边度食龙船饭啦，咁样。咁咁啱呢，我哋又真係有蝶教嘅同学仔喎。咁所以就打电话就托同学就喂帮我订几位你哋村嘅龙船饭啦，咁样。係啦。跟住附近啲朋友就喂系咪真係要去食啊，之前去过呢又热啦。係啦又多人啦，咁样㗎喎。咁但係负责摇旗嘅摇人嘅嗰个朋友就话傻嘅，年年都系咁㗎啦，一年一度去凑热闹啊，以前阿妈冇教你嘅咩，端午要洗下龙舟水，食个龙船饭先身体健康㗎嘛。咁於是就真係决定订咗三围台今年去食龙船饭。咁订完之后有朋友就话哎我都冇碟教啲同学点办啫。咁唔使嘅，其实我哋佛山文旅集团其实近呢几年呢都有特别开设，真係喺碟教里边食完龙船饭就等大家即係自行步行去睇爬龙船㗎咁样。咁所以你唔識碟教啲 friend 都唔紧要，你直接喺我哋嗰度订就得㗎啦。喺边度订？佛翠游小程序。咁佛翠游小程序最近接受龙船饭嘅订位呢，第一个系热闹啦，多人啦。第二个呢就喺度放緊福利嘅。咁所以希望大家要订嘅话呢，顺便去练一练手神，睇下有冇机会可以拼单甚至系免单。就享受呢一个食龙船饭嘅福利。星期五今日下午三点钟，大家留意一下上佛翠游嘅小程序，就有机会抽碟教龙船饭福利288立减券，又或者是双人同行一人免单，拼手气嘅啫，看下大家嘅手气如何啦。咁再去到毕业季呢，今个星期都高考㗎啦。咁下几个星期呢都陆陆续续有中考啦，係咪又期末考啦咁样嘅。咁所以佛翠游最近嗰啲咩考学季嘅文创都同步上新緊㗎。有需要嘅话顺便就去拍一隻你哋鍾意嘅嗰啲公仔啦。例如话独占鳌头陶瓷摆件。央视同款起丝雕龙船一举夺金。仲有金种压轴。祝我哋嘅小朋友都可以金榜题名。有兴趣嘅朋友快啲去搵下呢个小程序，叫佛翠游，佛山嘅佛，有趣嘅趣，旅游嘅游，佛翠游。咁本地有好多嘅一啲咩好玩好食嘅优惠嘅推荐嘅攻略嘅资讯，都喺呢度等緊你。

好啦，今日小周末啦，节目内容非常之丰富啊！九点钟过后咧，我哋会有两大健康主题嘅分享，甚至仲有嘉宾上线啊！欢迎大家留意啦。咁最近咧，我哋都关注大家嘅胃部健康，除咗系有冇压力啊，食得好唔好啊，食得营唔营养之外啊，咁而家有一样嘢咧系几威胁我哋胃部健康，甚至系我哋自己本嚟嘅身体健康嘅，就系幽门螺杆菌。相信大家听都听得多噶啦，有时候做一年一度嘅身体体检咧，你都要吹下嗰个气。咁样，咁其实系代表乜嘢呢？如果真系阳性嘅话，验到有，咁又点样呢？咁又代表啲乜嘢呢？喺九点钟过后嘅全民营养系列，我哋会主要讲一讲。好啦，稍后时间会转播大湾区之声啊，方程视频号直播继续。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咖啡呢一味远道而嚟嘅饮品，早已融入我哋嘅日常生活。如今佢正悄然串联起制造、人才、文旅、会展、科技，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嘅新亮点。本期讲清楚，将带你通过一杯咖啡，感受活力大湾区。全球咖啡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咖啡装备产业迎嚟爆发式增长。喺佛山顺德呢度嘅咖啡机产量。

0: 赵金章。
1: 目前呢，我们在智能制造化车间的数字化设备这块呢，已经完全完成了自动检测、光学纠错、分拣包装等大量的非人工的工作，产线数字化生产率高达80%以上，平均30秒就一台新的全自动咖啡机下线。在产能提升的同时呢，咖啡机的良品率也处于高水平，生产效率和良率均高于国外友商的平均水平。
0: 随住消费者对生活品质要求嘅不断提升，面向家用嘅全自动、半自动咖啡机销量亦逐年上升。为获得更多消费者青睐，呢家企业仲推出智能网联功能，消费者通过手机可以一键定制唔同风味嘅咖啡饮品，唔使1分钟就可以制作一杯风味咖啡，操作简单便捷。赵金章。
1: 目前呢，全球咖啡饮品消费额已达了3万亿美金以上，其中咖啡机销额120亿美金，也是千亿规模。随着国内消费者呢对咖啡饮品的消费日益的增长，咖啡机需求量也具有广阔的空间。目前我们已推出各种各样类型的咖啡机的产品，针对入门级咖啡爱好者推出呢经济小巧型的便于携带的小爱多咖啡机。针对专业的咖啡机消费者呢，也推出了参数可调啊、冷热萃取啊和远程操控等 AI 智能的新功能的咖啡机，满足不同消费者的不同需求。
0: 随住国产咖啡机销路不断拓展，顺德已形成模具研发、核心零部件组装、整机测试的完整产业链。咖啡机所需90%以上的零配件都可以在顺德一个区内找到。依托这个优势，大湾区咖啡机制造企业正加大自主研发力度，向高端化、自主化、智能化升级，为全球咖啡经济注入湾区力量。赵金章。
1: 过去几十年咖啡机的关键部件主要集中在欧洲去生产制造。那现在我们通过长期大量的研发投入，在研磨、酿造、流体控制、发泡模组和电控逻辑等五大模组中也进行了深入的开发和研究。目前拥有了50多件的自主专利，构建了稳定的全链条的供应链体系和高端咖啡机制造的自制车间。未来我们还将继续加大研发的投入，持续开发咖啡机专业供应链，提高自制化率，推动大湾区咖啡机生产制造不断升级改造。
0: 冇耐前，江门发布《江门市促进乔都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贯通种植、制造、贸易、消费、文旅全链条，致力于推动江门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咖啡产业核心城市。在江门新会一家不锈钢制品生产企业的金属制品生产车间，工人正紧锣密鼓地赶工。经过拉磨、焊接、抛光等多道工序，一个又一个撑亮的咖啡手冲壶逐渐成型。这家企业过去专门生产传统五金厨具，揸住咖啡消费热潮实现转型升级，生产高端咖啡器具近20年，见证并参与了江门咖啡器具制造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轨迹。如今江门已成为世界重要的咖啡手冲壶生产基地之一。该企业总经理梁哲威。
2: 全球都每个国家会有形形色色的不同的咖啡用品，因为每个国家冲煮的那个习惯是不一样，所以的话基本江门这边做的都涵盖了全球的一个咖啡用具，把这些器具我们都做全放到一个套装里面，一次性就能把这些产品都能购买得到，减低了他们入门的门槛，他们就更愿意的去尝试去使用。
0: 有了好的设备，还需要有好的咖啡师。今年3月 ,2026 年粤港澳大湾区咖啡师职业技能大赛在江门成功举办。这个是粤港澳首次联合举办的最高级别咖啡赛事，共吸引来自粤港澳三地及云南、重庆等地的25支代表队、72名咖啡精英同台竞技。本次大赛最引人注目的创新就是引入一次三证的评价体系。参赛者通过一次高水平技能较量，就可以同时获得广东、香港、澳门三地的官方认可。一证通湾区，真正为技能人才在粤港澳大湾区内自由流动铺就一条标准互通、资格互认的快速路。云南省咖啡行业协会副会长吴义容。
3: 通过这样的赛事平台，能够和大家进行有效的技能交流和人才培养的一些促进。广东作为技能人才的大省以及技能竞赛的强省，在这里发挥了非常好的示范作用。
0: 江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谢永斌。
4: 通过举办高水平赛事，发布培训点名录，培育考评员队伍， 构建以赛促

0: 畜、以畜畜产、以产畜融的协同发展格局，为全国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输送更多桥梁工匠。
1: 除了专业人才的培养，江门还推出面向普通市民的工益咖啡培训课程发压壶冲调课，有的学员专注研磨咖啡豆，有的小心翼翼控制水流注水，沉浸式感受发压壶冲调的乐趣。市民莫女士：
2: 是啊是啊，第一次冲呢个咖啡，第一次参加呢啲课程，即系研磨啊、冲泡啊咁样制作过程啊，系。
1: 市民梁女士：
3: 学到点样制作咖啡嘅整个过程，同埋我哋知道个份量、个比例咁样，感觉自己都会有少少激动啊，因为我哋从零开始，而家真系懂得一啲冲咖啡嘅技能啊。
1: 授课老师介绍。发压壶操作简单，容易上手，适合日常居家操作。课程特意简化专业流程，结合实操教学，令大家在实践中掌握技巧，感受咖啡的魅力。创意咖啡拼配冲煮体验快闪课程老师陆志荣：
4: 我哋希望能够唔需要喺咖啡店，我哋喺办公室又好，喺家居都好，可以做一杯简单嘅好饮嘅，大家可以享受到嘅咖啡。呢个先系我哋推行嘅目标。当然，然后我哋希望市民能够有零门槛去做呢个咖啡。
1: 随住咖啡文化走进千家万户，如今咖啡已唔再系一杯饮品，正逐步成为拉动文旅消费、赋能乡村振兴嘅新引擎。在肇庆市高腰区铁岗社区，一家开在稻田边的咖啡屋成为了新晋网红打卡点。走进铁岗社区，扑面而来的是稻香和咖啡香交织的乡村美学气息。咖啡店内店外座无虚席，自驾游客、亲子家庭结伴而来的年轻人络绎不绝。游客周先生：
5: 进村的时候觉得这个路非常漂亮，很像旅游村的那种感觉，然后进来之后感觉整个楼道还有这些楼梯都特别干净，然后车也免费停，我觉得这就更好了。
1: 乡村有乡村的诗意，城市有城市的浪漫。在广州，咖啡香早已融入了这座千年商都的烟火肌理，咖啡门店数量已经超过8000家，位居全国第二。今年五一假期，以花城家乡品味世界为主题的2026广州咖啡文化季在天河体育中心举行，主会场规模达到20000平方米，推出21项系列活动、4大专业赛事和6大主题展区。来自13个国家的43座城市的230多个咖啡及上下游产业链品牌齐聚一堂，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咖啡盛宴。咖啡品牌总经理陈国宏：
6: 我们的陈皮挂，这是来自拼会的陈皮，再加上云南的咖啡，这款呢就是我们的鸭屎香咖啡，来自我们潮州乌洞山的单丛茶。其实卖产品不重要，重要的是广州千年商都，我们一定要把云南咖啡推广出去，要让咖友们喝到属于云南真正的新鲜味。
1: 来自英国、德国、荷兰、比利时等13个国家的咖啡品牌也带来了他们的特色产品。来自澳大利亚的咖啡师丹尼尔·霍巴特说，中国咖啡消费市场的增长速度令他感到非常惊讶。
7: 我很惊讶，我从没见过这么多人排队买咖啡。我们已经做好准备，服务每一位前来品尝我们咖啡的顾客。过去10年间，中国的咖啡消费量出现了大幅增长，这非常棒。我也一直很愿意回到这里做交流。
1: 本次广州咖啡文化季联动11个区开启特色分会场活动，越秀区以北京路为核心推出加油越秀文旅地图，打造咖啡加广府文化的沉浸式体验。白云区同步举办美食节和音乐嘉年华，南沙区则以滨海风情为特色举办咖啡文化周。广州市南沙区餐饮行业协会咖啡分会会长彭晴：
8: 咖啡节这个载体，那能够让更多人能够认识咖啡、理解咖啡，通过咖啡能把这个城市的这种年轻的氛围跟活力更具象化的一个体现。
1: 活动背后是广州咖啡产业的雄厚根基，这里已形成覆盖生豆贸易、设备制造、门店运营、品牌孵化的全产业链体系。2025年，广州咖啡全产业链年产值达670亿，直接带动就业超150000人，生豆进口量占全国42%。近年来，广州依托南沙港、黄埔保税区等枢纽优势，已发展成为华南地区咖啡贸易核心枢纽。 经广州关区进口的生豆达 18.3 万吨，贸易额达10亿美元。不少进口企业都选择在这里建立起自己的供应链。供应链企业负责人胡庆华：
9: 我们供应链已经帮差不多50间以上的一个咖啡的贸易商做到了他们想做的一个进口方面的帮助啦。另外咖啡店或者是一些需要用到熟豆的这些品牌和商家的话，我们都覆盖了超过了100间的。
1: 便利的港口条件和完善的仓储设施也吸引不少咖啡烘焙商前来南沙落户。咖啡烘焙商王文辉：
10: 搬到南沙第一个考虑是港口便利，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好的仓储条件，来了这里的话，我们在当地生产再去做分发，无论是出口或者国内的分发，它也是很好的。因为从沿海的这个常住人口来看的话，其实华南是一个下一个最大的井喷式的增长点。
1: 广州咖啡文化季已经从一个单纯的展销活动升级为赛事加招商加文旅加消费的综合平台，成为广州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重要抓手。当人工智能从技术概念走向产业标配，当巨新智能遇上一杯好咖啡，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11: 10009号订单，您的好运饮品卡布奇诺来了来了。
1: 在深圳人才公园的移动咖啡屋，一台名叫爱宝的人工智能咖啡机器人成了网红。意大利游客爱曼闻了一口机器人出品的意式浓缩，感到非常之惊喜。
12: Like an Italian espresso?
13: 味道非常好，和意大利的味道一样。这是我第一次喝机器人做的咖啡，我感觉这非常奇妙。
1: 语音落单给机器人爱宝后，它只需要2到3分钟就可以完成一杯咖啡的制作。品上一啖，你会发现这里的咖啡无论从温度定是从口感来讲都刚刚好。对于机器人来讲，学习一门语言只需要一份语音包，但精准地完成揸取、按键、制作，背后是制造业加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咖啡机器人出品方品牌业务负责人郭振伟：
14: 最核心的其实是这颗大脑哈，里面内置了我们自研的巨声大模型各 VLA， 然后它所有的这些动作提供服务的这个能力都是由大模型去驱动。它打一杯咖啡的这个时间大概需要2分钟，但其实它每天都在迭代升级，未来打一杯咖啡的时间可能只需要1分半，甚至降到1分钟。
1: 从传统制造到先进制造，从乡村文旅到城市消费，从人才培养到科技创新，一杯咖啡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的千行百业，展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澎湃动力。
15: 聚焦湾区热点，
16: 对话权威人士，
15: 事件越讲越明，
1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一杯咖啡令我们看到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新亮点。跟住落嚟，我哋对话粤港澳大湾区咖啡产业促进会理事长林卫强，带你了解大湾区咖啡产业发展之路。林会长您好，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的咖啡产业形成了怎样的发展格局？大湾区的各个城市呈现了哪些发展特色呢？
17: 从整体的发展布局来看呢，它有几个特点。第一，它是全产业链的一个闭环，由上游的咖啡生豆的进口以及上中游的烘焙与设备的制造，下游的消费与文化创意是配合相当完善，而且各地城市的集群分工也很明确。香港是一个高效商业与精品体验并存的一个城市，它的业态分层相当明显，茶餐厅的大众需求，连锁咖啡的商务效率，独立精品咖啡店的品鉴都是并存的。2025年香港的咖啡市场的规模达到150亿的港元，年消费超2亿杯。澳门它每年呢也会举办一个 MIF 国际展，通过中华经贸合作平台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互动，深耕葡语国家的豆源地烘焙，澳门制造认证对接内地市场。广州是我们目前全国咖啡生豆重要进口集散基地，南沙窗保税区优势显著，深圳也是我们的一个消费高地，也是一个科创的先锋，咖啡机械人智能设备的研发领先。江门呢，也是大湾区咖啡产业核心城市， 拥有注册的烘焙企业超21家，目标建立

0: 成为无盖种植技能培训的一个传产业类的基地。佛山顺德呢，也是我们目前咖啡机的一个制造基地，它拥有300家的咖啡制造企业。另外，我们中山市它的水治理也融入了我们一个乡村咖啡跟文旅的一个概念，还有珠海的人文咖啡文化，如海滨啊、海岛啊，还有乡村的场景做了一个相关的融合。我们的肇庆市呢，也把文旅咖啡呢跟观光也行也结合在一起，通过16年的种植啊，还有一个当地的土特产，开发出了一些佛手咖啡等等。文化的融合比较创新，它融合了一个侨乡的文化、岭南的风味和咖啡来相结合，形成了一些东方韵味的一些特调体系吧。它整体来说呢，粤港澳大湾区咖啡产业目前已形成了贸易加制造加消费加文化的全链条的一个协同，城市错位互补的一个发展的新局势，是全国咖啡产业密道最高、创新最活跃的区域之一。
1: 佛山顺德小家电企业发力咖啡机赛道，江门不锈钢企业转型生产高端咖啡用具。那么，传统制造企业跨界咖啡配套产业，这背后体现出了怎样的发展思路呢？
0: 传统制造呢，跨界咖啡配套，本质就是消费升级加制造升级加全球供应链的转移，还有湾区政策红利的四重机遇的叠加吧。更成熟的产能呢，接入一个高增长的一个赛道，实现低风险转型、高价值的一个跃升。从市场的一个爆发来看，以前咖啡从小众了，到现在目前全民化的消费，它的那增长速度是相当快的。从传统制造的天然优势来说呢，我们是一个转型是存在一个低风险跟快转型的特点。如我们顺德的小家电，它拥有一个成熟的一些注塑模具、电子控制的一些产能，它现在目前转产咖啡机呢，就无需太大的颠覆性的投入，相应的产线服用率达到70%。而江门的不锈钢呢，在五金工业精湛、精密拉伸、抛光、焊接技术呢，直接迁移到那个高端的手冲壶啊、大花杯啊，品质也能达到国际领先的水平。而且政策的红利呢，也全力扶持我们整个大湾区的一个降本增效吧。如江门出台了侨都咖啡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目标就是建立我们一个全国咖啡试焙制造基地。而顺德呢，也把咖啡机纳入了智能家电的一个重要的赛道。另外，如国家也补贴了一些政策的一些加持吧，咖啡机呢也进入了那个以旧换新的一个补贴，刺激市场的消费量。智能设备呢也享受了那个技改研发的一些补贴。湾区呢，通过协同的便利、原材料进口保税啊、出口退税的优化啊。也是中国试焙性价比比较明显的一个效果吧。一句话的总结吧，用湾区目前成熟的制造产能加享受消费升级的红利，占全球供应链的高地，借湾区政策的东风，咖啡配套呢是我们传统制造的黄金的第二曲线。
1: 那江门举办粤港澳大湾区咖啡师职业技能大赛，创新推出了一试三证的模式，并开设公益咖啡课程普及咖啡技能，这对于咖啡行业人才培养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0: 我认为呢，从那个咖啡行业人才培养方面呢，是有四个方面的作用吧。第一点，首先说那个一试三证，它是打通了一个湾区人才的互通，它是以那个国家那个技能标准为底线，通过统一的标准的考核呢，同时获得内地那个职业技能等级证，加澳门技能证明，还有澳门 MOSA 的证书，还有香港的同步认可。持相关证件呢，可以在粤港澳三地呢合法从业，就业面也扩大了，流动性呢也显著提升，也会为我们三地呢储备了相当多实用性的人才。截止到2026年的5月，已经有148名咖啡师通过这个考核受益。第二点，大赛呢已经成为了省级赛事的一个标准了。聚焦拉花跟杯测的核心能力，引领了一个技术加感官加服务的综合性人才的方向，为湾区呢咖啡企业连锁品牌输送一些高技能人才，也缓解了人才的缺口。它汇聚了我们粤港澳甚至云南的选手， 出境的一个技术的一个

0: 个互动理念跟风味的碰撞。第三点呢，公益课程呢，它是起到一个普及入门啊，宽带基数啊，降低入行门槛的一个作用吧。公益课程呢，它覆盖了已经基础的人群，系统的教学了相关类似艺师啊、手冲啊、拉花等的一些基础技能，累计培训了近1.5万人次。它让咖啡从小众职业变成大众可及的可能性吧，放大了一些潜在的就业者或者创业者。总而言之，江门是以一个大赛加三证加公益课，构建了湾区人才的一个标准与流动通道。既降低了入行的门槛，又提升了职业的价值，它同时也支撑了我们一个产业高质量的发展，匹配了一个精品化、智能化、国际化的一个趋势，为品牌化出海提供人才的一个保障。
1: 现如今，中国咖啡产业已经培育出了具有影响力的品牌。那大湾区在咖啡品牌化发展方面有些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对想进入咖啡行业的创业者、从业者，您又有哪些建议呢？
0: 目前来说呢，大湾区在那个咖啡品牌发展的方向呢，它有四方面的目标吧。第一点呢，它首先它是有一个区域的公共品牌，例如啊江门的桥都咖啡啊，广州的本土连锁的一些规模品牌啊，他们都会作为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啊，它有政府的主导，也有一些地方的资金的扩展，它也会做成一些。不同领域的品牌引导吧，例如桥都咖啡呢，它就通过那个2028年的目标呢，它也会把它作为一个湾区的一个产业核心城市，也会融合了它全产业链的一个发展方向。而广州的连锁品牌呢，它也通过一些主打广府的一些特调，做成一些特色。它例如呢，广州的地理咖啡啦，目前全国的门店都已经达到了200家左右吧。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目前呢也会推出一些烘焙啊或者设备的一些产业龙头吧，它也会作为我们一个区域品牌的一个发展目标。例如我们烘焙方面有江门的香记啊、诚品啊、华盛啊、摩顿啊，他们年产烘焙量都达到8000吨，占了整个区域的一半以上。还有一些咖啡机品牌，例如顺德的百胜图啊、广州的基诺啊。他们那个年产能都达到26万台，出口呢有110个国家左右吧。另外还有一点呢，我们也会打造冠军品牌咖啡店。他通过主理人的一个努力，争取了一些世界冠军资格回来。通过他们的努力，拿到了我们世界烘焙大赛的一些中国区冠军。所以这些冠军品牌呢，也是我们湾区品牌发展的一个亮点吧。关于给那个创业者跟从业者的一些建议。从业者，我们是一定的时间也会有一定的经验累积吧。第一个，先考14三证，持证上岗，低成本获取3D 的一些认可。第二点呢，我们也希望他技能呢能生根，把硬技能、软技能都掌握好。第三个呢，我们也是希望他们一个阶梯性的一个成长吧，由打好基础、熟练出品到专精技能，也可以去参赛拿奖啊，又或者去考证啊，也是可以的。学会一些管理啊、研发跟培训的一些技能吧。第四点呢，我们也希望呢，要融入这个湾区社群，我们要多交流、多学习、多连接，关注一些赛事跟公益课、行业沙龙，累积我们的一些人脉跟资源。关于创业者呢，首先要了解几点。首先要考虑一个人才的策略，我们可以优先呢招一些三证的咖啡师，让持证的人员呢上岗也会更快一点，服务标准呢更统一。至于那个差异化的一些定位呢，我觉得也要结合一些湾区的制造优势吧，走一些器材啊加咖啡加体验的路线。同时呢，我们也多参与一些赛事，提升一下本地的一些影响力跟美誉度吧。我们是希望呢，创业者要小步快跑，轻资产起步，可以先由一些市区小店呐、快闪店呐、工作室的切入，控制一下成本，让我们累积好我们的口碑跟现金流之后呢，再创店做一些品牌或者甚至出海，让他们的发展的前景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吧。
1: 一杯咖啡串联起了粤港澳大湾区制造、文旅、科技、人才会展等多个领域。那么，未来粤港澳三地还将在咖啡的哪些领域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呢？
0: 粤港澳三地的一些咖啡领域呢，我是希望未来呢可以有 5大深层次的合作方。

0: 向吧。第一点是希望共建一个培训的体系，用好我们香港国际化的一些课程、澳门文旅服务的一些经验、东时差的基地，联合编写一些教材啊，共建实训基地，扶持我们的青年的一些创业吧，共建粤港澳咖啡创业的一些孵化器。提供一些政策上的一些免租啊、融资啊、品牌孵化啊，支持我们三地内去跨境创业连锁发展。我们是希望打造呢我们一些制造加烘焙的联动，例如一些设备的生产加咖啡的烘焙啊，打造成一个联动，我们就可以联合出海，创造一个更有影响力的一些品牌。科技的研发跟 AI 的应用呢，我们湾区各地呢也可以通过联合一些实验室啊。标准共建呐、场景共建呐、去把它打造成我们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嘛。文旅的那个发展和那个会展的融合呢，也是我们一个市场的一个增长端。我们可以把我们湾区各地联合办展。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建立一些文旅的路线，打造香港的精品咖啡游啊，澳门的咖啡文化游啊。调香的咖啡游啊，顺德的美食咖啡游啊，等等的一些湾区的咖啡文旅专线，政策的一个协同呢，跟规则的衔接呢，也尽量让各地呢去简化一些跨境通关政策，推动那个咖啡相关一些职业的资质啊、企业的认证啊和产品的标准，三地的互认，设立一个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发展基金。支持研发、品牌、人才出海的项目，一杯咖啡浓缩了我们湾区产业的一些协同、开放包容、科创引领、文旅共生的四大核心特质，是我们湾区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微观的样品。第二个呢，就展望未来的合作呢，三地将在人才、产业链、科技、文旅、政策五大领域深度融合。共建全球咖啡产业创新的高地，让我们粤港澳各地发展更快更好。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5: 早上九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7: 山河为卷，长江为科，少年研学正当时。
8: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7: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8: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旋机大国工程。
7: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8: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9: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是赏心悦目啊！不过呢，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阵，真是好烦人啊！
10: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9: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0: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9: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1: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2: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 仍然真的爱你。
13: DJ 歌手萧华天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2: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3: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12: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0: 好，时间嚟到9:03，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缓慢嘅路段都唔少、哦。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位置嘅双方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往平洲，广佛新干线纺织路口往广州，海白路桂江立交以及五雅后大桥往广州，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广湛公路龙峰路段往乐松，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往杏坛。德城东路顺积大学路段往返到番禺方向，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现时都是全线车多中的。高速方面，佛光高速的恒君特大桥往返勒流方向，广佛高速的沙贝立交往广州现时都是车多缓慢的。好啦，天气好热啊，希望大家在路上呢就记住保持更多的车距啦，同埋安全驾驶。千祈唔好咁容易冻路啊。揸车过程呢从容啲，信心啲。想查路况又或者是报路况，大家可以通过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協助提供。
2: 重磅好劇，话劇孙中山，6月17至21日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啊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5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系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咯。由草龟龟丸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元就有6樽，再加赠2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是一种能量，早起是一种能量，
5: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3: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超佳人，
5: 城市超佳人，
3: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的早晨。
0: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9:07，继续是第二部分的城市。

0: 时俏佳人直播时间嚟到星期五小周末，我哋会有安妮刘翠莱特约嘅全民营养系列啦。今期我哋会更新一个非常之重要嘅资讯科普俾大家，就系教大家点样去好好认识一个胃部嘅菌，叫做幽门螺杆菌。真系唔系讲笑啊！而家喺个人嘅体检项目当中咧，我哋系建议大家一定要勾选呢个幽门螺杆菌嘅检测，因为佢只系需要通过吹气就可以获得一个非常之精准嘅检测过程。咁但係喺吹气之前呢，医生係会话俾你听㗎，唔可以喺一个钟头之内飲水都唔得，食嘢就更加唔得啦。一定要系干净嘅状况之下进行两次嘅吹气，去判断到底你胃部有冇呢个细菌，同埋有几多呢个细菌，即係甚至佢会监测到个浓度嘅。咁如果测到有，你就要接受正规治疗，一定要接受正规治疗，而且呢个正规嘅治疗咧系长达14日，即系足足两个星期。咁所以点解我哋会咁重视去讲呢一样嘢？原来好早之前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呢一个幽门螺杆菌定为系致癌物，系一个非常之危险嘅嘢嚟嘅。所以如果监测到有，你就要去接受正规嘅治疗。咁因为我哋牵涉到讲疾病啦，同埋治疗嘅方案啦，跟住落嚟嘅内容系冇可能喺我哋嘅方程视频号直播间完整呈现。咁所以电台继续同大家分享完整分享，今期嘅内容有成15分钟嘅。咁方程视频号直播间呢，我只能够倾偈去覆盖一下呢一部分嘅内容啦。因为新媒体嘅直播包括我个号呢，其实都系冇呢个资质去分享呢部分嘅内容啊。係啊，咁所以希望就听电台节目嘅朋友仔就专心啲。咁如果系睇緊直播但係又想重温嘅话呢，咁就可以使用我哋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可以听到直播嘅同时，亦都可以喺节目之后有一个重温嘅。希望呢一部分嘅内容可以真正帮到大家，呢个主题非常重要。你想不想拥有一本身体的说明书？
1: 首先大家要知道的是，我们全身上下一共是有206块骨头来去构成的，整个的这个骨骼系统它其实是有六种特定的一个功能：
0: 平衡膳食、合理营养、适量运动、
1: 健康的体重、健康的口腔，还要有健康的骨骼关节系统。
0: 加加减减条数到底应该怎样计？
1: 就是三减三减，减油减盐减糖。
0: 安妮刘翠莱全民营养系列，可成每个星期都会请高级营养师同你讲多啲，等你知多啲又做好啲。健康中国营养先行全民营养专栏，每周上新，随时重温。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利佛山分公司的纽崔莱营养高级讲师马小婷。
0: 欢迎马老师做客城市俏佳人，又来到全民营养系列啦。咁跟住落嚟两期嘅内容咧，我哋会关心一下大家个胃吓。咁我哋每年都会建议大家做身体检查啦。咁如果你嗰个身体检查嘅项目咧系比较完整嘅话咧，系会有个吹气嘅项目噶。啊，犀利啦！呢、这个吹气真系做一做就会知道你嘅胃到底有冇一种唔系咁好嘅菌，而呢一种菌咧而家都被定义为系好影响胃部健康嘅一个菌。咁有咧。就真系都建议大家要搞掂佢啊！佢唔系话等佢同你共生啦。咁到底呢个菌系咩菌？点解我哋而家要咁关注呢？咁今期我哋会同大家讲讲科学养胃嘅同时，要特别留意呢一个姓幽嘅菌，佢叫做幽门螺杆菌。系啦，马老师啊，点解其实大家会咁惊呢个菌呢？其实有咗呢个菌之后会点样嘅咧？
2: 因为幽门螺杆菌它是在我们身体细菌之一，用学名来讲它是一种革兰氏阴性杆菌，全球在医学界上公认的唯一的一个能够在人体胃部强酸的环境下能够活得下来的一种细菌，并且它还是造成我们的胃部诸多不适，而且也是被我们的世卫组织定义为了一类致癌物的一种菌，破坏我们胃黏膜的屏障。我们身体中的这些个黏膜组织，它就相当于是一种铜墙铁壁，来保护着我们的这个器官的第一层。那这个幽门螺杆菌破坏保护胃的这个黏膜层，很多人就会有很多的胃部的不适，从最开始的总是打嗝啊、胀气啦、 反酸啦，再到后来慢慢会出现一些什么溃疡啦等等的各种问题。
0: 是，咁如果你本嚟个胃已经唔系咁好啦，可能都会有少少胃溃疡啊，而又有埋呢个菌喺度嘅话咧，哇，系双重叠加，危险性就会更加高啦。咁所以大家一定要好重视吓。

0: 门罗杆菌，其实佢嘅传染系非常之强，所以我哋点解成日都建议大家要用公筷，无论喺屋企又好啦，又或者出去食饭都好啦，咁样呢种人传人嘅传播系咪就系佢嘅主要途径咧？吓，
1: 对，传播的途径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三种，一种叫做口口传播，就比如说一些亲昵的行为啦，
0: 对，
1: 哎，这个两性之间的或者亲子之间的，就是很多老人家带孩子，
0: 即系我食完嗰啖先俾佢食嘅咁样，
1: 一般我一讲完这句，大家脑补就会补到后半句啦。
0: 对，
1: 那这个是我们说到的口口传播。那如果说其中有一个人他感染了幽菌的话，比如说这个孩子，他本身就是易感人群，所以他就很容易会造成孩子的感染，这个是口口的。那第二个就是粪口传播。那这个粪口传播呢也很有画面感啊，就比如说这个人他去了趟洗手间，
0: 没洗手，
1: 对，没洗手然后呢他就去到了公共的场所，比如说他去坐了地铁，然后摸了那个把手，哎，恰好这个时候你又上车了，然后你又刚好站在这个位置摸了把手，又恰好呢你又回到了家，然后你又忘记洗手，桌面上正好又有个什么好吃的东西，你又拿起来塞嘴里了。
0: 所以我们常都强调一定要注意个人卫生，个人卫生这个真的好重要的一个保障的机制。
1: 是的，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餐具的交叉传播，其实它也会类似于口口传播的这个间接的途径。那比如说像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的就是给别人去夹菜，现在可能大家开始有这种观念了之后，你看到我们的餐厅里边啊，或者是大家一群人出去吃饭都会刻意的说，哎，帮忙拿个公筷，对吧？但是就像可成刚才你讲到的，家庭中使用分餐或公筷的真的是少之又少，几乎是寥寥无几。
0: 对，所以呢家庭成员里边有一个有幽门螺杆菌，是好可能在好短时间内就成家都有晒。
1: 对了，所以这个菌它的一个传播最重要的场所其实就是家庭环境，家庭聚集的这个环境。所以我们就会建议大家说，如果一人感染，那么全家共测。
0: 是，咁希望大家都要即系注意，第一个系分餐啦，第二个咧就系公筷咧，其实屋企都应该系要用起身嘅吓。如果真系感染咗嘅话，我哋自身会唔会都有啲感觉，系可以做到早发现又早干预嘅咧吓？
1: 很明显的一些表现啊，第一个就是典型的这些肠胃不适的症状，就比如刚才我跟大家提到说，我们在空腹或者是在吃完饭之后，我们会有这种胃部的胀气。哎，你看好多的这个朋友他说，我感觉我没吃啥呀，我少吃一点我就老是那个打嗝，往上反的这个感觉。那还有一些朋友呢，他就会有这种明显的反酸，大概率都是我们讲到幽门螺杆菌损伤了胃黏膜之后直接的一个身体表现。
0: 系，咁就千祈唔好以为话啊，可能我消化不良啫，又或者我食得太多啫，其实唔系啊，呢个已经可能系感染嘅一个信号嚟噶啦。咁仲有冇其他嘅一啲特征噶？
1: 那第二个我们的这个特征呢，就会体现在口气，它可能会有这种顽固性的口臭。很多感染的这个朋友就会发现，我每天很认真的在刷牙，甚至我还要用口腔的这个清洁的什么漱口水啦，哎呀，口气清新的喷雾。但是口腔里边总是有那么一种异味，没有办法去根除掉、消除掉。即便是吃完东西、刷完牙，很快这个气味又会涌上来，又会出现。那其实这个我们说是因为幽菌它在我们的胃内分解食物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大量的这些带有异味的气体。所以这些气体呢就会跟着我们食道反流到口腔，就会形成这种难以缓解的挥之不去的这样的一个口臭。
0: 咁呢个就係相对比较明显嘅一啲症状啦。其实佢仲会唔会影响我哋嘅其他器官啊，又或者全身嘅健康啊咁样嘅咧？
1: 刚才我们讲到，你看影响到我们的胃黏膜啊，影响到我们的胃部。那大家其实也知道，胃就是拿来消化的。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食欲就会产生这个影响，因为你少吃一点，你就会，哎，反酸啦、打嗝啦、嗳气啦。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说长期感染后会出现的食欲不振。那第二个，有些人就会出现恶心、干呕。然后进食量明显的减少，那部分人会先期有这个体重轻微下降，那到后边呢，我们就会看到它可能会伴随着大便的不成形了， 还有这种大便溏稀啦、腹泻呀，甚至还和便秘会有这个交替出现的这个情况。
0: 是，即是它都会影响后边个消化整体嗰个排便的嗰个情况。咁所以希望大家就真系唔好掉以轻心。点解我哋会咁重视开两期嘅内容讲呢一个幽门螺杆菌呢？就系其实幽门螺杆菌好早就已经。

0: 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是一类致癌因子，咁所以好重要嘅一样嘢就係早发现、早筛查、早干预先至係至关重要。咁刚才讲到嗰啲係我哋嘅感觉、表现，咁但係其实而家就唔需要完全靠感觉㗎，因为有科学嘅筛查方法㗎，喺你嘅体检名单当中呢其实真係有一项係可以俾到你揀嘅。即係我哋形象啲去理解就係吹气咁。
1: 体检中心就会看到我们有两种选择，一个叫做碳13，一个叫做碳14。那这个方法是很简单的，就是一个呼气实验，也没有任何的不适或者是痛苦，检查前保持一个空腹的状态，然后吹一口气，留存样本之后再服用一颗胶囊。这个就是大家一般会经历的这个过程，服用完半小时之后再去进行吹气，再去检测，它的精准率可以达到 95% 以上的。那其实这个过程可以跟大家先做一个区别啊，你看碳13，我们说它主要测的是幽菌它在你身体中的活性，兴不兴奋，活不活跃，那碳14呢，它更多的检测的就是菌的量，这两个都是具备参考依据的。还有就是近期不能服用胃药。
0: 咁有冇话边啲人群系最好，真系每年都要定期做一次咁样嘅筛查咧？咁
1: 其实讲真的，现在大家谁不在外边吃饭？
0: 对呀、
1: 对不对？谁没有一顿聚餐？是吧？谁不点外卖？这个是第一人群。那第二人群就是刚才我们讲到，如果家庭中有成员已经发现他有幽菌阳性的。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说，如果你觉得我常年真的就是这个肠胃不太好，肠胃不适的，刚才说什么大便溏稀啦，或者跟便秘交错来的，或者是胃痛啊、反酸，然后胃胀的这个人群，这一系列都是我们要去进行筛查的人群。
0: 咁啊，好快其实就会有结果噶啦。要么咧系阴性，恭喜你冇事。如果系阳性嘅话咧，哇，咁你就真系要去求助医生啦，咁样。咁但系因为而家买药真系好方便啦，马老师，有好多朋友话，既然有药食，咁我自己去买嚟食咪得咯，咁样。其实呢件事系咪真系好唔建议嘅咧？
1: 非常不建议。大家查到阳性之后呢，就是千万千万不要自行上网去药品的采购，然后也不要去相信网上什么杀菌呀、灭菌的这些个偏方，因为很多人你盲目的去使用这个抗生素，不仅无法去根除幽门螺杆菌，可能还会去让身体对于这些抗生素产生耐药性，导致你正规治疗的时候你的难度就会大幅增加。
0: 是，所以其实还需要服用抗生素。
1: 是的，我们现在的临床的治疗方案一般我们叫做四联疗法。那这个四联疗法里边就是包含四种药品，其中有两种都是抗生素。还有一种是我们的抑制胃酸的药物，那再搭配另外一种保护胃黏膜的药物。
0: 哦，明白。嗱，咁希望咁多位真係如果係阳性嘅话呢，就要积极咁样去接受规范嘅治疗，亦都唔好话諗住自己搞得掂啦，同埋唔好相信嗰啲偏方啊咁样。咁呢样嘢就交俾医生啦，因为真係好专业。但係跟住落嚟呢一部分呢，我哋都係要强调话返俾大家听嘅。既然你胃里边检测咗呢个菌，其实都会代表住你嘅胃可能已经受到损伤。日常嘅干预啊同埋营养方案呢都係好重要嘅。而家现代人个胃都唔系咁好噶，马老师，点样可以更好咁令到我哋嘅胃黏膜有个修复啊，同埋减少胃部嘅刺激？有啲点样嘅建议咧？
1: 你看，我们还是要先从生活方式去找原因。所以我们先要去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那第二个呢，我们就要进行对应的干预。刚才讲到，幽门螺杆菌对我们的胃的损伤，主要是在我们的胃黏膜上，所以我们更加要注重在营养补充方面，对于我们胃黏膜的修复和胃黏膜的这个保护，减少对于胃黏膜刺激，这三个方面来去进行。那像我们刚刚讲到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到的日常食用一些抑菌的一些食材，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十字花科的蔬菜，像西兰花啦、花菜啦、卷心菜啦、甘蓝啦，这些食物中含有丰富的植物营养素异硫精酸酯，它可以起到一个抑菌活性的作用。哎呀，我嫌弃那个蒜味儿，因为大蒜也有味道，对吧？
0: 对。
1: 那其实纽崔莱里边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叫做薄荷香蒜片，抑菌、薄荷、杀菌、香蒜、大蒜素，把它进行提取，起到辅助的一个作用哈。那还有就是刚才说到，我们要去修复我们的胃黏膜，那优质的蛋白质肯定是少不了的。每天我们的蛋奶豆肉，哎，你看又回到了我们早餐上。一早就跟大家强调过蛋白质的重要性和我们优质蛋白的选择。那如果说你真的觉得吃不够、吃不下、也吃不到， 那蛋白粉它也是个很好的选择。

0: 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大家都知道养胃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像小米啦、南瓜啦、山药啦、猴头菇啊、秋葵啊，这些都是性质比较温和的养胃食材，因为它们富含的这种粘液蛋白，它还是蛋白质，就可以很好的去在我们受损的这个胃黏膜的表面去形成一层保护膜。但是呢，在这里是要跟大家去做一个提醒的，想到什么小米，一听到我说小米南瓜就会想到，哎，养胃要喝粥。
1: 对对对，
0: 这个还不完全是。
1: 好，
0: 如果这个人他是一个本身胃酸分泌比较少的人，我们可以给他一点点粥来帮助他来去进行胃酸的这个替补啊。那如果说这个人胃酸分泌就很多的话，我们就不太建议。
1: 好啦，到最最后啦，我哋依然都系要强调，因为要阻断呢一个交叉感染咧，先要喺家庭做好防护啊！咁多位攞出公羹公筷，喺屋企食饭都要执行呢一套方案。嗰啲咩牙膏啊、牙刷啊、朗口钟啊嗰啲咧，唔好共用啦。一人一套，干干净净吓。好，今日今期咧先同大家讲咗呢一个会影响胃部健康，甚至会引起重大疾病嘅幽门螺杆菌先吓。听上好似好可怕，但系其实系有防有查嘅方案嘅。希望大家都可以守住我哋嘅胃部健康。下一期嘅内容我哋会讲讲日常科学养胃有啲咩更好嘅方案。你想不想拥有一本身体的说明书？
0: 首先大家要知道的是，我们全身上下一共是有206块骨头来去构成的，整个的这个骨骼系统它其实是有六种特定的一个功能，
1: 平衡膳食、合理营养、适量运动、
0: 健康的体重、健康的口腔，还要有健康的骨骼关节系统。
1: 加加减减条数到底应该怎样计？
0: 就是三减三减，减油减盐减糖。
1: 安理柳翠来全民营养系列，可成每个星期都会请高级营养师同你讲多啲，等你知多啲又做好啲。健康中国营养先行全民营养专栏，每周上新，随时重温。
2: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3: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2: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3: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考学季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嘅信心。
4: 必胜诗陶瓷摆件，狮首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2: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4: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拔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
2: 正宗澳门品牌田间角澳门手信嚟佛山啦，美味营养送礼优选，直接搜珠江传媒优选小程序，将澳门风味带回家。
5: 作为岭南传统民族特色的飞天鳌鱼，自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独占鳌头的好运热度持续至今啊！但你又知唔知咧？鳌鱼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咗我哋几百年噶啦！考学季到啦，同大家推荐一款独占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色喜庆，脚下水浪寓意乘风破浪。喺佛山老建筑里边，鳌鱼系镇守屋脊嘅瑞兽，象征避火护宅。更紧要嘅系，古代科举放榜，状元企喺鳌鱼嘅浮雕前接榜，故而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是鲤鱼跃龙门花龙前的状态，承载学业进步、金榜提名、事业增先的美好祈愿。放在书台案头，为小朋友加油打气。无论是话送亲友考生，定是话家居装饰，都是一份有本土文化、有好彩头的心意礼啊！独占鳌头摆件活动价211元首发热卖中，祝愿各位学子冲上理想的211985院校。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6: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7: 嗨，早上好。
8: Hello， 大家早上好。
7: Hello，
8: 大家早上好。
1: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6: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1: 养出健康生活，
6: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1: 新起点。好啦，今期嘅内容系咪非常之受用呢？所以咧喺新媒体睇紧直播嘅朋友都不断喺度问噶，而家到底点样先至可以听翻在线嘅重温噶？

欢迎你下载我哋佛山文旅集团嘅官方资讯及收听软件佛山家。咁你喺 APP 搜索嘅时候咧，嗰、那个家咧你就唔可以用加好嘅家啦，你要换成英文嘅 plus p l u s plus。下载咗之后，注册成为我哋嘅会员咧，咁就可以选择翻花生版面，可以听节目、重温节目，同埋我哋做节目互动。半首歌会迎来半点报时，转头咧我哋会有另外一个健康主题嘅分享，因为今日有嘉宾上线啊。

0: 时间嚟到9:30，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现时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双方向，桂华路嘅金博中心对开位置往石湾，灰旗路文华路口往平洲，广佛新干线联河路段嘅双方向，海白路鸭口大桥往广州，105国道勇气大桥、三航旗大桥往广州，轮桂路安里特大桥往翻去轮滘方向咧，现时都系车多缓慢紧噶。高速方面，广肇高速嘅金马大桥往肇庆方向，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啊，现时都系车多排紧队。好啦，想查路况又或者系有新路况想话俾我哋知，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啦，呢、這个时间留意天气情况啦。今日咧依然喺早上嘅时候咧就阳光灿烂啊，天气都好热啊。提醒大家出门嘅话，记得要注意防晒同埋补水啊。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系31.5摄氏度。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时间雨势仲会较大。一边防暑咧，一边亦都注意，如果有雨水嘅话，要注意防雨啊！全天会吹翻偏西风1到2级，午后嘅最高气温喺35度以上，相对湿度介乎60%到95%。

0: 发觉咧呢排随住天气开始都热起身，嗰啲烦人嘅蚊子又开始出没啦。日常出门嘅话咧，就话可以喷下蚊怕水嚟预防下啫。但系翻到屋企，总有啲潜伏嘅蚊，唔知喺边度咧就鼠出嚟。喂，冇嚟！如果你唔系好想用太多化学嘢，又或者觉得驱蚊液点蚊香嘅效果都唔多明显嘅话，不妨试下今期推荐呢一款家用滅蚊神器——纯物理滅蚊嘅亨德利光波捕蚊机啦。可能你会话：咦，咪就系嗰啲发蓝紫色嘅灯光嗰啲机啦，见得多啦。嗱。其实市面上部分嘅捕蚊灯咧，使用嘅只系普通嘅蓝紫光灯，而非专业嘅幼蚊灯源啦。对蚊虫嘅吸引力唔大，所以捕蚊效率比较低。而呢一款嘅捕蚊机采用嘅系灯光波长范围喺300到365纳米内嘅幼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佢哋接近嗰个捕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喺低压电网上散灭。哎呀，系纯物理原理嘅捕蚊，冇化学残留，灭蚊效率睇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咧，就更加建议系关灯黑暗、室内冇人嘅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嗰啲蚊咧怕黄白光啊，喺灯火通明嘅环境之下咧，好少出嚟活动嘅。如果想达到理想嘅捕蚊效果，喺你夜晚黑食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系瞓觉之前咧，就至好嘅灭蚊时间啦。关门关灯嘅状态下半个钟，等嗰啲蚊咧自投罗网去到个捕蚊机里边休息嘅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嘅宁静啦。机器仲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屋企里边有 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啊嘛。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蚊起就有一部啦。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同埋屋企人筑起防蚊实用嘅屏障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FM

0: 好啦，时间嚟到9:35啦，继续翻嚟直播进行时嘅城市俏佳人啊！我哋嘅节目直播间咧，迎嚟咗一位嘉宾，欢迎大家嚟听节目，同埋欢迎大家嚟提问啊！通过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你可以将你对于佢嘅疑问，或者系对于佢专业嘅疑问咧，话俾我哋知。咁啊，点解今日呢位嘉宾会嚟到我哋嘅节目呢？原因系我之前咧就受到邀请去到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嘅沙头院区，就做咗几个主题视频嘅拍摄嘅。咁其中呢，我哋喺发布视频嘅时候就发现，哇，这个专业这个学科啊，而家呢受到好多朋友嘅关注，因为相对嚟讲都对于我哋嚟讲系新鲜嘅。即系点样新鲜法呢？即系以前大家都知道，即系去医院呢，系咪挂号呢要挂精准先至得㗎。你挂啱嗰个科先得嘅。如果你挂唔啱嗰个科呢，又要转科呢，就好麻烦啊咁样。咁但系又真系唔系所有嘅市民都咁容易精准揾到嗰个科。咁而家呢就变咗有一个叫做全科医学科，令到大家喺挂号啊，又或者系多症状出现嘅时候，唔需要自己去界定啦，你直接就挂全科医学科就可以帮到你。咁到底佢同我哋平时理解嘅、了解嘅有啲点样嘅唔一样咧？咁样，今日我哋会请咧主任作客啊，今日特别会请到咧嚟自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沙头院区全科医学科嘅徐威主任上线同大家。一起分享解答一下你的疑问，同埋科普一下你想知道的嘢。早晨啊，徐主任。
1: 早，主持人。
0: 主任啊，你可以同我讲翻普通话噶啦。
1: 好的，好的。
0: 你擅长普通话。
1: 好的。谢谢
0: 主任。系喺主任贴助我哋进行视频拍摄嘅时候咧，我哋会发现，原来咧全科医学科系可以一次过解决好多大家对于健康嘅疑问啊，或者系问题啊咁，即系包括好多慢病啦、ICU 嘅后门诊啦，又或者系一啲癌症嘅筛查啊、减肥嘅指导啊咁样，其实原来都可以喺呢一度咧就实现噶。主任啊，其实有好多嘅市民啦，都分唔清嘅咩全科啊、咩内科啊、咩专科啊，到底有啲点样嘅唔一样嘅咧吓？
1: 那个全科跟专科呢是有一些不同的。全科的话，它是覆盖我们这个全人群，它是可以贯穿疾病的整个流程。
0: 嗯。
1: 第三个呢，它还可以融入全个场景。大概比方覆盖全人群，它可以

0: 覆盖儿童、青少年、中老年，全流程的话，它从疾病的预防、疾病的诊疗到康复的随访，它形成了一个闭环的服务。
1: 嗯，
0: 全场景的话呢，就是它把一些诊疗融入了我们一个社区家庭病床，还有融入到我们医院里面这些场景，让我们这些医疗服务呢是更贴近我们的一个老百姓的。
1: 系，咁即系话，其实老百姓真系喺唔知道挂咩科嘅时候，选择全科医学科，系咪一个都几节省思考嘅选择咧？吓，
0: 系嘅，系嘅，
1: 系，即系可以直接去到挂号处，就话我要挂全科医学科。
0: 系嘅，系嘅，
1: 咁就会直接去到你哋嗰度噶啦。
0: 是的，是的。
1: 系，咁我记得咧拍短视频嘅时候咧，其实亦都会有出现过一个问题，就系有唔少高龄嘅老人就诊嘅一个场景，咁喺科室咧，其实会唔会都有一啲多病共管啊咁样嘅优势，可以提供到俾老人家例如话嗰啲慢病啊，喺全科医学科方面又点样可以帮到佢哋咧？
0: 嗯，这个在全科医学科这种高龄的老年病人是非常多的，
1: 嗯，
0: 因为现在呢，我们这个医疗水平的进步，那个人口呢出现了一个老龄化的一个特点。那老年人的话，他疾病呢，他的特点呢，跟我们青年还有中年是不一样的。他的疾病呢，存在一个特点，就是多种疾病混合在一起。一般老年人到了七八十岁，他可能会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肾功能不全，
1: 嗯，
0: 等等一系列的疾病。
1: 嗯，
0: 那这种情况呢，如果你是去看某一个专科，那其实呢是不能解决他所有的问题的。其实呢，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全科医学的优势。我们的优势呢，就是可以把他所有的病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诊疗，然后呢，并且对他所有的用药进行一些精确的还有合理的一些让他不要服用太多的一些用药，就是合理的一个管理。
1: 我相信可能除咗咁都有機會見到，就係話可能有一啲病者啊，又或者老人家，佢真係可能攞住幾十種藥嚟問你，我係咪要食曬呢幾十種藥呢咁樣。所以全科醫生喺知道佢所有全面嘅情況嘅情況之下，佢會提供一個更加綜合嘅意見話俾你知，點樣去更好咁樣做好協調啊，點樣去做優選啊咁樣。其實全科醫學科係咪淨係得門診㗎咋，主任？
0: 那個不是的。
1: 啊，
0: 那全科醫學科呢？在我们三甲区医院都是有那个
1: 住院
0: 病区的，
1: 因
0: 为这个住院病区呢，它有一个优势，它可以连通那个全科跟专科的一个联动，就是进行一个联动。
1: 所以其实它不是单单只在门诊帮你解决一些表资源去综合处理。咁啊，主任咧，其实系嚟自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沙头院区啦。咁听个名字你就会知道，咁应该系会有结合治疗，即系既有西医嘅理论啦，亦都会有中医嘅调理啦，咁样呢个系咪都系即系呢个全科嘅一个优势咧？你觉得？
0: 是的，是的。全科的话呢，它其实，我们中医呢，原来它在古代的中医，它就是一个全科来的，所以呢，中医呢，在全科方面它是更有优势的。首先呢，针对一些慢病的一个康复，我们包括一些糖尿病、慢阻肺、脑卒中后遗症的一些慢病，我们中医呢可以整合一些针灸、艾灸、拔罐，还有一个中药的一些熏洗等一些中医的外治法进行一些干预跟处理，还有一些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我们可以用穴位注射，还有一些中药的内服外敷去改善患者的症状。第二方面呢，还有一些情志的管理，因为现在的这个社会压力比较大，那我们还有一些中医的调理门诊，我们用中药的一些疏肝解郁，还有一些音乐疗法，还有耳穴等一些手段，还有一些沐足的手段，去解决现代人一些焦虑啊、失眠的一些症状。
1: 是，咁呢啲方法呢係患者自己提出话要有呢个需求嘅呢，定係由医生专业判断去配置俾佢嘅呢？
0: 这个一般呢是由我们医护进行一些辩证之后去给他进行一个合适的一个选择。
1: 咁就真係唔需要话我担心话我去咗全科医学科，如果我想食中药，会唔会又要去返中医科先有呢？咁其实就冇咗呢一个讲法啦。
0: 那个因为我们科的话，它是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是。

0: 中西结合的医院，
1: 嗯，
0: 我们中医呢，我们是中医全科，
1: 嗯，
0: 我们所有的职业医师，都是。有中医资质的。
1: 嗯哼，嗯哼，咁因为每间医院都有佢自己嘅特色啦。咁作为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就喺沙头嘅啫。其实对于周边嘅市民嚟讲啊，或者系对于全佛山嘅市民嚟讲啊，系咪都可以真系享受省级嘅医疗服务咧？吓，主任。
0: 嗯，这个是的，因为我们是医院两区，嗯，那个在我们沙头院区的话，它一样呢是可以享受到我们总院的一些专家。查房指导，还有我们有专门的 MDT 的一些那个诊疗服务，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两个名中医，一个是国医大师，一个是全国名中医，是会定期的来我们沙头院区去查房的，所以呢在我们沙头院区他就可以享受到跟总院一样的专家呀、设备啊，还有医疗服务啊、医疗技术啊。
1: 嗯 ，OK， 咁嗱，刚才咧就徐主任都讲咗喺全科医学科啦，对于好似老人家咁样啊吓，因为都有啲慢病咧，需要长期去服用药物啦，又或者系通过医生去做一啲协助嘅治疗啊咁样。咁但系全科医学科系咪往往又只能够对于老人家提供帮助咧？好似我哋呢啲咁样嘅打工狗，可能平时压力又大啊，又熬下嘢啊，饮食又唔系好规律啊。看上去又好像有些亚健康的状态、啊、这样那又适不适合在全科医学科那里做一些综合的调理呢？
0: 嗯，这个可以的，因为我们主要是针对全年龄段的这个患者，还有全病程的覆盖，就是说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出现了不舒服或者亚健康的状态，首先呢我们是会给你做一些这些健康的一些引导，也不是每个都需要用药的，
1: 对、啊、
0: 有些对有些呢它只是需要一个健康的引导，还有改善的一些生活方式，它这个情况它就会减轻，是不需要用到药的。那有些呢我们会给它用到一些中医的外治法，比如刮痧呀、按摩呀，还有一些中医的一些外治法呀，或者中药的一些汤包啊，去调理改善一下它的这种就是亚健康的一些状态，是不需要用到药物的。
1: 即系作为医生、作为主任，其实唔系下下你嚟到我呢个诊室，我都开粒药俾你食嘅。我甚至同你讲，我开条汤方俾你翻屋企煲。
0: 嗯，这个都是可以的，这个是可以的。
1: 哦，咁睇嚟全科医学科真系求助医生嘅时候，感觉好似心理压力冇咁大、哦，即系可能第一个我都唔知系因为我瞓得唔好啊，系令到我心情唔好啊，令到我失眠啦、啊，定系因为咩原因咧？咁你谂唔明，即系到底我系挂失眠科啊、内科啊，定系咩科？咁你就喺全科遇到医生嘅时候，你就可以将所有你而家遇到所有嘅情况、身体嘅表现一次过话晒俾医生知，由医生去综合判断同埋提供解决嘅方案俾你啦。太犀利啦！咁主任，你要学多少才能够应对这么多专业的问题？
0: 嗯，一般我们是，本科五年，然后硕士毕业三年，然后又规培三年，至少要学十年左右。
1: 天哪！咁、去到全科医学科嘅医生咧，同埋其他专科嘅医生有啲点样嘅唔一样嘅要求？
0: 嗯，我们全科医生的话，他的一个思路呢，他是比较全面的。就是说他不但他是站在一个人的整体上去考虑问题，不是站在一个病的基础上去考虑问题，因为我们治的是病的人，不是人的病，所以呢我们这种在对人体的一个整体的保护跟整体的让患者改善症状的这种情况，是会比专科医生有优势的。
1: 系系，咁既然作为全科医学科啦，因为佢相对嚟讲系更加全面一啲。咁如果遇到一啲真系疑难杂症啊，又或者系一啲重症嘅话，你哋会有啲点样嘅解决方案噶？
0: 如果是遇到疑难杂症，或者是专科的问题，或者是重症，或者这个患者需要做一个急诊的手术，那我们的情况，我们是有全科加一个专科的联动。包括两个院区上下的一个联动，就是还有个上下转诊的一个绿色通道，那我们会通过我们沙头院区再启动，我们全科医生先启动我们一个 NTT 协作啊，叫一些专科医生过来会诊，会诊完之后呢，我们评估患者的一个情况比较危重，需要转到专科去进一步的治疗，那由我们的一个120去实施一个无缝的一个对接，实现一个绿色通道。
1: 哦，即都是交给你们去处理。
0: 是的，是的。
1: 就不是说我们去求诊的时候突然间你会发现你这个真是一个即比较难搞的专科。那你去回隔离找专科，即不会这样。
0: 是不会的，不会的。我们都会先给

0: 处理，做一个初步的判断跟评估。
1: 唉，太好了，咁大家如果系真系作为患者去求诊嘅时候，心理压力亦都唔需要咁大，跟住下一步就交俾医生。主任啊，因为我哋节目咧就好关注女性嘅健康嘅，咁、因为而家女性啦，对于更年期嘅健康啊、关注度啊，亦都会特别高啦，咁样，我想问一下全科有啲咩方案可以帮到我哋女性进入更年期嘅时候去应对一啲情况嘅发生咧？你哋会做一啲点样嘅指导啊？
0: 其实更年期这个是更年期综合症这个病是很常见的，因为基本上每个女性到了那个时候都会发生。可是呢，就是这个呢一部分呢，它是不需要用到药物治疗的。一般的话，我们是会让这一部分的这些人，他会去让他去做一些中医上叫怡情益性，就是让他去放松心情，去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去包括去做一些运动啊，包括去做一些和户外的一些徒步啊、爬山啊这一类的，还有做一些游泳啊，这些呢都可以改善他自己的症状。还有一部分的病人呢，他是症状比较明显，又有失眠，那我们会有少量的一些调节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药，还有一些中药去帮他调理，去改善他这种阴阳平衡失调的一个状态。
1: 系，哇，真系好中医思维啊！即系第一个我要话俾你知，有啲咩方案可以改善你嘅生活习惯啦、生活方式啦，去令到你嘅身心舒畅啦。咁如果真系有啲症状需要缓解，有啲问题需要解决嘅话，就会有更好嘅配套嘅治疗嘅手法。系啊，当好似真系如果你觉得我应该系更年期嘅症状啦，咁样咁又唔知更年期挂咩科好咧，咁就可以挂个全科俾医生先睇一睇吓。咁但系讲到睇医生咧，仲有一个问题想问翻徐主任嘅，就系因为你哋嘅出诊时间肯定就系相对固定噶啦，但系你哋翻工嘅时间咧，我哋有翻工噶。请问有冇周末便民门诊呢个安排嘅咧？吓，
0: 这个有的，因为我们全科医学科门诊呢，都是从周一到周天都有上班的，就是，周六呢是上全天，周天呢是上一个半天，一个上午，就是方便我们周边的这些老百姓要上班的，他可以过来第一个咨询啊，保养啊，还有一些慢病的，他要开一些慢病的一些药物啊。
1: 对，你们医院很适合保养，
0: 是
1: 有很多不同的保养的项目。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继续留意我哋嘅节目咧，我哋会帮大家再挖深少少嘅。咁同时求诊咧，仲有一个问题就系刚才都讲到咧，有一啲慢性疾病嘅患者咧，其实佢系需要长时间去服药。咁有时候佢系唔需要再去睇医生俾大家睇下佢嘅症状，佢可能就系需要开药嘅啫。咁全科医药科系咪都可以协助呢件事咧？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全科医学科，主要是业务的话，有一部分就是一些慢病的管理。慢病的管理呢，就是说这个病人他是有高血压、有糖尿病，可是呢他是用药物控制的情况下，他是没有症状的，相当于他这种情况他是没有疾病的状态。那我们要维持他这种没有疾病、没有不舒服的状态，那肯定是要继续的开药。
1: 对对对，咁就可以喺全科医学科都可以做到开药。
0: 这个是在我们那里开药就可以了。
1: 那就非常方便，就唔需要特登又挂个专科号，
0: 是
1: 又要等专家开啊咁样。最后一个问题啦，作为一个立足喺社区嘅医院啦，其实对于社区嘅服务都系好重视噶啦。咁好似喺沙头附近咁样咧，会唔会开展一啲咩健康嘅筛查啊？又或者系社区嘅义诊服务咁样嘅咧？
0: 有的，有的。我们都有定期去到我们这个社区，比如我们这个在沙头院区那里，它是有八个村居，它有四个社区病人站，那我们呢都有定期到去到八个社区里面去义诊、去科普、去宣教。那当然呢，我们不但覆盖到村居、社区，我们还要去到学校，还有企事业单位去进行一些科普跟宣教，因为这个呢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因为还有一些癌症的筛查，那是也需要我们去宣教，宣教之后他才知道这种筛查的重要性，才会重视了之后提早的去做了之后，把一些还没有达到癌症的一些情况提早的发现。
1: 是，这个都归你们管啊。
0: 是的，是的。
1: 咁所以咧，就即系我哋一讲到话，而家嘅全方医学科真系嘅，就喺你家门口嘅一个全能嘅健康管家。好啦，今期多谢晒徐威主任同我哋分享咗咧咩系全方医学科，同埋点样可以帮到你啊！如果大家都有兴趣了解多啲嘅话咧，可以随时留意我哋城市俏佳人节目内容嘅更新，同埋真系有问题嘅话咧，记得要主动求诊啦。多谢晒徐主任，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0: 谢谢可真，再见，拜拜。
2: 杜医师下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的真龟苓膏，淡淡都是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3: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A T6。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4: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3: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4: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3: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4: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3: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标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4: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3: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5: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3: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考学贵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嘅信心。
6: 必胜诗，陶瓷摆件，狮手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3: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6: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发出邮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
7: 城岭南韵，万般佛山随，
8: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9: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8: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唱响城市烟火。
1: 最后一首歌的时间， 多谢幸运的我在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晒图留言。早晨啊，可晴，昨日拍低的雪飘仪夏凉被两只枕头全部收到货啦。哇，我数了一数你晒给我的图，你足足买了四张被和两个枕头，一个两只，是不是揸紧时间趁好天气洗晒佢，今晚就可以用啦。同时仲订咗嗰只独占鳌头嘅陶瓷摆件，我真系好醒目啊，放喺家居嗰度。

肯定屋企系有个考生咧。祝你一位小朋友啊，祝所有应考嘅同学仔们啊，有付出有收获，旗开得胜，金榜题名。亦都要多谢大家对于可成啦，同埋对于本地品牌舒飘仪嘅支持。结束电台直播之后，我会回归方程式频道直播过程，继续为大家提供服务。因为今日是满赠的最后一日，有需要凑单的朋友记得要一笔过落单659，就可以加赠小朋友的糖果被你了。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早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双蒸101酒庄酒，樽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4: 924路况。

0: 时间嚟到10:0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佛山大道乐安路段往快大力嘅方向有慢，桂华路彭瑞利对开往快平盛大桥嘅方向咪摸，灰旗路文华路口往快平洲嘅方向啰嗦，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向亦都系比较屙过嘅。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唔得好走，南角西路轮桂路口往快杏坛嘅方向需要你唞一唞，轮桂路安里特大桥往返去轮教的方向亦都是不多靓仔。高速方面，收到广兆高速三水西路段往肇庆的方向有慢，广佛高速雅瑶立交往返去广州的方向亦都是要排一排队。更多的路面情况，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日，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3: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

0: 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5: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6: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5: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6: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5: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了。

哎呀来到小周末的全城喜悦，我是今个星期的代班 DJ 渣渣慧。小周末是零舍中气足一点嘛，想到来说哇周末啦，放假啦，你们是不是这种心情呢？见到社会被人尊称为姐，说给坚庸家属面上来打个卡先，有没有多谢你啊。即是你们已经将这个音乐会的主题呢套入来日常的一些即是行为啊语言当中啊嘛。是啦，讲緊喂越来越近喎，月底嗰一场啊 ,6 月27号晚8点的北面 Beyond 派对啊，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你扑咗飞未了呢？咁啊，其实关于呢场音乐会嘅一啲前期嘅筹备工作呢已经系密锣紧鼓地一路地持续进行当中㗎啦。我见到其实佢哋嘅嗰一个乐手群呢每一日呢都有好多讯息嘅，每一日都喺度更新緊一啲排练嘅东西上嚟啊。虽然我未必完全睇得明白。但係呢即係所有嘅工作呢都正在开展当中。咁希望呢可以呈现到一场啦专业嘅好睇嘅沉浸式嘅可以引起大家共鸣嘅，同埋呢可以令到全场成千人一起大合唱，一起摁，一起跟住个beat摇摆嘅咁样嘅一场音乐会啊。20首歌，唔知当中即係你睇返个歌单啊，即是上到去花生微票儀啊，購票頁面呢拉到最尾尾會有歌單嘅。嗰20首歌你能夠真係跟住唱嘅有幾多首呢？你有冇計過，有冇數過呢？會唔會都係一啲你會覺得啊係相對比較冷門啲嘅，我就趁呢段時間呢去瘋狂地 loop 佢，循環地單曲播放。我就係要做到嗰一日20首歌我都可以全程跟住唱嘅，有冇呢啲朋友呢？咁啊，同时呢亦都有关于呢一场音乐会嘅一件周边 T 恤啦吓，就係俾面 T。咁其实呢应该係几年前已经有出过呢一版嘅 T 恤㗎啦。咁今年呢做咗少少嘅调整啊。咁但係呢即係都好大个俾面嘅两个字喺度啦。跟住有吉他喺度啦。然之后背面呢仲有飞屎吓，一个谐音梗啊吓。之前呢肖庸啊定係坚庸啊，你鍾意点叫佢啊，佢都有喺直播间同你哋呢展示过嘅。如果感兴趣嘅朋友呢都可以加一加佢嘅。係啊，同佢溝通一下，喂我都想入你嗰边俾面 T 喎，点样入呢咁。係啊，都可以搵一搵佢啊。咁啊点样加佢呢等等啊，我唔係好记得佢嘅微信号。係啦。

XJ924JH 啊 ，XJ924JH 可以加一加佢，同佢讲喂，我真系想入手你件 T 喎，系啊，你去揾佢倾倾偈啦吓。波波糖咧就话握手位有冇得拥抱得到渣渣系嘛？你可能喺嗰啲握手位咧，握手位好似卖晒啦，我记得，即系握持嘅位置。嗰度应该有可能咧瞄得到喺后台啦，即系鬼鬼祟祟的我啊吓。但系拥抱咧就应该难啲啊，因为我今次咧就应该唔会出现喺舞台上边啊。但系咧即系长show结束之后咧，应该都会同大家见一见面啦，影一影相啦咁样。但系你系可以如果你话握手位嘅话咧，系真系非常之近距离咧睇得到主唱啊、乐手啊，即系面上嘅毛孔大唔大啊，有冇黑头啊，啲脚毛茂唔茂盛啊咁样。但系握手位好似系已经卖晒啦。咁如果你都话想喺6月27号晚啦，同成千人一齐大合唱 Beyond 嘅一啲经典嘅歌啦。又或者咧，即系想感受一下现场嘅嗰一种，全场大合唱嘅嗰一种震撼咧。你话喂，其实我唔系好识跟住唱噶，但系咧谂到即系首首歌全场都可以跟住大合唱嘅，即系莫名会有啲感动嘅，都想感受一下嘅。系啦，可以上到微信公众号搜索花生微票儿就可以入手啦。咁喺门票方面咧，800同850，任君选择啊，都好抵睇啊。莫非不再犹豫啊！

0: 就有啲个自己多少有人难相处，跟入边你共你相处系呃诈，有二人在你我山我月，当天者有阵别，他朝日定轮对月受，纵此不能为你，始终也是朋友。切有万里山，
1: 嘿、hey. ，
0: 隔多两地鸟，
1: 嘿，
0: 拉水煎鱼，山中也。

0: 见见，嘿，我带你上水了，已经可以，哎呀，哎呀，哎呀，好底是无名。
1: 呢度系全城喜悦，我系扎扎维。咁啊，夏天嚟到啦，而且咧已经系呢一个盛夏嘅时节啦。饮水健康咧就格外重要嘅，咁同埋咧水质好唔好啦，就直接关系到全家人嘅身体健康啊吓。咁而最近咧618年中大促咧，亦都系呢一个火热进行当中啦。咁家电嘅净水福利咧，亦都系全年抄底价。咁所以咧，我哋嘅栏目咧亦都联合1509殷凡森系列净水品牌。为我们的所有朋友送上这个零风险高保障超底的家庭净水套餐，就即希望大家不用花一些冤枉钱，不要踩那些消费坑，可以安心地喝到好水，健康就即日常都可以保障得到。所以今天也找来了1509殷凡森系列净水器的嘉宾玲玲。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玲玲，好久没见了。是啦，虽然是拆逢六一八啫，大家都喺度各种买买买啊，但系咧会有好多啲咩凑单啊、满减啊，啊又各种各样嘅一啲品类券啊，真系会拣到头昏眼花啊！除此之外咧，大家会觉得买嘢做乜好似要变成一个数学家咁啊？唉，攞住个计算机嘟嘟嘟嘟嘟都未必
1: 都唔知点样计，越计越贵咁样。
2: 系啦系啦系啦，反而觉得诶呢个六一八唔多是年终大促，有啲搞嘢喎，咁系咪？啊，咁今次咧玲玲带嚟嘅咧，真系会实实在在话俾你听。618你究竟可以悭几多钱，究竟可以以几低嘅价格去攞到咁多嘅优惠，同埋买到个适合自己心意又可以免费试用嘅产品呢？啊，今日呢我哋厂家呢真係放大招啦，618都有同大家加码。但係呢首先都要同大家科普一下科学飲水嘅常识，同埋一啲家家户户必备嘅一啲用水误区啊。首先第一个误区呢，大家会觉得啦，滚水烧开咗呢就係无毒无害嘅。啊，但係啦，我依家话俾你听啦，煮滚咧，对于以前嚟讲嘅话，系可以啊杀死一啲啊细菌啊或者一啲微生物啊。但系对于依家嘅水质嚟讲咧，佢会有好多新兴嘅污染物啦，例如一啲重金属啦、水垢啦、鱼露啦，或者系一啲管道入边嘅啲铁锈啦，或者系一啲高层小区二次供水嘅嗰啲水池嘅污染物啦，系高温冇办法完全去除嘅。而且我哋长期咁样饮呢啲水落嚟咧，系会引系极易容易引发呢个肠胃不适啦、结石啦，或者系代谢类一啲慢性疾病啦，其实大家其实都应该会有感觉，好多一啲病啊已经开始年轻化啦，啊或者系好多嗰啲奇奇怪怪嘅嘢啦，都会逐渐咁浮现啦。有冇发现咧？真系病从口入呢句话系一定有道理嘅，所以一定要注重呢个入口嘅一个健康同埋卫生啊。咁唔拘而啦。就是呢个净水器买返屋企就一路永日啦。啊，买咗就有得，就好似就帮自己装咗一个有个安心壶咁样。但係唔係㗎，我因为我哋个滤芯呢都系有呢个使用嘅寿命啦。如果你超期唔换芯嘅话呢，滤芯堵塞会滋生呢个细菌啦，净水器都变成污水器啊。咁呢个二次污染嘅危害呢系会更加大嘅。啊，到第三个误区啦，就系好多朋友会觉得啦，纯净水冇矿物质啊，长期饮呢会伤身体。但系我哋营养学咧明确讲明啊，人体嘅钙、镁、锌咧同呢啲物质咧都系来自于我哋一啲肉类啊、蔬菜啊、蛋奶啊嘅饮食嘅。每日饮水补充嘅矿物质咧系不足总量嘅5%啊。咁我哋饮水优先级要首先系无。即系无味啊，无嗰啲污染物啊，系远高于你要通过水去补充呢个矿物质嘅一个含量嘅。啊，你想话通过饮水去增加呢个矿物质嘅话，我相信你饮到你呕，你都未必可以达到身体需要嗰个量啊。所以咧，大家饮水嘅误区咧，一定要转变啊！唔好话诶呢个水冇矿物质就唔饮啦，唔系咁样嘅。水本身就系水，佢嘅基础作用就系帮我哋补充一下体液啊咁样嘅。啊，第四个误区咧就系我哋嘅桶装水咧系会比自来水更加干净啦。但系你殊不知桶装水长期咧存放会滋生呢个细菌啦。啊，饮水机内部都会藏污纳垢啦，而且你要定期去清洗啦，系非常之麻烦嘅。而且你月均饮水成本咧系非常之高啦，长期使用落嚟性价比 系超低嘅，远远都不如直接装一部直饮嘅净水器划算啦。啊，一步到位啦！再加上依家咧呢个 RO 反渗透技术啦，系目前家用最安全同埋最成熟嘅一个净水方式啦，可以达到 0.001 微米嘅一个高度高精度过滤啦，全方位净化自来水嘅一啲杂质啊啊，等佢嘅出水咧系达到直饮嘅标准嘅。嗱、啊，你泡茶啊、冲奶啊、煮饭啊、煲汤啊，都可以纯净甘甜，冇水垢，冇异味啦。全屋嘅中央净水器咧，仲可以帮大家净化埋呢个生活用水啦。等我哋冲凉啊、护肤啊，都可以减少呢个水垢嘅刺激啦，同埋洗菜啦，可以去除呢个农药嘅杂质啦。啊，全屋用水都可以得到全面嘅提升啦。
1: 嗯，咁啊，而家咧就正式开启呢一个618嘅限时嘅抢购政策啦，福利力度点样先？
2: 啊，咁啊，肯定唔会话又要满几多可以减啊，或者系又要点样计数啊，或者点打折啊？我依家直头话俾你听啦，首先俾大家嘅第一重福利啦，就系免费安装到屋企试用15日，一个超长嘅无理由试用啊！如果满意嘅话，就可以进行分期月付啦，每个月198蚊，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噶啦。啊，请我哋分期系冇利息同埋冇手续费嘅，即系除咗本机嘅价钱之后，唔使你再出一分钱啊！如果唔满意嘅话，仲可以无条件退机啦，15日内啦，退咗佢无押金、无首付、无违约金，亦都冇任何嘅一个费用啦。今日打入电话咧，仲会送一个价值1180蚊嘅智能饮水机啦，佢可以出常温水45度、65度、85度、99度，无论你系想要温水啊、冲奶啊、泡茶啊啊，或者系滚水啊，一件就可以出嚟啦，3秒即刻同你加热，即饮即滤啦，唔使再煲水啦，亦使都唔使再用保温壶啦，啊，亦都唔使话从一煲水从朝煲到晚都饮唔晒啦。家居饮水咧系要需要更加便捷同埋健康嘅，咁可以喺夏天嘅时候提高大家一个饮水嘅一个频率啦。唔好话，唉，我等得呢十几分钟煲水嚟，我仲不如叫一杯饮料啦，时间都差唔多咧，又伤荷包又伤身啊！饮咁多饮料真系啊，呢、這个温水咧永远都系最基础嘅啊。同步咧仲会送俾大家一个大过滤装置嘅花洒啦，同埋一个无印良品空调被啦，再加一个晴雨遮啦，同埋一个节能嘅静音空气循环扇啦。呢每一样好礼咧，全部都系免费包邮送上你屋企嘅。啊，今日打个电话前30名咧，仲可以独享呢个3年内免费更换滤芯嘅福利啦，仲额外免费加装个全屋中央净水器。啊，这个我哋系包埋安装嘅，唔需要话你自己再约师傅啦。啊，入户嘅自来水咧系全程净化啦，全屋用水系无忧嘅。啊，所以大家想要体验嘅话，喳喳林攞起你手边嘅手机去记一下4008286721，4008286721，抢到前30名嘅咧，真系可以饮到头啖汤，比其他朋友咧仲要悭翻成1000几蚊嘅一个成本啊！
1: 嗯，听完呢个活动政策咧，觉得真系都几抵
2: 嘅、
1: 哦。
2: 嗯，系嘅，咁亦都啱先都同大家讲啦，618啦，都唔知道点买嘢啦，买嚟买去都觉得好贵啦，计唔明白嗰笔数啦，咁依家咧就同大家计一计啦。呢、這个家庭长期嘅一个消费总账啦，对比于桶装水嚟讲嘅话，一家三口每个月煮饭、煲汤、饮水咧系将近10桶水左右嘅，每桶水系18蚊啦，咁一年开销咧系1800蚊嘅，5年落嚟咧就近10000蚊噶啦。对比于市面上一啲零售嘅净水机嘅话咧，你单买机嘅话咧就要2500蚊左右啦。如果每年去呢个滤芯维护咧都要成700蚊，咁3年换芯落嚟咧至少又要去到2100蚊嘅，5年嘅总花费咧系绝对超6000蚊嘅，所以呢啲嘅一个购买方式啦，或者饮桶装水咧，都系唔划算嘅。但我哋今次618嘅活动啦，109排音凡心系列咧，无需你全款购买啦，可以按月轻松支付啦，每个月仅需198蚊，连续俾12期就可以噶啦。啊，无需手续费同埋利息嘅，核心福利咧，仲有3年内免费换芯啊！市面上嘅家用净水器3年换芯总价嘅一个成本，普遍都去到1800到2400蚊嘅。今次活动咧，直接帮大家全额减免啦，一分钱都唔使啦。再加上呢个免费嘅全屋中央净水器啦，系多款好礼啦，仲有叠加618嘅呢个福利补贴啦，系真系非常之划算嘅。
1: 嗯，嗱，好多家庭咧，其实都会犹豫啦，就话喂，究竟装唔装净水器好咧？担心话后期成本高啦，试用靠唔靠谱啊？咁样，咁我哋咧就系15日超长嘅免费试用，而且咧师傅系上门专业安装调试嘅。咁啊，去到你屋企咧，就真系可以真真实实咁样去感受下，干过滤完之后嘅水嘅水质点样啊？饮水啊，食饭啊，系咪真系有啲唔同咧？过滤完之后唔满意嘅话咧，系随时联。 系无条件拆机退机嘅，咁全程咧亦都唔收取任何嘅费用，零风险，放心体验。咁啊，比如话一啲嘅老旧小区啦，管道老化、高层二次供水水质差啊，同埋咧我哋南方咧水垢会比较严重一啲啊，北方地区咧重金属又偏高啊，呢啲问题咧其实都系适合安装阴帆深凹净水系统嘅。咁啊，仲有就系屋企有老人家啦、小朋友啦，体质系比较偏敏感嘅话，纯净地饮水咧，真系一个好低成本嘅养生嘅方式啊！嗱，咁啊，距离我哋节目结束咧，就仲有大概唔够一分钟嘅时间，活动名额咧不断减少噶啦，所以咧大家捉紧时间啦，去拨打热线电话400-828-6721，400-828-6721。咁啊，前30名抢到呢一个3年免费换滤芯嘅福利咧，其实就真系名额唔多啦吓。
2: 嗯，系嘅，嗱，再同大家重复一下618嘅专属福利政策啦，109排阴帆深系列净水器免费安装到屋企15日啊！如果越满意嘅话咧，月付198蚊，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啦。分期系冇任何利息同埋手续费嘅。15日内唔满意嘅话，仲可以无条件退机啦。今日打电话仲会送你一个价值1180蚊嘅智能饮水机啦，可以出唔同嘅温度啦。无论咧系夜晚12点起床啊，定系朝早6点起床啦，你只要怼个杯过去咧，即刻就有你想要温度嘅水可以饮啦，唔使话煲啦、摊啦或者系沟水啦，非常之麻烦啦。我哋应该要进入一啲更新嘅一个饮水嘅模式啦。除此之外咧，今日咧仲会送俾大家一个晴雨遮一把啦，带过滤装置嘅花洒啦，同埋一个空调被一床啦，仲有呢个品牌空气循环扇一部嘅。前30名打嘅电话嘅听众咧，仲可以享受多3年来免费换心嘅福利啦。呢度大喇喇同大家悭翻几千蚊噶，斋系换心吓，同时仲咧装波部免费嘅全屋中央净水器一部啊。想要嘅朋友咧，喳喳林捉紧最后嘅几个名额啦，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全程上门售后安装检测换心维修一站式服务啦，3年内免费换心嘅周期内咧，系定期主动上门同大家更换呢个全心嘅滤芯嘅，唔使用户预约啦，亦都唔使自行去购买啦，亦都唔使话支付呢个人工费嘅。今日打嘅电话咧，仲会有好多笋嘢送啊！斋系讲落嚟咧，大家都已经数唔完啦，就系呢个智能饮水机啦，同埋一个晴雨遮啦，一个带过滤装置嘅花洒啦，同埋一个空调被啦，再加一个品牌嘅空气循环扇啦。前30名打嘅电话嘅听众，仲可以享受多3年内免费换心嘅福利啊，同埋再装多一部全屋中央净水器啊！想要嘅朋友，喳喳埋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捉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名额啦。
1: 系咁啊，今日都唔该晒玲玲。
3: 早上10点半。

0: 规划路彭瑞利对开往返去平胜大桥的方向不多掂当。广佛山桂江立交往返去罗村的方向啰嗦。五丫口大桥往返去广州的方向亦都有啲油云。南角西路轮桂路口往返去杏坛的方向需要你唞一唞。金竹滩大桥往返去杏坛的方向亦都唔多靓仔嘅。高速方面，收到广佛高速雅瑶立交往返去广州的方向有施工，呢个位置布慢。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返去肇庆的方向啦，亦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更多的路面状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3: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2: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3: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2: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4: 五月初五是龙舟节，阿妈就去睇龙船，我唔睇，睇鸡仔，鸡仔大，拎去卖，买得几多钱？买得几多钱啦？依家听紧系春风喜雨，呢个节目有我冠名播出。我叫杨我玲，我四岁啦，咿呀咿呀，咿呀咿呀。
5: 好啦，今日好开心咧，嚟到呢一个全城喜悦嘅番外篇嘅时间。找到我们的今次即将在6月27号晚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的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的两位的乐手和音乐人啦、来到今天我们这个直播间啦、一起去分享音乐啦，还有去、讲讲他们自己的音乐的故事啦，还有又讲讲今次我们这个 show 啦会有些怎么样的特别的准备啦、身边这一位呢就是我都倾慕咗佢好多年嘅，廿几年前咧已经睇，喂睇佢喺我哋当时一啲乐队嘅比赛里边咧，哇嗰、那个超高颜值又有实力嘅嗰种表演嘅，马俊杰老师系咪要俾咪你噶吓？
6: 轻轻讲两句啦，系好开心今日今次可以参加萧坚嘅呢个627嘅比面 Beyond 派对嘅呢个音乐会啦，咁啊尽自己能力啦，希望当日咧就做个 good show 出嚟啦，系啊。
5: 哇！你呢个好似得奖感言咁啊，讲到好啦，咁喺左边呢一位咧就系、我哋今次呢个演出嘅一个灵魂键盘手啊，就系、亦都系我哋嘅佛山嘅陀地啊，阿飞。
7: 哎呀，我都好高兴可以参加呢个音乐会啊！good show good show good show， 加油加油！
5: 好啦，好明显咧，佢哋两个依家未谂好讲乜嘅，所以咧啊，讲啲嘢都好行嘅，唔紧要啊，因为有我喺度吓，撩下撩下咧，就大家多嘢讲噶啦。嗱，咁啊，喺讲翻呢场 show 之前咧，因为讲 Beyond 咧，年年都有好多嘅演出噶嘛，系嘛，即系大家可能好多唔同嘅城市都有好多各种嘅音乐人啦，会搞相关嘅演出啦。咁我哋所以先咧就按下不表先吓，等大家认识下两位先。咁首先咧就同阿俊杰啦，我哋阿杰少倾倾偈啦。我自己啱啱认识佢咧，真系作为一个台下嘅观众，去好仰望地去睇佢嘅表演嘅。我记得第一次见你嘅演出咧，嗰阵时系喺广州嘅一个乐队比赛，百事嘅一个乐队比赛，我唔记得个具体个名啦。反正嗰阵时就大家都统称。都统称百事吓，隔篱呢位出咗晒，咁就未懂事啫。嗰阵时你已经系一个叫做好视觉系嘅乐手，或者叫你嗰时系啦，嗰个一个吉他高手啦，同埋又自己有唱啦咁。其实你当时系咪即系已经系接触咗呢个音乐

0: 封教好多年啊。
1: 系当时其实即系我哋讲紧后生细个嗰阵时候咧，其实咧接触嘅资讯肯定冇而家咁多嘅。咁当时咧，其实我哋就比较多时间咧，就去呢个广州嘅一个叫粤富广场嗰度买一啲打口碟啦，买一啲可以睇到即系外国嘅音乐嘅资讯嘅嘢啦。咁啊，从嗰阵时候开始就慢慢积累咗，即系话对某一个流派嘅音乐嘅嗰个喜爱啦。咁啊，从而就每日就练，每日就练，每日练，每日就听，咁就慢慢就养成咗自己嘅所谓嘅一套风格嘅嘢啦。咁后生嗰时就又，依家就会多好多嘅。
0: 唔系嘅，我觉得你灵魂里面仲有嗰啲嘢喺度嘅吓，要撩撩佢啦咁样。喂，但系你嗰时系属于都叫做系咪科班出身咁样嘅一个状态，会唔会系同其他身边嘅同学啊，会有好大嘅风格上嘅差异？大家都喺度玩一啲。好似阿飛嗰啲咁樣樣嘅嗰啲嘢咧，你就喺度，哇！已經好 rock 啊，好視覺啊咁樣。
1: 當時其實咧，因為我自己係讀音樂學院嘅，咁啊，但係當時其實即係話講緊即係九幾年啊，零幾年九幾啦，九到尾啦，零頭啦，咁嗰啲嗰陣時，當時其實音樂學院嘅資訊其實都冇依家咁乜嘢嘅，即係其實講緊可能嗰陣時候嘅我哋嘅科班生咧，都可能冇依家嘅所謂嘅一個業餘，但係佢會有途徑多啊，同埋即係接觸到資訊多啊，學到嘅嘢會多咯。咁我其實即係。睇翻依家嚟講，其實我都好羨慕阿飛，佢即係可以喺即係爵士領域入邊咧，其實係有一個好高嘅造詣嘅。即係所以其實嚟緊咧，即係過完呢場 show 之後咧，我都要拜師啊，同阿飛係啊。
0: 既然係咁，嗱咁我哋咧就要將支麥暫時飛一飛過俾隔離阿飛啦嚇。咁阿飛咧就雖然佢望落咧就同我差唔多咁嘅風格啦嚇，但係其實咧佢後生過我好多嘅，佢係一位九零後嚟嘅喎。
2: 老九零啦，
0: 即系啱啱好九零啦吓。其实即系如果从呢、這个叫做点讲咧，我哋文化嘅层面上边咧，都系近住我哋八零嘅呢一脱嘅吓。你可以再坐近啲添啊，所以近住就要坐近啲啦。咁你自己系嗱，我都系同你合作过两次啦，两场嘅演出啦吓。实际上我哋每一次喺埋一齐咧，都系排练为主啦。咁啊，好少啊，傾偈啦，就係最多燒下嘢啊，咁樣啦，或者食下中午飯。咁都唔係好了解你嘅，即係嗰個音樂嘅歷程喎。其實你最初係點樣入坑嘅咧？
2: 其實咧，呢件事咧講起身有啲羞恥嘅。係因為文化課唔夠分。
0: 嗱，呢個就唔一定係羞恥，因為好多人文化課都唔夠分嘅。但系唔一定就代表佢有能力可以喺其他科夠分嗱，但系嗱，即系我又跳翻少少啦。當時接觸音樂咧，好多人都係為咗追女仔嘅啫嘛嚇。但系我覺得阿傑哥咧就應該冇呢個煩惱嘅，係啊。你其實一開始應該冇呢一個動機嘅嘛。
1: 我其實咧就動機嚟講咧都輕輕都有少少嘅，
0: 你都要
1: 即係唔會太多，但係都有輕輕都有少少嘅呢個人之常情嚟嘅。咁但係即係更加多嘅時候咧，係可能可以喺舞台上面咧完整咁演繹到一首歌出嚟咧，嗰種滿足感咧其實係大於輕輕有少少嗰種慾望嘅。
0: 即係話其實咧。开始沉浸落音乐之后咧，就发现咧，爱情只会影响我 solo 嘅速度。好啊，嗱，咁啊，隔篱呢个就系因为文化课唔够分啦。咁但系你冇理由系发现自己文化课唔够分先开始去接触音乐啩？会唔会系真系都自细有啲分途嘅咧？其实，
2: 咁肯定系自细系中意音乐嘅，然后。我發現我自己即係上一啲音樂課嗰陣時啊，即係反應能力啊，或者係其他嘅一啲感覺啊，會比即係隔離嗰啲同學會好啲。咁樣我就會發現即係自己好似有少少呢啲咁嘅天分啦、啊。咁然後自己就會即係中意去研究呢啲嘢，然後慢慢就自己自然就培養咗呢種興趣。咁啊，當然溝女呢樣嘢都有啦。但我後屘我發現學咗之後都好難溝，
0: 即係冇憑呢樣嘢成功過嘅。
2: 都有嘅，但
0: 係就啲質素唔係你想象中咁高。唉，嗱，咁呢個講笑啦。即係如果我啱啱我哋聽你講咧，你係完全屬於都唔係科班出身嘅。
2: 我係科班出身。
0: 你係因為叫中小學嘅階段 發現咗自己嘅呢個天。

0: 乎，然之后就坚定咗要考翻去相关嘅音乐嘅专业啦。
1: 系系系，当时系初中嗰阵时，因为有一个咁样嘅机会，可以即系用呢个音乐嘅呢个分数去考高中，咁样我就想去试下啦。点知试咗咧，就发现得咗。咁得咗之后咧，咁我其实当时系冇谂乜嘢嘅，咁啊又冇经过好系统咁样去学习。但系高中嗰三年咧，就我遇到咗人生中嘅第一个音乐启蒙老师，就佢真系正式咁带咗我入门，即、就、系、是、知道呢一个嘢究竟系一个点样玩，一个点样谂嘅一个逻辑咁样样。然后我都好幸运，最后可以考上咗四川音乐学院。
2: 川音唔系咁容易考啊，
0: 真系。嗱呢啲咪。即系高手讲自己嘅一啲无敌嘅履历嘅时候，总系啦，两位都系啦吓，好似系冇乜嘢啊吓，我有时都系唔小心唔觉意咁啊，就系咁啦吓，咁结果咧就依家就咁劲啦吓，真系激鬼死人啊！唯一咧就系、是、真系好野路子，就系得我本人嘅啫，我就乜都搞嘅，大家知道啦。我就但系我都系即系问我灵魂深处咧，我自己最中意嘅都系唱歌啦，系嘛？咁但系可惜咧就冇乜机会，或者系纯粹叫做沉浸式咁喺音乐嘅领域上边去进修啦吓。咁、但系又天公都作美嘅吓，俾、我有机会咧就通过好多嘅唔同嘅途径啦吓，出嚟摸爬滚打啦，认识咗好多我哋嘅优秀嘅音乐人啦。今次咧有机会一齐合作啦吓，咁啊嚟紧6月27日晚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咧有呢场《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啊咁。系啦，咁啊，依家大家上到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咧，都可以买到飞嘅。
3: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4: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3: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4: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步到位。
5: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6: 一种系西瓜嘅清甜，雪糕嘅清凉；
5: 另一种系毕业时拥抱嘅温度，同笑住讲再见嘅感伤。
6: 搭上时光嘅列车，翻到嗰个叫做青葱岁月嘅站台。
7: 细个嘅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8: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啊，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6: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5: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
6: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5: 一首歌，
6: 一段往事。
5: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6: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你讲
5: 我听。
6: 我听

0: 我是邓乔治，今年4岁啦。而家收听嘅系全城喜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咁啊，又翻翻嚟我哋呢一场嘅音乐会啦，即系喺我自己粗浅嘅印象里边啦，我觉得好多玩音乐嘅人咧，或者组 band 嘅人咧，啱啱开始入门嘅时候咧。好多都係真係接觸 Beyond 嘅歌，去開始玩音樂啊。

0: 者入坑啊咁样啦。虽然啦，你阿俊杰啦，头先就讲佢当时会听好多唔同嘅，可能系其他国家嘅音乐啊咁样。咁但系 Beyond 对于你嚟讲嘅嗰个影响，或者系喺你心目当中又系一种点样样嘅位置？
1: 我其实第一首玩 band 嘅歌，其实就系喜欢你啦。当时系喺呢个。是啊，
0: 你又是啊，
2: 是啊，是 啊，
0: 啊，你两个真的好啊，好契合啊。
1: 即是当时是高一的时候，高一的时候，咁啊，呢个即是中秋晚会啊，中秋晚会就每个班要出个节目啊嘛，咁我哋就几个同学一起就夹走喜欢你咁样咯，但又好唔完整版嘅，即是片段咁样凑下凑下凑成一首歌咁样咧，即是当时即系细个啊嘛，唔识噶嘛，咁啊，但系即是话 Beyond 其实俾到那个动力是很够的，在音乐上面，即是他无论歌词啊都好啊，即是很多时候在你不为意的时候，你都会想起他某一首歌的某句歌词，令到你不要放弃啊，要努力啊，坚持啊。
0: 即是你会不会有一首你自己最喜欢的 Beyond 的歌会是哪只？即是如果被你排序的话，
1: 如果我觉得最喜欢啊，最喜欢我想应该是但就可能会某啲时候会比较灰啲咧，叫无尽空虚啦，系啊，即系我觉得呢个歌系真系好多音乐人其实即系都有嗰个迷茫嘅时候嘅，即系迷茫嘅时候咁就即系呢个歌系最容易 touch 到我嘅，即系无尽空虚，即系无论歌词又好啊，或者佢嗰啲编曲啊，即系吉他都好啊，就好正啊，我觉得。
0: 因为玩音乐始终系一件有时候系好孤独嘅事嚟嘅。啊，即系佢唔一定永远都可以同其他人系一齐会叫做高山流水与知音啊咁样样，有时候真系一件系好空虚嘅一件事嘅吓。虽然睇到阿飞咧，好似成日好开心咁，又电晒发咁啦，但系其实你会唔会都有一啲好空虚嘅时刻嘅？或者你又讲讲啦，你对于 Beyond 嘅嗰个情怀咧，会唔会都始于边首歌啊？除咗喜欢你之后，喜欢你系嗰阵时系被逼营业咧，定系点样嘅契机会？开始听呢首歌，或者玩呢首歌。
2: 因为嗰阵时我其实夹 band 嘅时间系相对杰哥嚟讲，我会迟啲嘅。我系大学后先至做呢件事嘅。然后嗰阵时咧，啱好有档节目咧，就叫做《我是歌手》。然后咧，邓紫棋咧就喺上面翻唱咗呢首歌。
0: 你唔系玩邓紫棋版先噶？
2: 我真系玩邓紫棋版先。然后一听完佢唱嗰首歌，哇！即系勾起咗我好多个回忆。但系即系听嘅话，绝对系听 Beyond 先。即系细细个嗰阵时接触嘅，绝对系听 Beyond 先。
0: 咁啊，系因为佢嘅你嘅年龄又同我哋有一定嘅差距啦，所以确实又系嗰个启蒙。即系讲紧阿杰哥弹紧喜欢你嗰阵咧，你可能仲系唔知道读紧小学未啊？所以又难怪你是要从邓紫棋反安妮翻去听 Beyond 嘅。OK， 好，你继续。
2: 冇错，所以嗰阵时就一起玩咗呢首歌啦，玩咗呢首歌咁邓紫棋嘅版，哇！去听佢嗰个现场真系好深得人心，即系好怀念细细个嗰阵时嘅无忧无虑，听 Beyond 嘅歌长大嗰种感觉。
0: 喺度咧，其实可以同两位乐手分享一些不知道会不会是共性的东西。其实玩音乐玩到一定的阶段，或者夹 band 夹到一定的阶段，曾经可能会有一些乐队出现有一句叫 Beyond 羞耻症的。就是哎呀，你玩了那么久都还是玩 Beyond 啊，你不玩一些再偏门一些的东西啊，或者再所谓小众一些的东西啊，这样。会好像轻轻被人觉得哇你都是一般般啫，这样。会不会曾经都会有这样的阶段呢？
1: 细个嗰时候会遇到过嘅，会遇到过。但系即系慢慢大个嘅时候咧，即系当自己那个认知提高咗之后咧，同埋即系能力提高咗之后咧，其实慢慢会发觉 Beyond 嘅音乐咧，其实系好有深度嘅。即系包括佢好多嘅吉他嘅相互嘅编曲咧，好似即系讲紧呢个灰色轨迹咁样啦。咁其实即系呢两把吉他嘅对话咧，其实真系你叫依家嘅流行歌去编到咁样嘅程度咧，其实都好难，即系好少你会撞到有咁样嘅吉他嘅对话嘅呢样嘢。我觉得真系经典又经典咯。
0: 冇错，其实我都有呢个咁嘅感觉吓，即系嗰种所谓嘅觉得哎呀都系咁啫嘅感觉咧，可能永远就系大家就啊你玩嚟玩去都真的爱你啊咁样。其实我哋一开始已经玩我是愤怒噶啦，当年。咁所以一嚟就我是愤怒咧，就嗰阵时大家好惊。

0: 叹一样嘢。我哋玩紧嗰阵时已经讲紧02年咁上下啦，咁呢只歌可能都出咗嚟，都有一定嘅系啊，都有一定嘅时间，但系你完全唔会觉得佢 out 嘅，即系直到今时今日，你依然都觉得系诶、你再细 dip 落去咧，佢有好多嘅编曲咧，系真系唔会话有时效性啊或者各样嘢，咁所以其实系会诶、无论音乐性上边啦，定系你话 dip 真佢嘅歌词。所表达的那种含义上面、我们都是叫做越欣赏越懂欣赏、啊、所以呢我相信在听着节目又好看着直播又好的大家呢都是会有相同的感觉、啊、为什么我们会喜欢他这么多年、啊、因为他真的值得我们 去喜欢的、啊、好了、啊啊、又是时候啦跟大家讲讲今天我们几位、都是嚟緊喺6月27號晚喺佛山粵劇院大劇場咧，會為大家帶嚟《比面 Beyond 派對》致敬經典搖滾音樂會嘅音樂人啦，包括我哋嘅吉他手同埋音樂總監馬俊傑，咁同埋咧我哋嘅鍵盤手阿飛，咁啊都會係同大家一齊，到時咧就有哇喺 N 多首嘅耳熟能詳嘅 Beyond 金曲送俾你哋嘅，咁啊大家如果想一齊過嚟喺呢個千人場館裏邊感受一下嘅話咧。上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啊，一粒花生个花生，微小个微，门票个票，花生微漂移可以大家抢飞啊，好平嘅啫，百五百二蚊嘅啫吓。
1: 咁你收完啦，我哋继续。

0: 系要听 rock and roll 啊！咁我见好多 friend 话：喂，你今日饭堂好送咩？你好赶住去饭堂打送咩？咁，诶，呢件事咧就证明咗一样嘢吓。就是習慣養成呢就需要21日啊。虽然代班咗4日嘅时间。但是呢都仲係觉得自己应该係11点嘅时间啦。於是呢真係好多时候呢就会唔知点解鬼拍后尾枕啊。明明望住个10㗎啦都係讲11啊。咁啊，节目最后咧都要推荐啲正嘢俾大家啦，好啱而家嘅黐立立嘅夏天去着下。就系、是、一款咧100%纯棉面料嘅，跟住咧就系、是、高支双纱全棉嘅 T 恤。咁啊，关键系咧就系、是、基本款嚟嘅吓，即系百搭，点样搭都唔会出错。关键系面料咧，亦都系好啱呢而家呢一个炎热嘅夏天。跟住咧就系、是、马卡龙纯色嘅纯棉 T 恤，69蚊入手3件，79蚊到手可以有4件，即系20蚊均一啦。面料咧舒服襟着啊，换款都唔会肉赤嘅。咁另外咧就系、是、喂，而家咧夏天到啦，除咗话大人想着得舒服啲啦，小朋友都即系对于自己件校服干唔干净咧，都好上心嘅吓。咁啊，家长可以帮一帮佢嘅，入手呢一个偶爱你嘅校服证，佢咧可以轻松地帮你去瓦解过一啲嘅顽固嘅污渍啦、发黄啦、陈年嘅汗渍啦，仲有各种嘅飲食嘅污渍啦咁。唔需要用力去捽佢嘅，可以好轻松就洗干净校服嘅嗰啲死角污渍噶啦。咁啊，呢一个咧就有一个优惠价啦，就系59.9，可以带走3罐450克嘅正装，跟住咧仲会送100克嘅洗衣原液，280克嘅洗衣机清洗剂嘅。我头先讲到嘅呢两样嘢咧，都可以上到去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旧意思欢乐购嘅专区就可以入手得到啦。
1: 早上十一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喂，
3: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呢个系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嘅常见套路，即刻给佢电话，拉黑佢。
3: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4: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3: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4: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5: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4: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5: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4: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拍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5: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1: 924路放。
0: 时间嚟到11:03，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快大力嘅方向有慢，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向咪摩，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啰嗦，沙龙路沙头工业区双向亦都系唔多掂当，龙舟路士板路段往快番禺嘅方向亦都系行得摩一啲。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往返杏坛的方向要收收油，德胜大桥往大良的方向要排一排队，金竹滩大桥往返杏坛的方向亦都是不多靓仔的。高速方面，受到广佛高速雅瑶立交往广州的方向有施工，这里都是布慢。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返肇庆的方向放紧慢镜。 更多嘅路面状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布路坊，祝你一路平安。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2: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3: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到11点09分，是啦，报啱时啊。欢迎大家收听家家有礼，我是渣渣慧。是啦，一开波就嚟咗一首芒种啊，因为今日呢亦都系呢一个24节气当中喺夏季嘅第三个节气芒种。但是呢有少少唔一样啊，我见到邓基话腾格尔老师就是不一样啊，带着酸味的芒种咁样。我反而觉得系带住嗰一种呢辽阔大草原嘅味道。即系那是自由的味道呀。姜太公摸鱼呢就话哒哒哒哒，係啦。即系点解一个望落去有啲沧桑嘅叔叔啦，可以发出啲咁可爱嘅声呢，哒哒哒哒咁。多少有啲魔性啊，即系你又会觉得啱听落去咧，你觉得会唔会系有啲恶搞嘅成分咧？但系你再 deep 真啲，你发觉唔系，佢系真系嗰一种，你听落去魔性得嚟咧，佢唔系恶搞，佢系真系自成一派，而且咧系越听越上头嘅嗰种感觉啊！系啊，即系每一次听腾格尔老师嘅翻唱咧，都会好期待佢。哦，你快啲翻唱多啲其他嘅歌啦！其实我唔介意，你可以再大胆啲啦。跨界一下翻唱港乐啊，都 OK 啊。唉，小自由话打咩啊咁样，我好似错过咗，咁你可以自己揾翻咧腾格尔版本嘅芒种嚟听下，佢都有好几个位喺度哒哒哒哒噶，都几可爱嘅咁。咁啊，今个礼拜咧依然都系有一种儿童节嘅氛围喺度啦，所以今日咧同大家倾咩嘢咧？倾一倾，喂，而家啲零食咧，佢就唔单止系for小朋友啦，因为你会发现唔单止系小朋友中意食零食嘅，咁当然喺六一嘅时候啦，比较多嘅小朋友会好开心地收到玩具之余啦，都会收到一啲嘅零食大礼包嘅，或者系零食小礼包嘅咁。好似和敏家子涵啊，喺六一嘅前夕啦，佢哋我估唔到小学都仲有呢啲仪式嘅，就系专门有一节课去俾佢哋咧，同唔同嘅小朋友去交换自己亲手整嘅一啲手工嘅礼物啦。咁然之后咧就家伟咧亦都好即系好有心思地就执咗一啲嘅迷你版本嘅零食啦，装咗一个小礼包入面啦，咁就俾佢哋带翻嚟啦。即系从呢一刻咧，可能即系和敏家子涵咧，先至感受到嗰一种嘅零食嘅快乐，因为日常咧真系好少会俾一啲你觉得佢食咗会咳啊或者系热气嘅零食俾佢食啊，咁但系真系喺一啲嘅时节咧，即系比如话可能系六一儿童节。跟住就会有一班好有心嘅家长啦，去揀啲好食嘅零食俾佢哋啦，终于试到啦咁。又或者呢同学仔嘅一啲生日会嘅时候，哦，终于试到咗从来未食过嘅M 记啦咁样。又或者呢有一日嘅放学之后啦，佢以前嘅幼儿园嘅老友啦话要嚟接佢放学啦，跟住佢又终于飲上咗从来冇飲到过嘅一大杯啦冰冰凉凉嘅冰沙飲料啦咁样。 所以小朋友嘅快乐呢总系需要一啲特别嘅场合啦先至可以满足得到佢。咁但係而家呢零食呢就真係开始往呢一个方面去考虑啦。即係唔单止係考虑到小朋友佢需要食得健康啲啦。我哋成年人其实时不时都会去执一啲嘅零食啦。去安慰一下自己啦咁样。咁所以而家嘅零食呢佢又往一个新鲜嘅方向去发展啦。係呀即係零食都唔预制啦。你真係叫嗰啲预制菜怎么好啊係咪而家呢就真係开始有好多嘅主打新鲜零食嘅门店啦开到周街都系啦。咁当然佢系喺冇记错嘅话应该华东嗰一带啦会比较兴起啲嘅。或者系反正就唔系我哋广东呢一边啦。咁但系而家你会发现无论系广州啦定系佛山啦都逐渐有呢一啲新鲜零食店。系啦主打新鲜主打保质期比较短嘅一啲嘅零食店啦开起身啦。咁佢呢又唔会话开喺即系商场嘅啲咩一二三楼嘅通常佢都系去商场嘅负一层嘅。大家知道而家大家行商场呢基本上嗰、那个重心呢都系放咗喺负一嘅。因为你会觉得负一嘅嗰一啲嘢呢相对嚟讲性价比会高啲嘅。咁呢一啲新鲜零食系咪一阵风呢或者系讲佢系咪真系好抵食呢又系咪真系咁新鲜呢咁有冇朋友系帮衬过嘅都可以分享一下。系啦主打新鲜保质期短健康嘅零食。即系我哋以前成日就觉得哦，零食系一件唔健康嘅嘢嚟噶，佢热气啦，因为佢系油炸噶啦，佢系膨化食品啦，跟住佢又比较香口啲啦，咁样。咁但系而家唔系，而家其实你先唔好话我哋今日要讲嘅呢一个新鲜嘅零食啦，就算而家系嗰啲包装零食啊，佢都开始越嚟越往健康嘅方向去考虑。比如话佢话俾你知，我哋已经系唔用嗰啲传统嘅油炸方式啦，我哋系非油炸，跟住咧。就是这个高温烘烤的这样。然后呢他亦都会跟你说我们的配料表是很干净的。比如说虾条啊虾片这样先计啦。我们不是用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去模仿那一个虾的味道。我们是真的用新鲜的虾。边度边度嘅比较出名嘅虾然之后呢就将佢连皮一起去加工成为呢一个原料再去整个虾条或者虾片出嚟嘅。咁我哋仲同你讲嗱里面嘅虾含量呢去到百分之几㗎即係某种程度上都可以帮你补到钙㗎咁样。即係而家零食都已经系往呢一个方向去发展啦。即係嗰啲预包装嘅零食啊。咁而嗰一啲呢喺商场里面可以俾你断根秤嘅睇得到嘅嗰啲零食呢往新鲜嘅方向发展。喂其实讲緊喺呢一波之前呢比较 hit 嘅嗰啲零食店呢喺商场里面开嘅可能系嗰啲炒货店啦系咪即系你睇落去哇你可以自己秤喎、哦。你唔需要系真系一大包咁买返我食唔晒喎可以每样秤少少然之后就试到唔同嘅口味。但是讲真的你称少少呢计返落嚟都已经好贵因为我以前都有时不时去帮衬啦嗰间炒货店啦咁佢有几样嘢系真系你会觉得好好食会想不断买嘅。咁但系你会觉得喂我每一次我一袋就系执啲啲嘅啫。嗰、那个人哋嗰一个密实袋呢可能我装咗大概系四分之一到或者系一半到或者系三分之一到咁样嘅份量。已经是去到讲緊三四十蚊啦即是一袋仔喎。咁你再执个三四袋呢喂你冇百零二百蚊呢你真係走唔出嘅。走唔出嗰间门店。所以你就话哇而家食零食都咁贵啦咩咁。咁渐渐佢自己个品牌又开始去諗啦就係、是、喂点解好似大家都唔係好帮衬喎咁。咁於是有好多嘅唔同嘅品牌呢就开始既然都系呢一种模式不如我往更加健康嘅方向去发展。我加健康嘅一个 buff 俾佢大家系咪更加愿意去埋单呢咁。咁同埋呢一啲嘅主打新鲜零食嘅铺头呢通常佢都系有得试食嘅。咁而我最近应该就帮衬过一次啦。 因为都觉得新奇嘅吓、啊，新鲜零食系有咩唔同啫咁样，咁就行过一间地下商场嘅时候，又系嗰啲负一铺头啦吓。跟住佢就哦，好多人喺嗰度试食啊，好多人喺嗰度买嘢啊，咁你就会啊，因为带住小朋友出去啦，咁佢就会扯住你去啊，不如试下啦，咁样我又想食啊，咁跟试完之后，诶、欸、真系好食、啊，跟住就会去买啦，咁就目前为止啦吓，就帮衬过一间啦，因为好似暂时都净系喺自己日常生活开嘅商圈里面咧，暂时就见到嗰一间系主打新鲜零食嘅，咁佢又真系所有嘅嗰一啲摆住零食嘅格格咧，都系透明嘅，系啦，即系我哋而家所讲嘅名厨亮灶嗰种感觉嘅。你睇得到系干净嘅，冇乌蝇喺度嬲嘅，跟住你鍾意滗几多就滗几多嘅咁。咁同埋佢保质期真系短嘅，通常呢一啲呢佢个保质期呢大概就系三到七日啦，最长嘅都系十零日嘅啫。即系同我哋嗰一啲包装嘅零食唔一样啊，包装嘅零食你真系闲闲地放成年都冇问题㗎嘛，系咪先。见到有朋友话上次睇你直播买嘅蝦條好好食㗎嘛。上到边一次啊？咩啊？姜太公摸鱼话：喂，你越嚟越重口味，不过冇所谓，我中意咁。唔系啊，我不嬲都好中意听腾格尔老师翻唱嘅歌噶。系啊，我觉得真系有一种中年男人啦、啊，长着个络腮胡子，然之后但系又可以唱到一种可爱、好灵动嘅感觉出嚟啦，系啊！俾你讲到我而家又想加多一只啊，系咪？唔好提啊嘛，一提咧就想听啊，呢啲嘢系会上瘾噶嘛，呢只啊！

0: 豆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珍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2: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0: 板是大細路的天成，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十一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记得换蜜桑汁啊。
1: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啊，见到跟住咪话好中意呢首歌，跟住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哎呀，你不如做腾格尔老师专场啦，咁样。唔好咁啊！你哋，我就真系咁啱今日芒种就播咗佢翻唱嘅版本嘅啫，冇谂住播第二只佢翻唱嘅歌嘅，即系俾你哋撩下撩下，突然之间又觉得又好想听佢其他歌，咁样会控制不住的话，即系呢啲咁小众嘅爱好咧，我谂有好多朋友系接受唔到啊！咩点多一首腾格尔老师嘅隐形的翅膀咁啊？嗱，歌库真系冇，歌库有嘅佢翻唱啊吓，热爱105度的你，跟住就系、是、咩唔睇下先啊？头先听咗两首，哦，仲有首入不落咯，冇噶啦，做唔到专场噶啦，四首歌点样做到专场啊？系咪先？陈飞曼咧就话食烧鹅啱好冇酸梅酱，腾格尔在线补救系嘛？即系咁都补得到系嘛？厉害啊！见到广州南沙南话牛奶几时有啊？莫非你讲紧我哋之前大货嗰只？我哋已经系咯，好想讲金盆洗手。我哋即系喺四月份嘅时候已经结束咗呢一个大货啊。跟住摸鱼迷路的司机咧就话用袋称喐啲就几十蚊，咩零食啊？喂，有啲似嗰只 M 豆朱古力咁、啊。其实都真系差唔多嘅，因为你睇落去佢单价好似唔贵，但系佢啲嘢系重称嘅。咁但系你又抵唔住，喂，佢真系好食咁、啊。咁你话新鲜嘅嗰一啲零食，同埋佢真系预制嘅保质期比较长嘅零食，口感上面有咩唔同呢？其实我就觉得差唔多啦，只不过你就觉得哦，佢保质期短啲。你嘅心理上边会好接受啲，你就会觉得哦，佢一定系冇加嗰啲添加剂啦，佢啲食材真系纯天然啦，所以佢保质期短啦。咁你食落去你会觉得健康啲啦，咁样咯。但系价钱方面其实就差唔多嘅，系啊，毕竟即系人哋仲要将即系佢点讲咧？佢保质期短，佢一定系会有一啲嘅损耗噶嘛，系咪先？即系良心嘅商家嚟计啊吓，咁过咗保质期佢就要掉噶啦，要处理噶啦啲嘢，所以佢都系同炒货店嘅价格，我觉得系差唔多啊。我自己嗰次去帮衬买就觉得系咁，咁但系又真系好食嘅。翻工上蛇王咧就话学子华神话斋，试食食到饱啦咁，又唔系唔得嘅，但系其实佢嗰啲嘢都系唔系好顶套嘅嘢嚟噶吓。跟住阿维姐话：，喂，你唔俾嘢俾子涵食，太惨啦，会造成童年阴影噶咁。咁我又唔系唔俾佢食嘅，我会同佢讲点解唔俾佢食嘅，因为佢自己真系唔知点解咧，可能真系身体比较弱咯，觉得佢食啲热气嘢啊，食啲辣嘢啊，再即系饮啲冻嘢，佢就好容易会咳噶啦咁。即系只能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你哋话佢知，但系虽然佢都系唔听啊吓，咁所以即系而家呢啲新鲜嘅零食咧，就真系可以帮到唔少咯。我觉得起码你家长喺帮小朋友拣嘅时候，或者系有一啲对于自己嘅身材系好有要求嘅上班族啊、白领啊、OL 啊嚟讲咧。佢又真係会多咗一重放心囉，所以你会见到而家嘅呢啲主打新鲜零食嘅铺头呢，係真係嗰个扩张嘅速度係非常之快嘅。即係你会见到佢个门店啦越来越多啦，咁即係之前原本我哋

0: 广佛都冇嘅，而家都有啦，就即係大家周末嘅时候可以去搵一搵啦，去体验下啦。即係嗰种感觉就好似真係喺度逛緊菜市场嘅嗰种感觉。因为佢通常嘅嗰、那个新鲜零食店嗰啲装潢呢都系主打嗰啲不锈钢式啦。跟住呢就好似一个个嗰啲雪柜啊冰柜咁样摆到。咁跟住就系任你称啦啲嘢。真系有啲似喺菜市场嘛，拣嘅一啲新鲜嘅瓜果咁样嘅嗰种感觉啊！摸鱼迷路的司机话有冇腾格尔老师嘅宠物小精灵啊？系有嘅，想同云姐做邻居话，你不如播埋腾格尔嘅隐形的翅膀。郭富真系冇呢手，帮你哋唔到啊！唔好咁啊，忘记佢啦，好冇？偶尔听一首就话啫，你咁样我真系会忍唔住播埋嗰首《日不落》噶吓，睇下先。
1: 中午十一点半。

0: 时间嚟到11:30，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向缓慢，桂和路、桂江铁路往返桂城嘅方向咪摩，海白路、车城路段往广州嘅方向啰嗦，沙龙路、沙头工业区双向亦都系比较屙过，龙洲路、士板路段往番禺嘅方向比较礼计，德胜大桥往返大良嘅方向要排队，红旗路跨线桥往杏坛嘅方向等一等位，金竹滩大桥往杏坛咧亦都系放紧慢镜。高速方面，收到广佛高速雅瑶立交往广州嘅方向有施工，呢度都系布慢嘅。沙涌路段往返大力嘅方向车流量大。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临近考学季，学子们日夜奋斗，作为家长除了陪伴，还可以送上一份带着好彩头的好运信物。曾登上央视点赞的喜狮飙龙船陶瓷摆件，今年特别推出金色版，一举夺金，限定新版。

0: 榜提名，每一处细节都系藏住好意头。底部三枚出品张加持，附带收藏证书，放喺小朋友嘅书台激励士气，又或者考后作为家居摆件长久陪伴，仪式感同埋收藏价值拉满啊！活动价只需要268蚊，为屋企考生请一只金标，好过人生夺金，独占龙头嘅好彩头。更多必胜诗，独占牛头，一举标中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拔萃油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带翻屋企。祝愿所有嘅学子笔下有神，一举夺金。
1: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同你关注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低嘅实时温度啦，系34.5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下降咗0.1度。现时见到禅城、南海、三水高明嘅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以及系顺德方面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啦，佛山系多云间晴，午后啦局部有雷阵雨，夜间有明显嘅雷雨，吹偏西风1到2级，气温介乎于31到35度，相对湿度最低60%，最高95%。听日同后日呢两日啦，雷雨趋于明显。近期啦，天气都系高温同雷雨相伴，提醒翻你要注意防暑防晒，饮多啲水啦。
1: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张家维家家有礼。
1: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2: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伟，一发不可收拾啊！7315就话，喂，其实腾格尔有同周深合唱过《大雨的天堂》噶，歌库有冇？冇。跟住邓基话《隐形的翅膀》高考歌嚟噶，而家咁啱又系呢一个考学季，唔播点先得噶？我劝你识做啲啦，咁我都想播歌库冇啊嘛。只有原版啊嘛，阿慧姐话喂叫阿坚生疏啦，再唱呢一个腾格尔嘅调，跟住咧搞个致敬演唱会，星爷话嘅有冇得搞咁样？好难嘅，你要模仿到嗰一种即系一个大老爷们，跟住又好灵动，你又哒哒哒哈咁样，我真系唔系好敢想象嗰个画面啊！系咁啊，讲开呢一个考学季啦吓，都提醒翻大家啦，喺晏昼嘅3点钟啦，可以去到呢一个佛翠游嘅小程序嗰度吓，会有一啲嘅福利可以抽得到啊，包括咧就系呢一个疯狂龙船饭嘅288蚊嘅立减券啦，同埋双人同行一人免单嘅呢一个机会啊吓，咁啊睇你手气啦。今日晏昼嘅3点钟喺佛翠游嘅小程序，咁另外咧仲有考学季嘅文创咧又上新嘅吓，包括咧呢一个独占鳌头嘅陶瓷摆件啦，仲有央视同款嘅喜狮标龙船一举夺金啦，就有呢一个金榜题名嘅寓意嘅。咁啊，如果想入手呢一个考学季啦，金榜题名嘅呢一款咁好寓意嘅文创的话咧，可以上到去微信搜佛翠游小程序，咁就福利同好运都喺度等紧你啊吓！咁啊，考学季结束之后咧，好快就迎嚟呢一个 so hard 嘅暑假啦。唔知大家呢有冇帮自己嘅小朋友啦，或者係咁一家大小一起放假做一啲嘅计划呢，咁假如你都有一个出行嘅计划的话，不妨考虑一下呢7月15号由南海中旅策划嘅，跟住呢由我渣渣维呢同大家一起去嘅一趟行程啊，就係河内同埋下龙湾，越南嘅河内同下龙湾就玩返6日，而且呢一个咧系纯玩零购物嘅一趟行程嚟嘅，行程方面咧，其实包含咗好多好多好玩嘅嘢啦，即系睇落嚟系真系非常之丰富。咁但系咧，其实就唔需要担心嘅，因为咧越南嗰边嘅人咧都几滋滋游啊、悠悠闲啊嗰种感觉嘅，所以咧行程丰富得嚟，亦都系一个放松得到嘅一趟行程啊，即系好悠闲嘅行程。咁会去边度咧？睇乜嘢咧？咁我哋咧就会去下龙湾啦，会去睇佢哋当地嘅一个好独特嘅喀斯特嘅地貌啦，系啦。咁另外咧，我哋睇呢一个嘅喀斯特地貌咧，我哋就唔系话好常规嘅方式，我哋系搭游轮嘅，同埋咧唔系全程游轮啊，我哋系其中有一日大概系有6到7个钟头咧，系通过游轮嘅方式啦去游览呢一个嘅喀斯特地貌嘅，咁啊就系呢一个5星嘅豪华游轮，喂，原来呢个咧都价值1198一位啊！真係好豪啊，喂，你諗下个团费先3000多元，小朋友就係2000多元，跟住个豪华游轮已经占咗1000多元啦，所以呢一趟行程真係好抵啊。咁就係5星豪华游轮呢，我哋会去欣赏呢一个世界嘅自然遗产啦，亦都系呢个世界嘅自然7大奇观之一啊，就可以见到呢嗰一啲嘅锯齿状嘅石灰岩柱啦，就伸出海面，跟住仲有一啲好奇特嘅洞穴啊、洞窟啊咁样，就系成幅画咁好得意嘅。咁而且我哋喺5星豪华游轮上边咧，可以食得到自助餐啦，系啊，5星标准嘅自助餐啦。然之后咧，仲会有一个咧好精致嘅下午茶啦，亦都系喺5星游轮上边去食嘅。咁啊，可以食得到一啲精美嘅点心啦，跟住咧仲会有一啲嘅越南嘅茶饮啦，同埋越南嘅咖啡啦。咁样，最关键咧系我哋呢一趟行程咧，亦都有同大家。

咧，赠送一啲嘅项目啦，包括系我哋一入境越南嘅时候咧，我哋就会有着住呢一个越南嘅好传统、好经典嘅服装傲袋系啦嘅小姐姐啦，拎住鲜花嚟到迎接你啦。喂，呢、這个真系国宾级嘅礼遇啊吓！咁另外咧，仲会有送新鲜嘅榴莲啦。喂，讲紧我之前去越南嘅时候咧。团友系真系话，喂，我哋行程冇安排到去市场啊，但系好想试下呢度嘅榴莲啊，咁收尾系真系挨咗好耐，导游咧先带我哋去嘅，咁今次咧，我哋系包咗榴莲喺里面，新鲜嘅榴莲啊吓，即系榴莲留低就很开心啦吓，跟住咧仲有每人赠送咧呢一个美容养颜嘅燕窝饮品嘅，系人手一份嘅吓。即系所有咧都帮大家考虑到啦。咁另外行程方面咧，仲有啲咩咧？我哋仲会带大家啦去呢一个河内嘅海洋馆，呢个系当地人都会去嘅海洋馆啦，有超过300万星嘅海水，同埋30000多种嘅海洋生物，就被称之为啦河内市中心嘅海底世界。咁啊，海洋馆咧不嬲都系小朋友好中意去啦，即系家庭亲子又好中意去嘅地方啦。咁仲有咧就系、是情侣拍拖又中意。去啦，即系嗰啲要度蜜月嗰啲啊，可以考虑一下。跟住咧，仲有啲老夫老妻，喂，好耐未感受过拍拖系咩感觉嘅，都可以跟住嚟啊。咁啊，仲有咧，就系我哋会去星龙湾啦，睇一睇金色嘅沙滩啦，同埋好蓝好蓝嘅海水啦，即系交相辉映啦，即系呢个亦都被称之为咧未经触摸嘅自然奇观啊，吓，即系冇太多嘅外来嘅因素去影响嘅一个景点。咁跟住咧，我哋仲有一啲嘅体验，亦都系好独特嘅。就系、是、坐一坐咧，世界最大载客量缆车车厢之一嘅，呢、這个好独特嘅缆车。喂，我一开始咧以为佢系嗰一种，即系大概6到8个人一个车厢嘅嗰种细细嘅缆车啦。喂，原来唔系啊，佢系真系可以容纳几十人嘅，好似一部巴士咁样嘅缆车，跟住攞一个巨型嘅吊臂吊住，哇，真系一种非常之奇特嘅感受啊！咁同时咧，亦都有安排到好浪漫嘅摩天轮啦，系啊，可以俯瞰到成个嘅越南河内嘅下龙湾嘅景色啦，咁另外咧，仲会同大家啦去搭呢一个河内嘅双层观光巴士啦，呢个亦都系河内非常之受欢迎嘅城市观光项目啊吓。跟住咧，仲有就系会去到河内嘅巴塘陶瓷村啦，感受一下佢哋传统手工艺术嘅魅力，有成700年嘅历史啦。咁而且我哋仲会喺嗰度咧，自己亲手去做一啲嘅陶艺嘅，系啦，即系你可以整嗰啲嘅泥胚啦，跟住咧亦都可以喺素胚上边啦去绘画啦，自己上色啦。二揀一嘅，咁无论边一种咧，你都系可以将呢一个半成品啦吓，将佢带翻嚟作为手信嘅。咁啊，仲有咧就系会打卡呢一个五彩斑斓嘅欧洲小镇啦。喂，佢嗰度建筑风格咧真系好独特嘅，五颜六色，你一见到就会觉得好开心噶啦，即系充满住浪漫同埋艺术气息嘅一个童话小镇啊吓。因为越南大家都知道啦，佢会有比较多一啲法式嘅风情喺度嘅。咁啊，所以去一趟越南咧，就都可以感受到咧，即系嗰一种法式嘅感觉噶啦。咁仲会去睇一睇啦，呢一个越南国家中央政府嘅办公处所啦，睇一睇，喂，佢哋嘅建筑同我哋呢度咧，又真系唔一样噶、哦。系啊，咁仲有咧就系、是、酒店方面喺越南嘅嗰几晚都系高标准嘅酒店啊。嗱、有3晚咧喺下龙嘅就系五转酒店，河内嘅亦都系精选嘅五转嘅酒店啊吓。系啦，咁啊，住亦都系住得非常之舒服嘅。食方面呢，我哋会有莲花自助餐啦，有河内嘅三宝餐啦，有粤式嘅海鲜火锅宴啦，仲有5星游轮嘅自助餐啦，下午茶啦，喂，可以讲即系海鲜烤肉、沙律、春卷、咖喱、水果、鸡肉粉、榴莲，乜嘢都齐晒噶啦。即系非常非常之丰富，咁同埋咧，即系通常呢啲即系有主持人跟住出去嘅一啲旅行线路咧，大家就真系留低一张纸遮出跟就可以啊。咁就一趟真系非常之安排得好贴心嘅东南亚之旅啦。纯玩6日嘅，我哋系7月15号出发。系啊，越南河内下龙湾哦，仲有咧，我哋会去呢一个36古街，嗰度有好多好多咖啡店。我而家已经闻到我上年饮过一杯好好饮嘅咖啡嘅味道啦。
咁我感兴趣嘅朋友啊，可以联系一下咧，快系玩家优选嘅客服叉烧包去报名。同时咧，亦都可以咧揾一揾南海中旅。系啦，咁啊揾到你哋相熟嘅旅游顾问啦，又或者咧直接去门店咨询又得嘅，甚至乎咧你话打个电话去86234888，去咨询呢一条越南河内下龙湾纯玩零购物六日嘅线路，咁啊期待咧喺下个月中同大家一齐出发啊吓。

0: 好啦，咁啊，有好多朋友话七月份第一个带团嘅主持人啊嘛，系啊，到时就会去睇一睇啦，越南版本嘅一啲山山水水啦，咁样，咁啊，去到嗰度咧，应该就唔需要担心饮水嘅问题啊，应该水气好足啦。咁但系咧，即系喺呢一边咧，天气咁热咧，系啦，大家补水嘅工作咧都系要做足嘅吓。咁啊，始终咧都系想同大家啦谋翻啲福利啦，拣好物啦，等大家买得放心啦，用得安心啦。咁而关于饮水方面咧，唔知道大家系咪仲习惯煲呢个自来水饮咧？但系即系就算啲水煲滚咗咧，入面都仲可能有残留嘅杂质噶噃。咁如果想饮一啖放心嘅水咧，呢一款1509音帆心系列嘅净水器咧，就真系可以帮到你啦。1509音帆心系列净水器咧，一直以嚟主打嘅就系令到大家咧可以无顾虑咁消费，免费送货安装，15日嘅免费试用，满意之后咧每个月只系需要198元，分12个月俾。唔满意咧，系冇需要任何嘅理由嘅，直接退机嘅，一分钱都唔需要使啊！缓解大家咧一次性消费压力，用得好咧再俾钱。咁而家咧正值618活动，咁啊厂家啦准备咗超多超值嘅福利免费送，包括咧价值1180元嘅智能管线机啦，4档嘅水温一键操控，3秒速热出水，告别反复去滚呢一个千滚水啊！咁另外咧仲有一堆好实用嘅嘢送俾你，会有呢一个无印良品嘅空调被一张啦，同埋长虹牌嘅空气循环扇啦，仲有品质嘅晴雨遮，以及系花洒过滤器，全部都系日常居家用得着嘅好物吓。咁啊，再同大家重复一次个活动福利啦，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咧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咧就无条件退机，冇额外嘅收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参与。咁重点咧就系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嘅朋友咧，额外享受3年免费换心，可以悭一笔咧换呢一个耗材嘅钱啦，而且咧仲免费送全屋中央净水器，名额唔多啊，活动仅限今日，即刻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机会难得，福利有限，即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将健康同福利带翻屋企啦。
1: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2: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时光，
1: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2: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考学贵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嘅信心。
2: 必胜诗，陶瓷摆件，狮首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1: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2: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发出邮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
3: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4: 女女啊，我翻工啦。
5: 爹哋拜拜，
6: 今晚早啲翻啊。
3: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4: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7: 好。
3: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5: 爹哋，你翻嚟啦。
4: 今日乖唔乖啊？
6: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3: 粗心大意系事故嘅温床，安全生产系幸福嘅保障。幸福嘅保障。
8: 玩系大细路嘅天性，潮系年轻人都想被贴上嘅标签。收礼物系无论男人定系女人都中意嘅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嘅礼物就真係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卫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9: 记得换蜜桑汁啊。
10: 係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0: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 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
7: 阿谦啊，唔好再讲啊，已经流口水啦，咁样。
0: 系啊，即系南海中旅呢一趟行程咧，就系、是、又好食啦，又好住啦，又好玩啦，咁样。即系如果你想喺暑假嘅时候带小朋友出去见识一下世界的话，呢一个真系一个性价比非常之高嘅行程啊！七月十五号出发，感兴趣嘅朋友可以搵南海中旅打打佢嘅电话86234-8，或者搵佛系玩家优选嘅客服叉烧包都系 OK 嘅。

另外呢，即係夏天呢，有一啲东西呢亦都係要备住嘅，比如话一件呢轻薄好着百搭而且呢质量又好嘅 T-shirt 啊，关键係好抵。讲緊呢就係喺放心好物嘅小程序上边啦，旧意思欢乐购专区里面嘅一款马卡龙色系嘅纯棉嘅 T-shirt， 咁就颜色好多可以俾你揀啦，跟住呢佢就係嗰种纯棉嘅面料啦，然之后呢就係唔会焗啦，唔黐皮肤啦，佢係高物质做工艺㗎吓，咁就69蚊可以入三件，79蚊呢入四件，均价呢都係20蚊一件啫，真係好抵着。咁仲有呢就係夏天小朋友啦出汗多啦，跟住喺学校呢跑嚟跑去好容易整邋遢嗰一件校服啦，成日都好似梅菜咁返嚟啦，不妨考虑一下偶爱你嘅校服证，咁佢呢就係除菌可以去到抑菌啦，可以去到99.9%啊，而且呢六重无添加温和配方，温和得嚟又洗得好干净。如果你对于小朋友嘅校服比较头痛嘅话，真係可以入手一下。偶爱你校服证只係需要59.9%，可以带走3罐450克嘅正装，仲送100克嘅洗衣原液同埋280克嘅洗衣机清洗剂，全部呢都係喺旧意思欢乐购嘅专区下，上到去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就 OK 㗎啦。咁啊，仲有呢就係如果你话有冇其他嘅一啲旅游线路可以推荐呢，亦都可以考虑一下呢富盈假期嘅一个长白山六日深度游啊吓。点解六月份去呢，因为气温舒适啦，唔冷唔热，咁天池亦都解冻咗啦，景观最佳嘅时候。咁呢一个六日嘅长白山之旅有乜嘢呢，会去长白山嘅北坡啦，会睇天池啦，去睇呢一个中朝嘅嗰一座界山啦，跟住呢仲有中国最深嘅高山火山湖啦，一山四季嘅奇观啦都睇得到嘅，仲会去打卡呢一个岩吉嘅小首尔啊，岩吉嘅网红场啊，仲会带大家去西市场嗰度扫货啦，亦都可以感受一下朝鲜族嘅美食啦，咁仲可以呢即係感受得到一眼望三国嘅嗰一种奇特嘅体验啊，即係中国朝鲜俄罗斯嘅交界咁样。咁就真係六日嘅时间将仙境天池啦同埋朝鲜族嘅风情啦仲有三国嘅边境呢就一望打尽啦。如果你话自己去 plan 呢条线路呢起码要用3倍时间嘅。咁仲有啲独特嘅体验呢真係只有团队先至可以感受得到啦。就係呢一个百年深渊嘅非遗基地嘅参观啦，可以参与采心仪式啦，饮呢一个深浓私藏嘅深茶啦，跟住咧仲有帝王蟹宴，因为呢个云春系帝王蟹之都，每一张台都会送帝王蟹，唔使自己揾店去斩价啦。咁啊，跟住咧仲会有呢一个长白山烤肉宴啦，延吉百年石锅饭啦，五转酒店嘅东北家宴啦，咁。咁跟住呢酒店方面全程係网评4轉嘅舒适酒店啦，星级一晚松花湖西武王子嘅5轉嘅酒店啊，住喺 4A 级嘅景区里面。交通全程包晒啦，东北大跨道啊，就唔需要自己折腾啊。咁啊门票啊小交通亦都係包晒㗎啦。咁就价钱方面呢係5999。如果感兴趣嘅朋友呢都係可以搵返叉烧包去咨询报名。咁同埋呢可以联系富盈假期86294.6。满足你哋啊，最后一首。

0: 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4: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5: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4: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5: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4: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风。欢迎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6: 副攻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7: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6: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7: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6: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啊！
8: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9: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0: 924路况。

0: 现时嘅马路情况啦，见到缓慢路段有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海白路车城路段往广州方向需要大家收收油。沙龙路沙头工业区双方向、龙舟路市板路段往番禺方向，目前布慢嘅。105国道飞马跨线桥往容桂方向，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德胜大桥往大良方向，红旗路跨线桥往杏坛方向，金竹滩大桥往杏坛方向，都需要大家留意车速。高速方面，广佛高速雅瑶立交往广州方向，目前有施工位，放紧慢镜，敬请留意。提一提你啊，南海西桥旧潮高路新田小学至到观泰路口分段围蔽施工。咁啊，过往车辆咧，请注意翻减速慢行啦。工期去到7月10日。欢迎你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放布路放，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日至21日，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3: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4: 孤独黑夜的前方还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3: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6: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7: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8: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9: 狮淘淘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10: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8: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11: 开车的你是不是都有这样的行为啊？电话来了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看，等红灯那阵你就查一下手机。
12: 十次事故九次快，还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看手机的时候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的23倍啊。
13: Oh no！
11: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12: 唔好分心，唔好盲格，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哎呀，
2: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时间嚟到咗6月5号星期五小周末中午12点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点，欢迎大家可以上线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啊！大家好，同埋视频号都系搜索音乐游乐园，圆字圆都落个圆，欢迎大家关注下账号，多谢晒。除此之外啦，仲可以通过我哋嘅有趣魔小程序，朋友嘅有趣味嘅趣，有趣魔小程序啦，仲有就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佛山家 A P P 入边有一个花生板块可以听节目嘅，咁啊大家都可以上嚟啦，留言互动都冇问题啊，点歌啊之类嗰啲，都系喺呢个板块嗰度去进行嘅。优先为大家读出留言。除此之外咧，落播之后咧，可以通过我哋嘅微信群咧，继续去群聊倾偈啊。点样去加微信群咧？添加小助手微信 DJ DJ Y U A N DJ DJ Y U A N， 备注入群就 OK 噶啦。提到咗有趣魔嘅话咧，有两个发帖活动啊，正在进行中嘅，其中一个咧，仲系有机会抽奖添嘅。活动期间每期节目播出时间入面，即是呢我哋每一个工作日啊，直至到19号，每一个工作日喺我哋音乐游乐园节目播出时间12点到1点之间，喺有趣魔小程序嘅社区入面发帖留言啊，带上对应话题热辣辣的歌单，即是你喺有趣魔小程序上面呢找到热辣辣的歌单嘅呢一个板块，然之后上去留言发帖就 OK 㗎啦。每一期节目咧会喺我哋嘅有趣魔小程序社区任意抽取3位嘅幸运有心人，就会送出良缘花生油一支啊，同埋咧评论数量多嘅头2位用户啦，仲会送出一个洗发水啦，同埋沐浴露一支嘅，即系个洗护套组系嚟自姿彩呢个品牌。中奖机会仲系好大嘅，因为每期节目都会抽几位，但系咧就每个人咧只能够参与一次吓，就唔好水贴啦，即系唔好话发简单两个字咁就得啦。啊，最好咧有诚意少少啦，中奖几率都大啲嘅。除此之外咧，因为即将嚟临嘅呢个高考啦，所以咧高考嘅呢个期间咧，我哋都会做翻一个发帖活动，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高考战歌呢个活动。在佛山家 APP 有圈那里发出的，要请大家可以在佛山家

0: 上面发布帖，关于这个高考战歌格式就是歌名加故事加一句话，比如说就海阔天空高二全班合唱比赛的曲目，后来成为了班里面的班歌，每一次班里面士气低落的时候，班主任都会带领着大家去听这首歌。大家都可以上到有趣魔咁样去发帖留言啦，就 OK 㗎啦。好，今日星期五啊，继续邀请我哋嘅另外一位嘉宾主持啦，羊毛尖上嚟嘅，同我哋分享返周末同落日嘅一啲适合周末出游啊、打卡啊，或者係美食啊、飲嘢啊，
1: 系啊系啊，
0: 等呢方面嘅资讯。
1: 今日又有尖叔喺度啦，咁因为咧小弟咧就都会比较多咁样咧去参与翻一啲咧就系点评网站嘅互动，所以细佬我咧就系呢个某点评网站嘅顶级会员咁所以最近咧佢又推咗好多新嘅店俾我啦，我都冇得闲去试。
0: 有冇啲系即系同啲高考有关嘅？
1: 其实系冇嘅，
0: 即系唔系有冇啲话喺学校周边嘅啲小食？
1: 但系有一啲咧就啱学生朋友们咧去玩嘅一啲嘅新嘅店咧，最近系有如雨后春笋咁飞晒出嚟。呢啲店呢，即係比如话我哋日常呢会推荐返啲点评网站入面呢食嘅嗰啲嘢，但实际上喺点评网站入面呢，除咗食之外呢，仲有去玩啦、去探啦，同埋甚至乎呢去呢个进修啊，去学一啲嘢嘅一啲团购嘅。即係比如话好似你想象得到啦，小圆圆，比如话你要去游水，咁就通常会有啲游泳馆啦，就会有啲好似而家咁泳柜嘅游水卡，或者你知啦，你旱鸭子啊嘛，唔系你以前系旱鸭子，你而家识游啦。假如话你系旱鸭子，佢都会有啲游水嘅课程啊、健身嘅课程啊，会喺团购网站上面掉出嚟，就好似相对系会平啲嘅。呢啲咧就系日常喺团购网站可以揾得到。咁但系最近咧，我发觉咧推得比我比较多嘅咧，就系一个女仔嘅玩意嚟嘅。呢个女仔嘅玩意就系最近好 hit 嘅拼豆，或者系豆做。或者系 DIY 手工咁样嘅一啲店铺，
0: 我都有刷到呢一个，
1: 系
0: 即系佢系通过一啲一粒粒嗰啲唔知系咩小物件吓，
1: 即系嗰啲豆啦，反正唔同颜色嘅豆，佢有一个板喺度，
0: 塑料咁样，
1: 你用就嗰啲豆咧就整成唔同嘅图案，即系好叫像素风嘅图案，即系比如话你要拼一个，你中意卡通人物系咩啊？
0: 火影忍者
1: 系咁啊，比如话有一个名人喺度嘅，咁我就要将名人个头咧，你知黄地、橙橙地，成个黄毛咁噶嘛，咁啊将啲黄色嘅豆咁啊整成佢个样，
0: 系橙色嘅。
1: O K 啦。
0: 因为佢阿爸阿妈个面系红色头发同埋黄色头发加埋就系橙色。
1: 明噶啦，明噶啦，我都知道大概系嗰只色噶啦，但系我描述得唔系咁好啦吓。咁所以咧就可以用咁嘅形式咧，即系可以一玩就玩个几两个钟头，就好深流嘅呢个深层嘅一个注意力集中嘅一个玩意。所以咧，而家系大部分小学鸡，即系尤其啲女仔，即系我屋企我女咧，都系会咧有参与过咧嘅一个团体式嘅拼豆嘅活动嘅。咁同埋咧，而家已经系衍生出咗一种咩咧？就系啲拼豆嘅工作室啦，即系比如话喺你嘅主场创产，就有一间新店已经开咗啦，24小时都可以去拼豆嘅一间工作室。哇！
0: 即
1: 系
0: 深夜凌晨啊！
1: 即系嗱，
0: 冇咩做啊，去嗰度。
1: 廿四小时打边炉，廿四小时唱 K 或者系打牌，我都见过。24小时拼豆啊，唔系健身房都有，系24小时拼豆咧，应该就系而家就喺创产出现咗啦。所以引领嘅呢个新玩意嘅尖端都仲系你嘅主场。唉，
0: 喂，关键系咧，即系以前咧就系嗰种十字绣啊，或者
1: 系
0: 嗰啲笨绳啊，
1: 一代人有一代人嘅十字绣啊嘛，
0: 呢类型嘅。嘢咯，就而家拼豆就类似呢类型嘅，
1: 但系当然啦，你拼豆，因为你拼好嗰个图案之后咧，因为你是但搵个商场都会有呢啲拼豆嘅工作室嘅，都会有啲小玩意嘅。咁佢咧就拼完之后咧，你就要用一个烫豆压实佢，等佢辣成一块像素画咁样。咁喺嗰个过程当中，你就要注意啦，因为咧要注意通风嘅问题，因为拼豆毕竟系塑料啦，咁你用烫豆去压实佢，等佢凝固成一块版画嘅过程当中，其实系有啲烧焦味嘅，所以就要尽可能通风啦，同埋唔好吸入嗰啲咧就废气，咁咧就会对身体咧就相对嚟讲嘅影响就会少啲咁所以大家都要注意呢啲小嘅细节啦。咁但系咧佢好玩嘅地方在于咧，其实佢唔贵嘅，即系比如话小圆圆
0: 系咁样，
1: 你以为可能买咁多材料啊，仲要买啲咩拼豆枪啊，即系有啲棒棒枪。
0: 你以为唔贵嘅，其实系我真系拼过，唔系我真系见过一个短视频入边有个博主，佢系专门玩呢啲拼豆，即系佢系深入咁玩。
1: 我明
0: 深入咁玩就玩到几千蚊都有。
1: 唔系，但系佢你要明白就佢有啲材料比较高端。 或者话啲咩相框啊、画框比较高端，咁你梗系要贵啲啦。即系等于大家都觉得好似养鱼唔系好贵咁，买条鱼翻嚟几廿蚊，咁但系实际上个鱼缸啊、嗰啲石头啊、水草啊、饲料
0: 工具啊，再加埋佢要
1: 就有啲费用啦。
0: 系啊，优质啲嘅。

0: 材料啊，仲有咧就系可以实现比如话动态嘅一啲拼斗成品，即系佢可以
1: 佢会入样下嘅，佢可以有反光啊，有啲折叠嘅效果啊，
0: 有啲类似我哋之前嗰、那个咪有一个手工艺品或者叫做文创产品啊，龙舟上面咪有个手喺度喐嘅，
1: 系冇错冇错。
0: 徒步嗰阵时咧，只脚喺度喐嘅，
1: 佢有个装置啊嘛，系
0: 啦，跟住佢类似啲动态嘅一啲手工艺品咧，如果系拼斗类嘅话，都要使到好多钱。
1: 佢都有可动装置，但系实际上我觉得唔使谂得咁复杂，因为咧点解有呢啲拼斗嘅专门店会啱你咧，或者啱我哋咧，好简单，因为佢24小时噶嘛。咁、其实如果你全天喺嗰度玩，不限进出咧，佢有一个团购价几好嘅，24.99。咁、你就一整日，你想入去又得，你想出嚟又得，你想翻翻入去又得、反正佢俾晒所有嘅工具材料，佢系限即系全天咧。你俾咗啲旧钱之后咧，就唔限版啊，各种烫、各种 DIY 嘅豆，佢都俾晒你噶啦。咁当然个前提就唔好浪费啦，系。咁你就係该用几多就攞几多，该拼成点啊拼成点。当然你话想有人指导下你嘅话，咁其实都可以参考下其他嘅呢个玩家嘅。佢会都有好多玩家嗰啲图片呢样板呢掉出嚟。咁比如话呢个呢平时工作去玩就20几蚊24个钟佢包咗你。如果係周六日就30零蚊啦，多10蚊就34.9团购价。咁你都可以成日喺嗰度碌㗎啦。
0: 其实呢个都算是一个比较新的业态，
1: 玩到手抽筋都得噶啦。
0: 少嘅，所以咧相对嚟讲，而家仲系叫入市场嘅阶段。有啲朋友仔可能喺嗰、那个外边啲商店玩咧，唔算好贵嘅，
1: 唔贵噶。
0: 即系自己研究嗰种，可能就系几千蚊、
1: 但系其实已经好雨后春笋噶。点解咧？因为好多嗰啲细路仔游乐场啊，你咪见到有好多垂滑梯、波波池嗰啲嘅，基本上而家都提供拼斗呢个玩意噶。
0: 所以咪而家就系叫做新潮嘅呢个玩意咯。然之后咧就可能你系家长啦，屋企有小朋友。你带住佢去玩咧，哇，可以即系了解到大家而家小朋友兴紧啲乜嘢，
1: 同埋咧，即系对于佢嘅呢个构图啊，同埋呢个叫做搭配图案嘅呢个技能或者动手技能，其实都好嘅。假如话你好似小圆圆咁，都系水过鸭背噶啦，谂住净系入去入样下，拍个朋友圈，发张图就算咧，都得。嗱，比如话而家有好多呢啲拼斗店，比如我头先讲翻创产呢一间啦，佢亦都有提供单人1个钟俾你乱咁嚟。嘅呢个体验嘅就9.99，系啦，哇！我又觉得9.99 OK 喎，1个钟，我就入去影张相，跟住有冇成果，唔好理佢住先。
0: 你入到去你又唔知噶咯喎。
1: 系你入到唔系，其实佢入到去佢俾晒所有嘢你噶啦，你就攞佢提供嘅嗰啲素材，但系嗰啲素材梗系唔系最高端嗰啲啦。你最高端嗰啲肯定要加钱啦，你咩可动装置啊，咩金属板面啊，反光镜啊嗰啲，咁你梗系要再加钱啦、大佬啊！佢正常嘅嗰啲胶豆咧，佢都会俾晒你嘅，唔同嘅颜色啊、造型啊、板啊，佢系唔限俾你，你拣就得噶啦。所以呢种业态咧，就系、是、最近呢两个月会比较兴起，同埋我一手咧发觉咧，基本上系每个商圈都有噶啦，而家。
0: 即系我想话同大家啦，即系都倾倾啦吓。你仲记唔记得话以前学校嘅时候咧，即系喺学校周边啦，我哋放学出到嚟
1: 小卖部
0: 有啲乜嘢系令你印象深刻嘅一啲小商品？
1: 喂，咁你去文具店已经有晒噶啦喎。
0: 喂，唔系喎，我讲嗰啲系比较有特色嘅，
1: 有特色嘅小商品啊。
0: 有啲似我哋以前咪好中意有一啲摊档咧，佢专门帮你画鞋嘅。
1: 哦，
0: 我哋以前系。專門係著一啲即係小學嘅時候啦，專門著一啲白色嘅鞋，
1: 白飯魚
0: 啊，跟住咧俾佢攞去畫，俾幾蚊，唔知幾多錢，唔記得。
1: 俾幾蚊啊？哇！
0: 唔記得幾多錢，反正
1: 你90后童年係咁
0: 嘅。反正咧，佢哋會幫你攞各種各樣嘅顏料啦，畫一啲專屬於你自己嘅，即係幫你 DIY 對鞋咁樣嘅。你可以將你自己中意嘅一啲卡通人物又好 ，IP 又好咁畫上去之後咧，佢有啲似而家嗰種咪有一啲唐畫啊，佢都係幫你 DIY 啲你中意嘅 IP 嘢，仲有啲咩煎餅啊、煎餅果子啊呢啲，全部都係。中意 DIY 啲卡通人物，佢系用呢一种方式，但系以前就系画喺鞋上面，即系唔同嘅一个方式。但系咧，我觉得呢一种咧就系以前学校周边好印象好深刻嘅一啲小商品。我唔知道大家仲有冇啲类似嘅一啲回忆咧？
1: 嗱，呢个就话题非常之适合小圆圆嘅，90后都系好中意复古嘅，即系谂翻你小学啲嘢，佢系开心噶啦。咁所以大家就可以讨论一下啦。
0: 咁 你以前有冇喺学校周边有冇啲咩？
1: 我学校周边系冇咩嘅，
0: 冇摊档，
1: 全部都系食嘅啫嘛，咩泡泡糖啊、棒棒冰啊嗰啲咁嘅嘢嘅啫嘛。
0: 咁呢啲都好行啫，
1: 唔系冇咁冇你咁多玩意噶，我哋多数都系食啊嘛。
0: 仲有就系以前咧喺细个嗰阵时嗰个学校周边系。会有嗰啲人喺度买嗰啲鸭仔，1-2蚊一只嘅。
1: 哦，鸡仔、鸭仔嗰啲啊。
0: 系啊系。
1: 哇，
0: 系鸭仔多啲。
1: 哦，即系咁有商业头脑啊！
0: 系啊，跟住咧佢养唔大，基本上都系嗰种、
1: 哦，
0: 而且咧系
1: 即系好似而家养可达鸭咁啊，
0: 有啲容易死、
1: 哦、
0: 啊，即系嗰只鸭仔容易挂住。
1: 咁梗系啦，你真系识养先奇啊，我觉得嗰啲嘢。

0: 佢系一两蚊咁样嘅。
1: 哦，
0: 跟住咧就佢唔系嗰种可达，唔系佢唔系可达鸭，可达鸭好似系宠物小精灵嚟噶。
1: 咪就系黄色。
0: 科尔鸭，人哋叫做
1: 柯尔鸭，
0: 柯尔鸭啊，系啊，跟住咧就系嗰啲系养大之后变。
1: 柯尔鸭唔系好贵嘅咩？
0: 梗系贵啦，嗰啲啊，即系正正版啊，梗系贵啦。
1: 哦，
0: 跟住仲有就系嗰种啊，仲有啲咩啊？喺嗰度周边度整嗰啲咩鸡蛋仔啊？即系以前嗰啲鸡蛋仔同我哋而家啲鸡蛋仔唔一样嘅。佢啲鸡蛋仔系嗰种一粒一粒分开
1: 嘅。咁而家唔系嘅咩？
0: 粒粒分明嘅，而家系一片噶。
1: 一片咯，
0: 一片入边有一粒粒咁样噶嘛。但系以前系一粒粒系分开嘅。
1: 唔系，
0: 而且系两蚊一大袋。
1: 嗰阵时佢会帮你拆开嘅咩？粒粒。
0: 唔系，佢系佢以前嗰啲机器咧，本身就一粒粒。
1: 哦，咁样。
0: 即系佢
1: 而家就黐埋晒。
0: 机器好类似，又系。两块好似羽毛球拍咁样嘅，打开之后咧就一粒粒咁样出嚟。
1: 哦，
0: 即系佢以前系分开，好似一只一只嗰啲星星图案嗰啲小面包、小蛋糕。
1: 你快啲叫大家分享一下，总结一下啦。究竟你行出个学校门口之后，你可以喺学校门口见到啲咩新奇有趣嘅嘢？
0: 系啊，即系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细嗰阵时啦，或者系而家。啲小学生、出到校门口，会唔会都有类似我哋以前嗰种咁样嘅小玩意？
1: 根据我真实探店嘅呢个情况咧，嗱，而家我啲我屋企小朋友就系小学生啊嘛，咁佢咧就属于一五后啦，一五后小学生一出嚟咧就系几大间嘅文具店，呢啲文具店入边除咗食嘅之外咧，咩都有嘅，咁其中咧最令到我即系为之。为之觉得离谱嘅地方就系佢都有几多玩具卖嘅，你咪话边
0: 啲玩具先？
1: 咁咪汕尾啊、澄海嗰边啲国产玩具咯。
0: 哦，即系就系普通嗰啲咩以前啲车仔啊。
1: 即系反正就能够俾你数得到喺玩具部见到嘅嗰啲文具店都有噶啦，而家系。
0: 跟住有 V 咗个 R 话咩识养就奇，
1: 冇错，我都觉得你系咁。
0: 跟住仲有咧就系阿君咧，佢就话啦，神光文具变成神光玩具，
1: 系冇错冇错，就系呢个牌子啊。基本上每间小学对面都有间呢个牌子嘅，
0: 叔叔话而家。学校门口都是淀粉肠我哋以前冇喎，我哋以前除了买鸡蛋仔之外咧，就是嗰啲买啲零食，仲有咧就是头先讲嘅滑鞋啦，各种各样嗰啲小玩意，仲有啲咧就是嗰啲。类似而家去旅游嘅时候咧，佢喺地上面卖嗰啲嘢，
1: 即系义乌啲小周边，
0: 喐嚟喐去嘅嗰啲，嗰啲识喐嘅啲玩具啊，
1: 义乌嗰啲啊，系嘛，
0: 类似，
1: 即系又帮你个头按摩嗰啲咩，一条条钢丝嗰啲按摩嗰啲嘢。
0: 跟住咧，玫瑰话：，我学校门口又系好多卖香肠，而家点解全部都变成香肠？
1: 唔系，等于就系话依代嘅小朋友咧，佢唔似我哋以前食咩泡泡糖啊、棒棒冰，佢要食肉嘅。即蛋白質嘅補充，我覺得呢一代係會比我哋好好多。
0: 唔係，但係我覺得當年嘅雞蛋仔，即係嗰種雞蛋仔嘅蛋糕幾好食
1: 嘅。
0: 佢唔同而家嗰啲味道。嗰陣時嘅雞蛋仔嗰啲味道係類似真係蛋糕嘅味道。而家雞蛋仔咧，俾我感覺係脆脆地嘅，即係淋咗之後，可能就真係變成啊蛋糕皮啦。
1: 唔係，仲有
0: 蛋糕皮夾埋一齊嘅味
1: 道。你以後如果有機會咧，即係小朋友上小學嘅話咧，咁你都有個體會嘅，就係你要等佢放學嘅過程當中咧，而衍生咗一種
0: 你又喺度食。肠仔
1: 唔系，我唔系，我食咩肠仔？我减紧肥，即系佢会衍生咗一啲咧，就系等细路嘅茶饮店嘅，即系我平时等我屋企小朋友嘅嗰个学校附近咧，就无啦啦多咗好多家长打等嘅位。呢啲打等位包括系咩咧？嗰啲咩柠檬茶店、咖啡店，即系你就摆张露营凳喺度就沤好耐噶啦，跟住个细路仲未出嚟啊嘛，咁你就基本上啲阿爸阿妈仔嗰度 hea 住噶啦。
0: 咁早喺嗰度等啊？
1: 喂，咁你系咁噶嘛？嚟通常即系比如话你五点零钟就可以接放学噶啦。咁但系你知好多家长可能早收啊，或者诸如此类啦，即系迟放工啲家长另计啦，早放工啲家长或者唔使翻工啲家长咧就好早喺嗰度打等噶。即系我每次接嘅时候都发觉，哇！点解成班家长喺度 hea 住饮咖啡，几写意喎？你咪话喎，所以咖啡店都成为小学鸡附近嘅一啲即系家长打等嘅好去处。
0: 阿巴巴巴咧，佢话咩？我哋以前90后文具店连玩具零食都有嘅，即系唔使要专登去。唔系，我觉得小卖部其实都有。
1: 唔系，而家都有玩具啊，但系只不过零食就管得严咗啫嘛。即系佢唔可以嗱就集乜鬼零食都有咁，因为你知道零食好多添加剂噶嘛，系咪先？
0: 即系早几期咧，我系讲过一间嚟自西南嘅一间书城啦，咪咩咩某光书城嘅。
1: 点啊点啊佢。
0: 咁跟住咪都系佢除咗呢啲咩玩具零食啊，各种各样嗰啲练习册啊。喂，都有好多嘢嘅，佢甚至卖埋啲运动用品啊，
1: 系啊，
0: 即系各种嘢都有。
1: 即系你上体育课，对。

0: 运动跑鞋佢都有俾埋你噶嘛，咩球拍啊、成成嗰啲，佢一定有噶。
1: 即系佢有啲似而家啲某卡龙啊咁样。
0: 佢杂货都好犀利噶，佢真系好杂货噶，只不过摆门口嗰啲冚唪唥都系玩具啫嘛。
1: 唔系，唔一定啊，仲有甚至乎后嚟买埋啲咩电饭煲都有。
0: 卖电器都有。
1: 后边即系
0: 你读紧大学啦，系嘛嗰阵时。
1: 我唔知啊，反正后嚟咧转业态都转得好多啊，有好多种嘢卖。跟住咧就汤圆最爱食就话以前咧学校门口嘅小卖部咧。经常卖小当家，然之后收集入边啲卡啊，水浒传卡啊咁样。佢哋以前就收集英雄嘅，每一张卡入
0: 边。系啊系啊，小英雄。
1: 你哋
0: 干脆面啊嘛。
1: 你哋嗰阵时有冇啊？八零后。
0: 我都有，但系我就已经系去到闪卡嗰个阶段嘅，唔闪我系唔中意嘅。
1: 唔闪嘅咩？水浒卡唔闪嘅咩？有冇朋友
0: 有收集？我哋系买咩街霸、龙珠嗰啲卡噶啦，水浒卡会少啲，因为觉得水浒卡唔够靓。
1: 系咩？
0: 系
1: 啊。定系话后期先有水浒卡？
0: 唔系，其实都有，只不过咧，你知啦，广东嘅八零后咧就受香港影响会比较大啲，我哋中意彩得更加犀利一啲嘅，嗰啲相对只色冇咁彩嗰啲就一般啦。
1: 阿内心话食鱼串，鱼应该系嗰啲咩鱼蛋吧？跟住佢话以前咧都有香肠嘅，但系咧有包装直接食嗰种。系小卖部系有。小卖部系真系有嗰啲有包装嘅香肠，跟住咧攞嚟填下肚饿。
0: 有包装嘅香肠即系点啊？
1: 即系类似而家商店商场都有卖嗰种咧。唔知唔系唔系淀粉肠啊，反正就系佢都系有包装装住一条仔。
0: 我知，即系佢其实应该系
1: 唔系话
0: 你可以摆喺冰箱嘅嗰啲肠仔，或者
1: 系零食嗰种肠仔。
0: 我知，即系搵个红色嘅胶，即系一个红衣包住嘅，咁啊上面个滴滴嗰个位咧，即系两头位就有一个铁嘅箍箍实佢嗰种。
1: 呢个都唔系，
0: 都唔系咩？
1: 算系喺我印象当中，算系嗰种煮饭
0: 咩鸡肉肠啊、猪肉肠嗰啲啊嘛。
1: 泡面食嘅呢啲，
0: 嗰啲都可以当零食噶。
1: 唔系，系有一种咧，佢系正正方方嘅包装，即系佢系一片咁样嘅正正方方，中间系真空嘅嗰种。中间系真空，即系方形，唔系方形啦，即系长方形啦，长方形嘅一个咁嘅形状，然之后中间系真空咁样包装住，两头咧就系四周啦，就系嗰种夹扁咗嘅，
0: 即
1: 系
0: 类似系啲切片嘅火腿咁啫，系嘛？
1: 有啲星球咁样成个嘢，跟住咧仲有就系火车头话而家都有，不过水浒卡变成哪吒咁样，
0: 系啊，冇错，
1: 即系变成咗
0: 敖丙啊、哪吒
1: 嗰类咯，系啊，
0: 冇错。
1: 跟住仲有咩奥特曼卡咁样，唔系以前系叫超人迪迦嘅，而家系叫奥特曼，因为咁样。Lily 话以前食碎碎冰可以分开两半食，系啊，你嗰阵时系点啊？嗰啲
0: 棒
1: 棒
0: 冰
1: 啊嘛，即系两截噶嘛，好似啲双截棍咁样。
0: 唔系，其实佢就系用啲糖水啦，或者叫做类似系啲可乐啊嗰类咁嘅嘢，雪成冰咁啫嘛。但系就你话有冇益咧，就肯定冇乜益噶啦。但系就胜在真系啲糖精味系几好食嘅调到。但系我而家已经唔敢掂嗰样嘢啦。
1: 跟住阿铜铁石佢话头先讲嘅鱼串啊，系泰国出嘅嗰种，跟住又话好好食嘅咁样，就唔系鱼蛋。跟住咪咪啊、鱼串啊、卜卜星啊呢啲都系佢哋。港道嘅一啲好怀旧嘅零食啦，
0: 对，
1: 小丸子咧就话啦，佢话细嗰阵时有食过圆圆讲嘅嗰只鸡蛋仔，真系类似鸡蛋糕仔咁样嘅，即系而家就冇啦。记得以前咧喺广州嗰间有一间某记嘅冰室仲有得卖，而家都冇咗啦，好怀念啊！
0: 唔系通常呢啲旧款咧就真系即系经历唔到时代嘅呢个考验嘅，系会咁嘅。
1: 系啊，以前啲必大嘅一啲饰品啊，都喺杂货店度买嘅。以前文具店好似系有得买。
0: 唔系而家嗰啲咧，即系好 old school 嗰啲饰品咧，你喺边度可以揾得到咧？你会去啲游乐城嗰部游乐机度揾到
1: 啊？
0: 即系比如话细个嗰啲咩胶嘅戒指啊、饰品啊、发夹啊，咁只要你掉两个币喺嗰部机度咧，咁佢就会捞嗰堆嘢出嚟，然之后掉落个平台嗰度，睇下你可唔可以。推到去你嗰个窿嗰度，咁你就喺个窿度攞呢啲，哇！
1: 嗰啲唔系币咩？嗰啲系
0: 咪嗰啲有币嘅？但系亦都有几廿年前呢啲塑胶饰品，即系好易污感觉嗰啲早期，即系易污剩落嚟几廿年嗰啲，但系又算系几
1: 粒粒令公主嗰啲，
0: 可以 cos 九十年代或者系二千年之后嗰个年代嘅一啲旧饰品，其实系可以喺嗰啲机度捞翻出嚟
1: 盲盒喎佢啊！ 跟住阿童铁成话瓜子咧会放喺裤袋入边，但系裤袋基本上都系穿嘅。喂，真系喎！以前校服裤咧，即系可能我啲可能冇乜嘢穿啊。我发现男仔咧啲裤袋系穿嘅喎，有啲佢要专门撩出嚟俾你睇下。
0: 即系有人拍照要记住插袋咁啊，插插下就穿咗啊！
1: 咁夸张嘅，即系系咪经常喺度玩咧？跟住啊，仲有阿幻影咧就话佢话豆批，而家咧即系超人卡片几十个好友排草。
0: 哇！喂，记得起豆批呢个讲法嘅朋友，应该同我咁大啦，
1: 豆批系咩嚟嘅？
0: 即系。佢系咁嘅，有以前有几种啊，雪批、豆批、奶批嘅。雪批咧就系、是、一嚿冰，跟住豆批咧就系、是、有红豆或者绿豆嘅嗰嚿冰，但系其实是甜嘅吓。奶批咧就系、是、有加咗牛奶嘅嗰嚿冰，通常咧以前系卖一毫子两毫子嘅，好似再早期一啲系卖五分钱同埋唔知几多分钱嘅，即系绝对就系你阿爸阿妈细个嘅时候食噶啦，就唔系你细个嘅时候食嘅，
1: 唔系叫绿。
0: 有朋友 Q 咗个价钱两毫子一支，哦，咁你比较年轻啦，你仲可以见到两毫子一支嘅嗰个时候，
1: 两毫子一支。
0: 我印象中我细个嘅时候系五分一毫嘅，
1: 绿豆批、红豆批系我知啊，呢啲红豆批我知，
0: 系啦系啦系，
1: 即系就系好纯粹嘅，就一嚿咁样。
0: 但系以前冇分得咁细噶，冇分得咁细话咩红豆噶。红豆绿豆佢反正就有豆喺入面啦，有阵时有啲系微豆白豆都有嘅。
1: 系啊，好咁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分享一下先啦。我哋去一个广告后声音同埋播个时线。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5: 中午十二点半。

0: 作为岭南传统民族特色的飞天鳌鱼，自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独占鳌头的好运热度持续至今啊！但你又知唔知咧？鳌鱼早就喺佛山祖庙的屋脊上默默守护咗我哋几百年噶啦！考学季到啦，同大家推荐一款独占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色喜庆，脚下水浪寓意乘风破浪。喺佛山老建筑里面，鳌鱼系镇守屋脊的瑞兽，象征地火护宅。更紧要的是古代科举放榜，状元企喺鳌鱼的浮雕前接榜，故而不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是鲤鱼跃龙门化龙前的状态，承载学业进步、金榜提名、事业增先的美好祈愿。放在书台案头，为小朋友加油打气。无论是话送亲友考生，定是话家居装饰，都是一份有本土文化、有好彩头的心意礼啊！独占鳌头摆件，活动价211元首发热卖中，祝愿各位学子冲上理想的211985院校。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1: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2: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方面，31到35度，吹一到两级嘅偏西风，相对湿度最细60%，最大95%。预计今日都系多云天气，午后局部有雷阵雨，夜间会有明显雷雨嘅情况。听日同埋后日雷雨趋于明显，近期高温同埋雷雨相伴，注意翻防暑防晒，并且系防御局地强对流引发嘅地质等等嘅次生灾害。

0: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1: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0: 龟潭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1: 仲有云冈石窟、大同古城、千年古迹任你逛。
0: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佛山出发超方便，
1: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调频同款音乐，
3: 结伴寻找快乐，
4: 音乐游乐园，
3: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DJ YUAN DJ DJ YUAN 就可以添加呢个小助手。咁啊，风和龙船饭又嚟到咁啦，跟住今个下昼系三点钟啊，即系仲有大概两个钟头嘅时候，两个零钟头嘅时间就会可以上佛桌游小程序嗰度抽碟教龙船饭嘅福利啊！咁啊，讲到话呢个福利咧会有288蚊立减券，双人同行一人免单，所以咧拼手气嘅时候就到啦。仲有就系考学季文创上身独占鳌头陶瓷摆件，央视同款喜狮飙龙船一举夺金，金中压轴。咁啊，祝小朋友咧可以金榜题名。微信搜索翻佛趣游小程序，福利同埋好运都喺度等你。好啦，咁啊，今日讲到一啲话题啦，就系同一啲学校门口嘅一啲回忆杀嘅。啊，小玩意啊，小商品啊，或者零食有关。其实本身啦，我谂住讲话嗰啲咩滑鞋嗰种咁嘅小、
1: 啊、
0: 小商业态。
1: 唔系，其实系啱啱讲拼豆，
0: 系啦、啊，讲个拼豆啊，转去学校门口嘅零食。
1: 呢个系好正常嘅，因为一代人有一代人嘅十字绣啊嘛。拼豆就系而家咧小学鸡门咧。又或者系叫好多唔少嘅呢个心灵手巧嘅朋友中意嘅一种玩意啊嘛，
0: 即系类似拼豆呢啲，我哋以前喺学校门口仲有卖嗰啲好即系七巧板系文具店卖嘅，跟住咧以前仲有嗰种嗰种有几只好似尺咁嘅嘢，跟住放喺个板上边，你咧就用嗰个笔啊，笃入去个佢个窿入边，
1: 跟住七巧板咩？
0: 佢就会转嚟转去，转嚟转去就会画啲好靓好规整嘅几何图案出嚟。
1: 哦，我知，嗰啲系类似。间尺咁嘅嘢，但系就有啲圆啊，有啲唔同嘅。
0: 系啊，佢会有唔同嘅形状，然之后
1: 转唔同嘅圈啊，
0: 你就可以一路画住佢转圈，跟住咧就会转出一啲唔同好靓嘅啲几何图案。
1: 放心啦，
0: 有啲咁样嘅小玩
1: 意。呢个产品仲系有嘅，但系你要去义乌嗰边搵一搵，系有嘅，我记得系。
0: 同铁石话以前啲胶鞋可以换玩具咁样，仲、
1: 啊、
0: 有咧就系牛肉干系好薄嘅，上面有。件纸皮，呢个系咩嚟噶？
1: 哦，系啊，旧版嗰种牛肉干啊。即系当年你有冇食嗰啲咩陈皮啊、咩牛肉干啊嗰啲咧？
0: 我净系知道咩香菇肥牛呢啲。
1: 系系系，唔系呢啲应该算系。如果牛肉干有纸皮嗰种咧，就系80后嘅小食啦。
0: 啊，
1: 就唔系你哋90后知道嘅嗰款啦。
0: 跟住阿 Yumi 咧，佢就话啦，佢喺度分享紧睇风景嘅一只虫，同埋佢自己喺度食紧饭。仲有就系中年守门员话咧，雪条1毫，雪批2毫。啊，仲有江湖人称。专称慧姐，佢就话啦，以前只会叫豆批啊，无论系咩豆，
1: 系啊，跟住咧反正有豆，
0: 大概1毫一条、啊、豆腐花系用鱼塘嗰种蚌壳嚟滗俾你。
1: 哇，豆腐花呢家嘢其实而家好少噶啦，因为以前咧系会有一啲咧，即系踩住部单车出嚟卖豆腐花嘅阿叔，跟住就会停喺街口嗰度咧，喺度沿街去叫卖。咁通常咧。我哋嗰边就唔叫豆腐花嘅，我哋嗰边叫水豆腐嘅、但其实差唔多嘅啫，都系一样。
0: 咁啊，仲有阿佛山六中，佢就话咧，仲有10蚊一支嗰种咧玩具枪啊，枪战
1: 哦，
0: 威力劲啊，咁样。
1: 咁样、啊。
0: 仲有黐黐纸啊，拍起身、即系可能系两个人斗拍啊，我拥有A B C D， 你拥有、
1: 公仔纸系嘛？
0: 跟住咧一头一拍，一人攞出一张拍反过嚟咧，就属于自己。
1: 喂，等阵先啊，你嗰个年代90后拍呢啲公仔。你是拍咩卡通人物啊？请问
0: 我好似冇拍过，我唔知
1: 喎。我嗰个阶段
0: 可能有一啲听众系有拍呢啲嘅。
1: 唔系我嗰个阶段咧，嗰啲卡通人物你都识嘅，即系比如话咩变形金刚啊、忍者龟啊，呢啲嘅，即系会相对嚟讲系叫做欧美少少嘅动画片嘅一啲公仔纸，但系佢都会可以贴嘅，佢都系贴纸嚟嘅，但系同时亦都可以拍。所以嗰阵时可以拍到嘅纸咧系有两种，一种系可以贴嘅，一种系唔可以贴嘅。但系唔可以贴嗰啲就会薄啲，通常咧就会贵啲嘅咁样咯。
0: 跟住咧一生想话我哋系冇豆嗰啲叫雪批，有豆嗰啲叫豆批。
1: 系啊，有豆嗰啲叫豆批啊，系啊，冇错啊。所以雪批就同奶批又唔同啊，奶批系有奶啊嘛。
0: 我记得我小学嘅夏天咧，其实系学咗好多嗰啲技艺嘅。
1: 咩技艺？
0: 即系比如话书法啊、画画啊、跳舞啊。
1: 哇，咁高端啊！你细个。
0: 我细个嗰阵时系学呢啲，跟住咧嗰阵时有好多啲关于零食嘅记忆，其中有啲咧就即系除咗咩香菇肥牛啊、咩嗰啲咁样牛肉、
1: 我冇呢个记忆啊。
0: 呢类型嘅嘢，即系佢食起身好似塑料咁样嘅，实际上嗰啲味道你到而家仲记得。
1: 但系其实佢就系落咗好多味料啦，真系。好咸咯，有啲就
0: 仲有啲啦，就系嗰啲头先讲到芒果丝，有啲
1: 朋友我知
0: 芒果丝嗰啲咁嘅零食，我都有食过，
1: 即系干嘅芒果，
0: 唔系干嘅，嗰啲叫芒果干，系有水嘅，
1: 有水嘅你。

0: 淺淺地，
1: 你哋呢代發展到有水嘅芒果啦。
0: 係啦，然之後咧，佢係濕濕地，跟住咧，食落去咧，我係唔知道佢係芒果嚟嘅，即係我食落去，我都完全分辨唔到係咩味，即係就係甜甜地嘅一個水果。
1: 咁你食啲垃圾嘢都多喎，
0: 跟住仲有食嗰啲綠色嗰啲類似薄荷糖咁樣嘅一啲，因為我哋啲零食真係好豐富。
1: 嗯，
0: 綠色嗰啲唔知係咩嚟嘅，嗰啲唔知咩糖，肯定係綠色嘅薄荷糖。跟住咧食落去好涼嘅，我嗰個夏天學書法就係經常食呢個糖。
1: 我知中间有个窿嗰种系咪？
0: 冇窿
1: 吓，冇窿添啊！
0: 咩嚟噶？你讲嗰啲系？
1: 唔系我哋以前食啲薄荷糖，中间有个窿咧，系可以用嚟吹口哨。
0: 嗰啲系白色嘅，嗰啲唔系，嗰啲系而家火锅店门口都有得送。
1: 我知，我哋食嘅系另外一款，就成个盒仔咁嘅，中间都有个窿，其实就拎开其中一边咧就可以吹口哨噶啦。
0: 唔系，我哋食嗰啲系。系啊，清涼糖啊，類似咁。
1: 哦，清涼糖啊，
0: 內心講到啊，係綠色包裝嘅，跟住個包裝好特別嘅，反正你去到小賣部一見到你就，哦，呢個我細個時食嗰種咁樣。
1: 係，
0: 即係佢係比較有辨識度嗰種。
1: 嗯。
0: 跟住咧，玫瑰話我食嘅五顏六色嘅，有一支好似筷子咁長嘅糖。
1: 筷子咁嘅糖啊？
0: 未睇過喎，好似真係。跟住仲有啊，范森話小時候五分錢一條豆批。
1: 哦，係啊，係啊，嗱呢啲啊應該同我差唔多年紀嘅朋友啦，應該就
0: 係。啊，九五就話咧。有冇食过华丰啊？
1: 哦，都有嘅，系
0: 应该系公仔面吧？
1: 系嗰啲嗰阵时华丰面已经就咁食，已经好好食噶啦，都系干空口食嘅。嗯、
0: 以前咪睇嗰啲咩爱情公寓入边啊，入边有个演员啊，入边有个角色，佢好中意去到超市又搣碎嗰啲面。
1: 嗯，
0: 就系呢啲面啊，
1: 系咩？
0: 呢啲佢就攞嚟做零食。我哋以前可以搣碎。
1: 哦，系爱情公寓入边系咪阿张伟啊？
0: 唔系，
1: 唔系张译达咩？
0: 阿关谷啊？
1: 哦，系啊，关谷。哦，
0: 跟住佢系搣碎嗰啲面啊嘛。
1: 哦，即系黄泉君啊。
0: 心情唔好就专登去超市就搣碎人哋啲面。
1: 系爱情公寓呢啲绝对就系你哋九零后成长嘅记忆啦。
0: 所以我哋其实系唔在意啲面会搣碎，除非你攞嚟泡面，
1: 嗯、
0: 啊，除非攞嚟充即食面。如果唔系嘅话咧，系就算碎咗都可以直接当零食食。
1: 哦，
0: 跟住 We 咗 Hour 五毫子嗰啲红豆批、绿豆批都有经历过。
1: 系冇错。
0: 啊，大大泡泡糖，朗晴话佢嗰阵时嘅公仔纸嘅人物系三国、水浒英雄人物，
1: 哦、
0: 古代战国
1: 都有呢类公仔纸嘅。
0: 嗯，仲有辣条，其实而家都有。
1: 系唔系？其实后面咪多咗好多动画片嘅。我印象中有啲公仔纸仲系咩葫芦娃啊，跟住系类似呢啲嘅国产动画嘅。
0: 早啦吧？
1: 咩九色鹿啊嗰啲都早噶，80年代噶，嗯
0: ，M 豆好似喺小卖部少吧，
1: 哦
0: ，M 豆好似
1: M 系 M 啊，讲紧
0: M 豆好似喺小卖部系冇，
1: 唔系嗰阵时睇广告就睇得多，因为知佢贵啊嘛，所以就要亲戚带翻嚟先食得到 M，
0: 唔系要喺超市先有啊 ，M 豆
1: 边有超市嘅嗰个年代，
0: 我哋嗰阵时有啊嘛，
1: 哦，你嗰个年代有啦，
0: 我细嗰阵时啊。即係有一個娛樂活動，就係去超市度逛。
1: 我哋八零後嘅感覺就係仲去啲咩友誼商店嗰陣買嘢，未有超市啊嗰陣時。
0: 我哋嗰陣時嘅商店係咩咩某某我哋喺三水嗰邊。
1: 三水個
0: 某某星。
1: 哦，某某星。
0: 仲有就某華、某潤。仲有啲類似嘅呢啲商場，嗰陣時叫商場，有幾層嘅商店。
1: 唔同嘅城鎮嘅小朋友，其實對嘅嗰間商店都唔一樣。反正嗰陣時叫商店啦。
0: 係有幾層嘅，唔係商場係叫商場嘅。係跟住細嗰陣時咧，一入到去咧就係涼空調，然之後咧阿爸咧就會推住個購物車，跟住你直接坐上個購物車，或者係叫做
1: 哇！你已經可以坐購物車啊！你呢個年代
0: 係啊，
1: 咁犀利啊！
0: 可以坐個購物車度，然之後咧又或者係即係你企喺個購物車前面有。条框嘅，跟住你企喺上边，跟住咧好似冲锋陷阵咁样嗰种，
1: 相当离谱啊！嗰阵时咁细个啊，
0: 系啊，跟住咧就会去专门去到啲零食区啊，或者系叫做嗰啲饮品区啊，跟住就装满晒我哋屋企嘅冰箱，尤其是系以前有啲咩春游秋游嘅时候，就会提前一日去商场。跟住去完商場咧，就係買一啲零食。第二日咧，就係大包細包咁拎去路上食，同啲同學仔分享。
1: 我哋係冇呢啲經歷嘅嚇，咩春遊秋遊，我哋嗰陣時邊有車坐嘅，行過去嘅啫嘛，春遊秋遊。
0: 跟住阿星神幫你開名，係啊係啊，就係、是、你講嗰間星啊。
1: 哦、
0: 跟住咧，仲有阿陸中話，佢講嘅係百貨大廈某平商場、某華商場。系即系禅城嘅，某平
1: 哦，哇，某华商场好 hit 噶嗰阵时，九十年代，
0: 我记得
1: 远近驰名啊！
0: 我系喺即系工作之后咧，再翻游过，即系叫回游过，系去嗰、那个某平商场啦。
1: 哦，即系西南嘅，
0: 唔系系禅城，
1: 禅城噶，
0: 头先都话禅城啦。
1: 哦，禅城啊！
0: 系啦，咁啊，跟住某平商场咪喺嗰个比较旧嘅，
1: 我知公正路嗰边啊嘛。
0: 系啦，跟住咧，去到嗰度咧，哇，仲有嗰啲。

0: 好旧，好似封一层嗰啲电子产品咁样。
1: 有噶有噶。
0: 跟住咧就喺嗰度卖，佢嘅嗰阵时话，嗰阵时好火嘅，即系佢话细嗰阵时嗰个景象好火嘅，
1: 几
0: 堆人喺度排队，排队就喺嗰个专柜，即系嗰啲卖嗰啲咩收音机又好，电子产品又好，手机即系好早期型号嗰啲手机又好，又或者系卖嗰啲咩 MP 3 MP 4呢类型嘅，好似华强北咁样嘅呢类型嘅嘢，都排队卖，然之后专柜系有一个专门服务你嘅一个工作人员，跟住咧佢系哦你要呢样嘢，佢转身去后边嗰个货架上面攞落嚟俾你，佢系咁讲嘅。
1: 其实因为我系2000年之后先嚟佛山噶嘛，所以我就知道，因为2000年之后咧嗰边就有一个东咩广场啦，咁其实好多嘅原来升平号嘅业升平路嘅业态咧，就去晒东咩广场嗰度。咁其实升平路其实如果系从喺2000年之前再对上几廿年，其实都一直都系好旺嘅。甚至乎我揾咗一啲老照片咧，升平路以前系有电影院咧，系早到几时咧？早到三四十年代啊！嗰阵时咧系有电影院系可以睇到咧最早嗰一个版本嘅金刚嗰部电影嘅。嗰阵时有一个历史上嘅老照片咧，仲写住话三几年喺升平路嘅电影院咧，就系嗰度嘅商家真系揾咗只星星出嚟做呢、這个即系卖点，咁然之后宣传金刚呢部进口嘅电影咁样。
0: 哇！
1: 所以其实嗰度嘅商业气氛应该系持续咗真系好长嘅一段时间，好多代人噶啦。
0: 阿宅星神应该都系三水人嚟嘅，即系应该都系西南嘅朋友。跟住咧，佢话菜仔街啊，细嗰阵时买文具各种饰品啊，仲有咧就是、去到节日买卡片啊。哦，你讲嗰个节日买卡片嗰样嘢咧，系好兴嘅。喺我哋小学嗰阵时咧，互送卡片，即系到某一个节日嘅时候会互送卡片。然之后我仲记得我嗰阵时系有啲同学仔送俾我嗰封，哇，好大封啊！跟住送俾其他。嘅同學都係好細封，跟住咧我突然間會有少少醒悟有啲嘢，跟住咧就通過呢種卡片嚟表達心意咯，係、一種方式嚟嘅。
1: 係係係。
0: 跟住仲有就係、佢話喺嗰個節日會買禮物啦、啊，包書紙啊。啊！禮物紙啊，係啊！我哋喺嗰個位置係可以買到好多啲文具啊，同埋啲書包啊，都喺嗰度買。以前買到新嘅書包都好開心啊！
1: 哦，咁咯喎，
0: 系啊，仲有啲咩包书纸嗰啲系自己包嘅，以前系将嗰啲纸唔知点样个方式包埋一齐，即系封住嗰、那个即系嗰啲课本嘅封面咁样嘅、自己包出嚟嘅，跟住后期先发展成为一个胶套，即系你去到嗰啲咩书城啊或者系书店入边有得卖嗰啲胶套，套住个封面就唔使自己包，但系自己包嘅嗰个过程咧都好得意嘅，因为要拣翻自己中意嗰啲图案嘅啲礼物纸，
1: 系，
0: 佢有啲类似禮物紙咁樣啦，跟住自己包個書套出嚟。
1: 唔係而家就完全都係義烏噶啦，基本上
0: 而家就係直接套上去。
1: 你中意咩卡通人物啊？咩圖案啊？有幾萬種俾你揀啊！
0: 跟住啊，繼續吹話，第一部相機就係嗰個某屏商場入邊買噶啦，理光菲林相機。哇，菲林啊，已經係好早期嘅嘢啦。以前影相咧，好有風險，因為咧有時候咧你係睇唔到嗰個成像效果噶嘛。跟住我記得好早期第一次買相機，但屋企人第一次買相機就買呢啲咩菲林相機，跟住你一拆開佢又唔得，又唔俾人哋拆開個相機喎，因為你嘅菲林一曝光就冇用啦嘛。除此之外咧，你仲唔可以睇到個成像效果，你又只能夠憑感覺去框住嗰啲人、我記得細嗰陣時
1: 係憑感覺，
0: 憑感覺去框住啲人，但係最終咧成像出嚟，哇個頭都係冇人半。即系好有风险嘅，以前拍影相。
1: 系咁啊，菲林机系咁噶啦。今时今日，你嗰仲有一个显示屏俾你睇住个效果咩？
0: 系啊，阿梁可话接星星，冇错，以前系接星星、千纸鹤，仲有呢啲都系攞嚟表达心意。
1: 咩接幸运星啊嘛？
0: 系啊，
1: 2000年之后，即系等于就系我已经出嚟做嘢啦，但系你哋班小朋友咧仲系读紧小学，咁、你就会搞呢啲咁嘅无谓嘢咧，都几 OK 嘅，搵个胶樽咁样掉一百几廿只星星落去，系咪？
0: 唔系胶樽啊，以前有好多嗰种玻璃樽、
1: 玻璃樽添啊，
0: 星星形状嘅玻璃樽啊，试管形状嘅玻璃樽啊，即系等等呢啲去放呢啲星星入去，咁先透明啊，可以睇到你接嘅嗰啲嘢噶嘛。如果你攞一只求其啲胶樽装住，可能唔系好明显。唔系好明显。咁跟住咧，仲有就系接纸飞机啊，即系类似系呢一种啦。我哋以前嘅星星仲系立体嘅、即系我仲记得点接啊，即系将佢绕完之后。绕完之后成为一个扁平的星星形状的、五边形，跟住咧将佢嘅角落位，即系每一个角啊，咁样攞个手指搣一搣佢，搣胀佢， 跟住佢就变成一个立体嘅星星。
1: 我完全听唔明你讲咩，但系我觉得应该都系好俾心机可以接得到嘅。
0: 唔系，其实花费时间好少，我到而家。
1: 你斋凭口述，我真系唔知点样接。你不如下次录条片出嚟啦。其实咁接嘅咁样。
0: 因为我明白有啲朋友玩过系 get 得到嘅。
1: 我未玩过，我不
0: 知道玩过嘅朋友系 get 得到嘅。佢就系将五边形嘅嗰个角仔，然之后咧攞个手指搣搣佢，跟住佢就会胀起身咁样。
1: 好。
0: 播时去讲下。声音先，稍后翻嚟继续啊！
2: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3: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时光，
2: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3: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步到位。一汽大众 T 六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3: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2: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3: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2: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3: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2: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双税柠檬茶，双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双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交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见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3: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考学季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嘅信心。
4: 必胜诗陶瓷摆件，诗手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2: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4: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拔萃油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
5: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2: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5: 龟潭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2: 仲有云冈石窟、大同古城、千年古迹任你逛。
5: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佛山出发超方便。
2: 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988。
6: 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3: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4: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0: 好，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啊，剩翻少少时间咧，推荐下咧就系暑期带大家去边度玩嘅。
1: 冇错，小圆圆就准备同大家一齐出发啦。
0: 系啊，我叫终于可以带团啦。
1: 啊，唔系啊，你七月份
0: 推过几次，但系咧
1: 你暑假去都 OK 嘅，我觉得呢个档期都好好嘅。
0: 嗯，系啊，即系有啲朋友仔可能未谂好咧，带屋企人啊，或者系带小朋友去边度玩，特别系而家咧啱啱高考完嘅小朋友啦，啊，带佢出去玩。
1: 未高考啊，
0: 准备
1: 高考。
0: 我意思系话咧，就系今个星期周末咧，佢哋高考完之后，哇，可以放松啦！放松之后咧，带佢哋出去玩咧，就啱啱好啦，又唔需要有咁多顾虑啦。
1: 嗯，
0: 啊，咁跟住咧，就除咗之外咧，仲有一啲放暑假嘅一啲学生朋友都可以带佢哋出去玩。
1: 嗯，
0: 啊，咁考虑去边度玩咧，可以跟下我呢个团嘅。咁啊，性价比比较高啦，同埋咧，佢所睇嗰啲景色都好丰富啊，包括咧可以打卡嗰啲沙漠啊、草原啊、火山探秘啊、塞外风光秘境啊、千年古建筑啊。啊，有啲朋友问系咪七月份？系啦，冇错，七月嘅暑假带团，我出发嘅日期咧就系7月21号，7月21号出发嘅。咁啊，其实都有好多个团期，同一个行程有好多个团期，但系咧我自己同大家一齐出发就系7月21号，6日循环，从佛山机场呢度出发，佛山直飞去到我哋嘅目的地吓，唔需要中转嘅。同埋今次我哋呢个南海中旅奇趣进蒙嘅呢个线路咧，系专门为家庭定制，
1: 嗯，
0: 啊，全程咧冇购物点，冇赶场。你中意买咩买咩呢啲嘢，即系你自己睇噶啦。咁啊，仲有就系、是我哋系直飞，同埋咧就系、是、行程系比较缓慢少少，舒缓嘅，亦都有好多咧专门为亲子家庭量身打造嘅惊喜。比如话咧，我哋喺途中都会为大家送出一啲大同嘅文创，因为我哋今次咧去到山西嗰边啊嘛，咁啊大同啊去到有嗰度有啲文创佛小半换。玩偶咁啊，送俾大家系作为专属嘅礼品，同埋咧礼品方面咧，即系你仲可以去到火山探秘嗰个位置咧，你可以执嗰度嗰啲咩玛瑙奇石嘅，
1: 系
0: 啊，跟住咧你可以作为即系小朋友可能佢有兴趣啊，
1: 嗯，
0: 即系对呢啲咁嘅石头，我细嗰阵时都有啲咁收集石头嘅癖好，
1: 系话、
0: 都可以去收集一下啲，我以前细个嗰啲啊亮晶晶嗰啲，特别系我哋去到嗰啲小摊档小卖部咧。佢係我嗰陣時係翻鄉下先有得玩嘅，係、抽獎咁樣嘅。你俾一錢佢，然之後咧佢俾一個盒你，佢有好多個格仔，跟住咧你選一個格仔，佢中間就有一嚿石咁樣，有啲咁樣嘅抽獎，跟住嗰個石零零地咁樣。
1: 咁、今次嘅行程應該你都可以有唔少收穫喎，因為咧山西同埋內蒙古佢應該有好多即奇趣嘅景物啦，同埋真係有幾唔錯嘅一啲有人民底蕴嘅地方，你會行得到嘅。
0: 比如話咧，我哋會去到沙漠啊，中国第七大沙漠富布齐沙漠啊，入边有一个神泉生态旅游区咧，肯等大家去轻徒步，就
1: 是、
0: 亲子沙漠轻徒步1到3公里嘅啫，即系唔使行好远又可以影到相。啊，仲有咧就系、是、免费赠送沙漠体验3件套啊，等大家去安心玩，仲包括埋价值318元嘅沙漠全套体验票、跨黄河索道、沙漠冲浪车、观光火车、实景表演、一站式嘅畅玩，同埋就是。可以滑沙啦、骑骆驼啦，啊，仲有就系卡丁车啦，随心选嘅。所以咧，我觉得去到嗰度咧，除咗影相之外，仲可以有啲好玩嘅游玩体验。
1: 嗯，
0: 啊，咁啊，除咗之外咧，仲会去到华严寺啦，系辽金古刹华严寺。仲有就系世界文化遗产啊，云冈石窟呢、這个好出名，
1: 呢、這个
0: 非常好出名，
1: 真系好
0: 非常
1: 值得去啊！我哋嘅四大石窟之一啊，
0: 系啦。同埋咧就系带住小朋友去，你可以等佢亲身感受下历史底蕴嘅嘢，啊，开阔下眼界同埋学习历史，系可以通过呢种叫做实践嘅方式去学习。咁啊，仲有就系火山秘境啦，头先讲到嘅乌兰哈达火山，亦都系中国最美火山之一，全程唔需要话费力攀爬，近距离可以观察到呢个火山嘅全貌啦，完整嘅地貌，同埋就系免费赠送一个无人机航拍俾到大家，等大家咧可以哇影到一啲好似火星氛围咁大片，即系你知啦，就系好似嗰种啊，有一种荒野嘅感觉啊， 去到嗰度就系影得出嚟啦。哇，呢啲我最中意就系呢种，
1: 好有外星感，
0: 远离城市，远离都市，冇高楼大厦嘅咁样景色，我系好中意嘅。即系基本上呢种咧就系好出片。啊！啲大景好容易出片，仲有咧就系、是、我哋会去到草原去体验蒙古袍换装，咁啊仲有就系星空篝火晚会等等等等，仲可以咧有专属嘅越野车带住大家 穿越森林草原啊、金色麦田啊、林下秘境呢啲，系、总之就系非常丰富嘅行程，全程咧包含八正餐五个早餐，内蒙冰煮羊啊、草原手把肉啊、大同特色美食啊，一次过尝鲜。仲有就系团费方面咧，大家都会好关注嘅，团费系四字头吓、成人咧就系4998六日，咁啊仲有咧就系小朋友系4498，含盖有机票啦、门票啦、餐食啦、交通、纯玩、零购物，性价比啊拉满咗嘅。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搜索翻佛系玩家优选，佛系玩家优选去了解详情，佛系玩家优选，然之后揾叉烧包呢一个客服去了解详情同埋报名。啊，仲有就系可以通过南海中旅嘅热线电话86234088 0757 86234088去打电话咨询了解详情啦，同埋系报名都 OK 嘅。几多钱啊？4998同埋4498，4498就系小朋友，4998就系成人，六日佛山直飞就是、去到山西同埋内蒙嘅。啊，反正就系一站式打卡啦吓，好多嘢。
1: 嗯，有小圆圆陪大家去。
0: 系、仲有我同大家咧大团出发就系7月21号，7月21号呢一个团期。好啦，咁啊，期待大家报名啦。今日节目时间先到呢度啦，我哋听日就冇节目嘅，咁啊，到下个星期一啦。
1: 星期一，
0: 星期一再见。
1: 好，拜拜。
0: 拜拜。
2: 中午一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5: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4: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6: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7: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6: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7: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月味情怀爆灯，
6: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扑飞啦！
8: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9: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8: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9: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0: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1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2: 贡献南海力量。
13: 来到小周末中午的休息时间，大家好吗？我是陆锦全，接下来十分钟带着大家关注一下南海的新闻资讯，关注一下天气。上周给大家感觉怎么样？有凉翻些少啊？气象台显示呢，的确是凉了大概半度左右，但是最高呢，即是直至到中午都是有34-35度左右。咁上周喺南海顺德咧都有啲零星雨落，总体嚟讲咧应该都冇琴日咁热。咁啊，晏昼情况点样咧？市气象台预计多云间晴天，局部继续有雷阵雨落，1至2级偏西风，气温最高继续有36度啊。顺德方面，其余4个区35最高，相对湿度继续都系湿度高，最高95%。即系星期六雨水会变得频繁，起码都有中雨。后日星期日高考第一日咧，更加会有中雨局部暴雨，而且之后雨势一日大过一日，去到9号有大到暴雨。提醒考生咧，提前规划好赴考路线吓。 亦都预防住咧喺赴考途中出现呢啲强降雨啊或者强对流。希望大家顺顺利利啦。咁考完试嘅天气情况又点样呢？嗱，下星期嘅后半段，即星期四。

0: 到星期日咧，而家睇嚟气象台预测咧，图标上面依然咧都系有几滴雨。不过咧，虽然落雨，但系咧就冇前期咁热噶啦。下星期平均嘅温度咧，最高大概31度到，最低咧有24度。
1: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2: 南海日记。
0: 继续都系睇睇天气啦。嗱，琴日南海最高气温37.1度，咁而喺连日高温之下，佛山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继5月29日负荷刷新历史纪录之后咧，琴日晏昼啊1:46再创新高，去到咧1669.5万千瓦，比旧年最高用电负荷仲要多0.24%，比往年提前将近1.5个月啊，迎嚟夏季嘅用电高峰。供电部门分析这个同工业需求增长以及持续高温有关。咁喺当日，佛山市委书记唐日峰去到佛山供电局调研，实地测看全市电网运行实时动态，详细了解负荷走势、供需形势同埋迎风度夏嘅补供措施。佢强调要承担好电力补供嘅重大责任，确保迎风度夏电力安全稳定供应，等群众安心度夏。咁睇翻今年1-5月，佛山全社会用电量超过338亿度，同比增长超过7%。南海供电局司山所主动上门，为全国第一条万台级嘅人形机器人生产线定制咗供电方案，高效完成电力嘅增用。同时供电部门亦都系精准对接夜间经济，喺禅城创意产业园咧完成咗架空线路下地改造，以稳定电力咧支撑创产日均超过7万人次嘅客流。转头睇睇南海区医疗卫生系统嘅科技成果转化会议，喺广东省人民医院南海医院召开，区委书记黄勇出席，并且强调南海要聚焦5大方向，聚力赋能医疗卫生同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其中大健康是关乎全局，大市场需要引领，大联盟重在协作，大链条要转化创新，还有大平台贵在开放。会议仲发布6大举措，全面打通实验室到临床再到产业的转化通道。睇返去年南海区的医疗卫生科研项目经费超过3016万，同比增长1倍有多，124%增幅。而国家自然科基金项目有26项，近3年新增专利168项。在会上，多家医院发布了老年的康养、智能护理等领域的技术需求，面向市场揭榜挂帅。黄勇仲强调要等到更加多实验室论文变成病房类的疗法，全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医疗卫生科技成果转化新高地。跟住关注请到广东过端午，全省主会场是落地南海。到时全区将会举办各类的龙舟赛和体育赛事将近40项，同步开展超过50项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而政企银联动投入资金超过2亿元，预计吸引超过600万的市民游客参与。其中在19至22日的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将在桂城叠教4大分赛区开赛，还新增双龙戏珠竞技玩法，今年并且首次举行国际精英挑战赛。各个镇街亦都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包括有590多年历史的盐步老龙起水仪式。南海还会打造20个第二现场，联动商圈餐饮酒店推出消费优惠。跟住关注另一种运动，就是篮球。南海区的白旗篮球赛今晚会在西潮的听音湖体育公园开播，今年首次构建白村、白旗、白校三位一体的全民篮球赛事体系。其中白旗赛面向全区企业、商协会在职的员工，初赛就6月打到7月，复赛是8到9月，20支队争取晋级复赛。咁现场咧会发布名企百元嘅运动地图，设立南海好物展区。讲完企业篮球赛，再关注南海区嘅白川男子篮球赛，其大叻镇首届叻 BA 男子篮球联赛，已经喺盐埔明德体育中心同埋广佛智城打紧噶啦。全镇各个村居全员组队，将近500位队员参加。融入埋哪吒 IP 文化专属 logo 首次亮相，采用双圈分赛区的模式。 唔单止成年人打波，小朋友都好热衷呢种运动。西兆镇幼儿篮球花会启幕，31间幼儿园嘅老师、小朋友同埋家长代表齐聚，咁啊设置咗趣味篮球 show、幼儿篮球全能之星、3-3游戏篮球等项目，咁啊遵循游戏化、低对抗、高参与嘅原则。其实呢个活动已经开展10年啦，期间西兆的幼儿篮球从少数参与到全员普及，从2项活动去到5大课程升级。狮山方面，芦塘社区有第5届的华陀丹民族文化系列活动暨千手宴，融合了中医药文化体验、文明集市和多人参与的宴会。佛山地铁3号线亦都即将全线贯通，广站高铁佛山站同步开通，社区正式迈入到轨道上的新芦塘，活动亦都同步发布了潮玩芦塘地图。佛山市委老干部局组织市级老干部去到南海九江高明河城调研环两江先行区建设，其中在九江镇的临港国际产业社区调研组了解到当地从传统仓储加工基地跌变为高端产业集聚高地，给予高度的评价。南海区城管局对大力的避重收费站周边环卫转运车扎堆占道问题作出系统整治，硬件上改造中转站的进站停车场，新增了环卫专用通道和8个停车位，而运营方面推行站内循环作业机制和错峰收运，整改之后高峰排队车辆由以前的20多部减少到5部以内，长期的塞车问题有效缓解。跟住咧，继续同环保相关啊！佛山环保龙头企业汉南环境发布咗重组预案，计划收购相关股权同埋基金份额，总交易对价大概29.9亿800万，完成之后将会实现对粤丰环保100%嘅控股并表。介绍有粤丰环保啊，佢哋深耕垃圾焚烧发电，而汉南环境就喺固废处理、能源、供排水等领域形成完整嘅体系。全资并表之后，将会发挥规模效应同埋协同嘅效应。
2: 今日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0: 跟住有实用资讯，国内汽油、柴油今日开始降一价，每升咧平咗4.2左右。后日高考啦，佛山的士协会就开通咗高考送考服务热线，记住啦吧，8251-8672。亦都可以通过佛山市出租车协会这个微信去私信，就可以为考生预约1:1的免费送考服务。另外教育部门提醒，如果是戴了矫正牙套的考生，在后日开始的高考安检的时候，响警报的话，要提供体检时候开具的证明入场，换言之戴着这个证明旁身稳阵一点。顺德区婚姻登记处发声明话，他们从未通过非官方渠道去发布招聘讯息，所以市民要留意了。佛山再启动大件垃圾免费清运，今日到星期日在参与小区的暂存点的大件垃圾可以免费运走，但是大家从屋企搬去暂存点这一段路还是要自己出钱出力的。九江村居男子篮球赛今日之内仲可以通过南海九江公众号报名，最高奖金有2800。而蝶教龙船漂移大赛预热夜分赛听晚继续上演，就喺潭头嘅 C 湾赛，下星期6就轮到茶基嘅 J 湾。听日会有个可以玩住游戏识返个盘嘅活动，就是、佛山同城社交平台有趣会听日喺文华公园电视塔广场举办嘅猫捉老鼠真人游戏。细个应该玩过，而家想唔想再回味一下呢？嗱，邀请18至38岁青年参与。好啦，今日嘅节目到呢度，希望大家有个开心嘅周末啦。下星期一同样时间再见。
1: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2: 今日南海同你一齐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1: 为广东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2: 贡献南海力量。
3: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珍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元6樽，再加赠2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2: FM 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4: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

0: 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 九十二点四，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0: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1: 逢工作日中午一点，非常有趣，一齐online见。

时间嚟到中午嘅1:19啦，欢迎你收听 FM92.4 非常有趣节目。Hello， 大家好，我系黎探员啦。你哋今日饮咗咖啡未啊？嗱，首先同大家讲下，我哋今日有一个置顶嘅非常之轻松嘅互动话题啦。想问下大家，你哋每日饮咖啡嘅时间到底系几时咧？啊，一擘大眼。同埋早餐一齐食落肚嘅系晨早嘅咖啡啊，定还是翻到公司之后同同事一齐点嘅下午茶啊？你哋每一日到底喺咩时间会摄入咖啡因嘅咧？欢迎可以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节目留言分享啊！嗱，有一件事咧，必须要同大家话俾大家听，因为我哋节目当中之前咪经常会讲到蜜雪冰城旗下一个叫做幸运卡嘅品牌，我今日终于有机会实打实试咗佢哋嘅一杯冰美式啦。首先价钱方面咧，真系非常之惊艳啊！嗱，我哋平时咧饮。

9.9 啊，咁就觉得富迪啊、瑞幸啊，9.9已经系劲平啦，系咪？居然幸运卡将一杯标准嘅冰美做到5.9啊，仲要唔使话上网领券啊，直接喺门店嗰度点咧就系5.9噶啦。咁如果你话喂细杯我唔够饮，热辣辣我想加大啲啊，要杯大杯啲嘅冰美嘅话，都系7.鸡咋。哇！见到呢个价钱，我就真系忍唔住话，我唔得，我真系要点一杯试一试佢先。咁啊，当然啦，入口嗰种口感咧，就肯定就唔系话惊艳嘅。你话佢好饮吗？我就当然系唔觉得好饮。但系作为牛马水咁样嘅标准水平嚟讲咧，我觉得就已经系足够噶啦。啊，佢相比起小蓝鹿嘅9.9嘅冰美式。一定程度上我觉得是淡口少少的，即是你觉得好像是溝稀了少少的感觉。但是与此同时它又没有小蓝鹿的冰美那么苦、啊。所以如果你说我不喜欢喝太苦的冰美式的，喂你一样可以试一下幸运卡。5.9你真的值得拥有。你们今天喝了一杯怎样的咖啡呢，亦都欢迎可以发上来我们佛山街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的非常有趣节目留言分享。今日嘅天气依然系非常之炎热啊！有阵时你有冇觉得个，即系如果离开咗空调房之后比较长时间咧，你暴露喺阳光底下，长期嘅高温出汗暴晒，个人咧系即系零舍暴躁噶，即系心情好似都麻麻地啊！唔知你哋有冇同感咧？城区录得实时嘅室外温度咧35.6摄氏度啦，吹紧西北风嘅，相对湿度62%，预计今日中午到夜间是多云间晴的天气，局部会有雷阵雨，吹偏西风1到2级，气温介乎于31到35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介乎于60%到95%之间。目前全市5区分别有禅城、南海、三水、高明都已经挂起了橙色高温预警信号，咁啊顺德区就挂起了黄色高温预警信号嘅。如此炎热嘅天气，我哋成日都会同朋友倾起话，喂，今日真系今年啊，真系热得特别之快吓。以往真系去到暑假7、8月就系最热嘅时候啦。咁但系今年咧6月初咋吓，觉得已经系有啲热到顶唔顺啦，系咪？屋企好多时都系空调不离身啊，只要你坐喺任何一个空间咧，就一定要开冷气。再唔系，如果唔想咁嘥电嘅话咧，个冷气就开高少少温度啦。再开埋啲空气循环线，你哋屋企系咪咁样嘅状况呢？反正我基本上都系，即系基本系离唔开冷气啦。咁啊，当然有阵时我会强迫自己咧，即系都系要唞，唔可以成日吹空调嘅，俾自己身体出下汗咁样样啦。嗱，不过讲到高温炎热嘅天气咧，你哋又知唔知今日啊，每年嘅6月5号都系我哋嘅世界环境日啊。而去到2026年嘅世界环境日，我哋今年全球嘅主题系气候行动。呢、這个主题咧，亦都系呼吁大家要直面全球气候嘅变化。而呢一样嘢咧，亦都系我哋全人类面临紧嘅一个好紧迫嘅挑战。亦都呼吁各国要加快能源的转型，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共同去应对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频发等等的危机，推动和实现全球的碳中和目标。咁啊，作为世界环境日一个咁大嘅 title， 大家可能会觉得离我哋真系有啲遥远吓。咁但系气候嘅变化真系每个人实打实可以感受得到嘅吓。确实我哋嘅天气咧就系一年比一年要热啦，一年比一年要热得早啊。咁所以有阵时咧，我哋喺生活当中亦都可以参与翻一啲环保嘅行动啦，减少碳排放啦。最简单嘅一样嘢系咩咧？屋企吹空调都好，出门口之前或者你有时离开房间啦，你一个比较长嘅时间我要离开呢个空间嘅时候，麻烦都尽量关一关冷气啊，同埋出门口之前检查一下屋企嘅冷气关晒未啊，屋企嘅电器关晒未啊。好多时候我哋迈出一小步吓，咁、其实全球嘅气候咧，亦都系会受到我哋嘅影响嘅。
咁啊，见到阿 Yellow 咧就留言啦，佢话咖啡啊，而家一起床就想饮咯。如果再配一包坚果咧，就系绝配啦，都唔使食咩早餐啦，一包坚果加一杯咖啡就搞掂。咁啊，仲有朋友仔话喂，瑞幸嗰只绿咧，乜唔系白色嘅咩咁样？诶，俾你讲一讲，我又真系又要谂一谂，脑海当中呢一个 logo 当然系蓝色搭白色咁样嘅配搭啦。咁到底佢中间嗰只绿咧系蓝色定系白色咧？我都一时间答你唔到啊，居然系啦。咁啊，仲有楼下有朋友仔话，如果系工作日咧，我睇下自己几点做嘢啦，再决定几时饮啦。早餐嘅话咧，会搭配住一个点心或者系面。面板是什么来的？即是食面还是怎样搭配早餐去喝咯。中班的话呢就是会午休瞓醒过一阵再喝。如果是上晚班的话呢就会八点到十点喝。而且晚上呢都会偏好喝一些热咖啡比较多的这样。都是会顺应自己的工作时间去饮用咯。但是我一般呢就是天黑我就基本上是不喝咖啡，因为真的会影响到我的睡眠质量。咁听緊节目的你哋呢，平时几点喝的咖啡是朝头早返工前一定要嚟一杯，定还是中午真的瞌晒眼瞓的时候要喝返杯，定还是下午三点三的时间同啲同事围埋一起去喝咖啡呢？欢迎上嚟我哋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的非常有趣节目留言分享。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哇，你有冇发觉咧？呢排随住天气开始都热起身，嗰啲凡人嘅蚊子又开始出没啦。日常出门嘅话咧，就话可以喷下蚊怕水嚟预防下啫。但系翻到屋企，总有啲潜伏嘅蚊，唔知喺边度咧就鼠出嚟。喂，我嚟。如果你唔系好想用太多化学嘢，又或者觉得驱蚊液点蚊香嘅效果都唔多明显嘅话，不妨试下今期推荐呢一款家用灭蚊神器——纯物理灭蚊嘅亨德利光波捕蚊机啦。可能你会话：咦，咪就系嗰啲发蓝紫色嘅灯光嗰啲机啦，见得多啦。嗱。其实市面上部分嘅捕蚊灯使用嘅只是普通的蓝紫光灯，而非专业的幼蚊灯源，对蚊虫的吸引力不大，所以捕蚊效率比较低。而这款的捕蚊机采用的是灯光波长范围在300到365纳米内的幼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它们接近那个捕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在低压电网上散灭。哎呀，是纯物理原理的捕蚊，没有化学残留，灭蚊效率看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就更加建议是关灯黑暗，室内没有人的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那些蚊怕黄白光，在灯火通明的环境之下很少出来活动的。如果想达到理想的捕蚊效果，在你夜晚黑吃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是睡觉之前就至好的灭蚊时间了。关门关灯的状态下半个钟，等那些蚊自投罗网去到捕蚊机里面，休息的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的宁静了。机器还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家里面有 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嘛。现在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元起就有一部了，嗱嗱声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和家人筑起防蚊实用的屏障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塞车、眼粉、OT 冇晒点、
2: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0: 非常有趣，你的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起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3: 提醒翻大家吓，今日嘅下午3点开始，一直到凌晨0点吓，佛翠游咧会有新一波嘅呢个疯狂龙船饭嘅福利俾到大家嘅。咁啊，从下午3点开始，大家都可以上到佛翠游参与抽奖，咁啊有机会赢取叠教龙船饭嘅专属福利。咁啊，包括一等奖咧系价值288元嘅优惠券咯，二等奖咧就系二人同行一人免单咁样嘅福利。咁啊，除此之外咧，因为最近都进入到我哋学生嘅考学季，咁喺我哋佛翠游嗰度咧，系有专属嘅一啲文创上身嘅，咁亦都非常之好意头啦，包括呢个独占鳌头嘅陶瓷摆件，龙头鱼身寓意住鲤鱼跃龙门啦，亦都系祈愿我哋嘅小朋友咧可以乘风破浪，考入理想嘅院校。另外啦，仲有上年都非常之火爆嘅喜狮飙龙船啦，一举夺金啊！咁啊，旧年嘅呢一个火到央视嘅金色限定版嘅喜狮飙龙船咧，亦都限时返场。咁啊，呢一只喜狮当中咧，佢系手持住一个标志嘅金奖，狮头顶上咧有一只金色嘅种啊！吓咁啊，预祝各位咧金榜题名，轻松上岸。更多嘅考学好物咧，欢迎扫码或者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就可以落单噶啦。嗱，今日问紧大家平时几点钟饮咖啡啊？咁我今日咧就系朝头早嘅时间咧，我就饮噶啦。因为我自己嘅时间都好规律噶嘛，我系但凡中午1点到2点做。

做嘅，我夹硬喺度刷手机，咁样熬夜就冇乜必要啦噃。咁啊，仲有听中午嘅时分饮咖啡嘅，咁啊最近咧蜜雪啦，同埋茶百道啦，都推出咗一个咖啡嘅新品，奶茶铺咧都逐渐有咖啡上市啦，就真系想试下呢啲茶饮店新出嘅嗰啲所谓嘅气泡美式啊、水果美式啊，唔知嗰啲口味 O 唔 OK 咧咁样。系啦，咁佢就话你讲嗰个幸运卡嘅咖啡咧，佛山嘅门店真系几少咯。佢话我附近都冇见到有门店，想试都试唔到啊，咁样。系啊，因为我之前其实我都冇入去问过咧，我以前仲以为咧，只要系蜜雪冰城嘅门店，我以为就可以点到咖啡噶啦。咁啊，结果原来真系需要单独嘅幸运卡咁样嘅品牌，先至可以点到一杯5.9嘅冰美咯。咁啊，好在我哋新城呢边咧，喺东平保利对出就有一间咁样样嘅幸运卡嘅档口，佢就唔系喺商场入边嘅，佢喺外围。有一个货柜咁样嘅形式啦，咁样如果大家有经过有见到咧，都可以试一试佢嘅，即系我可以同大家讲好饮系讲唔上啊，咁但系你话性价比，佢绝对系超强嘅。如果因为幸运卡佢一个标志性嘅 logo 咧，就系嗰个 pair 牌嗰只 king 咁样样嘅 logo， 如果你哋经过见到咧，都可以试一试佢。不过正如听哥话斋，今年呢就真係好多茶饮品牌係入局咗咖啡赛道。包括风最大嘅呢就係嚟自茶饮巨头古茗。古茗真係高调宣布係入局咖啡啦。而且呢个品牌个市值呢係超过450亿。听闻呢2026年佢哋会投入4亿去发力佢哋嘅咖啡业务。目标呢就係要将咖啡嘅营收占比呢从原来嘅20%啦提升到25%。高调杀入瑞幸富迪主导嘅呢个平价咖啡嘅战场。呢一篇文章都唔够全面啊，我认为除咗瑞幸同富迪之外，而家幸运卡喺我心目中呢都係主导緊一个平价咖啡嘅战场，甚至乎更平喎。咁我为咗快速抢占市场啦，其实古茗都直接打出咗9.9嘅低价策略，而且佢唔系话标准嘅冰味啊，佢系有风味嘅。咁第一波咧就推出咗苦尽甘来拿铁啦、香草紫维也纳等等嘅爆款咖啡，咁并且就官宣从今个月开始咧会长期上线，每个礼拜9.9饮咖啡咁样嘅活动。同样地咧都系想抢占一波嘅啡友市场啦，用亲民嘅价格咧去撬动大众嘅消费。咁睇翻其实旧年咧都已经系早有预谋噶啦，喺2025年底，古茗已经有超过12,000间嘅门店咧系配备咗咖啡机嘅，咁单店日均嘅咖啡销量咧都已经系去到70-80杯噶啦，所以佢哋入局嘅势头咧其实都相当之迅猛啊吓。咁其实同一个传统嘅咖啡品牌唔一样啦，古茗做嘅咖啡咧，走嘅系一个茶饮差异化嘅打法，即系佢哋唔系好想主打一啲常规嘅美式拿铁，佢哋而家爆火嘅就系啱先讲到嘅香草紫维也纳啦，佢里面其实系融合咗奶盖、奶油顶等等嘅茶饮嘅经典元素，亦都靠住原本茶饮嘅爆款嘅一个逻辑咧，去快速出圈嘅，即系原本你如果好中意嗰啲茶饮嘅咩奶盖咁样嘅配方嘅话，其实佢只不过系奶盖下面从原本嘅茶饮换成咗咖啡嘅元素咯，咁样即系佢哋希望咧可以系创造出一啲茶饮同埋咖啡融合嘅新品啊，而唔系话咧就重重复复走小蓝鹿或者系富迪咁样嘅赛道啦。咁讲起小蓝鹿，啱先有朋友仔就话：哎呀，到底只鹿咧系蓝色定系白色嘅咧？咁样有人发咗上嚟啦，原来系两只色都有噶吓，两只色嘅鹿咧，呢、這个 logo 咧都系注册咗嘅咁样啊，怪不知啦，喺我哋嘅脑海当中摇摆不定啊，是蓝是白咁样嘅。系啦，咁欢迎大家都可以上嚟一齐留言互动，讲下平时你饮咖啡咧系几点钟饮，甚至乎会唔会系此时此刻饮住听节目嘅咧？欢迎上嚟佛山街 A P P 花生板块。

0: 韵，万般佛山趣。
1: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趣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2: 陵园新岭佛趣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3: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4: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才在网上投的钱去了哪里吗？平台合不合法？项目真不真实？打着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的很吸引的。停一停，想一想，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不会是陷阱？
3: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5: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三点解困，
6: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回自己。
5: 无论手冲定斋啡，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一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7: 系啦，咁啊嚟到最后一拍嘅非常有趣啦吓，今日嚟到小周末咯，唔知听日后日大家放假有咩安排呢？吓，总系觉得星期五嘅时候做节目咧，个人系特别之 free 嘅吓。咁啊，食饭唔夹餸咧，佢话身为小蓝鹿嘅五级会员，我已经又饮紧一杯啦，饮紧一杯小青吉美式，系咪？标准甜、哦，我觉得应该会太甜啦，对于我嚟讲吓，最好就非糖。啊，唔要糖啊最好啦，我自己就啊咁啊，仲有文仔咧，佢就话我经常中午饮咖啡噶，有阵时中意饮雀巢咖啡咯。咁你系速溶嗰只啊，定系瓶装嗰只咧？啊，掂水佢话最迟饮咖啡嘅时间咧，佢唔会超过下午五点钟嘅，因为太夜饮嘅话咧，成晚就眼光光望天光，室友见到以为我心事重重啊，费事啦咁样。阿志咧，佢就话咖啡系梗系早上饮啦，下午饮水，夜晚饮酒。第六感佢话早上冲一杯，下午点一杯，哇！即平均其实大家都唔止一杯噶、哦，即每一日都可能两杯咖啡，有冇咧吓？即少数怕长计啦，一日两杯咖啡坐底都要差唔多20元吧。哇！咁如果一个月计落，咁真系呢一个。硬性消费啦，即系每个月可能都系要使成几百蚊饮咖啡。咁啊，仲有朋友仔讲咧，佢话我而家发现咧，小蓝鹿嘅冰美似乎饮完冇咩效果，有阵时反而下午饮喜茶嘅小奶沫咧系比较提神嘅，系佢话茶多酚够劲啊嘛，咁样。如果咖啡唔得嘅话，其实可以尝试下鸳鸯啊，即系我发现饮鸳鸯咧。佢个提神时间系持续好长，吓唔知道你哋有冇同感呢？啱先就讲到啦，古茗今年就话要投入4亿元去发力佢哋嘅咖啡业务。咁其实唔单止古茗噶，而家啱先有人讲到嘅茶百道啦、沪上阿姨啦、蜜雪冰城等等嘅头部茶饮咧，已经系全面铺展紧佢哋嘅咖啡业务噶啦。因为茶饮内卷啊，即系已经系从奶茶赛道咧，系彻底卷到去咖啡赛道。吓，之所以集体转型啦，好核心嘅一个原因就系、是、茶饮单靠门店嘅扩张已经系赚唔到钱啦。我再开店咁啊点啊？我赚唔到钱，冇利润。啊、所以佢干脆咧，我就唔开咁多门店啦，我就整多啲单品出嚟。我而家奶茶唔够，即系卖得唔够赚钱咧，我就卖埋咖啡，吓、啊、咁就可以保齐到一间门店唔同时段嘅空白时间。譬如话朝头早可能8-9点嘅时候，冇、乜人饮奶茶嘅，咁但系反而大家想饮咖啡咧， 我就乜都有啊，咁就保齐咗八到九点嗰个空白嘅档期啦。咁、一定程度上咧可以提升翻单店嘅营收啦，啊，同埋相应嘅绩效嘅。咁啊，今次古茗之所以咁大规模咁样打呢个价格战咧，佢嘅底气其实亦都嚟自于超强嘅供应链同埋下沉规模嘅优势。因为目前嚟讲，古茗咖啡咧，佢都系拥有完善嘅冷链仓嘅呢个体系，咁亦都可以实现到两日一配送，咖啡豆嘅新鲜度咧系远超行业平均嘅，仲可以压缩到鲜奶嘅成本，实现到高质低价。咁啊，与此同时咧，品牌提供嘅即系一个咖啡机免息分期嘅政策，可以大幅降低加盟商嘅门槛啊，亦都有唔少嘅古茗嘅门店上线咗咖啡之后咧，单日嘅流水咧系直接增收上千蚊，真系咁犀利啊！我身边有同事咧，包括阿云姐啦，都有推荐过古茗嘅咖啡。但是暂时来讲未饮到啊，今日只不过是试了幸运卡啫。如果我有机会经过，我又买一杯试试啊。如果你哋有饮过，都可以上嚟讲下你哋对于古茗咖啡嘅体验感到底如何啊？我哋嘅互动渠道亦都非常之简单，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节目留言分享就 O K 噶啦。

我见到有网友咧就话：喂，讲起平价咖啡，你漏咗一个品牌啊，就系华莱士啊。之前咪讲过咯，9.9元卡咯，最多饮2.10杯啊嘛。你唔好话，到目前为止咧，我仲有好多同事，其实佢哋都仲开紧张月卡嘅。啊，有阵时就即系，譬如话一对情侣啦，吓两公婆啦，日常咁样去 share 啦，喂，可能真系悭翻唔少钱喎。啊，不过可以讲咧，如果啱先讲幸运卡嘅冰美吓，尚且有啲淡嘅说话，其实华莱士嘅冰美咧会更加之淡。啊，但系饮落去个口感咧，真系差唔多啦。吓，平价嘅咖啡你真系饮唔出有太大嘅区别。咁阿方咧，佢就话我每日起床第一时间咧就会现磨一杯咖啡噶啦，啊，通常系咁嘅，你自己做开，即系自己整开咖啡嘅，你翻唔到转头嘅，你再饮9.9啊，5.9啊，9.9包月嗰啲咧，你觉得入唔到口嘅，即系好多朋友咧都会有咁样嘅现象啊。不过讲起股名咧，除咗话今年就话4亿元咧就系、是。入局呢个咖啡之外，其实佢哋都全面升级紧门店嘅业态，除咗咖啡，仲加码做埋早餐同埋堂食嘅菜道。咁啊，目前咧，古茗已经喺两广啊，即系我哋呢边啊，广东地区啦，过千间嘅门店咧系测试紧，做紧咖啡加平价烘焙咁样样嘅早餐嘅组合。咁啊，唔靠推广啊，即系都冇点样同人哋讲咧，就已经系实现咗单。店嘅稳定增收啊，咁啊，另外咧有啲新嘅门店咧，亦都系相应咁样扩大咗堂食嘅空间啦，令到大家即系到店消费咧，即系愿意坐喺度更长嘅时间。嗱，不过注意嘅系，即系虽然话佢哋话而家推出嘅新品咧，似乎个销量都几理想，但系问题咧都随之咧就会显然啊会突显出嚟嘅。有唔少网友咧都指出，古茗嘅门店。当下咧会出现咖啡出餐慢啦，高峰期排队时间太长啦等等嘅问题。咁其实从原本嘅奶茶产品，而家跨界要做埋平价嘅咖啡，其实咧个员工嗰个压力咧都系比较之大嘅。咁啊，当然你可以理解一间门店，佢尽可能都唔会再增加人手去做更多嘅饮品啦。咁所以相应地咧，你一个吧台嘅员工，佢又要做茶饮，又要做咖啡，甚至乎仲要去个焗炉嗰度帮你整埋早餐。咁啊，出餐慢系真系好正常噶。咁至于呢个出餐嘅质量能唔能够有保证咧，咁啊更加就系要打个问号啦。嗱，不过似乎我哋呢边嘅啡友咧，从评论区嚟睇，对于古茗呢个品牌仲系未有太大嘅感觉。相对地喺我哋广东或者喺我哋佛山地区，门店比较多嘅瑞幸啦、华莱士啦，其实大家已经系形成咗一个消费嘅习惯，好自然而然咧就识得去买咖啡饮噶啦。吓，古茗相对仲比较少啲。咁啊，暂时嚟讲咧，就系见到有网友话。去年年底啦，古茗系做过一个6.9嘅活动嘅，都饮过嘅吓，但系可以讲咧，佢嘅价格同埋品质咧系对得上档次嘅，其实佢系可以接受嘅。咁但系仲系未有太多嘅啡友对佢有意见或者有感觉吓。咁啊，欢迎大家后续啦，譬如话周末啊，我去商场行街嘅时候见到古茗嘅门店，不如都买翻杯试试。下个星期如果有试过嘅话，都集体上嚟讲讲你哋嘅感受啊。今期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听日后日咧就休息啦。我哋下个礼拜一再见，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4: 九二四路方，
5: 一起来看缓慢路段，看到贵和路贵江铁路桥往贵城是不好走的，广佛新干线南海路口往广州慢吞吞，海八路贵江立交往广州有慢镜头，德胜大桥往大良，甘竹滩大桥往杏坛都是行车缓慢当中了。配合施工，高明大道西岸跨线桥每天的九点钟到第二天上午的九点会分阶段实施单向的全封闭啊。途经车辆呢，请绕行桥下辅道、广台高速或者是富龙溪特大桥啊，富龙溪江特大桥工程呢，到明天就结束了。好了，欢迎各位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的。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8: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9: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8: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9: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六月五号呢是世界环境日啊，很多人一听到世界环境日，第一反应就是宏大的公益活动，远方的绿水青山，觉得环保是很大，离自己很远的事情。但是呢，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朴素的观点啊，环保呢从来不是少数人的大事，而是我们每个人日复一日的日常小事啊。也不用刻意捐款，不用专门参加活动，不用花费一分钱，对于普通人普通家庭来说，好好过日子，低碳过夏天，带着孩子从小养成习惯，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环保的方式了。

很多人觉得环保要花钱呢、啊，要折腾啊，其实呢恰恰相反呢、啊，真正的居家环保都是顺手的、免费的，还能帮我们省钱的一些小习惯呢、啊。尤其适合像我们广东现在这种高温高湿、用电用水量大的季节。

首先来说节电了啊，最近天气是越来越热啊，家家户户几乎都要开空调的，很多人习惯空调低温常开啊，电器长期待机，既费电又增加能耗，所以呢要稍加注意一点啊。最朴素的低碳就是开空调的时候不要开太低了，在25到27度就差不多哈，舒适又节能啊。

那些没有人的房间要及时关灯，还要关风扇、关空调啊，长期不用的电器拔掉插头啊，减少待机耗电。每一度电节约下来呢，都是在悄悄地减少能源消耗，也是守护我们的生活环境。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节水了啊，其实呢广东夏季多雨，天气闷热哈，日常洗漱啊，这个洗菜啊，拖地啊，用水量也蛮大的。其实我们可以顺手做一个二次利用，比如说洗菜洗手的干净清水可以用来拖地啊，冲厕所呀，浇花呀，那雨天可以简单接一点的雨水哈，来浇灌绿植啊，也不用刻意的很辛苦的去做哈，只是改变一点点小习惯，就能够减少水资源的浪费了哈。你说多好呢？

另外呢，还有这个居家垃圾处理也可以做得更好一点啊。夏天温度高，这些瓜果皮啊、厨余垃圾其实特别多的，也特别容易腐烂啊、发臭啊。所以呢，在家里面简单做好这个垃圾分类，干湿分开，及时打包，不要过夜堆放，不仅家里面更加干净清爽，减少这个蚊虫细菌呢，也能够大大减轻城市环卫的处理能力，减轻他们的压力啊。一些旧衣服啊、塑料瓶啊、纸箱啊，也不要随意丢弃，整理干净回收，也是对环境很好的温柔守护。

0: 不知道各位在平凡的生活里面有哪些坚持了很久的环保小习惯呢？夏天的话又有哪些低碳又解暑的好方法呢？作为家长的朋友啊，平时有没有带着小朋友一起践行环保啊，爱护自然呢？哈，欢迎各位呢分享自己日常坚持的小习惯呢，互相学习，互相温暖了。我们稍后再见。
1: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排，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在建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2: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3: 临近考学季，学子们日夜奋斗，作为家长除了陪伴，仲可以送上一份带住好彩头的好运信物。曾登上央视点赞的喜狮飙龙船陶瓷摆件，今年特别推出金色版，一举夺金，限定新版，为考生送上金榜题名的美好祝愿。为

0: 榜提名，每一处细节都系藏住好意头。底部三枚出品章加持，附带收藏证书，放喺小朋友嘅书台激励士气，又或者考后作为家居摆件长久陪伴，仪式感同埋收藏价值拉满啊！活动价只需要268蚊，为屋企考生请一只金标，讨个人生夺金，独占龙头嘅好彩头。更多必胜诗，独占牛头，一举标中等巧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带翻屋企。祝愿所有嘅学子笔下有神，一举夺金。
1: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2: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2: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6月5号呢是世界环境日啊，今天讲一讲这个普通人的低碳夏天可以怎么过啊。很多人都觉得说夏天那么热，肯定要多开一下空调啊，多喝一点冷饮啊，多消耗一点啊，其实根本没有办法低碳啊，有些人是这么觉得。但是其实夏天呢恰恰是最适合践行低碳生活的季节，在舒服解暑的同时呢也能够温柔的去守护环境啊。比如说在消暑方式上面，我们可以慢慢改变习惯，不用事事都依赖冰箱冰镇啊，可以多吃一些常温应季水果，多喝常温的白开水，减少冰箱的高频运作啊，减少制冷能耗，少喝一次性瓶装的饮料，自带水杯去喝水，既能减少这个塑料垃圾，又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干净。

其实呢，那么热的天，我们经常待在这个空调房当中哈，有时候呢出门走一走路呢，真的觉得满身都是汗哈。但是呢，有时候很短途的路的时候，开车呢也不是一个好办法，可以优先选择啊步行一小段。毕竟呢，长久的待在空调房里面也不好嘛，可以骑行或者用一下公共的交通哈，少一点短途的私家车出行，就会少一点的尾气排放，城市的空气呢也会更加的通透清爽。

0: 好了，问一下各位啊，平时生活当中有哪些坚持了很久的环保小习惯呢？夏天有哪些低碳又解暑的好方法呢？作为家长会不会带着孩子一起去践行环保，去爱护自然呢？欢迎各位呢在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当中来分享自己日常的小坚持啊，让我们一起互相学习，互相温暖啦。稍后再见了各位。
1: 下午2:30

0: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1: 一种系西瓜嘅清甜，雪糕嘅清凉；
0: 另一种系毕业时拥抱嘅温度，同笑住讲再见嘅感伤。
1: 搭上时光嘅列车，翻到嗰个叫做青春岁月嘅站台。
2: 细个嘅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3: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啊，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1: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0: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
1: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0: 一首歌，一段往事，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我听。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5: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呢是多云渐晴，局部有雷阵雨，偏西风一到两级，气温介乎于32度到35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60%，最大是95%。今天呢，佛山市预计都是多云渐晴，有分散雷阵雨的，明后两天雷雨趋于明显，近期的高温跟雷雨相伴啊，请各位注意一下了，要防暑防晒，并且防御局地强对流引发的地质等次生灾害了。

来到盛夏了，天气是又热又闷啊，相信很多街坊呢都有同款的烦恼，就是上班啊、出行啊，想穿的清爽舒服一点，简约得体一点啊，同时呢还要打理家里面小朋友的校服啊，确实是好头痛的。那今天跟大家来推荐一对这个神仙的组合哈，一次性解决大人穿搭、小朋友的校服清洁两大难题啊，实用又非常的好用。那首先讲一下的这款呢、啊、是百搭的纯棉 T 恤，好多朋友呢都追求舒服、简约、耐穿，那这款的高支双纱全棉 T 恤就非常合适了。100%纯棉面料，质感呢是软糯亲肤的，透气性十足啊。佛山炎热潮湿的夏天穿呢都不会说很闷、很黏皮肤那种。它采用的是高密织造工艺，反复机洗呢也不容易变形、起球、松垮，质感呢始终在线的。版型呢是大众都喜欢的微宽松剪裁，不挑身材，遮肉又显瘦，无论是日常上班啊、在街上散散步啊、周末休闲啊都非常的合适。还有多款的温柔马卡龙色系啊，干净百搭，低调耐看，男女都可以穿，简简单单呢就穿出了清爽的高级感，是一年四季都百搭的刚需单品啊。重点呢是非常的有性价比，那这款的马卡龙纯色纯棉 T 恤节目专属的优惠价给到各位是69元，有三件哈，加10元79元就有4件到手了，均价20块钱一件呢、啊、面料很舒服耐穿，换款呢也不心痛的。那大人的穿搭解决之后呢，就轮到很多宝妈宝爸都头痛的校服的清洁问题了。那小朋友呢是很活泼好动的，校服的领口啊、袖口啊很容易发黄，汗渍啊、果汁渍啊、还有泥渍啊都日积月累的，普通的洗衣液怎么洗都洗不干净，越洗越旧哈。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呢是偶爱你的校服镜啊，是家长们的省心救星。那这款的洗衣液呢是搭载专业6维净护技术，配方温和但是去污力强劲，内含3倍活氧因子，搭配天然生物酵素，专门瓦解顽固的黄渍啊、陈年汗渍啊、各类的饮食污渍，它不用很用力的去搓的哈，轻轻松松就可以搞定这个校服的死角的污渍哈。洗完的校服是干净又透亮，不会灰蒙蒙的，不会旧旧的，还有99.9%的抑菌效果哈，6重无添加温和配方，温和安全，洗完自带清新日晒清香，告别异味汗味。

0: 是家家户户必备的生活刚需啊，想入手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去购买哈，解锁这个清爽省心的夏日生活。也欢迎各位来到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有一个传媒优选哈，点击进去之后呢就可以了解更多的详情哈，就在这个打卡跟打赏的旁边贴进去看一看。好了，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啊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五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系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六樽，再加赠两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哈。今天讲到普通人的低碳夏天有什么小妙招吗哈？有一点呢，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都做得蛮好的，就是日常购物买菜的时候呢，会带上一个自己的环保布袋啊。那日常去买菜啊、买水果呀、买东西啊，这塑料袋其实消耗量特别大。如果带上布袋的话呢，可以重复使用啊，去替代那些一次性的塑料袋，日积月累，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环保力量哦哈。那其实这个低碳度夏啊，从来也不是说要委屈自己，要刻意去受苦啊，而是在我们舒服生活的前提之下呢，可以少一点浪费，多一点节制，这也是送给我们地球的一份礼物啊，对不对？

实世界环境日呢还有非常有意义的一点呢，就是可以给孩子做一个亲子环保教育啊。那刚刚过完六一儿童节，很多家长都在思考说呢，到底应该给孩子什么样的成长礼物呢？其实呢，最好的礼物不是说玩具啊，也不是零食，而是植根在心底的善良、共情，还有对自然的敬畏啊。其实环保就是非常好的生活化的德育，完全不需要说教啊，在日常的点滴当中就能够教会孩子了。平常带他出门，不要乱丢垃圾，不要践踏花草，不要破坏绿植，在家跟孩子一起去做一下垃圾分类小游戏，一起整理旧物，回收废品，喝完的瓶子，用完的纸盒，带着孩子简单改造啊，做一些手工小摆件，告诉小朋友要随手关灯，随手关水，爱惜粮食，拒绝一次性用品啊，其实都不是小气啊，是珍惜资源，是热爱生活。

听到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叫做 Earth Song、啊、地球之歌。那其实父母的一言一行呢，都是孩子非常好的教科书。我们温柔的去善待自然，孩子呢就会温柔的去善待世界啊。这种从小养成的环保意识、节约的意识，还有克制与善意呢，都会慢慢变成孩子的性格底色，比任何的说教都更加有力量的。那世界环境日提醒我们，从来不是一个宏大的口号啊，而是平凡的坚守啊。绿水青山，蓝天白云，从来呢不是靠少数人去守护，而是靠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日复一日的小克制、小善意、小坚持。节约一度电，一滴水，一个塑料袋，好好生活，低碳度日，温柔育儿哈、啊。每一件都是不起眼的小事，但是汇聚起来就是非常美好的生态的环境。

其实做好环保呢，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细水长流的日常。在这个盛夏的世界环境日啊，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从小事做起，节能度日，低碳生活，善待自然呢、啊。也愿我们的夏天呢，既有清风凉意，也有绿水青山。愿我们的孩子呢，既能享受美好的自然，也能学会守护美好。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啊，愿人人践行小善意，成就世间的大美好啊。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3: DJ 歌手萧华天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2: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3: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2: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4: 九二四路放，
5: 一齐嚟更新路况信息，先嚟睇天气方面。目前顺德三水部分镇街正受雷雨云团影响，预计未来一到三小时有分散雷阵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同七到八级阵风。三水区顺德、君安、杏坛、容桂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请注意防御。再来看路况方面，回马路段收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力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三路路茶涌路段往西海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金竹滩大桥往杏坛方向，还有高速方面，广佛高速将茶路段往君安方向，以及佛光高速杏君特大桥往君安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需要你忍让的。欢迎你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1: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岭南万象，珠水云山，自然馈赠与改革浪潮交融。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发展强劲，生产繁忙，风险隐患亦如影随形，安全生产容不得半点马虎，一丝侥幸，一处风险失控，隐患失管，便可能危及生命，酿成大祸。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坚持防自在先，严自当头，实自为本，把风险化解在萌芽，将隐患消除于未然。安全不仅是一份叮咛，更是一份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红线。

0: 茫茫大中时间嚟到三点半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嘅桂华隧道往大沥，广佛路嘅太平路口往和顺，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桂丹路嘅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海北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三六路嘅茶涌路段往西海，金竹滩大桥往恒坛。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肇高速嘅三水路段往丹灶，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佛光高速行军特大桥往郡安。以上提到嘅路段，大家都需要互相忍让一下。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啦，再嚟睇下天气方面嘅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偏西风系一到两级，气温32到35度，相对湿度60%到65%。

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得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里唐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3: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2: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4: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2: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5: 阿姨，而家银行。

0: 犯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1: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2: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3: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啊知道好啦。
4: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早睡啊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1: 好习惯。

0: 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2: 喂，醒神醒神，老友记嚟到咗小周末晏昼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啦，欢迎大家再次准时地打开收音机啦，收听我哋嘅节目啊。咁除咗喺924啦可以听到之外啦，咁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倾倾偈嘅。嗱，可以喺微信啦，添加朋友嗰栏，你去搜一搜啊，我哋嘅冲少讲车呢个微信嘅视频直播间啊，咁你可以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嘅。咁嚟到直播间嘅老友记啦，记得帮手点下个头像，关注下先。右下方个大拇指啦，就帮我哋点点赞啊。喺直播间睇到啲老友记就话啦，喂冲，我头先听到你讲话呢个天气预报系咪准备有雷阵雨啊？我呢边落紧雨啊。阿 Tim 就话啦，我依家南庄啊落紧雨啊，落下停下啊，好难顶啊。咁跟住咧，阿蔡志恒就话啦，哇！今日咧依然都咁热啊！然后呢位朋友仔啊，长期有银子就话醒神醒神，哎，真系醒神啦！因为咁多位考生真系要醒神啦！高考咧仲有两日时间咧就会到嚟啦。我睇咗下天气预报啦，有可能会有雷雨天气啊！咁啊，希望啦，我哋各位考生啦，咁多位考生啦，旗开得胜啦，考取呢个心仪嘅院校啦！咁多位亦都保持翻呢个平静啊，发挥出日常嘅呢、这个。测试啊，或者系我哋讲紧学习嘅成果啦，一个好好嘅检验啊。好啦，咁啊，除此之外咧，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啊。我睇到有啲朋友啦，已经喺我哋佛山家嗰度啊留言啊，包括有啲好似平安喜乐嘅打卡啦，跟住熊猫啦，仲有我哋嘅蓝天啦，知足常乐啦，唱价924啦，我哋好多朋友仔啊嚟到咗直播间当中去打卡嘅。咁不过咧，我先回复一下咁多位朋友嘅问题啊。我今日同咗我哋。嗰、那个即系嗰啲汽车媒体同行喺度倾紧，就倾紧好似呢几年以嚟啦，越嚟越少啊，真系越嚟越少。以往啦会包埋机走啊，跟住请好多汽车媒体啦，去到各大嘅呢车展现场啊，北京啊、上海啊、成都啊，甚至乎广州车展现场当中，会请到好多汽车媒体同行一齐过到嚟现场当中嘅。咁但系咧，依家我哋发现咧，成个市场环境真系唔同咗，佢哋更加多嘅人咧会点样玩呢？比如讲自己嘅呢个老细去出呢个做 IP 啦，系嘛拍视频啦，喺视频号啊，喺抖音当中发各样嘅宣传嘅视频。咁另外一个咧就系依家嘅我哋讲互联网嘅生态，同埋过往嘅几年嚟讲咧，真系发生咗翻天覆地嘅变化。以前咧可能就真系大家拎个通稿翻嚟转发一下啦，包括咧攞住份通稿喺度讲呢个评车嘅视频等等点点点样样啊。咁但系依家发觉啊。越嚟越少，即系你睇到呢啲车企主机厂咧，最明显嘅变化就系讲紧嗰啲燃油车嘅车企，Audi 啦、BBA 啊，包括本田啊、丰田啊呢啲咧，其实都会邀请翻唔同嘅汽车媒体啦，去到呢啲各大车展当中去进行相关嘅报道嘅。呢两年以嚟少咗好多，而少咗好多之余咧，好多嘅汽车媒体同人咧都喺度讲紧呢个问题，究竟点样样先系一个我哋讲客观。中肯嘅评价咧。

我今朝早同咗领克嗰边去倾，倾一件事啊，倾咩事呢？就话喺六月份当中咧，其实佢哋会有翻相应嘅落地嘅活动啊吓。咁但系佢哋发现啦，好多嘅汽车媒体啦，包括啲自媒体啲 KOL 啊，佢哋拍嗰啲视频啦，包括做嘅呢啲咁样样嘅即系宣传策划嘅报道方案啦，讲嘅好嘅嘢好多。其实我觉得领克啊，包括有部分嘅呢啲我哋讲主机厂喺佛山落咗地嘅啲经销商咧，因为佢哋反而咧会更加之务实少少啊，因为好多老友记都知道啊，我自己拍嘅视频，包括我讲嘅视频咧，我讲短板会比较多啲嘅，所以有部分嘅主机厂咧，佢系唔中意啊，包括咧就话你要按照翻我哋呢份稿啦，系嘛，依书直说啊，照讲出嚟，我自己就唔系好中意呢一种风格嘅，因为我觉得你自己上网去睇，基本上睇到嘅冚唪唥都讲好嘅嘢，咁但系真正正而八经嘅短板，大家知道几多咧？我认为无论你讲国语又好啊，无论你讲广东话都好啦，唔系话因为收咗米啊先讲呢个普通话嘅，唔系咁嘅，呢个。生态唔系咁样玩噶，咁但系真系正儿八经嚟讲到，去到咗六月份啦，你一眨眼睇到好多车企交出成绩单嘅时候咧，你就会发现点解我会倾到呢一个汽车媒体生态嘅问题啦。因为呢两年嘅变化比较大啲，而合资嘅品牌而通过咗互联网嘅打法去打之后啦，对于车企佢唔单止我需要咩咧，我需要流量啊，我唔系要你有几多嘅。媒体嘅去报道啊，佢哋唔会话特别着重呢一样嘢，有报道固然好，但系你能唔能够跑出圈？而跑出圈呢三个字呢，对于合资品牌嚟讲，依家真系一个好痛苦嘅词语嚟嘅，因为你睇到无论系从100,000蚊级别一直往上跑到500,000嘅级别当中啦，依家我哋讲紧华系车，又或者我哋讲紧呢啲国产嘅品牌嘅车型啦，佢哋真系识得玩互联网嘅营销，特别喺国内好 buy 呢一套嘅。咁啊睇翻啦，去到六月份啦，我前两日嘅节目啦，系倾咗包括好似啲造车嘅新势力品牌啦，传统嘅油车企业啦，国产车嘅呢啲品牌啦，但系去到咗六月份啦，佢哋合资品牌。交出嘅五月嘅销量排行榜啊，包括埋啦，系咪讲紧有几多部嘅增长啊？包括啦，依家缩水缩咗几多啊？几得意嘅变化，真系想同咁多位去一一进行分享啊！即系咧，我之前就话啦，哇，咩销量腰斩啊，跌到得10,000+20,000架啲合资品牌咧，以前啦，佢哋真系绝对唔会咁主动嘅。攞出嚟啦，都喺度斗啊！喂，同比跌咗30%，跌咗50%，边个想睇啊？但系去到咗五月份，我发现咗截然不同嘅呢个做法啊！佢哋好似俾人打通咗啲咩任督二脉咁啊，大大方方啊，晒出自己嘅成绩单去俾你睇。喂，就算得个2,000+架，一样啊，晒个 post 出嚟先，晒个海报出嚟先。点解咧？好简单，即系终于都谂通咗啦，一样啦。我新能源啲销量上嚟啦。再差都好过冇啊！跟住燃油车佢基本盘依然都放喺度噶，加起身仲好睇过好多新势力。最紧要佢哋依家明白咗个道理啦。呢个年头咧，唔出声嘅话，真系冇人会睇到你噶。所以咧，每月一次嘅销量公布啦，喂，免费传播机会啊！你讲咗咧，起码知道俾人哋知道啊！吓，你还是蠢仔的。好啦，唔好揸入啦，直接上翻数据啊，由高到低。睇下呢一班啦，油车嘅传统油车嘅老牌车企，佢哋五月份成绩表系虚火啊，定系真系翻身咧？好啦，咁啊，讲得卖得最好嗰个啦，广汽丰田啊，丰田咧终于交出咗成绩单啦，五月份咧卖咗62,000+架，咁啊环比仲要涨咗10%+嘅 ，OK 呢个数字咧。劲过上汽大众啊，喺合资入边都算得企好硬嘅。咁当然咧，佢哋最叻咧就系做啲咩闷声发大财。咁啊，你几时见佢哋讲自己系嘛新能源几威嘅？冇嘅。喂，但系佢哋发大财发喺边度咧？发咗喺部帕智3X上边，唔系帕智7啊，帕智3X啦，几乎啊4到5个月当中，佢每个月嘅销量排行啊，都系去到10,000架楼上嘅。一年呢，即系计个条数，大概系卖咗超过100,000架嘅销量啦。就系呢一款车都够好多新势力啦，流晒口水啊！同埋咧有收到风啊，若然已经准备啊。去买汉兰达啦，想买 Sienna 嘅班老友记咧，你想买电版嘅都得，

佢哋跟住落嚟呢两款车咧，会推出增程嘅版本啦。话咧专门揾咗一个呢个汽车赛道嘅调教团队啦，为中国市场打造嘅。所以咧，你话佢慢咧，我觉得每一步都几稳阵啦，起码唔会好大起大落啊吓，踏踏实实咁样去做。好啦，再睇下上汽大众先啊！上汽大众咧，五月份就卖咗48,000+架，咁啊新能源咧就系卖咗9,600架左紧嘅，咁睇落咧就唔系好劲，之但系嗰部啊 ID L 9 X 啊，300,000级别嘅嗰部中大型嘅 SUV。佢上市一个月呢，哇，交咗7,000架出嚟喎。呢个时候就不得不说啦。喺直播间当中有位朋友话，喂冲少，我落订嗰部宋 Ultra EV 到现在为止等咗成个几月嘅时间啊，我们还没有提到车。唔单止你部车系咁啊，所有上咗二刀电池嘅腾势 E-Set 9GT 又好啊，包括海思06 EV 都好啊，呢啲车型啦，佢哋都系等车周期会比较漫长少少啊！我都话点解大唐咁迟先出嚟咯？如果大唐呢个订单消化，我唔讲小订100,000架，我讲佢小订转成大订，去到50,000架左右咧，你谂下会蚕食咗几多嘅空间啊？大家都喺度期待紧大唐六月中会有一个公布嘅正式售价，所以咧你会睇翻有冇能力去进行交付啊？呢个系好至关重要嘅。我觉得我记得小鹏嘅 G6 咧。曾经就吃过呢个亏，当其时小鹏 G6， 我记得第一代出嚟嗰阵时候啦，哇，佢啲 SKU 好多，包括啦，呢个吸引力好强，市场热度都好高啊，大订数又多，系嘛 ，G9 又系大订数又多，但系奈何交唔出车 ，OK， 交唔出车，等咗好耐嘅时候咧，大家转态啦，咁而你睇翻，你话一个健康嘅，包括埋我哋所讲啦，能唔能够有提速交付嘅能力呢，都系要睇翻啲老牌车企，所以咧呢、这个真系。话晒俾成个行业知道啊！你合资品牌要做高端新能源，唔一定系要卖到好平先有人去买单嘅。嗱，呢个产品啱唔啱胃口啊？系嘛，定价够唔够浪啊？一样有得玩。同埋上汽大众啊，都开始做嘢啦噃。佢哋做咩嘢呢？将法萨达啦，将途观 L 啦，呢啲王牌车型咧，开始转成插混啦，一口价掉去。16-20万就喺呢个区间当中，好，咁你睇下呢个区间当中嘅定位呢，已经系我哋讲合资品牌嘅新能源车兵家必争之地。日产嘅 N-X8， 智景嘅 E-7， 跟住再加埋呢啲插混车型当中嘅法萨达同埋途观 L。唔使再冧到去上边啦，唔使再上往上去冲，冲到20万，冲到30万啦，先玩掂呢个主销嘅区间，主销嘅版型 ，OK 啊，起码能够存活到落去先啦。你谂下啦，好似又冇比亚迪咁多选择，所以上汽大众呢一招咧，就系怼埋呢个空档先，系嘛？咁啊，仲会有乜嘢咧？攞翻自己最熟悉嘅 B 级车嘅底盘啦，加翻个电，再讲一讲价。而讲到合资品牌，当然都要讲下上汽通用啦。上汽通用咧，五月份啊卖咗36,000+架嘅，咁啊同比开始唔跌啦，企稳咗丁咁多。特别啦，别克嘅新能源啦，五月份卖咗12,000+架，其中就系头先讲嘅嗰部智景 E7 上市嘅第一个月，佢系破万啦。哇，你话佢啲系列多唔多呢？轿车啊 ，SUV 啊 ，MPV 啊，增程啊，纯电啊，样样都齐嘅。好，问题就随之而嚟啦。卖得最好嘅，反而就系嗰部 MPV 智景嘅世家，佢系40万级别入边 MPV 攞咗冠军嘅。哇，你谂谂、啊，喂乜唔系呢个 X9 咩？系嘛，唔系小鹏 X9 咩？唔系腾势 D9 嘅 DMI 咩？啊，唔系蓝图梦想家咩？咦，乜原来？你睇睇下，睇睇下，反而系部智景世家卖得最多。咁当然啦，其实对于上汽通用嚟讲咧，佢呢一个未来嘅发展啊，真系要睇翻有冇爆款出嚟啦。啊，依家就好平均嘅，但系你有一个爆款拉高翻成个整体嘅销量嘅话咧，啊，真系今时唔同往日啦。所以咧，佢冇话好似 Tesla 嘅。攞出嚟嘅 Model Y 爆款啊嘛，20,000+架，又或者理想以前嗰啲 L 系列啊，或者 I 系列咁啦，亦都系每个月买到20,000+架，所以你一出嚟你就可以横扫呢个市场嘅。

0: 好啦，讲完咗上汽通用，跟住落嚟要讲讲啦，东风日产。东风日产咧，五月份大概卖咗37,000-41,000架左紧啦，咁啊环比咧系增长嘅。佢哋依家咧都将成个希望放咗喺 N 系列当中啊，咁啊包括 N 7嘅纯电啦、N 6嘅插混啦、NX 8嘅增程啦，10,000-20,000价位，乜嘢动力都有嘅。好啦，之后就讲下啦，本田啦，两个兄弟啦，东本咧五月份卖咗18,000+啦，环比增长咗20%嘅，靠住 CRV 同埋 Civic 啦，呢两条友喺度顶啊顶啊顶啊。咁讲起本田咧，佢俾出嚟嘅叫交付量啊，就交付咗15,900+，雅阁同埋豪影系撑起咗半边天。好，最后不得不提一提嘅咧。就是安徽大众，讲起安徽大众，喂，佢同一汽大众同埋上汽大众有咩唔同呢？单独嘅门店去销售㗎，单独嘅品牌去进行经营㗎啦。以前呢个安徽大众 ID 宇众六啦，哇，係真係我之前试驾过啦，有底盘调教，有底盘功力，但係就真係空有一副好皮囊。真正要讲到内里当中硬核嘅咩辅助驾驶啦、智能化呢，冚唪唥都系欠缺嘅。虽然佢五月份啊，宇众咧就交咗2,300+，但系环比增长超过咗119%。点解呢？因为有部好抵玩嘅宇众轿车推出嚟啦，嗰部叫做 ID 宇众07啊，上市价直接系去到109,900。好，睇翻基本盘，4.8米嘅中型车，500公里嘅纯电续航里程，用嘅同小鹏一样啊，电子电气化架构用小鹏嘅，而且卖得仲平过 Mona M03。所以咧，你话佢浪唔浪咧？浪，但系狠完呢个劲咧，一个月都系2,000+啦。不过咧 ，ID 呢一部宇众零七啦，即系正儿八经嚟讲嘅话，就上咗大概一个月左右嘅时间啫。你都要等佢慢慢去进行一个宣传推广啦，慢慢去进行各样嘅消费者嘅呢个消化翻呢啲库存啦，消化翻呢啲潜在嘅客群啦，都要俾翻丁堆耐性佢啊。最大嘅问题咧就系、是。佢嘅品牌影响力啦，究竟去到边度啊？因为唔系好多人会知道叫做宇众，咁啊宇众系做乜嘢咧？我唔系好清楚。安徽大众挂住个金标大众，你呢个金标系咪24K金啊？又唔系喎？咦，即什么品牌咧？搞唔清楚啊！所以就好尴尬啦，即系你话呢啲就系合资车企当中新品牌嘅尴尬期啊！话呢个品牌故事应该点样讲？你话佢百年大厂又好，你话你自己品质好又好，喂大佬，我依家买车嘅主力群体系咪90后嘅、95后嘅，甚至乎00后啊？你同佢哋讲认可度去到边度，或者你哋合资品牌当中仲有冇以前讲嘅品牌嘅号召力？变啦啊！呢个市场已经变晒天噶啦。所以咧，讲翻以前咧，新能源时代点样卖得，燃油车时代点样卖得好咧？因为就冇乜竞争对手。你谂下，全球嘅10大车企入晒嚟啦，系嘛？每个咧都两家搞合资，加加埋埋20-30间厂啊！你出一架车咧，市场上边就得翻嗰几廿款车同你争啊！只要营销做完，品牌力响度，产品力响度，月销过万咧，自自然然啊！但系咧，依家2026年咧，大佬。头先我先喺出面同我哋个唱价路况編輯喺度倾偈，1月份到五月份当中包埋新款嘅，包埋新上市嘅车型呢，总共係500+，平均落到嚟每个月啊108+，怎么搞就係6座 SUV 现在市面上边在售嘅有70款。哇，仲用以前嗰套搞个大茶饭，系嘛？请埋媒体试驾，买热手啦，投呢个头流嘅短视频啦。哇，即系你话3个月之后，啲客就会自己行入去间 4S 店啊。今时唔同往日啦，所以咧，真系一个流量要做起身，第二个品牌嘅建设都系一个长线嘅投资嚟嘅。好多人咧就话啦，喂，我睇住依家好似买得好爆款嗰啲车型啦，系嘛？火到几耐呢？火到几长时间呢？又或者我系会因为佢嘅流量，因为某一个主机厂主理人嘅 IP 去买呢部车，定系因为我想买呢部车系长久嘅经久耐用 稳定、可靠、安全性亦都够高嘅。依家买车嗰阵时候，真系要留多几个心眼，唔怕对比多几间店嘅。寻晚我开播嗰阵时候咧，有一位老友记系准备买部 MG， 佢系对比过佛山街嘅几间店当中，你有冇发现一个现象啊？每一间店同佢嘅报价都唔同嘅，而呢一样嘢亦都系我经常同我哋班老友记去分享嘅。喺直营店，你真系冇乜办法去再傾價嘅，你包括好似維內啊、理想啊、極客啊，甚至乎我哋睇到嘅好似小米啊，呢啲咧呢啲品牌，你基本上就 Tesla 冇得去傾價嘅。啊，頂籠就係 sales 將個提成俾埋你，啊，平得個千零兩千蚊左緊嘅啫。但係如果你放翻喺經銷商嘅方案當中咧，係真係有得走賺嘅餘地，可以傾得到價嘅。不妨行多幾間店睇一睇先，不妨揾一揾唔同嘅銷售去問一問價，隔一隔價先。千祈唔好諗住話依家有翻少少嘅噱頭嘢。啊，依家好中意咁玩嘅主機廠嗰啲點玩咧？先整個小訂先。系嘛？呢个亮相发布先，小订，跟住同你讲咧，有5000抵10000嘅呢个买车嘅基金。好啦，到咗转大订嘅时候啦，正式发布亮相咧，哇，喳喳冧咯，攞出部手机开始落单拼手速咯，拼得慢啊，唔好意思啦，你提车周期要等多两个月，等多三个月嘅时间。喂，呢啲套路嚟嘅，呢啲套路咧，以前大家唔会咁玩啊，点解依家开始中意咁玩呢？因为当你花咗更加多嘅时间喺关注呢一部车上边，当你发现有5000蚊可以抵到10000蚊嘅时候，你就会有少少想占小便宜嘅呢个冲动啦。呢啲叫沉没成本，系嘛？当你花更加多嘅时间喺呢个物件、喺呢个产品当中嘅时候咧，你就会感觉上，我唔买嘅话咧，会唔会真系执输咗咧？啊，会唔会真系到时候佢啲政策会有波动咧？点会有咩波动啊？有冇发觉啊？喺五月份啲政策就话5月30号到期啦，去到6月份嗰阵时候，啲政策有冇发现好多车企其实都系一模一样嘅，甚至乎政策仲多咗添。啊，只要呢个品牌卖得唔好，只要呢个车型卖得唔好嘅，只要有新嘅其他竞品车型推出嚟市场当中，一形成冲击，我哋就放翻喺一个讲得难听啲就叫一个斩杀线当中啦。你唔能够做到10000架以上嘅爆款嘅潜质咧，你就会发现佢哋嘅行情，包括埋呢个品牌力向上嘅话，就会大打折扣。咁呢个时候点做啊？为咗存活落去，降价，推出更加多嘅行情。有咩行情呢？金融嘅例如，系嘛，整翻一个啦，8000蚊嘅保险补贴啦。啊！呢个购置税嘅补贴啦，啊，甚至乎有啲品牌会做购置税兜底，仲有啲品牌犀利到点咧？上市就那么3日嘅时间，啊，已经系有咗8000蚊嘅现金优惠行情。啊，呢啲咧就要喺线下同班 sales 去摸一摸。啊，你唔讲咧，啊，或者你扮唔知咧，佢系唔会同你讲噶。啊，真系喺网上边流传各样嘅嘢，睇多啲资讯，睇多啲信息嘅时候，你就会发现啦，就系主打翻呢个信息差。好啦，欢迎大家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啊！喺微信你可以搜一搜冲少讲车啊，微信搜一搜冲少讲车，可以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一齐倾偈嘅。咁当然啦，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佛山家花生板块当中去互动，可以添加小弟嘅个人微信账号啊！喺微信添加朋友呢一栏，输入 FM 924 3 8 FM 924 3 8，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的，到时候就会拉大家入去我们的专享车友群当中。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4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双蒸121酒庄酒，真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2: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烧年宴客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

0: 程序，凡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言学丰盈童年。呢、这个暑假约定你。
1: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2: 九二四路况。

0: 晏昼咁多老友嚟到咗四点钟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缓慢嘅路段啊，佛山大道嘅桂华隧道往大叻，广佛路嘅太平路口往和顺，桂丹路嘅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海伯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三乐路嘅茶涌路段往西海，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金竹滩大桥往恒坛。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肇高速嘅三水路段往丹灶，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佛光高速嘅恒君特大桥往君安都系布慢紧。欢迎大家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听粤剧铿锵唱正戏，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3: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4: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5: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6: C 淘淘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7: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5: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8: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9: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8: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臂走快啲。
10: 个个会应急，人人讲安全，
8: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11: 老婆吃饭啦，快点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12: 好，妈咪，嗱，俾你。
11: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12: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1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4: 高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喎。
13: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15: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10000返20000啦！
13: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16: 阿姨啊，我哋真系为你好噶，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13: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17: 唔好送佢哋啊！呢啲系非法集资，系呃人噶，系呃人噶。
13: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0: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1: 喂，醒神醒神啊，嚟到咗4:00打后，欢迎大家再次锁定924啦，收听同埋收睇同车时代嘅节目啊。除咗喺924你可以听得到之外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当中一起去倾倾偈㗎。啊，可以喺微信搜索冲少讲车啊，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啊。咁嚟到直播间呢，记得左上方个头像点返个关注先，右下方个大拇指啦，就帮我哋点点赞。咁另外啦，亦都可以喺佛山家嘅这个同车时代嘅版面啊，去一起留言啦，同埋互动嘅。好，咁啊开始啦，回复下我哋班老友记嘅提问咯。熊猫要吃肉就讲到啦。佢系冲少话，我想问下呢，启景 GT7 啦，同埋上届2007T 呢两款车你点睇呢？好似底盘轴距啊、悬挂配置都一样嘅，系咪同源换壳嘅两款车？其实唔系噶，讲真嗰句。首先咧，讲两款车佢最大嘅区别喺边度咧？两个不同嘅销售网点，一个咧就属于五界，系嘛？问界、上界、智界，系嘛？呢、这个仲有专界，呢五界当中，佢系主要服务翻啦。会喺华为啊，佢嘅深度加持之下嘅一个佢嘅销售网络，第二个佢喺呢一个整体嘅产品定位啊、产品嘅定义啊，喺研发当中啦，系深度地合作嘅。呢一个就系五界嘅合作模式。咁第二个讲启景，包括好似逆境啊呢两个景咧，佢系呢一个品牌系归主机厂嘅。呢、这个品牌咧系归咗喺嗱，比如好似呢部启景咁啦，系广汽去进行。生产去进行研发，但是华为会提供翻软硬件嘅支持，会提供翻技术当中嘅辅助，呢一种咁样样嘅深度合作。第一个最大嘅变化，最大嘅唔同，呢两款车型喺不同嘅营销网络当中。OK， 咁第二个讲翻启景 GT7 同埋上届 2007T 呢两部车喺产品定义当中会有啲乜嘢唔同呢？启景嘅 GT7， 佢会更加着重于最极致性能嘅体验，因为呢部车你佢有四个版本啊，第四个版本当中咧系讲紧去到三电机嘅四驱，两秒几嘅提速表现嘅。咁而上届 2007T 啦，佢就算上到顶配版型啦，都只系双电机嘅四驱。咁而去到佢哋两部车当中，你话讲极致嘅底盘调校功力，你放翻喺启景 GT7 上边，佢会有。尺套嘅底盘，嗱、这个尺套底盘虽然听起身，哇，好似咩，好似整到啲乜嘢，好好大啊，或者啲名好似好威水咁啦，就最简单嘅。一个 CDC 空气悬挂有嘅 ，iTech 嘅呢个扭距分布系统佢亦都会有嘅，所以你会睇翻 G 启景啊 GT7 呢个车款咧，佢真系喺最低配版本当中都已经有咗喺底盘调校上边嘅功力，同埋更加多嘅资源倾斜底盘嘅用料当中，包括埋技术嘅赋能当中会更加之多嘅。咁而且喺启景 GT7 上边咧，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啊。最低配嘅版本咧，佢系冇上到896线程激光雷达嘅，咁所以若然你真系对于辅助驾驶能力你系比较睇重嘅，我买呢部车。我无非无他嘅啫，我就系睇重华为嘅智驾嘅，系嘛？睇重华为嘅呢个辅助驾驶嘅鸿蒙嘅呢个座舱嘅，你就上到上届嘅 2007T， 因为佢最低配版本当中啦，佢嘅软硬件都基本上系大满配嘅，更加多嘅会放咗喺电池嘅里程啊、续航嘅里程当中嘅变化。咁但系如果你话论呢两部车空间当中嘅变化大唔大呢？阿聪咧就试驾过呢部上届嘅 2007T， 我个人感觉呢一部车真系唔多适合。屋企当中得唯一用车嘅老友，又或者你平时坐嘅人比较多，坐三个人四个人左右呢，呢一部车后排当中头部又好啊，横向又好啊，腿部空间嘅表现都好啊，只能够讲系一般般，中规中矩，所以佢更加适合屋企系第二部车，又或者你系未结婚嘅呢一班老友记去揀佢，系咪我要部车型仔少少嘅，系咪呢个旅行版本啊 ,Touring 嘅版本嘅车型啦，有返啲格调嘅车型啦，但系如果 你真係想有最極致嘅性能表現呢，都係要揀返啟景嘅 GT7。係咪你睇到佢嘅呢個剎車卡鍵又好，都係品牌剎車卡鍵嚟嘅，包括底盤調校功力又好，包括你試駕完之後同埋動力水平當中嘅表現呢，啟景 GT7 都會優於呢部上屆嘅 2007T。 而上屆 2007T 就好似一部我哋所講顏值更加高嘅，有咗華為輔助駕駛之下嘅，亦都有咗大廠嘅品牌背書，上汽品牌背書之下嘅一部有格調嘅旅行版車型。而講到呢一個鋪店網絡啦，因為啟景 GT7 咧，你會發現啊，喺全國嘅呢個範圍當中咧，佢逐漸係起緊店啊，係嘛，慢慢地起緊店，鋪店嘅速度咧，遠遠比唔上上屆。上屆畢竟已經有咗我哋上一款車型啦，上屆 H5 嘅，幫佢打咗一個基礎喺度啦，佢嘅網點可以放喺鴻蒙智行當中去賣嘅。咁你就諗諗啊，我買呢部車後期嘅維保啊，或者喺你自己所在嘅城市當中，會唔會有咗啟景嘅主要經銷門店先啊？咁你就去考慮翻呢啲咁樣嘅差別咯，係嘛？咁可以對比一下咯，因為呢兩部車一定要試駕咗先知道嘅。啊，呢啲僅代表個人嘅觀點啊，最終決定權，最終買邊部車適合自己，都要去試一試。好啦，欢迎大家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啊，一齐倾倾偈嘅啊，可以喺微信你搜索冲少讲车啊，你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咁都会喺线上啦回复我哋咁多位老友记嘅提问啦，系嘛，一齐分享啊，一齐倾一倾偈。因为我自己试驾车型啦，我能够讲出呢啲试乘试驾嘅感受啦，咁包括依家你对标紧其他车型有冇更加好嘅选择啊，都可以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一齐倾偈嘅。咁当然啦，喺佛山家呢个同车时代嘅版面当中，亦都欢迎大家可以一齐嚟留言同埋互动。好啦，下一个问题，睇一睇我哋战斗小队长啊，战斗小队长咧就话啦，聪哥，豪影上咗华为云，系咪性价比会稍微高咗丁咁多咧？坦白讲啊，如果你花到150,000左右去买一部日系嘅 SUV， 我谂你更加看重嘅一个油耗比较低啲，第二个佢嘅可靠性、佢嘅稳定性、佢嘅后期嘅养护成本会比较低啲，第四个嘅就可能你依家系开紧日系车，你觉得佢呢一部车，喂，我开咗咁多年咧，都冇乜嘢大问题出现，我更加认可呢个品牌度嘅，你就去揀返豪影。因为就算豪影上咗华为云之后，我觉得佢并不是影响到你选择购车最关键嘅一环。因为华为云锦上添花啊，我真係只能够讲係锦上添花，可能喺你呢个车机交互当中啊，又或者 APP 嘅使用嘅呢个情况当中啊，令到你更加感受得到呢个车机嘅智能化，但係我觉得并唔係影响你去揀佢嘅最关键嘅一环。咁而第二个，如果放喺呢个价位段当中要去揀 CRV 或者豪影嘅 CRV，佢嘅落地价格包括埋优惠行情咧，坦白讲，比起豪影要高翻丁咁多。但系真系三大件嚟睇嘅话咧，基本上90%或者90%以上啊，佢哋嘅零部件都系通用嘅。咁而去到咗威兰达啦，或者 RAV4 荣放，你去睇咧，你会发现啊，你睇到嘅运动版本 2.0 双擎啊，依家嘅 RAV4 荣放都去到200,000楼上，呢、这个性价比真系就唔够突出啦，真系唔够突出。咁第二个放喺威兰达当中，有好多人会去诟病，就话威兰达点解要上啲什么卡片锁匙，又要佛企，又要各样嘅嘢。所以其实威兰达又好啊 ,RAV4 荣放都好啊，依家店端去倾大概倾到48,000到50,000左右啦。大概呢个行情啊，有可能会多啲，有可能会少返丁咁多嘅。咁若然你话喂呢啲日系车我唔鍾意，有冇其他车可以揀？可以啊，你可以揀欧美嘅。你可以睇到呢部 Encore Plus 一口价卖车，冇咩套路嘅。店端当中行情优惠你仲可以倾。傾到3,000-5,000不等啊，就最多嘅啫，最多就係3,000-5,000不等。佢有嘅嘢就係你經常跑高速、跑角度嘅時候，俾到你嘅性能提速嘅底氣啦。2.0T 加上舊 AT， 包括埋呢一部車喺車身骨架嘅安全性上邊啊，包括動力水平上邊啊，甚至乎係內飾做工、用料、隔音水平，仲會有埋雙層夾膠玻璃、8155嘅車機芯片，你就會發現啦，呢部車喂我跑高速，肯定比起我哋头先讲到嘅呢啲日系品牌会更加之合适啊，提速表现又好啊，隔音水平又好啊，都会更加好啲嘅。咁而第三样嘢呢，就要讲到啦，你话油耗啊， 旺科 A Plus 并唔系佢嘅强项。如果你会喺市区当中行驶为主嘅呢班朋友咧，我就唔建议你去睇下呢部旺科 A Plus 啦。因为旺科 A Plus 咧喺我哋讲紧嘅呢个上落班高峰期啊，经常走走停停嘅呢啲工况之下咧，佢嘅油耗始终都偏高嘅，后期嘅养护成本咧亦都比较偏高丁咁多。好，咁如果讲到啊，昂科 A Plus 头先讲到嘅汉兰达，唔系 sorry 啊，头先讲到嘅皓影啊，RAV4 荣放啊 ，CRV 啊，你都唔中意，仲有咩车可以睇咧？途观 L 又或者系探岳 L。啊！呢两款车型就唔需要太过多介绍啦，系嘛？这个双离合变速器啊，包括呢 1.5 turbo 嘅动力啊， 2.0 turbo 嘅动力啊，啊，即系已经系匹配到炉火纯青噶啦。啊，始终我觉得途观 L 或者探岳 L 点解喺市场当中，或者我哋放喺150,000楼上嘅市场当中，佢都有咁多嘅受众或者咁稳定嘅销量咧？就系讲紧佢哋比较水桶。呢啲车型比较水桶，油耗唔会特别高啊，油耗不会特别高，但系你嘅行驶品质亦都得到咗保证。仲有嘅就系大众一直以嚟有嘅呢个市场嘅保有量，包括呢个品牌当中嘅价值。好，第三个啦，如果系话我要求呢部车，喂，我150,000左右，我要动力强嘅，我要配置高嘅，我要佢隔音水平好嘅，我要佢内饰做工用料都到位嘅，拣国产，真系拣国产，睇乜嘢呢？睇星越 L， 你就睇星越 L 嘅长风版，系嘛？双离合变速器或者 8AT 嘅波箱，任你点样拣啦。8AT 啦，相对嚟讲佢嘅平顺度会高啲，但系油耗可能会更加高啊。所以双离合变速器即系嗰个长风版本嗰度 2.0 turbo 配双离合变速器嗰个版本啦，我觉得会更加符合翻我哋嘅呢个性价比啦，出于性价比啦，出于呢部车隔音啦，出于呢部车嘅行驶嘅品质啦、内饰嘅品质啦，同埋安全性当中嘅考虑，可能会更加适合你嘅选择啊。所以喺150,000价位段当中，大家可以睇到，无论系国产嘅，无论系日系嘅，又或者系欧美系嘅呢啲车型啦，佢哋各有亮点，亦都各有特色，适合翻喺不同场景之下用车嘅我哋咁多位老友记。点样拣？睇你自己用车功课，睇你嘅用车场景啊，仅代表个人观点，最紧要多啲去试驾，多啲去试驾油车，多啲去试驾。讲起油车试驾，我都好开心，因为下个礼拜啦，下个礼拜三，会去拍一部油车啊，拍油车啦吓，油车唔拍新能源车，拍咩咧？拍 BMW 嘅430嘅 M 两门版啊，430M 嘅两门耀夜版，系嘛？到时候咧，亦都会同大家讲一讲啦，呢一部我哋讲驾驶者之车啦，或者系老牌嘅 BBA 老牌嘅传统油车嘅豪车品牌，佢哋呢一部车啊，究竟个性化做得点啊？究竟动力水平点啊？究竟底盘嘅调教会做得点样样？实用性点？优惠性到唔到位？好啦，咁啊，继续睇睇我哋班老友记嘅问题咯。阿战斗小队长咧就讲到啦，唉，我始终啦都系对呢个运动啦会比较之情有独钟啊，就真系中意佢呢一部车啊，可以有油耗低啲啦，啊，稳定性又强翻丁咁多啦。好啦，欢迎大家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倾倾偈嘅，可以喺微信输入。冲少港车啊，你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另外咧，亦都可以添加翻小弟嘅个人微信账号啊。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当中，你输入 FM 924 3个8，你可以揾到阿冲嘅微信嘅。咁啊，发个好友申请过嚟。到时候喺直播结束之后啦，我就会逐一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然后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同车时代专享车友群当中。系啦，咁当然啦，我哋喺佛山家嘅呢个互动平台啦，亦都系开启咗噶。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啊，可以过嚟打个卡，留个言。好啦，呢、這个蛇塘仔呢咦喺边度啊，佢喺落松嘅水藤村落緊雨喇喎、啊、咦你我睇你部车好似个雨刮冇打开喎、啊。 好啦，咁啊，咁多位朋友仔，我拉上去睇下大家嘅问题先啊。长期有人指就话啦，雅阁2.5款豪华版真系一口价115,900起。嗱，讲真咧，115,900咧，如果你计埋补贴嘅话咧，有可能做到。咁但系你睇睇咧，115,900嘅车会唔会系比较长嘅呢个库存车咧？啊，我唔知道啊，因为啦。一车一架，咁再加上因为依家啲海报啊，唉，做得好夸张。我睇到个最夸张系点呢 A5L 佢话做到150,000+嘅起售价格，系嘛 ？A3 又做到110,000+嘅起售价格。咁但系呢个系远远低于呢个市场行情啊。所以呢啲海报嘅嘢咧，啊，大家留多个心眼啦。你都系真系要去到现场去倾个价先，你先知道系咪做到115,900起。OK， 115,900。我计埋购置税，计埋你嘅呢个上牌费，哇，咁即系大概130,000左右可以落到地嘅雅阁、哦，我觉得难啲啊，因为目前嚟讲，大概嘅成交价格咧都要去到140,000左右到150,000嘅呢个价格啊，啊，睇翻唔同嘅城市，睇翻唔同嘅经销网络啊。好啦，咁我哋去隻歌仔休息一下，转头返嚟会继续慢慢傾車。

0: 四路方。
1: 茫茫大钟时间嚟到四点半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归华隧道往大叻，广佛路嘅斜边路口往蓝石，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桂丹路嘅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群力路嘅呢个双向，仲有龙舟路江川桥嘅双向。以上提到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高速方面，南宜环嘅龙岗路段往番禺，广肇高速三水路段往丹灶，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佛光高速行军特大桥往君安，都系布慢紧啊！欢迎咁多位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作为岭南传统民族特色嘅飞天鳌鱼，自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独占鳌头嘅好运热度持续至今啊！但你又知唔知咧？鳌鱼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咗我哋几百年噶啦！考学季到啦，同大家推荐一款独占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色喜庆，脚下水浪寓意乘风破浪。喺佛山老建筑里边，鳌鱼系镇守屋脊嘅瑞兽，象征避火护宅。更紧要嘅系古代科举放榜，状元企喺鳌鱼嘅浮雕前接榜，故而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化龙前嘅状态，承载学业进步、金榜提名、事业增先嘅美好祈愿。放喺书台案头，为小朋友加油打气。无论系话送亲友考生，定系话家居装饰，都系一份有本土文化、有好彩头嘅心意礼啊！独占鳌头摆件，活动价211蚊首发热卖中，祝愿各位学子冲上理想嘅211985院校。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好啦，再嚟睇下天气方面嘅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嘅2点去到夜晚嘅8点钟，佛山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偏西风系1到2级，气温32到35度，相对湿度60%到95%。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喂，你有冇发觉咧？呢排随住天气开始都热起身，嗰啲烦人嘅蚊子又开始出没啊！日常出门嘅话咧，就话可以喷下蚊怕水嚟预防下啫。但系翻到屋企，总有啲潜伏嘅蚊，唔知喺边度咧就鼠出嚟。喂，冇嚟，冇嚟，冇嚟！如果你唔系好想用太多化学嘢，又或者觉得驱蚊液点蚊香嘅效果都唔多明显嘅话，不妨试下今期推荐呢一款家用灭蚊神器——纯物理灭蚊嘅亨德利光波捕蚊机啦。可能你会话：咦，咪就系嗰啲发蓝紫色嘅灯光嗰啲机啦，见得多啦。嗱，其实市面上部分嘅捕蚊灯咧，使用嘅只系普通嘅蓝紫光灯，而非专业嘅幼蚊灯源啦。对蚊虫嘅吸引力唔大，所以捕蚊效率比较低。而呢一款嘅捕蚊机采用嘅系灯光波长范围喺300到365纳米内嘅幼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佢哋接近嗰个捕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喺低压电网上散灭。哎呀，系纯物理原理嘅捕蚊，冇化学残留，灭蚊效率睇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咧，就更加建议系关灯黑暗、室内冇人嘅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嗰啲蚊咧怕黄白光啊，喺灯火通明嘅环境之下咧，好少出嚟活动嘅。如果想达到理想嘅捕蚊效果，喺你夜晚黑食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系瞓觉之前咧，就至好嘅灭蚊时间啦。关门关灯嘅状态下半个钟，等嗰啲蚊咧自投罗网去到个捕蚊机里边休息嘅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嘅宁静啦。机器仲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屋企里边有 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啊嘛。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蚊起就有一部啦。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同埋屋企人筑起防蚊实用嘅屏障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高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
7: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0: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10000返20000啊！
7: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8: 阿姨啊，我哋真系为你好噶，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7: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9: 唔好送佢哋啊！呢啲系非法集资，系呃人噶，系呃人噶。
7: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0: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1: 好，醒神醒神，嚟到3:30打后啦，欢迎大家再次锁定924啊，收听同埋收睇同车时代节目。除了在924可以听到，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在微信搜一搜冲少港车，你会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咁同时呢，佛山家的发声板块亦都开启了留言互动的环节，一起来倾下偈。好啦，咁睇返啲朋友仔啦，一直在直播间当中话，喂，冲问咗几次啦，你可唔可以答一答我啊，答答啊，佢话问一问啦，零跑C10 啊 ,C1 啊 ,C16 嗰啲新款啊，你点睇啊。咪讲真啦，即係最近呢零跑嘅动作都几频繁啊，你唔好话冲马后炮先。我觉得零跑呢一间厂真係好识睇准市场嘅脉搏。嗱，佢哋卖得最好嘅 C 系列啊 ,10 啊 ,11 啊 ,16, 依家就真係准备齐去换新款。嗱，大概率啦，大概率啦，唔担保啊，大概率会系今个月嘅月内去上市嘅。点解要先讲佢呢？因为真係销量摆喺度。佢有自己嘅群众基础啊，包括有好多人去 care 佢啊。即係如果最近想入手呢个价位段当中嘅 SUV, 唔好心急。睇下佢点样出招啊。先讲下 C10 先。究竟今次改款改咗啲什么东西呢？嗱，好多车厂去改款呢，喺度玩咩搭车奶罩茶嗰啲咁嘅游戏啊，换下颜色啦，当新款。但今次 C10 呢，就唔单止係多咗一个好似金色咁嘅颜色啊，佢嘅前泵把呢，前脸呢全部换晒嘅，灯组啊包围都唔同晒。所以你睇落去个气势呢，你就会感觉啊，同埋旧款系唔同喎，咦，咁我呢啲钱就花得值啲喎，更加煞食啊。咁内饰呢都执过下。

下噶，以前咧我真系自己感觉啊，零头啲内饰有丁丁晒，但系今次咧亦都系用咗新嘅颜色啦，啊都系金金地啊，橙橙地嗰个颜色啊，叫做砂岩棕，砂岩棕。咁啊，中控台嗰度咧又重新执过，所以咧你会感觉成个车厢咧感觉上边咧就温馨咗啲，啊有翻多啲生活嘅气息啊。咁当然动力啊，亦都有提升，啊续航都有提升。跟住再睇下佢大佬。C11 同埋 C16 啦，咁11咧改动就斯文啲啊，主要咧就喺个灯入边做下文章啦，低调咗。咁但系咧佢多咗一样嘢啊，多咗自驾小蓝灯啊，呢一盏灯当系符合翻主流嘅趋势啦吓，啊即系话俾大家知我开紧自驾啊，有啲情绪价值喺度啊，科技感系有嘅。咁啊 C16 咧同埋10嘅差唔多走势啦。个前脸咪变咗，内饰都换新咗嘅，所以咧，如果大家但凡睇一睇，依家零跑做嘅呢个政策咧，好清晰，卖得好嘅车型，趁热打铁啊，拉拉皮啊，加加长咁啊，升级啊，保持翻新鲜感嘅。嗱，呢招喺依家呢个内卷到飞起嘅市场咧，有人话佢做乜要咁改啊？我睇身冇乜变化，只不过稳阵，稳稳阵阵，定个台右。就是零跑的打法了，即是他不跟你讲那么多什么很高深科技的技术东西，就在你看得到啊摸得着的地方去落功夫。比如外观内饰啦，会开出去又不失礼啊，坐得又够舒服啊。对于很多家庭用户来讲呢，这些实际程度就摆了在这里了。那另一个呢，就有些朋友仔真的会话的，那冲少你讲到零跑那么犀利，是不是你又觉得零跑的车型呢全部都推荐呢？那又不是的。啊，咁又唔係嘅，因为其实如果大家平时开惯即係10-15万嘅车型啦，呢啲选择嘅朋友仔嚟讲啊，对于零跑嘅呢个车型，冇错，佢就四个字，就真係做到量大管饱嘅，而且以前嘅零跑车型呢会有几个弊端，或者几个大家诟病比较多嘅地方，一个隔音嘅降噪水平比同级别价位嘅车型咧会有所欠缺。第二个喺底盘调校功力上边咧，坐起身啦，等等地啊，包括啲整体度啊，同埋啲雷震嘅表现咧就麻麻地嘅。第三样嘢咧就系讲到究竟佢嘅品质品控做得点样样啦？因为你要明白，其实每一间车厂佢会有自己一条线，即系喺呢个叫做QC 生产标准线上边，会有人会质疑到你花咗咁少嘅钱，或者系低过呢个市场行情咁多，哇，咁性价比咁高啊，会唔会你喺某啲地方偷工减料呢？但我相信零跑啊，我相信所有嘅中国车企呢，在偷工减料上面呢，他们不够胆这样做的。那当然你说耐久度，我讲耐久度，我不是讲偷工减料，我讲耐久度来计，又会不会比如讲以前这个密封胶条，它密封胶条密了之后呢，大概可以做到10年它不漏水的。那现在我降低一点点标准呢，我又做到5年它不漏水，得不得呢？那么有可能。咁有可能嘅。咁所以呢，你会睇到零跑佢喺咁多款车型当中能够脱颖而出嘅一个，就係佢铺店嘅网络真係比较宽广。即係好多地方你睇到零跑啲经销店嘅。所以你觉得售前售后当中呢还 OK 喎。咁第二个就係讲到零跑嘅呢个外观啊、颜值啊、整体设计啊、品牌嘅调性啊，都系真係好偏新能源风嘅。咁你就同埋传统嘅油车会有啲唔同啦。有啲老友记就会鍾意。咁第三个最关键嘅地方就真係零跑将量大管饱，你諗到嘅配置佢俾你。你諗唔到嘅配置佢都塞埋俾你嘅。呢一样嘢会令到人好受落啊。因为你去到15万当中，大家都系价格敏感型嘅。唔会有啲什么嘅品牌嘅影响力啊，或者系讲緊品牌忠诚度都冇㗎嘛。即系你俾嘅嘢俾得我多嘅。係咪我花更少嘅钱攞到更加多嘅嘢。我自然就会将呢一个票呢个票数投去你车型当中，我投去你呢个品牌上边。咁当然啦，其实你会发现啦，
喺呢啲价位段当中，嗱，比如讲好似长安森林啦，比如讲好似比亚迪啦，比如讲好似吉利银河啦，啊，亦都有唔少车型你可以对标，可以去参考。仲有领跑 CL6 啊，我觉得佢呢个价格应该唔会再降噶啦，啊，唔会再升啊，升唔到啊，因为华景 S 就晾咗喺度啦。我159,800我就已经有咗呢、这个舱内激光雷达嘅方案啊，甚至乎呢个车身嘅阔度啊、长度啊，啊，同埋呢个轴距表现啊，我都比你长嘅。所以 CL6 呢啲价格咧，我估计佢系唔会变嘅，或者会往下再降翻丁咁多。我谂讲完咗零跑嘅变化啦，咪讲完咗呢、这个我哋叫做新势力啊呢、这个品牌啦。转头睇一睇另一位老牌劲女，佢交咗啲咩功课出嚟啊？长城艺牌。好啦，最近咧出咗个大家伙啊，叫做 V9X 嘅啊，呢一架车咧，我觉得佢系一部比严重低估咗嘅车型啊。第一个我讲明先啦，我冇收佢钱嘅，我真系冇收过一个崩。咁但系咧，亦都系好值得成个行业去谂一谂，佢就系营销嘅反面教材。即系你睇下依家网上边好多人啊会拎部 V9X 啊，同埋 1.5T 增程车去比嘅，又话啦，哇，喺佢卖得贵喎，冇性价比。但系咁比咧，你对 V9X 就唔公平啊，打横嚟嘅。喂，人哋阿倪建军倪总啊，佢话我为咗部车，我自己声誉都压埋上去，话一旦有咩问题嘅话咧，倪牌全部兜底。点解咧？啊，因为呢部车佢磨咗6年啊，大佬。六年磨一件，人哋有伤，几多年去磨，一年磨几多把剑呢，唔知啊。六年时间搞出嚟嘅归元 S 嘅平台，兼用到运这个燃油啦、运动啦、插运啦、纯电啦、氢能啦，底盘嘅零部件呢都係100%通用嘅。呢啲呢就係喺底层架构研发，我技术积累先做得到㗎。我就拎出嚟啦，第一部车就是在这部艺牌的 V9X 上面去运用。所以你如果拿这 1.5T 增程去对比，相当于私房菜、佛跳墙和快餐店去比，你说汤比较便宜，当然成本都不同。所以 V9X 比的就是 2.0T 超级的运动，还有全系标配、双腔空气悬挂，加上后轮的转向，还有不服的高压快充平台。你不要说了，现在很多车都有啦，系嘛，好多车都有噶啦，但系你用嘅或者系真正调教嘅唔同噶嘛。咁仲有一个咧，即系俾人严重低估咗嘅地方啊，就系自驾。所以好多人咧一讲啦，去到呢、这个30万左右啦吓，一讲自驾可能就华为啊、小鹏啊，系咪等。但系咧，魏牌嗰个 VLA 架构咧，佢就系 keep 埋个激光雷达噶。所以咧喺某啲啊某啲嘅自驾比赛当中，南山都曾经攞过第一嘅啊，但系。真系就系热度好低啊！呢部车热度真系好低，同埋呢套 VRV 仲劲啊！呢、这个都系卖点，佢都冇传播出去，系冇讲到出去嘅。你话魏牌自己个老细，我唔讲魏建军啊，你作为 CEO 嚟计，系咪应该你自己都熟悉翻呢个技术？你都可以将你自己好嘅亮点、好嘅优势，即系特别啊，讲啲使用嘅场景啊，可以话到俾人知你部车佢嘅技术上限喺边度，能力边界喺边度，你识得讲俾人听先得。但系喺所有嘅艺牌发布会当中，我都听唔出营销，就真系讲营销，识唔识得讲古仔系嘛？你冇市场流量嘅话，再好嘅车都俾掩盖咗。好啦，跟住又性价比。有人就话啦，你攞啲配置单出嚟对比下啊。V9X 呢其实比起啲友商啦、高配甚至选配嘅嘢呢，佢都全系标配嘅。比如讲咩电踏板啦、标配啦、31个喇叭啦、标配啦、4驱啦、标配啦、闭式嘅双腔空源标配啦、前后两排嘅喇叭真皮座椅标配嘅。如果你睇下友商，麻烦大家加加钱啦，加啲钱呢就会有㗎啦。所以仲有好多生活啲小细节啊，咁你成日开车啲人先諗到。第三排有遮阳帘㗎喎。二排遮阳帘未够啊，第三排俾埋个遮阳帘俾你。仲有三排嘅杯架啦，放啲大肚杯。有小朋友家长就知道呢啲设计几伟大啊。仲有门边啲无线充电板啊，两个人上车呢，手机你充我嘅，我充你嘅。所以啦 ,V9X 呢部车出现嘅问题喺边度呢？唔系技术，唔系产品。出现的问题就是
佢唔舍得讲亮点，呢啲亮点佢都唔讲出嚟嘅。同埋仲有一件事，就系呢个外观冇辨识到。啊，你唔似我哋所讲好似理想咁啦，我就家族化嘅面谱嘅，我啲 L 系列啊，你睇睇

全部都系咪贯穿式嘅前灯带啦，后边贯穿式嘅灯带啦，咁啊就系咁啊，大部咁啊 ，L 六啊 ，L 七啊 ，L 八啊 ，L 九，我就做家族化嘅面谱，我 I 系列嘅，我又做家族化嘅面谱 ，I 六啊 ，I 七啊，好似 Avita 咁，我又家族化嘅面谱，你睇到嘅零九 T， 你睇到嘅 Avita 嘅零七啦，包括你睇到嘅 Avita 嘅一一啦 ，Avita 嘅一二啦，家族化嘅面谱，但系你反观翻。长城呢个品牌当中啊，有时候咧唔系话个性化唔好，有时亦都唔系话每一个我哋所讲嘅品牌或者呢一个型号当中，佢哋艺牌呢个品牌啊，佢唔用家族化面谱，依家你就发现嗱少咗个性化啦，啊包括少咗呢个好亮眼嘅设计，拎唔出嚟啊，就话我第一眼或者我讲起艺牌嘅呢个品牌嘅话。你第一时间谂起系乜嘢呢？好似又谂唔起乜嘢。O K， 咁哦，性价比，咁啊性价比啲人话啦，咁我点解唔买零跑啊？系嘛？点解我唔买翻呢个豪柏啊？点解我唔买呢啲啊？呢啲都更加之有性价比嘅。即系你就唔能够第一时间会想起佢呢部车带到俾你嘅产品嘅定义同埋标签啊！啊，呢部车要打翻个标签上去先。如果唔打翻个标签，喺300,000价位段，就算我哋讲啲八字背嘅、九字背嘅车型啊，你一谂起，你就会谂起话极黑嘅，我讲性能豪华嘅，理想嘅，我讲家用嘅，我讲车机智能化嘅，我去到呢个问界当中 M 八、M 九，我讲辅助驾驶嘅，我讲科技感嘅 ，OK， 我去到未来嘅 ES 八、ES 九当中，我讲呢个换电嘅生态嘅，我讲翻服务嘅，我讲翻成部车喺商务用途或者家庭用途当中带到嘅品质嘅感觉嘅，系嘛？呢啲大家只要一讲起呢个品牌，第一时间谂起嘅嘢，反而放咗喺包括好似蓝图啊，包括好似艺牌当中，就真系未揾到呢个爽点可以落手，可以去揞一揞荷包出嚟埋单嘅地方。不过咧，真系试驾下先啦。呢一部车，我之前去睇过之后啦，空间啊、配置啊，包括续航又好啊，包括佢啲用料都好啊，你好难拣出啲乜嘢问题，或者好难拣出啲什么短板嘅。最大嘅短板就系呢一部车，佢冇声量，系嘛？营销可能唔识得做咯，咪埋头苦干去做。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啊，喺微信啦，你可以搜一搜冲少讲车，咁同时咧，亦都可以添加翻小弟嘅个人微信账号嘅，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当中，你输入 FM 九二四三个八。FM 九二四三个八，你可以找到阿聪嘅微信号嘅。咁等阵啦，喺直播结束之后啦，我就会逐一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同埋啦夜晚啊，我都会开直播。不过夜晚咧就喺抖音开播，抖音都系冲少讲车呢个平台啊。咁到时候啦，抖音开播嗰阵时候啦，再同大家倾多啲缺点啦，倾啲优惠啊，倾啲行情咁啦。好啦，到时候等阵去到五点钟嘅节目啦，咁啊 Ken 哥啦就有一个特别嘅环节啦，准备咗俾大家嘅。咁我哋嘅同车时代啦，亦都会喺下个礼拜一嘅同样时间约定大家不见不散嘅吓。多谢你哋支持，同埋多谢大家嘅捧场啊！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3: DJ 歌手萧华天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2: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3: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2: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好啦，嚟刷新最新一 part 嘅路面情况。嚟睇下缓慢嘅路段啊，佛山大道归华隧道往蓝石，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金沙桥往桂城，海白路嘅桂江立交同埋五丫口大桥往广州，龙洲路嘅江川桥双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高速方面，南二环嘅李家沙大桥往番禺，广佛高速嘅沙贝立交往广州都系布慢紧。欢迎大家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3: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4: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3: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4: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5: 乐乐，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6: 好，妈咪，嗱，俾你。
7: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6: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8: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9: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10: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9: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0: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9: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11: 为隐患潜伏喺你哋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嘅小毛病，有时系操作当中嘅小疏忽，有时仲系你意识当中嘅小侥幸添。我看似微不足道，但系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噶。只要你哋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12: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13: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14: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3: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15: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16: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17: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啊知道好啦。
18: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19: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11: 好就。

0: 是最喜欢提醒我的一个。
1: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0: 他是最关心我的一个。
1: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0: 他是最有担当的一个。
2: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关心。
3: 畅驾车主俱乐部聚会指定品鉴酒九江双蒸酒，九江双蒸，喝双蒸醒得快，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

0: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1: 各位粉丝朋友，欢迎啦！翻到口腔健康嘅访谈环节，将会请嚟禅医口腔嘅主持医生麦志斌医生啦，同大家一齐倾下种植牙嘅。嗱，麦医生，上一期讲完啦，点样拣种植体，今期我哋要讲下啦，更肉痛嘅话题啦。
2: 诶，点解明明种牙话几千蚊，后尾埋单变成几万蚊呢？
1: 冇错，前几日咧，其实有粉丝话唔知去边度种牙，种之前咧话几千蚊可以搞掂，点知最后同佢讲：阿生啊，你牙骨唔够又要加骨粉啦、骨膜啦，每克千几蚊。最惨咧就系种到一半先同佢讲，真系进退两难啊！
2: 哇，其实呢个咧，我其实接得好多啊，就前两日嘅事情咧，有个阿姨又话。哇！前几个月喺外边种牙，瞓喺张手术台度，同我讲话要加骨粉。嗰阵时明明报价话两三千蚊种几只牙齿，后屘变咗两万蚊。点解加啲骨粉咁贵？所以咧，其实呢种情况咧，一定要去啲正规嘅医院或者诊所先得嘅。
1: 咁点解有啲人特别需要加骨粉同埋骨膜咧？呢、这个会起到咩作用呢？
2: 嗱，其实系咁样嘅，我哋随住年龄嘅增长啦，或者有炎症咧，我哋啲骨头咧越嚟越少啊。咁啊，好比如系咁样嘅，嗱，譬如话我哋好似棵树种喺啲土入边，慢慢慢慢咧，我哋啲土壤就会流失咗，咁棵树咧就会松，就会成棵树甩咗落嚟。好似我哋啲牙齿咁又系，年龄嘅增长或者炎症咧，我哋啲骨头慢慢慢慢会缩咗，缩咗之后咧，啲牙齿就会慢慢喐下喐下，咁啊到咗一定嘅时候，佢就会甩落嚟啦。所以咧，一般嚟讲咧，我哋要注意好。保护我哋嘅牙齿，保护我哋炎症，定期洗牙之类嗰啲嘢咯。
1: 咁其实系咩原因导致牙骨嘅萎缩噶？系咪同缺牙嘅时间有关咧？
2: 好有关系嘅，譬如话我哋大量嘅文献讲啊，我哋嘅牙齿缺咗三个月之后咧，骨头就开始缩噶啦。第二个，我哋譬如话我哋戴假牙咧，我哋平均戴咗15年，我哋啲骨头就完全好似张纸咁薄啦。第三个咧，我哋话甩咗只牙之后咧，唔理佢。过咗好多好多街坊咧，过咗5、6年啦，啊，我就想种翻牙齿，好似牙齿成唔到嘢啦，啊，过嚟之后咧，发觉好似张纸咁薄，所以咧时间拖延都系另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嚟噶。
1: 哇，听落真系要好小心先至得啦。咁有冇咩办法提前知道自己种牙使唔使加骨粉呢？
2: 其实呢个咧其实好标准嘅，最紧要的一个办法就系、是。过嚟我哋拍张 CT 就得㗎啦。譬如话我哋而家我哋禅医呢边呢有啲 CT 好清楚嘅。以前啲 CT 企喺度蒙查查，而家呢坐住喺度360度转咗个圈呢就会影得好清楚。好似拍张相咁见得到，哇，呢、这个位置骨头几毫米，呢、这个位置几高，都见得清清楚楚嘅。
1: 嗱，所以话呢，各位粉丝朋友真係要记住啦，种牙之前呢要了解清楚，更好咁去保护自己，保障自己。而且呢，想种牙呢就唔好拖，啲骨粉呢真係随时贵过种植体㗎喎。
2: 係呀，除咗骨粉之外呢，仲好虾我哋医生嘅技术嘅。譬如话同样都系植骨粉啊，有啲医生植完之后感染，我哋前几日都系处理嗰个感染嘅一个病例。啲骨粉全部撒咗出嚟，嗰啲线全部甩晒，所以咧后边又是重新再掹种植体，重新植骨，再重新种牙，所以咧医生好重要，机构都系好重要嘅。
1: 拣医生团队同埋医院系种牙成功嘅重中之重。
2: 哦，咁冇错嘅，而且咧讲开风险咧，骨粉仲有一个好多人都唔知嘅风险，排异反应，呢个系令人头痛嘅问题嚟噶。
1: 吓，骨粉都会排异？我淨係听讲个器官移植先至会咁咗。
2: 係啊，其实呢我哋骨粉系咩嚟嘅呢？骨粉其实呢系一个冻干牛骨嚟嘅。咁呢个理论上嚟讲呢都系一个异物嚟嘅。虽然呢佢嘅排异反应好少，但系唔代表冇嘅。所以呢任何一个外来物都系有排异反应嘅。
1: 听落真系好麻烦。咁有冇啲咩办法可以避免啲咁嘅情况呢？
2: 咁咧，如果我哋有啲街坊咧缺咗好多牙，譬如话上半口冇咗、下半口冇咗，或者成个口冇咗咧，呢个方面咧，以前嘅办法咧就系要植骨，等半年啊到一年嘅时间先可以种牙齿嘅。
1: 有冇唔使植骨嘅种牙方案噶？
2: 前面口腔有啲比较先进嘅技术咧，就系我哋上海嘅黎强博士发明嘅，就系 V2V 种植。咁咧呢种办法系点样咧？就系我哋唔需要放骨粉。直接喺上牙骨入边揾两嚿非常坚硬嘅骨头，打4到6粒钉就可以恢复到12到14粒牙齿啦。当天种牙就可以当天戴牙啦。
1: 如果适合做，仲可以悭翻骨粉同埋骨膜啲钱添。
2: 系冇错噶 ，V2V 技术咧避开咗呢个牙槽骨重建一个非常复杂嘅技术。咁咧 我哋好多街坊，譬如话喺外边检查到啊，你个骨头太薄啊，种唔到啊，你个位置咧要放骨粉啊，要等成年啊，呢两种问题咧，我哋都可以去解决嘅。第二个问题就系我哋好多街坊，譬如话年纪大咗啊，有好多系统性疾病，譬如话血糖高、血压高、心脏病、糖尿病，乜嘢病都有。我哋医院系三甲医院嚟嘅，咁咧就好多个科目，譬如话急诊科、心内科，咩科都有。到时候咧，先帮你回诊咗。唉，冇问题，我哋先去种牙嘅，所以我哋医院仲有一个好大嘅优势就系安全。
1: 听落真系可以帮到好多人啊！麦医生有冇啲比较印象深刻嘅患者呢？
2: 唉，咁啱啱好就系我哋今日朝早有个接咗个患者、就是，就系佢喺外边话：，唉，你阿姨你个牙齿种唔到啊！你睇下你啲骨头好似张纸咁薄，跟住过嚟拍片，佢啲骨头确实系好似张纸咁薄嘅，得个一毫米唔够。咁我哋回诊咗，我哋今日黎强博士唔喺度嘅，但系咧我哋远程同佢回诊，见到呢啲骨头，阿黎强博士话冇事嘅，我哋直接可以种四到六粒钉都可以，就譬如话我哋八九点去种牙，咁咧下午三四点就可以带牙啦，所以咧我哋阿姨咧就非常高兴咁约咗黎强博士嘅时间啦。
1: 种牙真系唔只系拣牙医，尤其高龄又有基础健康问题嘅老友记。
2: 系啊，咁我哋因为我哋呢个系三甲医院嚟嘅，咁三甲医院咧佢有咩好处呢？第一个就是我哋啲团队非常有经验，第二个咧我哋啲软感控非常严格，第三个咧我哋所有医疗嘅一个行径全部都有卫健委去监督嘅，所以咧我哋医院种牙非常有保障。
1: 各位听众朋友、粉丝朋友，如果呢排你为咗只牙周围扑，不妨嚟揾禅医口腔啦，攞多啲专业意见啊！
2: 如果大家想提前了解自己嘅骨头情况咧，为咗特别照顾粉丝。到我哋医院拍片咧，都可以免160蚊嘅拍片费嘅，咁可以打0757-8313-2226呢个电话过嚟预约嘅。
1: 缺牙修复、牙齿矫正、儿童牙科、禅医口腔帮到你，电台听众专享多重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蚊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收费透明，补贴多。周末至假日正常开诊，速度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者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0: 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3: 保安康。

0: 山河为卷，长江为课，少年研学正当时。
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0: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0: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呢、这个暑假约定你。
2: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拆下手机。
3: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4: ！Oh no！
2: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3: 唔好分心，唔好盲驾，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5: 924路况。好啦，今日嚟到小周末星期五嘅傍晚时分，5:30过后啊，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喺现时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有立落啦，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亦都系双向两条车龙噶。灰旗路文华路口双向等等红绿灯，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例牌塞，广佛路嘅太平牌坊往和顺方向呢一边人多车多嘅。桂丹路嘅汉林湖对开往桂城，金沙桥双方向现时都系有缓慢。海柏路车城路段往广州105角道飞马跨线桥往容桂，龙舟路嘅江川桥双方向现时麻麻地，三落路嘅茶涌路段往西海，高赞大桥往容桂，仲有321角道嘅南江大道路口往三水方向，呢边都系稍为系缓慢翻些少嘅。高速咧，见到佛光高速嘅平胜大桥往北滘啦，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番禺。龙岗路段往西桥方向现时都是比较咪摩一啲。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啊，呢边都系例牌㗎啦。广佛兆高速嘅女水立交往广州啊。

0: 比较咪摸一啲嘅。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茶路坊、菠萝坊，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一起睇睇出面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呢，佛山系多云间阴天，又会有雷阵雨，局部雨势比较大嘅，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6到31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70%，最高95%。嗱，今晚嘅后半夜咧会有明显雷雨，明后两日雷雨咧又更加之明显，有中到大雨，局部会有暴雨，并且咧伴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注意防御局部地区强对流引发嘅地质等等次生灾害。咁啊，咁多位考生赴考嘅时候咧，要留意翻降雨影响。现时咧，佛山嘅禅城啦、南海、三水同埋高明咧，都系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悬挂当中。顺德稍微好少少，但都唔系好多去边，都系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嘅。出面系33.4摄氏度。呢一 part 嘅天气，先同你关注到呢一度先。

0: 江湖浮沉，合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1: 九样九样，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盒范奇，穿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0: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1: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2: 名震江湖，双合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1: 哎，嗱，嚟到呢一个星期五啦，小周末嘅傍晚时分收工啊，希望大家都好好咁样样咧，就要探讨一下啦呢个周末。不过
3: 系
1: 有一班嘅同学仔咧。就搏命啊！呢、這、一个周末
3: 系冇错，咁啊确实系人系要拼一拼嘅，因为咧今日星期日咧就六月七号咧就系高考嘅日子噶啦。
1: 系啊，冇错啊！真系当时咧，我好记得咧，我哋嘅老师咧同我哋讲话咩
3: 咩，
1: 人生能有几回搏
3: 哦，
1: 系嘛，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3: 冇错啊！咁但系我哋嗰阵时咧就即系相对嚟讲咧就考得迟啲嘅。我仲记得我嗰阵时考系七月
1: 七月啦嘛，我都系啊，
3: 系啊，
1: 我当年都系七月份噶，咁啊就而家提早咗啦。
3: 而家早啲咧就其实即系我觉得系。喂，早啲解決係好事嚟嘅，
1: 係冇錯，唉，唔好拖咁耐啦，
3: 冇錯，
1: 因為其實你都唔係好爭嗰一個月去複習嘅啫，
3: 係差唔多嘅啫，
1: 咁樣去諗啦，
3: 嗯，
1: 係咪先？咁所以咧就係都希望咧，我哋真係要考試嘅同學仔咧，其實無論係高考定話七月份嘅中考，又或者係期末考試啦，
3: 嗯，
1: 大家都可以考到一個好嘅成績，
3: 冇錯。
1: 即係雖然咧就唔係話呢一個成績就決定咗你以後嘅人生係點樣，但係佢確實係有可能會觸發到我哋嘅即係叫做命運齒輪嘅轉動。
3: 我咪绝对系一个好重要嘅齿轮嘅，讲真啦，因为你识到点样嘅呢个人咧，就关乎同你嘅大学其实都有关系嘅。
1: 系冇错，
3: 因为老老实实咧，即系如果你考到一间理想学校或者理想嘅专业咧，系会顺好多嘅。咁、但系当然啦，有啲嘢就唔一定啦。咁啊，但系反正啦，嗱。我哋都会知道咧，喺高考期间有一样嘢可以比较容易去猜想到，就系、是、高考嘅天气究竟系点啦。
1: 哇，
3: 系啦，
1: 睇落去好似都今日落雨喎、
3: 啊，系有预报嘅，因为广东天气嗰度咧就讲到明就话咧，高考嘅即系七号到九号呢个期间咧，广东系会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过程嘅。
1: 冇错，
3: 唉，仲会伴有咧短时强降水、局部八到十级嘅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系，冇错。咁、其实就我哋当年咧考高考嘅时候。然后哪怕系七月份啦、其实一样都系咁样样嘅，
3: 都系会有雨嘅，
1: 落雨咁啊。兼且咧，我当年考试咧，仲、要系临考试之前嘅两日。
3: 啊！
1: 我好记得我去睇考场嘅时候咧、其实就系打紧台风嘅。
3: 哦，咁添咯，
1: 应该系前三日啦、前三日嘅时候，仲要系我见到个风眼啊！
3: 哦，
1: 系咁啱喺呢一个佛山嘅上空，喺禅城区上空嗰度掠过。
3: 哦，咁样即系话嗰阵时咁啱风眼过嘅时候就系好天嘅，其实系。
1: 其实当其时咧就系即系忍住忍住啦，即系你见到咧就。即系个天好黑啦，然之后啲云哇风起云涌啦，咁但系咧就佢系忍住又冇落雨，因为喺风眼个位置
3: 系
1: 相对嚟讲好似好啲，咁啊之后开始噼啪啦

0: 咧，因为其实有阵时落雨咧，系会令到你出行嘅一个速度系会慢咗噶嘛。
1: 冇错，
0: 即假如话你知道，可能假如话考试嗰日系真系会落雨嘅，咁你就提早少少啦，咩都预早啲、预松啲会好啲嘅。
1: 系，冇错。咁另外咧就系喺我哋高考期间咧，都会有特殊嘅交通管制。
0: 嗯，
1: 尤其喺考场附近咧，就会进行呢一个咧就系全面嘅禁行噶。
0: 哦，
1: 咁就系如果系平时咧要经过一啲作为考场嘅学校嘅嗰啲嘅朋友咧，就要提前知道呢一个出行嘅呢个信息。
0: 哦，
1: 我哋都会咧就帮大家一齐去即系叫做系跟进翻吓咩时候会开始封路啊，几时会解封啊等等啦咁样样。
0: 确实系
1: 系啦，咁啊唔知道咧就大家有冇喺即系屋企啊，或者系即系你要去一啲必经嘅路路上边咧，系会经过呢个学校啊，经过考场嘅。
0: 嗯，
1: 咁咧就礼拜日稍为好啲。咁但係呢就佢仲有一号同二号。咁呢就朝头早你返工或者送小朋友返学。咁，就要留意返嗰，那个即係你日常行开嗰条路会唔会因为高考而封路啦。
0: 咁，但係讲真啦，我哋而家讲呢啲嘢呢应该高考生就听唔到㗎啦。
1: 应该
0: 就
1: 听唔到。
0: 高考生嘅家长你自己真係要执生㗎。
1: 係呀，绝对呀。
0: 即係虽然当年呢我哋去高考都係我哋自己，即係你知啦，都十七八岁啦，咁自己可以搞得掂。
1: 冇人理我哋呀，当时自己去㗎嘛。
0: 但係呢一代后生你知道噶啦，咁啊无论点都好啦，希望就长辈们咧都系俾多啲能量佢，
1: 系
0: 即系帮帮手啦，各种各样都
1: 系冇错。
0: 我哋嗰阵时冇计，
1: 系，
0: 但系呢一代唔至于好似我哋嗰阵时咁噶啦，应该。
1: 嗱，咁咧就欢迎翻大家啦吓，收听我哋 FM 92.4啦，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嘅傍晚时分5:30，
0: 对
1: 都会直播嘅我哋嘅名震江湖节目。咁咧就同时咧，大家可以通过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咧，就系睇下我哋嘅直播咁样样噶。
0: 冇错冇错，
1: 系啦。咁其实咧，开心一样嘢咧，就系一考完高考之后咧，就会有好多一啲可以俾我哋嘅同学仔咧，就系即系叫做比较开心啊，可以咧就系肆无忌惮地去即系
0: 去释放
1: 享受
0: 哦，
1: 释放
0: 享受
1: 嘅嘢啦。咁例如咧就系即系今年啦，2026年嘅美加墨世界杯咧，
0: 哦，
1: 开场时间就6月12号，
0: 系冇错。
1: 啱啱考完高考，系讲紧下个礼拜五啊，
0: 系。
1: 下个礼拜五
0: 就开波啦，
1: 就会开波啦，咁样
0: 冇错。咁兼且咧，即系有一个运动员最近咪即系祝福各位高考生嘅，就阿碧咸啊嘛，就佢已经系连续第六年咧，就为中国嘅高考生送嚟祝福啊嘛。
1: 哦，咁样，
0: 所以就应该都唔少个朋友仔咧，即系真系会考完呢个高考会去睇波，尤其啲男仔啊，
1: 系，
0: 咁鸡你都系要舒服一下噶啦。
1: 冇错，其实我而家我系唔知道咧，而家嘅嗰啲嘅年轻人咧，即系讲紧十零岁嘅嗰啲啦吓，即系会比较热衷于边一类型嘅体育运动
0: 啊。
1: 咁我哋当年呢其实就系篮球啦、足球啦。其实我哋嗰个年代呢反而篮球比足球要多。
0: 系咪
1: 多少少。
0: 广东人系会倾向篮球就会多少少嘅。
1: 系
0: 确实系会咁嘅。点解呢，因为其实篮球场系会多啲嘅。喺我哋身边啊。
1: 好似系足球场可能
0: 足球场就条件就可能要睇下唔同地方啦。
1: 冇错。咁搞到呢就系、是。哪怕你而家咧，即系我哋呢度都越嚟越多一啲所谓嗰啲咩七人场啊、五人场啊嗰啲嘅足球场咧，踢波嘅嗰啲全部都系我哋呢个年纪，
0: 啲养
1: 生
0: 噶
1: 养生足球，诶，点解唔见啲年轻朋友踢足球嘅咁样嘅？
0: 都好合理。咁但系嗱，老实讲啊，最近嗰、那个世界嗰个少儿个足球嗰个比赛啊，
1: 系U17系嘛？
0: 系啊，其中有一个后生仔咪我哋呢边嘅顺德呢边嘅一个男仔嘅，咁攞冠军啦。佢哋踢嗱，等于就系话有中意踢足球嘅朋友嘅，但可能喺我哋周围会少啲。咁而咧即系打篮球嘅朋友仔咧，我哋会容易见到佢哋一啲。甚至乎呢即係十不相瞒，我屋企嘅小朋友嘅嗰间小学啦，佢哋日常课间呢，即係假如话真係比较得闲嘅时候呢，老师係会俾佢哋睇 NBA 嘅。
1: 哦，
0: 系啊，
1: 咁开心，
0: 系
1: 即系朝头早嘅，佢哋系
0: 即系会知道边个系居里嘅。
1: 哦，好嘢，
0: 就系咁，
1: 好嘢。
0: 所以有啲嘢都会同学校自己啲老师嘅选择同埋想分同边个体育运动系有关。
1: 系啊，
0: 真系。
1: 咁啊，小自由咧就喺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嗰度留言，佢话我当年咧自己学校。就系考场啦，
0: 哦咁咯，
1: 一如既往咧就从宿舍就落楼，咁但系咧就喺但系去高考，咁而家谂翻起咧，原来咧过两日咧咩啊？ 嗰两日系我最后一次喺宿舍往返教学楼啦，咁
0: 哦咁计啦，你考完试走噶啦嘛，
1: 有啲挂念
0: 啊。咁其实咧嗱，即系好多时候我哋已经出咗嚟做嘢啊嘅朋友咧，其实都渴望翻翻去以前间学校嘅，
1: 系
0: 即系比如话我旧年咧有一件好令我印象嘅事就
1: 系
0: 我卅年前。呢卅年嚟，我冇翻过以前嗰间小学。
1: 啊，小学啊，
0: 系小学，所以我就哇，事隔卅年翻入去，感动到我。

0: 不得了，
1: 系嘛？
0: 即系嗰个小学嗰个气场啊，嗰个小学嗰啲树啊，就已经都仲系俾到我有当年嘅感觉。但系嗰啲建筑物已经变晒噶，即系嗰啲实体嘅嗰啲楼，以前我哋小学啲楼全部啲低矮平房嚟噶嘛，而家变晒就五六层楼啲高楼。但系通常个操场啊、啲围墙啊、嗰棵树仲系保留喺度噶嘛，
1: 系嘛？
0: 所以系唔同晒，但系依然都有感觉嘅。所以你得闲少时候。你即系揾一啲即系嗰啲咩校庆啊、聚会啊嗰啲机会，即系借头借路翻过去睇睇，其实对你系真系几好嘅。
1: 我想讲嘅咧就系我嘅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
0: 系
1: 四间学校最坚挺嘅系我嘅小学。
0: 哦，
1: 到今时今日依然喺原址，
0: 就系坚持，
1: 甚至乎啊，校服啊。都冇点变过，即系三十几年前嘅嗰件校服，到今时今日嘅嗰一个嘅样式，基本上都冇点调整
0: 啊！咁你咪呢个咪好彩咯，即
1: 系
0: 证明你嗰间小学系经典款，有啲嘢系唔使点变嘅，
1: 系啊！咁咧就初中就已经系成为历史一部分啦。
0: 哦，咁样
1: 咁啊，高中咧就系我所在嘅嗰个校区就已经冇咗，但系嗰间中学仲喺度，
0: 就转咗
1: 搬咗去大道，就系即系有新嘅校舍、
0: 新
1: 校区咁样样啦，旧嘅校区。已经冇咗，咁啊大学咧，其实大学就其实都搬咗大部分去咗大学城，
0: 哦冇错，
1: 仲有一部分嘅即系呢一啲嘅少少嘅专业咧，都仲喺原来嘅地方，但系已经完完全全变晒，即系讲
0: 你嗰
1: 阵时
0: 系咪昌江个校区啊？
1: 赤岗，
0: 赤岗系系赤岗嗰度叫赤岗，
1: 新港路啊，
0: 系冇错，
1: 新港路嗰度
0: 好经典噶，真系真系不得了，以前
1: 系
0: 有好多学校喺嗰度。
1: 系，
0: 而家就冚唪唥攞晒大学城，
1: 系，
0: 所以不得了啦，所以喺翻去以前学校呢件事上边咧，即系如果你对嗰间学校有感情，间唔中翻下去咧，系一种身心舒泰嘅感觉，
1: 系，
0: 可以嘅，
1: 系，冇错，咁啊就仲有啲朋友留言啦，等运到佢话以前高考前一日咧都要去打波噶，当年冇嘢可以挡住我去打篮球嘅，
0: 嗱，喂，嗱，即系呢样嘢，高考前一日仲去打球，呢啲就系学霸所为啦。
1: 唔一定啊，我都冇所谓。
0: 系，我明，即系等于就系话，你已经咩都准备好晒啦。
1: 系，
0: 你已经冇咩挂牵挂啦。
1: 啊，
0: 吓，即系唔需要恶补，即系佢有信心啊！你明唔明啊？
1: 系，
0: 呢种系一种有信心嘅表现啊。
1: 系，
0: 因为老师都建议噶，你最后嗰一日你就唔好咁冲啦。
1: 系，
0: 即系比如话咧，最近都有一个叫做系高考嘅一啲叫发布会啦，入边咧有啲专门嘅专家就讲到咧，对于高考生嚟讲咧，保证一个良好嘅睡眠状态嘅情况之下，比如话咧。呢段时间即系剩翻呢两日啦，咁你每晚尽可能就早啲瞓。你瞓觉或者系去玩一玩咧，就可以清空你嘅大脑。假如话你瞓觉之前仲喺度刷题嘅话，其实对你反而唔系咁好嘅。比如话睇手机啊，同埋担心啲知识点啊，将啲代办写上啲纸上边啊，咁其实都系一种消耗嚟嘅。所以建议就话高考前呢一两日确实系需要清空你嘅思绪。系啦，唔好咁紧张。所以我认为去打球嘅朋友呢啲确实系学霸嚟嘅。
1: 系
0: 啊，识得咁做系啱。
1: 冇错，咁啊，同埋咧就系即系每一年咧，其实我哋一啲嘅即系我哋概念当中嘅学霸，吓、又或者一啲嘅名人啊，或者甚至乎咧就系即系例如吓我讲嘅余华啦咁，
0: 咁、样
1: 余华呢一位嘅作家咧，咁佢都有讲到啦，
0: 系
1: 吓、即系肯定系高考之前啦，有冇啲咩说话要同我哋高考嘅学子讲啊？
0: 系啊，平凡之路啊，
1: 系啊，咁佢就话啦，哎呀。最紧要咩嘢呢？放松就得㗎啦咁样。咁佢咁讲啦。
0: 係呀。
1: 你边个唔想先得㗎。
0: 係呀。所以对于学霸嚟讲咪就係都会咁讲啦。但係假如话未必有信心嘅朋友都要调整好自己啦。
1: 係。
0: 甚至乎呢我哋都有啲专家就讲啦，你要优化你嘅啲考前嘅睡眠质量。千祈唔好瞓唔着。即假如话你唔够瞓就好大镬㗎啦。咁所以就建议呢，比如话拉伸下即係浸下脚啊。放松心情，听下音乐啊，放松肌肉啊，即等于就系话而家你个脑咧或者你嘅身体咧就
1: 系、
0: 要处于一个放松唔好太紧嘅状态。因为你去到后两日你再考试嘅时候咧就已经好紧噶啦嘛。
1: 系
0: 啊，嗰阵时就想松都松唔到噶，咁而家就尽量松少少。
1: 系
0: 张弛有道。
1: 好，咁咧就喺翻佛山加花生板块上边咧都有好多朋友留言嘅。
0: 啊，
1: 咁咧就有呢、一个9094，佢就话啦，97年高考，挨夜睇。埋九七嘅香港回归，
0: 哦，即系十二点咯，
1: 系啦，咪一样去考试，
0: 哦，
1: 考场咧咁啱就喺自己课室，
0: 哇，
1: 即系佢哋自己学校本身系考场，系啦，
0: 哦，
1: 哇，而家咧个仔都读大一咯，
0: 咁啊确实系，
1: 啊，厉害厉害，
0: 可以啦，你谂下。 即系而今年考试嘅小朋友，即系我哋中年啦，叫佢哋小朋友都合理啊。
1: 嗯，
0: 其实就系08年出世嗰批嘅奥运宝宝嚟噶嘛。
1: 系，
0: 你谂下零。

0: 年嗰批朋友仔今年都18岁啦，
1: 系喎、
0: 哇！你话
1: 快到咧，
0: 你话我哋几老啫，噶系咪先？所以有好多朋友个仔已经读大一啦，好合理噶。
1: 系 啊，高达新吉姆头，佢话我哋高考嗰年咧就咁啱系高比退役嗰年，
0: 哦，
1: 即系16年系咪？系咪16年定一几年
0: 啦？
1: 系啦，咁啊，我哋几个人咧仲喺度攞手机睇文字直播，想象画面，
0: 哇哇！当年仲有文字直播，
1: 有。因为当时应该就系5月左左右右吧，因为我嗰年好似湖人好似系冇入到季后赛，定系点样咧？咁、反正应该冇嘅，咁就打完最后嘅一场嘅比赛，咁然之后就退役啦，曼巴 out 咁样样啦，跟住咧就空调遥控电视管理员啊，名校系会有一种荣誉感嘅，嗰种自信系会陪伴终身
0: 啊，
1: 冇错，
0: 确实系，因为我哋永远点样努力都唔会出名过自己个学校噶嘛。唔会俾自己学校出名
1: 嘅，确实系，
0: 确实系啊，
1: 确实系，
0: 即系等于就话，比如话，即系我哋举个唔系咁恰当嘅例子，即系比如话，好似阿全妹、阿全红婵咁，咁佢啊肯定出名过佢嗰间学校嘅喎。
1: 哦，咁啊，
0: 即系所以佢可以为学校增添荣誉，但系对于我哋啲普通打工人嚟讲就未必得啦。所以我哋要拖我哋学校嘅光啊，所以翻去就要吸下佢嘅能量，系好合理嘅。
1: 诶，冇错冇错，系咪先？系咯，咁就仲有啲朋友啊，就话阿 Jim。你仲可以揾到小学好好啦，我小学初中都已经成为历史啊，就连高中啊，今年啊都改埋名啊，系佢原本系西樵中学，而家系变成咗石门西樵山学校。
0: 哦，
1: 咁啊石门集团接手嘅话，咁又
0: 咁都好巴闭
1: 喎。哦，系咯，大家知道石门。
0: 唔系老老实实啦，我读嗰间中学咧都变成咗一间实验学校啦，所以我都揾唔翻我中学嘅母校嘅，但系小学咁好彩揾得翻，咁就可以就都算系咁啦。唉，
1: 好，咁啊呢个时间我哋轻轻唞唞先啊。
2: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3: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4: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 92.4，逢工作日晚高峰，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1: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哇，咁咧就呢几日咧，大家都会将嗰个重点咧就关注咗去我哋嘅高考生嘅身上啦。虽然考试系佢哋，咁但系我哋其实都即系或多或少点都会有参与过啦。
0: 系感同身受嘅，
1: 都感同身受嘅。咁所以咧就都希望咧大家就系俾多啲能量俾佢哋。除咗系我哋隔空为佢哋打气之外咧，其实一班嘅家长，其实我唔理你嘅小朋友系咪准备要高考或者中考定系点样样咧，我觉得都要需要。去揾一啲嘢去刺激一下，或者调节一下咧，成个屋企嘅嗰一啲嘅能量气场嗰种，
0: 冇错，支持一下。咁所以咧，嗱，通常咧，我哋会喺屋企入边咧摆一啲意头嘢，就希望咧务求个成个氛围咧，尤其喺书房入边咧个氛围咧就会特别好啲。咁所以咧最近咧，我哋佛山传媒文旅就同石湾美图咧就联合共创咗一个咧非常之有意头嘅独尖鳌头嘅陶艺摆件，
1: 冇错，
0: 喺我哋直播间咧喺镜头前面，大家会睇得到嘅，
1: 好可爱嘅一条鱼，
0: 冇错。江湖二叔公都挂咗小黄车出嚟噶啦，咁当然啦，呢条鱼咧其实就系以一个鳌鱼嘅造型咧呈现出嚟嘅，亦都就系真系寓意住咧就系好多嘅读书嘅朋友独占鳌头，同埋咧就寓意住佢哋咧就叫做咧如鱼得水嘅，兼且咧鳌鱼咧一定程度上就系鲤鱼跃龙门之前佢变成一条龙之前
1: 系
0: 嘅嗰个造型嘅呈现嚟嘅，
1: 冇错。咁其实咧就系即系鳌鱼咧，我琴日咧就去咗呢一个杏坛嘅油滩，杏坛油滩村。就出咗顺德县第一个嘅状元，系啦，即系讲紧古代啊，
0: 古代啊，
1: 系啦，系明朝嘅时候嗰位叫做王士俊嘅呢一位嘅状元，佢哋屋企嘅嗰一个嘅宗祠，系啦，王氏大宗祠，
0: 对，
1: 咁啊非常之有气派之余咧，就系佢哋嘅啲所谓嘅叫雕梁画栋啊，嗰啲嘅横梁上边咧，全部都系雕咗鳌鱼喺度嘅，
0: 系呢只小神兽紧要啊，
1: 冇错，当其时咧就系佢话有一啲人咧以为佢系龙头凤尾。但系其实系龙头鱼尾，
0: 冇错，
1: 就系、是、代表住鳌鱼，就系、是、嗰一种即系叫做系先拔头筹，系嘛，独占鳌头。

0: 嘅嗰一種嘅感覺係就係、是、我哋讀書嘅朋友係即係需要又
1: 需要嘅一個象徵
0: 收到嘅呢一種咁樣嘅能量場啦。
1: 係再加埋咧，鵪鶉咧屬於我哋嶺南傳統建築咧喺屋脊上面嘅一個守護嘅瑞獸啦。
0: 冇錯，
1: 即係哪怕我哋佛山祖廟啦，其實佢上邊咧都有隻鵪鶉咧喺上邊嗰度嘅。
0: 嗯，
1: 據講咧就既能夠鎮火避災啦，亦都能夠守護家宅，咁啊亦都有獨佔鵪頭嘅呢個文化同埋呢個叫做考試嘅寓意。
0: 係
1: 咁，因此咧嗱，呢個鵪鶉咧佢就係、是。即系而家个色泽咧，亦都大家可以睇到啦。呢、這个作品咧就系红色嘅鱼身，象征红红火火。咁佢下边有啲水浪咧，就寓意住乘风破浪。
0: 系
1: 咁，而且咧佢嘅造型会比较 Q 嘅吓、比较萌嘅一个鳌鱼，好灵动嘅造型。
0: 系
1: 就象征住佢进取啦、长岁同埋顺利咁样美好祝愿。咁假如话各位朋友仔书房咧，可以有啲位啊摆一啲陶瓷摆件，又或者你屋企入边咧想揾一个咧靓仔啲嘅陶瓷摆件，都可以咧了解一下咧呢个独占鳌头嘅作品嘅。咁当然啦，佢而家呢就係算係一个呢就係我哋嘅联名嘅定制嘅陶瓷石碗公仔，因为纯手工手搓出嚟㗎。
0: 冇错。
1: 所以呢佢嘅数量亦都唔算太多。咁假如话有兴趣了解一下嘅话呢，可以上到嚟我哋江湖儀叔公嘅视频号嘅小黄车去揿一揿。咁而家嘅价钱呢就係211嘅价钱。211即係寓意住呢可以考上呢个名校211咁样嘅一个寓意嘅。
0: 冇错。我觉得呢一样嘢呢其实就係、是即人嘅嗰种嘅心态就係一日未出成绩
1: 系
0: 一日都仲可以 OK
1: OK
0: 系嘛，你考试还考试、只要成绩未出嘅话咧，一切乾坤未定
1: 系、
0: 我系咁样嘅心态嘅、
1: 所以咧就可以咧即系将呢嚿嘢拎翻屋企，可以咧叫做令到自己屋企嘅嗰个民运咧，可以有一个好嘅嘢叫做象征喺入边啦。
0: 系啊，冇错，即系可能咧有啲朋友咧就话嗰啲咩文昌塔啊等等啊咁嗰啲，
1: 嗰啲咩笔架啊或者毛笔啊咁样，
0: 系啦，冇错。咁但系咧就呢一只咧就算系我哋第一个系传统文化啦，第二个咧亦都系我哋自己佛山嘅石湾陶瓷，咁呢一个我觉得即系叫作为一个即系叫艺术陶瓷摆件嘅话咧，佢真系代表住好多嘢，即系佢蕴含住有好多嘅信息喺嗰度咧。咁所以咧就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可以上翻嚟我哋嘅江湖義叔公嘅视频号嘅直播间嗰度咧，去点一点就 OK 噶啦。咁而家咧我哋就
1: 系
0: 做紧就系
1: 211呢个价钱嘅，
0: 系啦，冇错。
1: 咁啊都有朋友仔就话啦，咁啊其实咧每年高考咧有一个必爆嘅东西就系语文作文嘅。
0: 哦，
1: 咁啊当然
0: 嗰啲我哋唔讲啦。
1: 每年都有啲朋友仔讨论，咁大家就各抒己见啦。咁嗱，另外糯米池就话啦，佢收到呢个录取通知书嘅时候咧，咁啱喺度做紧呢个龙活啊。咁啊，嗰阵时阿爸阿妈点样奖励佢咧？就话啦，啊买咗雪糕，坐喺河堤边，同佢一齐食，喂，我觉得呢个画面感真系相当靓仔，因为我都记得我攞录取通知书嘅时候咧，嗰个邮差叔叔
0: 系
1: 好鬼礼貌咁将个通知书俾我，佢好戥我开心，所以一定程度上每一位辛勤读书嘅小伙伴，大家一定要留意，即系可能家长都可以明白嘅就系、是，我哋社会上每一个。人都希望咧，就系话，如果你系一个高考生嘅话，你只要考出咗自己嘅水平嘅，大家都会戥你高兴。
0: 系，
1: 所以千祈你要记住呢啲美好嘅时刻，希望大家就全力咁去冲刺啦。
0: 冇错，咁其实咧就我觉得，首先。喺即係情感上邊咧，我哋會有一個即係叫落腳點啦，係啦。咁但係即係都係講緊嘅係屬於自己考到一個即係叫正常，但係又可以超常發揮，係嘛？先將自己應有嘅水平考出嚟先，咁然之後咧，可能呢一啲咧係俾自己一啲嘅心理暗示，因為有啲時候咧又好似即係叫做即係叫題海咁大係咪先？即係咁啱得咁巧嗰一啲嘅出題係嘛、出中你。複雜得最好嘅嗰一啲嘅考點，
1: 其實有啲俾你撞中啊！
0: 冇錯啦，有啲時候咧，我覺得咧，即運氣呢樣嘢咧，就好玄學嘅嚇。我唔講咁多啦，大家明白嗰件事情就係、是有時候考運係嘛，我哋所講嘅咁啱得咁巧嗰、那個嘅考試題目，嗰、那個嘅作文題目，又或者係佢出題嘅嗰一個嘅範圍，就係、是、自己針得即叫做落嘅花嘅時間最多嘅嗰部分，係、嘛？所以先可以做到咩叫下不如有神啊！咁、所以咧，大家有興趣嘅話上嚟我哋嘅江湖義叔公嘅直播間嗰度望一望睇一睇，好冇？
1: 哇！
0: 咁咧就阿 Kimmy 咧就話打卡撐場先，畢業咁耐，除咗小學變咗職校之外咧，幼兒園、初中、高中都冇變過。
1: 哇！幼兒園都冇變
0: 嘅，咁
1: 咁
0: 犀利嘅。咁我幼儿园都冇变过，我幼儿园都仲喺度
1: 嘅。哦，咁样
0: 系啦，冇错。我预约预祝各位嘅考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考到理想成绩，醒啊咁样样。
1: 希望都系啦。
0: 系咁啊，多谢晒平姐姐同我哋解释咗啦。
1: 啊，
0: 当代年轻人最中意运动就梗系电竞啦。
1: 哦，
0: 好似系喎。
1: 都系嘅。
0: 手机就玩咯。
1: 系咁，你知而家即系比如话一啲。

0: 国际级别嘅运动会，佢都有电竞赛事噶啦，仲有啲奖金仲好高添。
1: 冇错冇错，咁同埋咧就系、是、甚至乎即系佢哋唔单止系有，即系我觉得系名利双收啊。
0: 嗯，
1: 我今日先睇到就系阿黄仁勋啊，
0: 哦，
1: 就去同呢一个嘅 Faker 啊，即系呢一位嘅电竞选手咧。就去做呢一个嘅一个叫做系点讲咧？
0: 访谈啊？
1: 唔系访谈，系双签嘅嗰一个嘅特别版嘅显卡。
0: 哦，
1: 系啦，即系嗰块显卡上边有黄仁勋同埋 Faker 嘅呢一个嘅签名。
0: 咁显卡果然系佢老本行啊，系咪先？
1: 咁肯定啦，你作为一个电竞选手系咪先？梗系显卡啦嘛。
0: 系冇错。
1: 哇，真系！正所謂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0: 係，真係估唔到做顯卡可以做到咁嘅水平。
1: 係，冇錯。咁啊，5386咧就我仔今年參加高考啦，祝我個仔咧考得都會，蒙得都對。
0: 係，
1: 考到理想成績，去到中意嘅學校咁。
0: 係，
1: 係一定得啊！
0: 祝福祝福，
1: 一定 OK， 一定冇問題啊！你放心。
0: 係
1: OK， 咁咧就啊咩換位置。嗯、啊，咁就有人话旧年校庆去玩，发现咗好多多咗个校史馆。
0: 校史馆系啦，咪而家有好多学校都有校史馆嘅，尤其系啲即系比较有历史悠久嘅资历嘅啲小学，佢都会 set 一个咁样，即系等大家去了解翻佢嘅呢个发展嘅过程啊。
1: 我前段时间去咗佛山市第一中学啦，即系佛山一中啦，
0: 呢、這个好高端喎、啊，
1: 咁过百年啦呢个学校，
0: 系啊，冇错，
1: 系咪先？咁佢哋嘅校史馆入边咧。都有好多即系叫做系名人啦，咁其中有一个系可能系一啲即系平时中意上网去睇一啲文章嘅朋友咧、
0: 哦，
1: 都会见即系见到熟悉嘅名字，
0: 系
1: 叫彭家木，
0: 系哦，呢、哦這个真系好熟啦，
1: 系啦，咁佢当年咧就喺华英学校嗰度读书嘅，
0: 哦，确实系，咁所以有阵时咧嗱呢啲名人咧就真系咧会俾学校收录啦，所以即系好多有成就或者系出名嘅学子咧，其实都有机会咧为自己学校增光嘅，咁啊，但系希望咧呢啲学子就真系可以越嚟越。越多考出好成绩先啊！
1: 冇错，好咁啊！而家时间我哋唞唞先。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傍晚六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5: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6: 9246方，
1: 好望望出面嘅马路状况吓，咁现时咧见到缓慢路段咧，包括会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有慢嘅。另外咧，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要等红绿灯啊，起码要等两转咯。灰旗路、文华路口双方向同样都系一个比较长嘅红绿灯。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咧，仲未缓解啊。咁啊，广佛路嘅太平牌坊往和顺、桂丹路、金沙桥双向，海北路车城路段往广州、105国道、飞马跨线桥往容桂咧，呢边都系稍为慢翻啲嘅。咁啊，龙舟路嘅江村桥双向啦，三乐路嘅茶涌路段往西海，高镇大桥往容桂呢一边都系立落等。跟住咧，见到喺321国道嘅南江大道路口往三水啊，依然系布慢嘅。高速咧，见到佛江高速嘅平胜大桥往北滘啦，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番禺，龙江路段往西桥方向，现时都系稍为慢啲。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咧，亦都系立立落啊！最后要提醒翻大家啦，6月7号到9号高考期间啦，佛山禅城区嘅佛山一中、二中、三中高中部以及系新四中啦，都系高考考场嚟嘅。从早上嘅8点去到傍晚嘅6点考试结束啦，各考场周边路段涉及到文沙路、华苑西路、港口路、东平路、学富路等等路段啦，都会实施交通管制，并且咧禁鸣喇叭。咁啊，届时咧要途经嘅车辆注意绕开考场路段。欢迎大家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嘅。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 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半色旁身嘅。名震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震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色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色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6: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五点半，名震江湖，请啊！
1: 好啦，咁啊，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嘅支持啊！咁好多朋友咧喺我哋佛山家嗰度去留言咧，北 yellow 咧就话我学校都改建咗啊，有时候咧挂住学校，我就会打开导航，有一个街景模式，就会睇到咧学校门口啊，都系满满嘅回忆嚟噶，咁样样。咁啊，阿涛就话咧谂起当年高考数学有一条大题，啱啱好考前一个礼拜做练习题嘅时候做到，几乎系一模一样嘅。
0: 哇！咁呢咪好彩咯。
1: 哇
0: 哎呀，真系执到宝啦！呢啲
1: 开心，唉、哎，真系最开心就系、是，即系咁啱得咁巧，复习中咗嗰一啲嘅题目。其实谂翻咧，以前我哋读大学嘅时候咧，临考试之前嘅嗰啲复习课咧，老师有啲老师咧系会帮你画重点嘅。
0: 哦，
1: 系啦，
0: 读中学系嘛？你讲系唔系大学？
1: 大学
0: 会画重点，
1: 大学会画重点有啊？
0: 咁紧要嘅？
1: 高中就冇啦，其实就一路都冇。
0: 哦，
1: 大学系有可能有老师，其实佢会睇嘅，系、
0: 哦、
1: 啦，即系睇老师嘅嗰啲嘅，即系叫做系作风啊。
0: 咁睇嚟，你个大学啲老师都冇咁松散，我好散嘅啫，基本上自己搞掂晒嘅。
1: 当然，因为我哋当时咧，我哋嘅课程系比较多，
0: 系，
1: 即系我哋基本上咧就每一日几门嘅呢一个嘅学科咧，应该讲成个星期啊，嗰啲学科咧甚少重复。
0: 哦，
1: 除咗高数同埋英语、哦，有可能一个礼拜上两次到三次之外，其他嘅嗰啲嘅课程全部都一个星期最多上两次嘅啫。
0: 哦，
1: 仲一次咧就上两节咁样样，连上噶嘛，连堂。
0: 我有少少明白嘅，你嗰啲课系会硬少少，要记嘅比较多噶。
1: 极度硬核，我哋嗰啲
0: 硬到不得了啊！
1: 因为我哋以前就全部都系化学啊嘛，
0: 系
1: 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生物化学、药物化学等等等等。呢一啲嘅化学课
0: 系
1: 全部都唔一样嘅，咁、所以咧就好容易就会混淆，咁、然之后咧就系仲要就系佢嘅呢一个嘅合格率都唔系好高，因为太难啦。
0: 你嗰啲硬嘅呢个嘅科目咧就真系多，我咧文科为主，我主要系背嘅，
1: 系，
0: 所以我啲死记硬背咧就其实就唔需要点样理老师究竟点噶啦，我就背晒佢。
1: 我当时即系我哋最记得就系有一个老师，啊！我哋即系等佢上嘅最后一节课啦。咁上完嗰节课之后，跟住后边佢都系复习课嚟噶嘛。
0: 系
1: 就上最后一节课嘅时候，我哋系有同学谂住佢会讲下今个学期嘅期末考试嘅嗰、那个即系叫考试范围啦。
0: 考咩呢？
1: 系啦，一路喺度等佢讲啊。啊，几时划重点咧？几时咧？咁样样，居然佢冇，即系差唔多落课都唔讲。
0: 哦，
1: 跟住就有同学就举手话：老师，今次考试嘅范围系边啲？
0: 系有咩呢？
1: 跟住老师合埋本书，跟住放喺台面，成本书都系。
0: 咁使鬼问你啊？
1: 因为有其他科嗰啲老师会画范围嘛。
0: 哦。
1: 咁呢位老师嘅作风就话成本书都考，哦、你唔好问我，系咁噶。哇
0: 哇，得啊！呢啲老师太有性格啦。
1: 咁就係教學風格嘅問題咯，
0: 冇錯，呢個係人嘅問題，
1: 係啦，
0: 但係就每個老師都係唔一樣嘅，
1: 係係冇錯。咁同埋咧，就係我覺得大學咧最開心、最熱血澎湃嘅即係一件事咧，到今時今日都仲係好記得嘅，就係因為我係01年入學嘅，
0: 啊哈，
1: 02年嘅世界盃係我哋暫時唯一一次國家隊踢入去決賽周、
0: 哦、日韓嗰、那個，
1: 冇錯啦嘅呢個世界盃，咁所以咧，其實到今時今日，我覺得仲係記得住嘅就係我哋成班同學嗰一日 即只要是我哋喺小组赛入边有比赛嘅嗰一日，我哋嘅老师全部放晒我哋假。
0: 哦，去睇波，
1: 因为老师都睇。
9: 嗯、喂，但系好似成绩麻麻地嘅嗰届啊，
1: 冇入过波，
9: 系，
1: 冇入过波。咁但系咧就点讲？

0: 讲咧，当年我哋以为系一个开始，
1: 嗯，
0: 点知原来依家系巅峰啊！
1: 系冇错，咁系巅峰啊！
0: 系啦，咁嗰一年系即系大家都系万人空巷，我哋咧就系、是。出咗學校外邊嗰度咧，就因為我哋學校咧就係喺呢一個嘅嗰啲城中村附近近嗰啲位置。係，
1: 我明啊。
0: 當年
1: 係
0: 咁，所以我哋行出去，你哋以前都係啦。
1: 我哋絕對係啊，
0: 係路江啊嘛，係嘛？
1: 係啊，冇錯。
0: 係啦，路江嗰度
1: 啊，
0: 係啦，咁嗰度啊嘛，咁我哋就行到出去咧，就有好多啲士多係擺啲電視出嚟，就每一間士多門口都圍滿曬學生，
1: 啊、
0: 就喺度睇比賽。再加上因為冇時差，
1: 嗯，
0: 係啦，咁啊全部都係啲日頭嗰啲時間，哇，睇到好爽啊，
1: 嗯，
0: 勁爽。咁所以咧，我就谂翻咗今日，不如想同大家讲下啦，即系大家睇过几多届世界杯咧、
1: 哦？
0: 第一届系几时睇嘅咧？
1: 冇错冇错，咁我第一届如果冇搞错就应该系98年嗰届嘅，但系我唔记得太多具体嘅嘢啦。
0: 我哋算同龄人，应该都系第一届系。
1: 咁然之后咧，我记得最初我要了解呢个赛事咧，系、应该系法国嘅，
0: 法国世界杯
1: 系嗰阵时系有一张报纸嘅媒体纸媒嚟嘅，有一整版
0: 足球报嘛，
1: 系啊，一整版所有球队球员嘅各种嘅介绍嘅，嗰张报纸我系珍藏咗嘅，
0: 系嘛，
1: 但后来已经唔见咗啦。
0: 哦。
1: 即系从我做伪球迷嘅第一日开始，就系从嗰张报纸开始。
0: 冇错，咁我自己都谂翻咧，其实我第一次睇世界杯，知道有呢件事咧，其实仲会再细啲。我系94年，94年当其时我好印象深刻咧，就系我阿爸咧就带咗我去北京旅游，系小学嘅时候。
1: 哇！
0: 咁咧就当时咧就系世界杯咁啱咧就系踢到决赛。
1: 哦。
0: 咁咧就当其时咧就身边嗰啲人都喺度讲，喂世界杯决赛啊呢样嗰样啊咁样样，乜对边度我已经忘记咗，好似系意大利吧，意大利对边度我亦都忘记咗，1994年，咁咧就系咁啱咧就系我哋系喺呢一个嘅宾馆，唔系酒店啊嗰时候，叫宾馆定招待所，
1: 系，
0: 咁啊就系有电视嘅，咁咧就跟住咧就我就同我阿爸讲，我就话啦，喂我想睇呢个决赛，咁好似系凌晨3点定唔知几点钟踢嘅
1: ，CCTV
0: 好夜嘅。好嘢嘅，咁跟住我就话，可唔可以叫我起床睇啊？咁样样，咁我阿爸就话，啊好啦，咁，吓点知咧就去到真系踢嘅时候，我阿爸亦都真系叫咗我，我好辛苦咁擘大对眼睇咗2眼，跟住又是瞓翻，
1: 哎，果然系即系都系得个热情啦，大家都系伪球迷啦，即系其实唔系咁睇得落去系咪？
0: 咁之后就。比较深刻印象就系呢个98年啊，98年嘅世界杯，当其时系我系啱啱考完中考，就系升高中嘅嗰一个个暑假，
1: 冇错，
0: 咁又冇作业啦，咁所以咧其实系再睇得比较爽嘅，再加上咧因为嗰年
1: 有首歌嘅。Ricky Martin 嗰首
0: ，Ricky Martin，Cup
1: of World 啊，系嗰首。
0: 第一啦，咁第二咧就我好记得，因为当其时都系7、8月份，即系暑假嘅时间。咁嗰年咧，其实喺我哋华南呢一边咧，喺我哋或者可以讲我哋佛山呢一边咧，其实系会有一个会好多朋友都会可能到今时今日仲会记住嘅事情咧。
1: 咩啊？
0: 就系即系当其时系发洪水
1: 嘅。哦，
0: 讲嗰年98年嘅洪水。咁跟住我係記得好似係單造定唔知邊度呢，係即係呢個題位係缺題嘅，係啦，咁
1: 比較深刻一啲，確實係。咁、但係老實講啊，對於睇世界盃呢件事咧，你仲記唔記得啲球星啊？如果係咁，
0: 當年嘅球星啊，嗱、我記得咧，當時咧就有一本嗰啲即係嗰啲時尚雜誌，係啦，咁啊時尚雜誌，
1: 時尚雜誌，點解球星會喺時尚雜誌嗰度嘅？
0: 因為評靚仔啊嘛。
1: 靓仔，
0: 因为平靓仔
1: 系，
0: 系啦。咁当时嘅靓仔咧，包括就会有呢一个嘅，呢个碧咸啦，奥运啦，
1: 哦，
0: 系啦，咁嗰啲咯，系啦，即系连呢一个嘅巴迪斯图达都当系即系叫野性嘅靓仔，
1: 唔系啊嘛。
0: 然之后仲有哥伦比亚嘅呢一个。狮王啊，
1: 哦，
0: 系啊，我去到嘴边，
1: 那个即系成个头发爆炸晒出嚟，
0: 系咪叫华达拉玛定唔知咩嘢咧？霎时之间去到嘴边，我忘记咗啦，系咪嗰个名？
1: 唔系你要知道啲译名系有广东译名同普通话译名噶啦，
0: 系啦，唔系好记得啊。有朋友记得嘅话咧，可以喺我哋嘅直播间提一提我哋。
1: 系，唔系通常踢得特别好嗰啲咧，都唔一定特别靓仔嘅，即系可能又踢得好又靓仔，系得碧咸嘅啫。
0: 好似系，
1: 好似系啊！
0: 咁跟住又认识咗呢一个嘅 德国队嘅金色轰炸机啦，祁连士文啦，
1: 系啊系啊，
0: 咁啊，然之后当年咧，仲有一啲就夹硬要将呢一个嘅斯丹又当靓仔啦，
1: 冇啦，
0: 亨利啊，佐卡夫啊。

0: 嗰啲咯，
1: 嗰啲就好离谱啦，
0: 巴夫斯啊咁嗰啲
1: 啦，冇错冇错，嗰啲系有型嘅，但系你话靓仔确实系未必嘅，
0: 系
1: 千祈唔好夹硬拉靓仔啫，吓，
0: 系冇错，即刻有朋友讲，嗱呢个显卡批发王总系一个妥妥嘅学霸，
1: 咁啊梗系啦，
0: 我同佢一个共同特点就系都系中意饮雪王嘅蜜桃四季春。
1: 唔系佢饮完嗰杯之后就大佬同款啊嘛，嗰杯蜜桃四季春系，而且即系嗰杯嘢又唔贵，
0: 系
1: 即系作为呢、這个嗰边嘅一个高层老总咁鬼搭水，佢都饮个七蚊鸡一杯嘢，咁算系咁啦。
0: 好，咁啊跟住咧有朋友话而家咧都系教乜考乜嘅，而唔系考乜嘢教乜嘢，所以咧老师咧系唔讲考试落范围啦。哦，
1: 犀利啦啊！
0: 系啦，咁珠宝半运哥2002年高考吓，冲刺阶段啊，顺德一中啊，
1: 咦，名校
0: 啊，世界杯中国队比赛学校咧，俾我哋去睇波啊，咁
1: 咁系都要放松下嘅。
0: 系啊，三千就话98年世界杯决赛最记得啊，报纸版头啦。三隻高炉蛋送巴西翻屋企，
1: 系嗰年系咪法国攞咗第一啦？好似系，
0: 系啊，冇错
1: 嘅冠军，
0: 啊、即系呢啲系好难得嘅，就系、是、喺自己嘅屋企门口嗰度、去举办世界杯，跟住自己东道主攞埋冠军，
1: 系
0: 比较难得嘅。
1: 系嗰阵时好多人已经提前话法国应该会赢啦，咁样嘅。
0: 系
1: 嗰阵时我唔系好识啊，我都听人讲。
0: 系啊，咁啊，中年守门员都话我90年开始睇啦，啊嗰时读紧小学。94咧就意大利对巴西，系、巴治奥点球吓踢失
1: 咗
0: 啊，痛失冠军。98世界杯应该系最精彩噶啦，可惜决赛有啲假，
1: 大家都咁觉得。唉，但系算啦，鬼叫人哋东道主咩？
0: 但系就，但系我觉得有啲时候就系睇个势啊，个势系踢咗上嚟之后，你就会觉得佢哋即系所向披靡。
1: 系有啲、时候就系同技术无关，
0: 系
1: 真系嗰个能量嘅问题。
0: 系
1: 个好运喺晒佢一边啊嘛，主要
0: 系咁啱得咁巧啊！你唔系应该讲，你越踢到后边，嗰种冠军气质开始爆发，你系挡唔住嘅。你哪怕你喺前边小组赛嘅时候，即系叫做比较即系稳稳阵阵咁样样嗰啲啦，唔好出彩。但系越踢到后边，越跟住嗰个赛程深入，就越系有嗰种帝王相
1: 系啊！你嗰个气场系你噶嘛，你个主场又系你。啊，所以有啲嘢就系咁啦，
0: 系哇，仲有好多咩？阿根廷除咗巴迪斯图达，仲有风之子咁样，哇，有好多好多好多啊！跟住仲有就系第一届世界杯，佢睇嘅应该系美国女足世界杯，中国队输俾美国，好似系系啦，当年系我哋女子，
1: 好似九几年系啊，女足世界杯嘅
0: 女足世界杯系攞咗亚军啊，我哋、
1: 嗯、
0: 都真系厉害。哇，系哇，仲有好多呢啲回忆、哦。好啊，咁我哋慢慢睇大家嘅留言啦，好唔好啊？好。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喂，你有冇发觉呢排随住天气开始都热起身，嗰啲烦人嘅蚊子又开始出没啦。日常出门嘅话呢，就话可以喷下蚊怕水嚟预防下啫。但系翻到屋企，总有啲潜伏嘅蚊，唔知喺边度咧就鼠出嚟。喂，冇嚟。如果你唔係好想用太多化學嘢，又或者覺得驅蚊液點蚊香嘅效果都唔多明顯嘅話，不妨試下今期推薦呢一款家用滅蚊神器——純物理滅蚊嘅亨德利光波暴蚊機啦。可能你會話：咦，咪就係嗰啲發藍紫色嘅燈光嗰啲機啦，見得多啦。嗱，其實市面上部分嘅暴蚊燈咧，使用嘅只係普通嘅藍紫光燈，而非專業嘅幼蚊燈源啦。对蚊虫嘅吸引力唔大，所以暴蚊效率比较低。而呢一款嘅暴蚊机采用嘅系灯光波长范围喺300到365纳米内嘅幼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佢哋接近嗰个暴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喺低压电网上散灭。哎呀，系纯物理原理嘅暴蚊，冇化学残留，灭蚊效率睇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咧，就更加建议系关灯黑暗、室内冇人嘅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嗰啲蚊咧怕黄白光啊，喺灯火通明嘅环境之下咧，好少出嚟活动嘅。如果想达到理想嘅暴蚊效果，喺你夜晚黑食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系瞓觉之前咧，就至好嘅灭蚊时间啦。关门关灯嘅状态下半个钟，等嗰啲蚊咧自投罗网去到个暴蚊机里边休息嘅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嘅宁静啦。机器仲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 即使家裏面有 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啊嘛。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蚊起就有一部啦，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同埋屋企人筑起防蚊实用嘅屏障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5: 名镇里面
4: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0: 哎，咁啊，今日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啊，哇，哎，咁啊，讲起原来都好多朋友系球迷嚟，
1: 哇，仲要好古早啊，
0: 古早啊，
1: 同你数到86年，哇，喂，大哥，真系86年，真系我哋都唔记得，冇啲冇太多印象啦，已经
0: 系啊，范巴斯滕啊嘛，范佩西，
1: 系
0: 啊，云尼斯特罗咁样样啊，好多好多好多，诶，咁啊，然之后咧就阿四奶奶个印象。第一次睇世界杯是2006年啦，已经，亦都系睇得最多场次嘅一场啦。
1: 你比较年轻嘅朋友啦，
0: 系啊，仲买咗只2006年嘅德国世界杯嘅足球，
1: 个足球其实几靓嘅嗰阵时系。
0: 哦，你咪话，真系咧，每一年嘅足球咧，其实个样嘅设计都唔一样，
1: 系，
0: 但系咪大家最深刻印象都系2002年嗰个飞火流星？
1: 系冇错，但系就仲有更深刻印象就系好贵。
0: 嗰时我哋唔踢波，
1: 太贵啊！
0: 冇唔理啦。
1: 唔系我有搜过嗰个价钱嘅，我哋本身谂住买一只嘅，但系话乜咁贵嘅，算啦，咁样啊，即刻缩沙
0: 咁样。好咁跟住咧就阿北耶鲁都话，我觉得巴西嘅卡卡好靓仔啊，咁样样。
1: 咁通常呢啲后生仔都靓仔嘅。
0: 佢系嗰种即系乖乖仔嗰种，
1: 系咯，
0: 即系官仔骨骨，但系你喺呢一种叫巴西咁桑巴狂热嘅。嗰種嘅即叫反差咯，就正咯，同埋就係碧咸係靚仔，不過有幾渣男咯。
1: 嚇，點解啊？咁你都睇得出，
0: 對眼係嗰啲桃花眼，我唔知。
1: 嗱，呢個係阿碧 yellow 嘅個人評價嚟啊，唔代表本節目立場啊。
0: 咁啊，跟住就乜嘢啊？仲有話我哋大學咁樣係嘛？咁跟住咧就哥倫比亞爆炸投手門員咁樣樣啊，仲有好多喎，仲有啲咩？98年嘅時候咧，呢個朗拿度係嘛？決賽之前就暈咁樣，正賽就冇狀態啦。
1: 哦，咁樣啊？
0: 咁啊，之後2002年佢咪王者歸來咯？你諗下，當年佢哋係冠軍嚟噶嘛？
1: 唔係，係嘛？好似有好多個朗拿度噶嘛？巴西隊係
0: 就朗拿顛龍係啊，話係佢表弟啊嘛，係啊，就話咩？天下第一哨啊嘛，
1: 系
0: 就朗拿啲，
1: 唔系佢哋都好出色嘅，但系就千祈唔好同靓仔拉边啦，算啦，
0: 系
1: 真系
0: 吓。跟住有朋友佢2003年高考，2006年就去咗英国留学，
1: 哇，
0: 啱啱好遇到德国世界杯，哇，气氛正到咧咁，
1: 系
0: 咁始终即系咁，但系你去英国，你支持系英格兰啦、苏格兰啦、威尔士啊，
1: 正常都系英格兰噶啦，系嘛？
0: 因为佢本身佢系
1: 出名啲，
0: 即系唔系佢系几个即系几个区域佢都可以踢噶嘛，
1: 是
0: 即系佢都系有呢个世界杯名额，
1: 佢都有4队波嘅，
0: 系啊，苏格兰还苏格兰噶嘛，佢有佢自己噶嘛。是啊，
1: 咁一定程度上我哋都有4队波啦，
0: 是
1: 但系未入到咋嘛，就係咁
0: 啦。有啲係02年睇第一届世界杯班入边呢，因为碧咸而睇足球嘅，足球初恋就係佢啦，因为碧咸呢就睇曼联啦，睇英格兰啦，而家呢都系曼联嘅死忠粉嚟㗎，咁样。好多人都系因为通过呢个世界杯而了解咗啲球员之后跟住去睇一啲联赛。
1: 咁我哋睇外国嘅球星呢都有啲先入为主嘅，都系好主观。观噶啦，咁大家就即系按翻自己主观嗰一面啦，即系唔使太客观去评价嘅。
0: 系，哇，
1: 都系睇样噶啦。
0: 系啊，原来真系有好多人都系从98开始睇啊。
1: 嗯，
0: 第一印象咧都系睇嘅，都系98世界杯嘅。老豆仲特登买咗份报纸，诶，咪就
1: 系
0: 你讲嗰个
1: 系啊，
0: 有晒32队波嘅球员嘅数据分析，各队合照。
1: 即系嗰阵时绝对就系，即系你睇报纸去睇呢个世界杯咧，系哇详尽到咧啲资讯就系比睇电视仲要详细嘅。
0: 哦，咁样，系嗱。咁咧就即系反正咧六月份好多嘢搞啦，嗱除咗系睇世界杯之外咧，其实都有啲朋友系想错峰出行，
1: 冇错，
0: 喺一啲咧就系稍微冇咁热嘅地方嗰度躲度假
1: 啊，
0: 继续咧同大家有好推荐啊，
1: 系咁啊，由于咧就我哋嘅呢个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咧有好多咧都会有系一啲好出色嘅行程咧要推介俾大家，
0: 冇错，
1: 咁其 中有一个咧就系佛系玩家优选咧，就同富人假期一齐咧合作啦，去推出嘅长白山六日深度之旅。咁其实六月份咧，而家咧刚好去长白山就啱噶啦。尤其系咧准备咧高考之后啊，或者中考之后咧，长白山当地咧喺东北嗰度啦。咁你知啦，就系气温咧而家系非常之舒适嘅，唔冷唔热，而且咧就叫做咧长白山嘅天池咧，亦都处于一个解冻嘅阶段。你系有机会咧去到天池嗰度望望佢。咁今趟旅程咧属于一种轻车深度嘅行程，就系食得好，亦都玩得好嘅。咁主要去嘅地方咧，目的地就系长白山、延吉同埋汶春呢三笪地方，去感受佢哋嘅初夏气息。对于我哋嚟讲，已经系炎夏啦，甚至乎咧就系热到爆嘅一种夏天。但系喺当地咧，初夏咧系清凉嘅，所以会同大家咧就行一行咧嗰度好适合行街、影相、食海鲜嘅一啲地方。咁而且咧最重要一点就系你六月份去咧，就会避开暑期嘅比较多人嘅人潮啦。而且而家咧就机票、酒店咧都未涨价，再加埋咧我哋呢趟旅程咧包埋燃油附加费嘅，
0: 冇错，
1: 所以就可以俾到大家一个咧比较稳阵嘅一种出行方式啦。咁而且体验感咧六月份咧就会更加好啲。高考之后咧就好啱而家毕业准备出行嘅朋友仔。如果你未安排到嘅话，各位家长可以安排下呢条线路啦。而且咧今次咧就跟团先至玩得透同埋玩得值嘅噃，入边有好多安排咧，你自己去玩系入唔到嘅。必须要跟团先至入得到去。比如话喺长白山去采人心呢家嘢就非常之别致啦。可以俾你咧就系试一试咧喺长白山嘅一个只有团队预约先至可以入到去嘅心源啦，去直接用最古老嘅方式去采心。咁当然啦，采心就系有一种开盲盒嘅感觉啦。当地呢个心源咧系属于当地嘅非遗基地，有成百年历史噶啦。咁入边咧确实有可能俾你挖到一啲咧就年代比较久远嘅呢个人心嘅。咁由于佢仅限团队预约就唔向散客开放，所以咧参与我哋呢次嘅线路咧就可以试试采心啦，同埋咧参与呢个采心仪式，同埋咧试下咧嗰啲心龙自己私藏嘅一种叫心茶嘅。
0: 冇错，
1: 我觉得呢样嘢就补气就好啱我哋啦。
0: 系啊，唔单止补气血啊，兼且咧仲有我哋喺汶春嗰度咧去食到呢个帝王蟹。哇，每张台都会有嘅几种唔同嘅食法，即系一蟹三尾咁样样啦。咁啊，兼且咧仲会有呢一个朝鲜族嘅一啲嘅即系叫咩石锅百年石锅饭啊，朝鲜风味宴啊，仲有咧就系东北风味宴啊等等。所以咧今次咧我哋系玩得好，食得好。住得亦都係好好，
1: 咁梗係非常之好啦。比如話，其中有一日咧，就喺松花湖呢個景區嗰度咧，咁其實嗰度有小瑞士之稱啦。我喺嗰度坐下纜車，同時喺嗰度咧住咧非常之高端嘅嗰個松花湖入邊嗰個王子酒店嘅。所以係五鑽級別嘅一個住宿咧，我哋都有安排上。咁而且今次嘅旅程咧，其實會體驗得到啦好多個東北風情啦。比如話去延吉嗰度有好多朝鮮族嘅同胞嘅，咁嗰度亦都有小首爾之稱。咁喺嗰度咧，你可以感受到咧又有本地嘅便利啦，又同时亦都会有韩国嘅一个风情喺入边，咁然之后咧，仲会去呢个汶春啦。汶春就系一个咧自然景观非常之好嘅地方，咁尤其系嗰度咧就系俄罗斯、中国同埋朝鲜三国交界嘅一个位置。咁喺汶春嗰度咧有一个叫房村嘅地方，你直接可以睇到咧就系三国交界嘅嗰条河啊，就系图们江嘅。咁而且咧喺呢度睇咧就一眼望尽三国边境咧，都系一个几独特嘅安排。咁所以喺今趟嘅行程当中咧，六月份去就非常之好啦。咁啊，无论系食住玩，喺今次嘅旅程当中都有专业嘅领队加埋成团好安心嘅保障。我哋16个人咧就铁定成团，20个人咧就基本上咧就有全陪加当地地陪去接引大家噶啦。
0: 系，冇错，
1: 性价比都好高噶吓。嗱，六月份出发嘅朋友咧就5999成人就得噶啦，小朋友就5399。咁但系咧就六月份。出发嘅时间有两个嘅，一个就系6月19号，一个就系6月26号。咁假如话你话7、8月份先得闲嘅话，其实都有排期，7月17号、7月31号同埋8月14号。但系7、8月份出发咧就要贵翻1000蚊嘅。
0: 系啊，
1: 你知啊，暑假嘛。
0: 系啊，咁但系咧就因为我哋都系叫做服务比较到位啦，除咗系安排好之外咧，仲有就系我哋仲包含埋咧，如果你系禅城又或者系南海出发嘅朋友咧，就可以有我哋嘅呢个。机场往返去接送，
1: 咁
0: 再加埋咧，今次咧我哋系广州直飞嘅往返啦，咁所以咧就系一定系唔会折腾嘅。咁再加上咧，我哋今次嘅呢一个嘅即系叫做喺东北即系咁大嘅地方啦，咁我哋所选择嘅呢一个嘅巴士啊大巴咧，都系舒适嘅，
1: 冇错。
0: 咁啊，务求咧系令到大家咧就系唔会坐得咁辛苦嘅车，喺路上咧可以养精蓄锐啦，跟住再去我哋嘅景点嗰度咧去玩餐饱啊。
1: 系啊，咁啊深度嘅呢个东北嘅行程啦，咁主要咧就长白山、汶春同埋呢个延吉，咁富人假期嘅服务咧都相当之好嘅。如果又有兴趣去了解一下嘅话咧，就打个电话过去问一问。 问啦。电话就系0757-862946-862946，微信亦都可以咧喺小程序入边揾佛系玩家优选，咁啊揾到我哋客服叉烧包咧，就可以喺上边睇一睇个行程。咁而家咧佛系玩家优选嘅公众号咧，都有呢条线路嘅详细介绍，
0: 冇错，
1: 都可以揿入去望一望。
0: 系，冇错。咁就睇返我哋喺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直播间入边呢，就有朋友同我哋去讲返啦，小海豚话德国嘅守门员卡恩咁样。
1: 哦，呢、這个记得，我记得、
0: 啊、当年就赢咗一座世界杯啦，佢好似系队长吧、
1: 嗯、
0: 如果我冇记错系咪佢呢，就好似系是他是带这个队长的那个的、哦臂章的。
1: 有朋友说就是现在已经有很多预测今年世界杯的东西了，这样以前不是有一个叫做章鱼保罗的一条八爪鱼仔、
0: 啊、没错，
1: 就是预测这个世界杯究竟哪队会赢的。确实呢我觉得是撞彩的，他带有撞中很多。
0: 我不是很记得了我不是很记得他究竟即是叫做是预测中了多少届。
1: 是。
0: 啊、但是
1: 他预测中了很多场，应该
0: 很多场是吧。
1: 是啊，
0: 哦哦，系咯，
1: 因为佢寿命唔系好长，好似已经先游咗啦嘛，条章鱼已经
0: 即系先游鱼啊，佢变先游，
1: 佢已经冇咗啦。
0: 呢个先，但系先游已经先游咗啦，
1: 系冇错。但系佢当年嘅预测咧，系叫做成为咗一个嘅当年嘅口碑咯。
0: 系，
1: 佢系测亲都中咁滞噶嘛。
0: 但系我又即系讲个题外话咧，就话我睇过一啲嘅科普啦，一啲嘅视频系介绍呢一种咁样嘅生物啦，吓咁佢咧就话呢一种喺呢即系叫鱿鱼啊，或者系呢一种咁样样嘅
1: 八爪鱼。
0: 八爪鱼咧，佢系最接近外星生物，
1: 吓、
0: 即系叫做喺地球上边最接近外星生物嘅一种物种嚟。
1: 哦，咁样咯，
0: 系啦，系即系因为太聪明啦。
1: 个造型似系嘛？
0: 唔单止造型咧，就系、是、佢太聪明啊！呢一种嘅动物就话佢试过将佢咧放咗喺一个嗰啲即系叫做水下关卡一啲即系有机关啊、迷宫啊呢啲咁嘅地方，佢系识得。跟住佢跟住就放一啲佢鍾意食嘅一啲嘅食物喺个终点嗰度，佢係识得去拧开个佛门啊、
1: 哦、
0: 然之后捐过啲窿啊，然之后点样又搬开啲石头啊等等咁样、
1: 哦、
0: 去到佢要去食嘢嘅嗰个地方，
1: 哇，
0: 係极度聪明㗎。
1: 咁紧要
0: 喎。极度聪明。係啦，好夸张啊。
1: 所以都係快啲食咗佢先。
0: 係。
1: 唔好等佢再进化。好，咁我哋可以半啲报时等佢返嚟再倾过啊。
5: 傍晚六点半。

0: 山河为卷，长江为课，少年研学正当时。
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0: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旋机大国工程。
0: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呢、这个暑假约定你。
2: 再嚟同你关注翻啦，外边嘅马路情况，见到多车嘅位置咧，会有佛山大道张茶隧道至桂华隧道，双方向有慢。桂华路海口路段行翻入桂城方向咧，要等等。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现时都系有逼劫嘅。灰旗路文华路口双方向要等等先啊。旗龙大桥过石湾方向亦都唔太靓仔。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暂时都系多车嘅。广佛路太平牌坊行翻过和顺方向，亦都要等一等。红岭路广云路口啊，双方向唔多好走。桂丹路金沙桥呢个位置过翻丹灶方向，亦都系车仔多。海伯路桂江立交双方向有车多嘅情况。咁啊，仲有啦，五丫口大桥呢边啦，走翻出去广州方向咧，亦都系紧张紧。另外佛平路南海大道路口过返禅城呢边是比较立落，潮丹路在白东花坛呢个位行返过西潮方向，亦都是有车多紧张。105国道飞马跨线桥过容桂，36路茶涌路段过西海目前是比较缓慢。龙舟路的士板路段双方向要等等啦，高赞大桥过返容桂呢，亦都是有逼劫。德胜大桥双方向唔太靓仔，广海大道三水车站对出啦，呢边双方向都有缓慢。另外高速路咧，见到佛冈高速平胜大桥呢边过北滘，北往南咁行咧，会有啲逼劫嘅，暂时要慢慢嚟。南二环龙岗路段入翻西潮要。

0: 等等，广佛高速嘅雅瑶至沙涌路段咧，出广州都系放紧慢镜。嗱，再次提提你，六月七号到九号咧就会系高考嘅期间啦。咁南海桂城嘅多所学校咧就会设有考点嘅，其中就包括南海艺术高中、桂华中学、华富高中、桂城中学、南海一中、南海外国语学校呢啲学校嘅周边嘅。咁所以咧，如果途经呢啲学校附近嘅多条道路咧，其实都会有分阶段嘅临时封路、定向限行咁嘅措施。咁因此咧，部分嘅路口咧，去到九号嘅傍晚，仲会增设咧就系通行管控。所以咧，大家到时咧呢几日行开行埋呢啲有考点嘅学校咧，可能建议就系咧都要注意一下，兜开考场嘅道路去行咧，就会方便多啲啦。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可以将路上嘅事咧发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咁喺上边咧亦都可以随时报路况、查路况嘅。今拍分享先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3: 临近考学季，学子们日夜奋斗，作为家长除了陪伴，还可以送上一份带着好彩头的好运信物，曾登上央视点赞的喜思飙龙船陶瓷摆件，今年特别推出金色版，一举夺金，限定新版，为考生送上金榜提名的美好祝愿。威风讨喜的岭南喜思，身披红色披风，端坐在龙头之上，手持刻住标志的金奖，乘风破浪，头顶着一个金灿灿的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提名。每一处细节都是藏住好意头，底部三枚出品章加持，附带收藏证书，放在小朋友的书台激励士气，又或者考后作为家居摆件长久陪伴，仪式感和收藏价值拉满啊！活动价只需要268元，为屋企考生请一只金标，讨个人生夺金，独占龙头的好彩头。更多必胜诗，独占牛头，一举标中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带翻屋企。祝愿所有的学子笔下有神，一举夺金。
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再同你去了解一下天气的展望嘅。咁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咧就多云间阴天嘅天气，有雷阵雨出现，局部会有大雨添嘅。出一到两级嘅偏南风，咁温度咧就介乎喺27到31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95%，最细系70%嘅。咁展望翻啦，去到咧今听日啦，听日同埋后日啦，都系雷雨嘅呢个情况会更加明显一啲。到时咧会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伴有强对流。咁要注意翻啦，防御局地强对流引发嘅地质等次生灾害。咁尤其系咧过两日要考试嘅考生们咧。就一定要留意翻咧，就系复考嘅呢个期间嘅降雨嘅呢个影响，提前做好咧就可能要雨天出行嘅准备啦。现时咧都比较热嘅，佛山五区包括咧就系禅城、南海、三水、高明咧系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顺德咧就系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咁比较热嘅状况之下咧，大家都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水。今拍天气先同你分享到呢一度啦。

0: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如。
1: 好啊，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系啊，咁啊，今日咧系我哋二十四节气当中嘅芒种，
2: 系
1: 系，
2: 所以咧
1: 大家都忙碌系嘛，
2: 都比较忙嘅。与此同时咧，其实我哋发觉原来我哋中国嘅朋友仔咧，真系种咗好多树嘅。除咗我哋有种菜嘅技能之外，种花嘅技能之外咧，树都比较多。点解咧？因为有数据噃。今日系世界环境日，咁啊嗱，然之后咧，哇，数据方面犀利啦，咁啊。

0: 几好啦！
1: 哇，真系哇，呢一种嘅感觉真系即系全民动起来，即系我哋嘅呢一种咁样样嘅，即系叫做
0: 种树啊，
1: 种树啊，或者系啊绿化或者系自杀啊呢啲，真系成绩飞然。
0: 冇错，
1: 你放喺全世界系断档第一，我觉得
0: 咁梗系啦。咁其实我觉得有两件事咧，即系其实系搭得比较好嘅。一嚟咧，上排咪有啲新疆嘅同行过嚟我哋呢边去交流嘅，
1: 系
0: 因为佢哋所在嘅位置咧，其实就喺塔克拉玛干沙干沙漠附近嘅，
1: 系
0: 佢哋嗰个所在嘅呢个服务嘅地点。
1: 系
0: 咁，其实佢哋都话咧，其实佢哋嗰度自沙就系咁噶啦，基本上咧就系每日都即系叫每个年度都有一个自沙嘅目标嘅，咁佢哋都会顺利完成喺度，所以哪怕系沙漠咧，佢哋都会比较轻松咁应对。
1: 系
0: 呢个就系我哋人为去改造自然嘅一种叫动能啦。咁呢个系第一个，我觉得系好重要嘅点。第二个好重要嘅点就系话，确实全世界都有热紧啊嘛。咁跟住咧，嗰个降雨嘅嗰条线，我哋以前义务教育阶段咪有一个降水线嘅，由呢个腾冲到东北嘅唔知边度噶嘛。咁其实呢条线咧，而家慢慢呢几年咧就慢慢都向上抬升啦。即系话有可能喺未来一段比较长嘅时间入边，即系可能几廿年之后啦，有可能喺西北嘅嗰个位置，即系以前西域嘅位置啦，咩楼兰古国嘅时候，以前咪好繁荣。
1: 河西走廊
0: 系啊，其实嗰阵喺古代咧，嗰度系降水好充沛嘅。即系有可能喺未来几十年之后，我哋会见到。即系可能西北嘅朋友仔都会有降水充沛嘅嗰个呈现俾我哋见得到。
1: 系，即系沙漠嘅嗰个范围嗰个面积
0: 缩细啦，
1: 系啊，绿洲就越嚟越多。系，咁我觉得呢样嘢哇，真系
0: 即系话西北嘅，
1: 我哋真系伟大。
0: 系西北嘅朋友仔会多水嘅情况之下咧，我哋广东就会更加热啦。
1: 咁样。
0: 系啦，呢个都系有相应大家同样嘅平推嘅一个效果入边嘅，即系叫北方嘅朋友仔落雨多咗，我哋咪更加热啲咯。
1: 不过咧就咁啦，就话咧，因为咧就即系天气热啦，咁所以咧大家咧都会系买，即系尤其呢段时间咧，你会买多咗好多一啲嘅冻饮
0: 啊，
1: 吓咁啊就除咗系你会去点嗰啲外卖嗰啲一杯杯嗰啲咩柠茶啊、水果茶啊或者系咖啡啊奶茶之外咧，其实仲有一啲嘅瓶装饮料咧，其实而家个销量都系相当之好。
0: 瓶装饮料
1: 咁啊，唯独是咧就有一个可以讲系即系叫做三十几年嚟啦吓，一直都系我哋即系叫做国民即系呢一种咁样样嘅饮料当中嘅顶流
0: 啊。
1: 但系咧就呢段时间，尤其呢几年咧，佢嘅销量咧就不断咧就下滑。
0: 哦，咁咯，
1: 系啦，就讲紧嘅咧就系呢个冰红茶啦。
0: 哦，
1: 冰红茶，
0: 哇，都几甜噶噃，你咪话
1: 第一个甜啦，咁第二个咧就系话，因为佢嘅一升装咧就贵咗一蚊鸡，由原本嘅四蚊变成五蚊。
0: 哦，
1: 咁啊之后咧就系佢嘅呢个销量咧就慢慢就往下行。咁再加埋咧就系有一啲嘅。即系年轻人咧，佢哋会更加之崇尚咧，就系饮一啲即系叫无糖、
0: 淡口啲嘅
1: 嗰啲，
0: 冇错
1: 嘅，即系咩某树叶啊，
0: 咩树叶
1: 系啊，某等等嘅嗰啲，即系话叫做不含糖嘅呢一啲嘅茶饮嘅饮料，而导致咗呢一只即系叫咁经典嘅口味咧，就慢慢大家就即系叫做即系令到佢失重咯。
0: 哇，咪先嗱，我要计计个日子啊，即系嗰啲咩冰红茶、冰绿茶，当年咪有一首歌嘅咩冰力全开嘅
1: 啊，系
0: 啊，咁我仲记得应该廿几年前。
1: 系，
0: 我哋仲读紧书嘅时候，
1: 系
0: 就已经有好多嗰啲咩一冰红茶啊，咩师傅冰红茶出嚟噶啦，
1: 系冇错，吓咁啊，
0: 但系嗰阵时真系好甜噶噃，老老实实话，
1: 而家都系甜啦，
0: 系
1: 吓，但系而家有一啲咧就系低甜版、低糖版，
0: 哦、
1: 即系其实佢哋都系适应紧呢一个市场，去作出一啲产品线上边嘅调整嘅，
0: 哦、
1: 即系唔系话一成不变，都会有变紧，咁但系又真系有好多一啲嘅，即系叫后起之秀啊，
0: 系同佢争。
1: 系啊，冇错。嗱，我唔知道咧，即系而家大家会有冇一啲系即系都会枕住去买嘅一啲嘅呢啲咁样样嘅饮品啊。
0: 系我有，
1: 无论系茶饮，定话系一啲嘅碳酸饮料
0: 啊，
1: 系嘛。咁我觉得就系、是、即系始终而家即系例如啊红色嘅嗰只可乐啦，
0: 譬
1: 如肥仔水咧，依然都仲系即系叫咁多年咯，话佢都过百年。
0: 系啊，佢成百年啦，绝对系
1: 百年啦咁样样，咁都依然都仲系有好多捧场下。
0: 系，
1: 即系你去食下呢一个嘅即系叫打边炉嘅时候，你都会叫一支大嘅嚟饮啦。
0: 咁啊系，唔系其实我同小圆圆都有交流过饮碳酸饮品嘅，
1: 系
0: 即系我哋系中意即系无独有偶，就系大家都系中意云呢娜嗰只味啊。
1: 啊，系嘛？
0: 香草味嗰只可乐啊，
1: 嗰只 OK，
0: 嗰只系有少少奶香嗰种感觉。
1: 系，咁啊，当然啦，好多朋友都会吐槽咧，就系呢一个嘅车厘子味啊，好似饮药咁样样。 冇乜人中意。
0: 你直头饮沙士算啦，如果系咁。
1: 沙士还好啊，沙士就系中意嘅好中意，唔中意嘅好憎。
0: 系，我都好中意。
1: 系啦，咁就即系因为都话佢系嗰啲咩啊，嗰啲。

0: 咩铁打酒啊，有冇驱风油嗰啲味道啊嘛，系嘛？咁但系就还好，我都中意饮嘅，唔系红花油啊嘛，佢有一只系列叫做
1: 系，但系即系呢啲包装好嘅饮品咧，其实因为呢两年我都有做运动同健身啦，即系我就会饮嗰啲所谓嘅功能性嘅运动饮品，即系咩动啊，咩抗力啊嗰啲啦。
0: 哦，
1: 嗰啲咧号称低糖，但系其实个糖分含量都高嘅。
0: 其实系噶。其实系噶，之前睇过有一啲嘅图片咧，就系有一啲嘅即系嗰啲嘅嗰啲学校啊或者研究机构咧，就将呢一啲嘅饮品咧，佢哋个糖全部就提出晒出嚟之后，就用个袋装住嗱，你饮啊嗰支嘢，
1: 几粒方糖嘅都有，
0: 唔系几系有啲几粒方糖，有啲一袋咁样样，哇，好鬼夸张啊，
1: 系
0: 啦，咁啊搞到咧就系我而家咧就系点样样咧就。即系用嗰啲例如一升装嘅嗰啲嘅胶樽，就直接咧就系装呢啲装白滚水，就直接咪掉落去个冰箱嗰度，就系饮呢啲咁嘅白滚水，即系冻咗嘅白滚水就算啦。
1: 哦，
0: 系啊，我都尽量啊，尽可能去戒呢啲咁样样。
1: 喂，但系咧，我建议你可以试试嗰只咧，即系外省好多朋友中意嘅，叫两百开。
0: 哦，嗰只系嘛？
1: 系嗰只
0: 饮开水系嘛？两百开嗰只。两百
1: 开，唔系佢个名叫两百开啫。我唔確認佢系咪纯水啊？
0: 我未饮过啊！嗱，老老实实，因为我觉得就系只滚水啫，
1: 两百解就系滚水，
0: 好饮啲嘅咩？
1: 冻滚水
0: 好饮啲嘅咩？嗰只
1: 嗰只应该唔知系咪有味嘅？我觉得几受
0: 有味，
1: 几受欢迎啊！嗰只都，但系我哋呢边就少啲。
0: 哦，咁样啊，
1: 系可能我哋鍾意比较甜口啲啦。
0: 咁啊，搵次去试下啦。
1: 搵次去试，
0: 系啊，系好啊。跟住咧就多粒腾腾转，佢讲翻一啲关于系即系世界杯嘅嘢。佢话印象最深刻就卡塔尔世界杯。
1: 哦，即系上一届啦。
0: 系啊，揽住张棉胎自己一。间屋发住烧睇阿根廷捧杯，咁即系上一届嘛，
1: 上一届
0: 系啊，咁啊跟住咧就系咩啊？喺恐龙同埋鲸鱼之前，章鱼类系曾经做过海洋霸主嘅咁样样，
1: 系有啲咁嘅树咯，
0: 系啊，系啊，即系嗱，如果系一啲好似我哋呢一种即系比较中意睇啲二次元啊，又或者系中意睇一啲所谓嘅叫都市传说嘅人嚟讲嘅话咧，其中有一只嗰啲所谓嘅唔知算唔算都市传说啦，就叫黑苏鲁啊，系啦，其实。都系章鱼咁样嘅造型嘅。
1: 哦，系，唔系阿小何就话啦，萧敬腾功不可没。嗱，呢个就要讲究翻点解西部会咁多雨水啦。最近就有一个都市传说嚟嘅，就
0: 系
1: 话萧敬腾去乌鲁木齐嗰度开演唱会，
0: 系
1: 冇落雨嘅。
0: 哦，系咩？
1: 但系开完之后嗰几日。就連續落咗幾日雨，
0: 哦，
1: 即係個前搖比較長，就話蕭敬騰，
0: 哦，
1: 所以大家即係新疆嘅朋友開始習慣咧，連落幾日雨啦，
0: 係
1: 呢啲不嬲都係廣東朋友嘅習慣，但係原來新疆都會出現辣咁樣。
0: OK， 好啦，咁啊，仲有啲人咧就話有啲朋友中意飲可樂啦、沙士啦、嚇茉莉蜜茶啦、青茶啦、
1: 某樹葉
0: 啦咁樣。
1: 哇，某樹葉真係好受歡迎嘅而家，
0: 最近係我比較中意飲佢嗰一隻嘅青金。
1: 哦，
0: 青金乌龙好似青金乌龙系好饮嘅，确实亦都解渴。好啦，咁咧就呢个时间咧，我哋唞唞先，咁啊转头翻嚟咧会有嘉欣啊，嘉欣会同我哋讲下咧听日嘅一件大事，就系我哋嘅盐步老龙上水啊，起水啊。
2: 考学贵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嘅信心。
3: 必胜诗陶瓷摆件，狮首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2: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3: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发出邮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
2: 放心抱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2: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抱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一汽大众 T 六2026中国佛山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3: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盐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盐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2: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胶龙船漂移盛会，
3: 金牌合作伙伴 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焊叠胶，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2: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3: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2: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双税柠檬茶，双税领盖饮，龙船标得赢，统一双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里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三四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3: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3: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2: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3: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4: FM 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5: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FM 92.4 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5: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6: 飞嚟到佛山，已经系
7: 收录佛山城市记忆，探寻地道佛山文化，我哋一齐行走细味地道佛山。
8: 地道佛山，我是佛山土著嘉欣，欢迎你跟嘉欣去寻宝，一起细味地道佛山。这一期跟大家关注一下，即将要在星期六上午起龙出水的盐布老龙。这条龙船呢已经有594岁了。今年的起龙仪式会有一个很特别的历史突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先讲时间，大家如果想去睇嘅话咧，星期六六月六号早上10:30可以去到盐布老龙嘅藏龙基地。到时候会由省级嘅非遗传承人邵巨熙老人同埋弟子学子一起去诵读祝文，然之后可以睇到成个老龙出水嘅仪式。呢条老龙船咧系全国现存最古老嘅龙船。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朝的宣德七年，即是1432年，到现在594年了。为什么可以保存这么久呢？因为船身是鲲典木，这种木材它密度很高，而且油性都很高，它是不怕湿不怕浸，但是如果太阳暴晒就会开裂。当时的人就想到将它藏在鱼塘那些泥的底下，那就会越浸越结实了。整只龙船有36.8米，仲要系唔包含龙头同龙尾嘅，有成4吨咁重。到时候咧，会有好多人一起参与呢个起龙仪式，而且今年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就会将迎嚟一个历史性嘅时刻，就系广佛五经灰历史性重聚，即系广州佛山有五条嘅老龙船会喺佢起龙嘅时候重聚喺呢一度。五条龙船除了盐布老龙之外，还包括广州丽。

湾半塘、白云石井的庆丰，来自南海大叻的雅瑶东涌，还有大叻白沙的白沙红龙。这五只龙船到底什么料呢？五经灰这个名字是不是听落很威水呢？这段历史就要从盐布老龙为什么会跟广州的半塘龙船结成契爷契仔有关。在全月穿情多中记载，明朝万历25年，即是1597年，盐布的龙船和广州半塘的仁威五岳龙船在珠江参加龙舟竞渡。当时战况很激烈啊，盐布龙船是略略领先，但就在离终点那支旗几尺远的地方，企在半塘龙船龙头的那个负责掹旗的人呢，突然间一跳跳起，掹了终点那支旗标，拿到冠军。但回到广州之后，半塘的父母知道了情况，就提醒啲后生的龙船手，水上爬龙船，岸上有人见，认为他们这样做是违规的。第一名应该是属于盐布，所以第日就将锦旗和金珠等等的奖品送返返盐布。而盐布的村民就礼让再三，又将奖品送返半塘，就这样送来送去送来送去，直到金珠都变质。最后先在一位长者的提议之下，盐布和半塘的龙船结契，分别做契爷和契仔。从此两只龙船每年端午节期间就会互相到访，盐布老龙先去半塘，半塘的乡亲会为盐布的老龙在两只角上边戴上金花，披上红布，簪花挂红。而第二日半塘的龙船和啲醒狮艇又会回访返盐布的契爷，盐布亦会回赠返啲秋茄，年年都系咁。呢件事亦都越传越开。根据记载，明代有个屠驸马喺珠江嗰度睇龙船比赛，目睹咗盐布龙船同埋半塘龙船嘅威猛，亦都听闻佢哋结契呢件事，于是授意将盐布龙船、半塘嘅仁威五岳龙、仲有白沙红龙、雅瑶东涌龙、石井古料大头龙定为五经灰。经咧系经济嘅经，灰系夺灰嗰个灰。到了清代，慈禧太后赐名，将盐布的龙船命名为盐布老龙。从此盐布老龙就以长者的身份，只是需要做游龙表演，不再参加任何传统的龙船赛事了。盐布的龙船礼俗包括了起龙、拜华光、游三河、探契仔、迎契仔、食龙船饭等等等等。传承人已经超过80岁的邵巨禧老人说，这里的龙舟精神其实是象征着一种团结一心、同心协力的集体精神，而老龙背后更加有着一份可贵的谦让、礼让的精神，经历千百年不衰，希望会有热心的年轻一代新接班人继续去延续这一段的情谊，令到这些礼俗可以一直地流传下去。而今年呢，亦都会圆咗阿希叔一个心愿，就系佢从来都未见过广佛五经灰五只嘅老龙船相聚。咁而知道啦，呢五只广佛嘅老龙船咧，都有传承到落嚟，可以实现历史性嘅重聚。其实咧，亦都系印证咗我哋广佛两地对于传统龙船文化嗰种保护同埋传承，系真系好吸力。呢啲唔系话官方落个 order 你一定要咁做，而系民间自发流传嘅，令到呢啲珍贵嘅岭南民族文脉生生不息。佢哋唔单止系岭南龙船民族嘅鲜活嘅载体，更加系我哋广佛两地同源共生、谦和向善文化嘅缩影。咁当然亦都希望呢啲传承嘅事情可以越嚟越多人做，唔单止系老人家，更加多后生嘅加入。去挖掘多啲当年结契互访啊，当年啲老龙船系点样比赛之类嘅故事，亦都可以多啲研学嘅线路啊，包括一啲常态化嘅联谊活动可以搞下，用翻呢啲咁好嘅古仔同埋文化资源，令到呢啲传统嘅龙船精神可以代代相传，亦都可以更加好咁活在当下。

0: 前亦都采访过。
1: 晚上七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够钟收工，热线。
4: 喂，你未熄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3: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啊。
5: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6: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7: 看泸州劲道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8: 龙狮昂首须上城，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9: C 淘淘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10: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8: 传承千年文物，共筑无毒家园。
11: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2: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1: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2: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11: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好，同各位刷新路况先。缓慢路段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双方向，灰旗路文华路口，旗龙大桥往石湾啊，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广佛路太平牌坊往和顺，红岭路广云路口嘅双方向，桂丹路金沙桥往丹灶，海白路桂江立交双方向，五丫口大桥往广州，105过道碧江花坛嘅双向有拥挤啊！三落路茶涌路段往西海，高赞大桥往容桂，德胜大桥嘅双方向都唔多掂多。高速方面，南二环龙岗路段往西桥，广佛高速雅瑶至沙涌路段往广州都要你收收油啊！欢迎各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煲路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3: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4: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3: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5: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的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摩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6: 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狗狗，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9，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0: 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十二星嘅你好有趣节目啊！再嚟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十二点四嘅你好有趣。我系你哋嘅开车之后，似乎杀杀搞笑女香三百蚊张脚哥天王系星之王幽默发电厂鸡汤金嘅王任性小主持语速小王子风趣女锤子半份选子由你老司机点赞新嘅机智系声音解码声能省灵魂小主播之心大哥哥放工靓哥陈大湾区车神欢乐奖品人点歌抓飞人青春不老代言人自带 back 群的男人龙少龙夜龙老板龙伟杰。逢工作日嘅晚上七点到八点半，小弟都会陪伴大家啊！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通过佛山加呢个 A P P， 以及系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嘅。嘿嘿，啊，游咗一段时间嘅水，果然呢个肺活量强咗好多啊，一啲都唔勉强啊！今晚节目第一首歌，吴彦坤《阳光点的歌》。
1: 你要许愿吗？青春眼睛。

署名 Lily 的日常话，龙星同晚上好啊，后日就高考啦，希望点一首骄傲的少年啊，俾所有考生收听，希望各位考试顺利啊。教意思发落起步啊，伯伯今晚依然系纯享版嘛，想静静咁听你嘅时候嗌得嗌哦，大时候都嗌啊。江湖恩正话周末愉快啊，龙哥带你纯都系海鲜。带我云端食海鲜大餐系嘛？坐等开餐啊，点光辉岁月啊？哎呀，转紧出嚟，骄傲的少年。

渐渐见面话晚上龙少大家撑场，七号就迎嚟一年一度嘅高考时间，喺度祝所有高考嘅考生都能够旗开得胜，考出自己心中嘅成绩，金榜题名。今晚上点李克勤红日啦、啊！

好，西潮姚仔就话：，北曼，喂，人哋喺睡梦当中，而我系工作当中，我睇睇佢嘅留言时间先啊！哇，喺凌晨2:17。咦，佢嗰啲咩工作嚟噶？又点解影美食照过嚟嘅？吓、啊，佢嘅工作莫非系帮大家去试下啲宵夜好唔好食？跟住呢位匿名嘅朋友话，书里边咧睇到一段话，分享一下：改变系人生不可避免嘅，系生活中常有嘅事。他能陶冶你的性格，培养毅力。当你遇到不如意嘅事情嘅时候咧，你有两个选择：怨天尤人，或者系生活得更潇洒。所以你们会怎么选呢？

听到的是 Beyond 光辉岁月。好啦，睇下呢个微信视频直播间先啊，有啲朋友啊，佢叫佢妈妈跟我团噶啦，系啊，有啲朋友都问啊，都知道倒数紧噶，6月11号吓、啊，今日6月嘅5号啊嘛，11号咧我就会带大家双飞去韩国 happy 下啊，咁啊，所以就。下个星期就会有其他同事吓喺、相应嘅时间嗰度咧就帮手顶班噶啦。咁佢咧就话咧，哎呀，本嚟叫妈咪跟我个团嘅，佢话唔出去啊咁样。嘿，咁你就尝试下叫你啲表妹跟我团啦，下次啊，今次已经报满啦。

跟住咧，有啲朋友话过多两日高考啦，点翻首杨培安嘅《我相信》，寻晚播咗啦，祝所有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有人要点节气歌《芒种》唔该啊。跟住有啲朋友话：哎呀，我都想跟阿龙伯伯去韩国啊，阿龙就快出道啦咁啊。

努力人生中话又系一年高考季，十二年寒窗，人生虽然唔系只有一次考试，但系依然我哋怀住初心一路向前啊！

希望大家都能够如愿考上理想嘅未来，点真心英雄。祝岛主峰峰两位嘅蛙都能够考到理想嘅大学，顶峰相见。跟住匿名嘅朋友话，一个能跟你吵吵闹闹的人，证明他在乎你。当他不再跟你吵闹，突然间安静，那恭喜你，你已经把他弄丢了。点孟婆欠我一碗忘情汤，转紧出嚟红日啦。

直播间里面有朋友话：，哇，今日太幸运啦！中午偷鸡出去饮茶，食饭之前都醒，我哋办公室踎咗好耐噶，然之后下午上班就揾我开会，我都未出现啊！哎呀，俾人捉正咗啊！跟住睇下。然之后呢男装小英子呢佢就话啦咸龙龙晚上啊小周末愉快后日就高考啦今晚呢喺度祝所有高考嘅考生加油啊希望你哋调整好心态考出好成绩啊祝各位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嚟返首追梦赤子心送俾俏佳人义群同埋龙义群嘅朋友收听嚟啦加拿嘅追梦赤子心。

李燕话龙少晚早啊，担凳仔静静听歌之前默默听，有冇听众点芒种啊？系啊，有啲朋友话提我啊，今日系呢个第九个节气啊，芒种啊，跟住龙叔放开对波，呢排话唔知有冇人点芒种咧，要腾格尔版本、啊。

0: 湾区龙伯伯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话：你把手皆大欢喜，送俾啲考生们啊！心想事成，皆大欢喜啊！祝各位啊！跟住有朋友话去开家长会啊！我家下都好惊俾人哋召去开家长会啊！阿荣荣话：小周末愉快、啊，大家咁话啊！休息阵，转头翻嚟继续听歌互动。
1: 晚上七点半。

0: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0: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0: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呢、这个暑假约定你。
2: 924路方，
3: 今日同各位刷新路况啊！回马路段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双方向，啊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灰旗路文华路口，旗隆大桥往石湾，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嘅双方向，广佛路太平牌坊往和顺啊，红岭路广云路口嘅双方向啊，桂丹路金沙桥往丹灶啦，海白路桂江立交双方向，五丫口大桥往广州，105嗰度碧江花坛嘅双方向，三乐路茶涌路段往西海，高湛大桥往容桂都有立落噶。高速方面，南二环龙岗路段往西潮，广佛高速雅瑶至沙涌路段往广州唔多掂当。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同埋煲路坊啊！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作为岭南传统民族特色的飞天鹅鱼，自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独占鳌头的好运热度持续至今啊！但你又知唔知咧？鳌鱼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咗我哋几百年噶啦！考学季到啦，同大家推荐一款独占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色喜庆，脚下水浪寓意乘风破浪。喺佛山老建筑里边，鳌鱼系镇守屋脊嘅瑞兽，象征避火护宅。更紧要嘅系古代科举放榜，状元企喺鳌鱼嘅浮雕。前接榜，故而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化龙前嘅状态，承载学业进步、金榜提名、事业增先嘅美好祈愿。放喺书台案头，为小朋友加油打气。无论系话送亲友考生，定系话家居装饰，都系一份有本土文化、有好彩头嘅心意礼啊！独占鳌头摆件，活动价211蚊首发热卖中，祝愿各位学子冲上理想嘅211985院校。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6: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啊，局部大雨。偏南风1到2级，气温26至31摄氏度，相对湿度70%至95%。

0: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想食正宗澳门味道，就买田间角澳门手信啦！正宗澳门品牌田间角澳门手信现已上架，搜索珠江传媒优选小程序，经典澳门风味包邮到家。
2: 一城岭南韵，万般佛山徐，
3: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

0: 景。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的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1: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2: 再微小的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的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这里是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的社交期待。快来加入这一场声音狂欢。
3: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4: 精神小健话 ，We 龙少晚上好啊！北京美国又到星期五啦，愿小周末愉快，同埋周末愉快啊！去紧开唔正经嘅工嘅路上啊！点解有侧田嘅感动？送俾园长亦说，飞天猪、彩姐姐、月光、紫书、朱儿、记忆花花、村长以及龙龙，传紧出嚟，薛家燕，皆大欢喜。

北一路就话：哇，好耐冇听到龙哥哥你 rap 自己嘅超长 title 啦，宝刀都仲未老啊！跟住翻工上蛇王话：喂，龙少出门食饭唱 K 直落噜，又饮唔到酒啊，又要众人皆醉我独醒啊！睇住班友揈啊揈啊，真系好搞笑啊！点解到农夫嘅男得咁人齐啊？啊，揈手定揈脚啊？

受到过年嘅 feel 啊！假如我唔做呢啲娱乐节目啦，假如我又做财经节目咧，我啊，其实我真系啊，好钟情于呢个节目名就叫做恭喜发财嘅。不过唔知老细批唔批嘅，如果真系做嘅话吓。哇，听住个节目系嘛，日日都好似俾人恭喜发财咁，几爽！转紧出嚟，真心英雄。

哇，哎呀，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哒哒哒哒了，真的呀。淡定的人生，龙哥哥晚上啊，头先有粉丝话咧，做咩会有咁多积分啊？我同佢讲啊，凡系喺粉丝卡每个节目都互动打卡，每个节目打卡嘅话咧，就可以得廿积分啦，二十积分系嘛？今晚谂起就想点一首你嘅小爱大爱啊，送俾所有英德大湾人啊，全世界听住九二四的听众朋友们。努力搬砖牛马话点交到三年俾即将高考嘅莘莘学子们，系、已经播咗啦。怀集星哥，咦，原来晚晚都系用同一张相过嚟晒伙食嘅吓。喂，你下次咧，如果系同一餐食咧，你又想话重复法咧，你俾个幻觉我吓、即系你喺唔同嘅角度啊，咁样影下，你唔好下下都同一张相得唔得啊？俾诚意嚟啊！展笑安然啊，龙少玩手啊，继续点呢样嘅一百样可能送俾小书子你以及三群嗰班友仔啊！潮汕成阿妹话龙龙玩手，大家撑场，唔好揾好男人，要揾对你好嘅男人。唔好揾有钱嘅男人，要揾能够令你变得有钱嘅男人。唔好揾情绪稳定嘅男人，要揾能够令你情绪稳定嘅男人。佢好佢嘅事啊，能令你变好先至系真本事啊！点一首林俊杰嘅《他说》俾所有龙粉。

听到蔡依林《日不落》吓，有啲朋友话：，哎呀，腾格尔唱咩歌都好似草原飞奔嘅感觉啊！佢都有糟蹋过呢一首《日不落》噶，我唔请佢出嚟唱啫嘛。跟住啊，炎暴靓女话：唔系情绪越嚟越稳定啊，系年纪大咗反应唔过嚟啊。

我想运动嘅 Hammy 话嚟打卡撑场啊，龙少啊，萧敬整咗个 Beyond 派对演唱会、啊，你系裕和路张国荣啊，6月11日去完韩国进修出道，翻嚟都谂谂整翻个致敬张国荣演唱会得冇啊？嚟翻首张国荣嘅《沉默是金》啊，都话沉默是金落，你明噶啦。

一百样可能啊 ，Leon 黎明。啊，点知听歌咁简单啊，龙少。晚上好啊，点播一首张韶涵同埋黄克野合唱嘅《篇章》，送俾即将高考嘅莘莘学子，祝佢哋考得好成绩。

一睇你哋乱点歌，就知道唔系晚晚黐住啦。你哋唔爱我，我都要自己爱自己。转紧出嚟，龙伟杰演唱嘅《禅城慈善》主题曲《小爱大爱》。

0: 我而家先忽然之间发觉啊，我有份真系去演唱嘅嗰啲歌啊，原来冇一首情歌，全部都系啲咩励志歌啊、慈善歌啊咁噶啊！
1: 哎呀，
0: 忽然之间觉得自己吓好正面形象啊！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听歌互动。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4: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3: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5: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3: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考学贵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嘅信心。
8: 必胜诗陶瓷摆件，诗手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7: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8: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
9: 有趣灵魂终会相逢，温暖声波永不独行。呢一度系你好有趣，聚焦同城社交。以兴趣为引，以歌声为媒，搭建专属城市生活乐园。FM 九二四与你相约，趣玩、趣聊、趣交友，加入兴趣社群，共享热爱。
10: L O N G long 系长嘅意思。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狗狗，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11: 真系太惭愧啊！自己演唱过咩歌咯，都要靠我哋啲粉丝们提翻水俾我啊！系啊，呢、這个小爱大爱啦，跟住就系心比天。有啲朋友话咧、欸，你嗰个开头好似都冇合片嘅，嗰首系心比天，仲有一首狂想旅程，系啊，你咪呢啲咧都啲励志歌嚟嘅吓，追求梦想啊，吓、啊、永不放弃啊，系嘛？又或者系即系呼吁大家去做慈善啊，嗰啲咁样样噶啦，系。跟住有啲朋友话：，嘿，你之所以冇份唱情歌，系咪因为你啊冇乜感情经历嘅人啊，人哋都担心你啊唱得唔好啊？吓、啊，即系全世界都知道我系咯，即系比较纯品单纯啊，冇咩经历过爱情嘅坎坷啊。OK， 转紧出嚟嘅系张韶涵《黄黑夜》嘅篇章，跟住有啲朋友评论佢话，可能因为你个样唔系好方便代入爱情呢家嘢啊，定抑或只能够做红红龙龙里面嘅嗰个龙龙啦。墨尔本啲翡翠其实唔系我嘅故事，你哋真系搞错晒啊！

哎，这届粉丝不好带啊，谢谢你们理解。对啊，粉丝们都腹黑了。哎，他说是啊，阿龙你的粉丝真的不好带啊，把主持人都带偏了。

明嘅朋友话：放弃高考，拥抱社会才是年轻人唯一出路。没错啊，努力去考啊，各位啊，希望各位考出好成绩啊，唔好轻易放弃啊。同埋咧，就我今日咁啱上咗个少少嘅心理课程啊，即系就提到话，其实有阵时咧，唔系大家唔识嗰啲题目，而系可能咧太过紧张，搞到咧就即系啊脑袋都会堵塞。嗱，各位平常心是道吓、啊，其实嚟到咗今日，基本上剩翻落嚟咧就系放松一下自己吓。啊即系当然，你话临急再抱下佛脚与，其实都系为咗你嘅心理过得好过啲嘅啫。但无论点都好吓、啊，平常心去对待，就安心咁样去考试啊，呢、這个非常之重要啊。

0: 听到林俊杰嘅他说。
1: 微信笑话直播间有啲朋友话：我唔紧张啊，因为我真系唔识啊，有咩好紧张啊？咁你又啱。佛山街上面啊，巴拉巴巴巴话：阿龙啊，你下个礼拜顶班嘅同事系咪今个礼拜一次都冇上嚟，又 Q 又弹嗰个啊？咁你哋估下，下星期系咪 QQ 弹弹咁样上嚟顶班啊？迎接我陈小姐话排队点歌，郑欣宜有故事的人，埋集星哥迎着夕阳一路前行。嗱，你今次啲相唔系抄噶系嘛？

微信视频直播交友跑话，我都好紧张啊，我女都准备高考啦，仲有十年左右就玩嘢啊，计划不如计自己啊，卖眼镜的小少妇们啊。人家说卖什么啊，卖火柴小女孩是吗？叉烧话打话食住西瓜听龙笑吹水真是爽啊。刘英话你仲以为芒刺添啊，真係好唔惯啊，滕老师嗰啲柔情啊，芒中唱到芒刺咁啊。八道女话喂嚟返首光良第一次剧场版啊，回忆下嗰个懵懂嘅年纪喎、哦、懵懂嘅年纪做咗啲咩懵懂嘅事情啊，咩第咩一次啊。转出嚟你衡量愿得一人心。

0: 凌云苏，大家静静听歌、哦，意思就话静静撑场啊，点黎明嘅 Everything Must Go 送俾所有人啦、啊，静静出嚟同各位闹晒，打个哈次啊！雨后阳光啊，今日下午啱啱开完家长会，又开始焦虑啦，需要小幸运嘅加油，我真系一个忠粉嚟噶。由朝听到晚啊，都听埋重播添啊吓，而家都唔分早晚啊。iPhone 发热得好犀利，有冇其他地方可以听重温啊？
1: 我就系想你朝早同晚黑都陪住我啊！
0: 我系俾你朱伟一边听一边整水蒸糕，个大概模型终于整好啦。听朝早一蒸就系一道美味嘅早餐。3000话去公园，好伤自尊啊！跳舞啊冇大妈好啦，健身又冇大爷狠啦，工资又冇退休人士高啦，嗨，睇下荷花算啊，点张信哲嘅雪芳。

上小菜不可，点芒种赵露思版本，唔好预输啦。滕介意版本早就已经跑咗出嚟啦。文宝人生就话打卡金黄色加埋紫色，抢眼又养眼，实至名归少妇杀手龙百万。点你门我门啦，你门我门歌库系冇呢首歌噶。天亮了话个袋得20元啊，点敢追你啊？几爱都好，打唔过万难人，始终会肚饿。感动你嘅每一刻都需要钱。一生清贫怎敢入繁华，两袖清风怎敢误佳人啊，点容祖儿嘅续集啊，咁识吟诗啊，各位啊。阿荣荣话接仔仔放学路上，邂逅日落美景，点入不落，係啦入不落就已经播咗啦。烟火相行话打卡都影咗啲夕阳嘅照片过嚟啊。转紧出嚟郑欣宜有故事的人。

啊，下午茶又影咗啲美食照过嚟啊，食饭咯。哇，有鸡髀，又烧肉，又剩，好丰富咁啊！翻到两岸啊，龙叔嚟啦。哦，呢、這个读咗啦，系佢嘅第一次啊嘛。中年守门员话：渣渣中午都播咗老藤版嘅入不落啊！咁好彩我哋今晚冇播老藤版嘅。刘英话：喂，不如整翻个藤老师嘅翻唱专场，有得谂啊！要做好强烈嘅心理建设先够胆嚟啊！张宇话：国旗高考生嚟报道啊，点翻首郭富城嘅强啊！

阿三千话果然到咗一定嘅年纪，就要学得释怀好多人和事。一怒之下，我站了起来，两眼一黑，我又坐翻低啊！气血不足嘅年纪，连情绪都要悭住嚟。果然啊，佢唔系唔想啊，系啊，力不从心啊，非不为也，时不能也，对吧？唉，抛下书包啊！西江翠比小玲又话：大家龙哥哥啊，晚餐啊，轻食啊，点翻首歌《Beyond 海阔天空》，送俾准备高考嘅所有学生，祝佢哋考出水平如一龙门，送埋俾龙哥哥同埋所有听众啊，周末愉快。现在你靠在谁身旁？等不止话晚上继续互相陪伴。外透进来的光，转紧出嚟嘅系张信哲《雪芳》。

水之漫漫龙少唱嗰首小我大我好好听啊，佢喺 Google 都经常打开嚟听噶吓。西江翠俾小玲又话：，哇，龙哥哥，啱啱你播嗰首《小我大爱》啊，旋律咁欢快，歌词又通俗易懂，又充满爱，又好有意义。啊，个歌手啊唱得真系巧喉、哦，系呢个歌手系边位啊？啊，你们太会聊天啦、啊、多谢你哋啊！藉住呢首张信哲嘅《雪芳》，话俾大家听，你们的谎言我都收下了，继续说。美好的记忆话帅气截咗我嘅直播间嘅图出嚟啊！春夏秋冬点谢霆锋唱嘅《因为爱所以爱》，正义嘅弗拉话你可以试下唱《玉蝴蝶》啊！点霆锋《玉蝴蝶》送俾东哥、车神、紫苏、微微、烟珠儿、月光。三水广兵话点最后一班渡轮。

0: 笑笑，
1: 别再说谎。
0: 笑笑笑啊，我是小白嘛，佢话参加完多人湿身运动好爽，截咗个泳池游泳蛙泳2000米过嚟，你唔好搞到咁神秘先得噶，嗰啲形容真系。西池就话可唔可以点雷老襟啊？今晚赶唔切啊！你系想点板头系嘛？幸运果果话热到火爆嘅年代啊！范敏龙妈尖雪 cam 话原来你嘅发型好英啊！Lucky 妈话啱啱入直播间见到龙少嘅发型型到爆啊！匿名嘅朋友话呢段时间喺屋企好充实，每日运动、睇书、饮茶，而且一个人独处嘅感觉实在系好舒先啊！系嘛？再望下个荷包先、啊，再啊！摸鱼迷路的司机啊，仲渣渣先放过腾格尔嘅芒种、啊，夜晚你又佢唔系我啱先有朋友话系放腾格尔嘅日不落啫、啊。是咪渣渣放得多啊？烧翁都中毒、啊，我唔系烧翁喂，特登嘅话吓，行错片场啊！斜流丸，我女女准备中考啦，希望顺顺利利。A B C 话我唔紧张啊，我女女正喺度读紧大学咧，转紧出嚟，容祖儿续集。

小鱼儿发一张图过嚟开饮，哇喺台面上面摆咗十支，又红又白又黄嘅吓，发个定位嚟转个弯道。Mandy 话龙少系个师奶杀手啊！

0: 才华。
1: 杨敬仁嘅陈小姐话：拜拜啊，龙朗，周末双休，准备去浪，全世界周末愉快啊！啊，准备去浪，即系热浪啦、啊、吓，咁热都去浪啊 ！OK， 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下个星期一晚七点到八点半继续互相陪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Goodbye，Good night，See you。

0: 污，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着两种味道，
3: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2: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3: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春岁月的站台。
4: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5: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嘅，毕竟都是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3: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全国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2: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
3: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2: 一首歌，一段往事。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2: 我听。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啊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5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咯。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因为价只需要88蚊就有6樽，再加赠2樽。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法典，现在我们开始点名，请被点到的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2: 刀，在文法典里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0: 第二篇，物权。
3: 刀，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0: 第三篇，合同。
4: 刀，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0: 第四篇，人格权。
5: 刀，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0: 第五篇，婚姻家庭。
6: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0: 第六篇，继承。
7: 都，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0: 第七篇，侵权责任。
8: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0: 最后仲有负责。
9: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文法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0: 好，文法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10: 冇问题，美好生活，文法典相伴。
11: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住两种味道，
12: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11: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12: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葱岁月的站台。
13: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14: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的，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细个嘛，有地方给你玩得。
12: 还记得吗？画在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传过的纸条，和那一句始终没讲出口的说话，
11: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
12: 分享你独一无二的青春碎片，
11: 一首歌，
12: 一段往事。
1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2: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你讲，
11: 我听。
10: 郑聪越讲越掂。

0: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0: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0: 有你捧场，一定得。
2: 我鍾意砌胶，郑聪都系㗎喎，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胶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是名震江湖的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3: 有句农谚咧讲得好，忙中忙中，连收带种。先科普几样嘢先，第一就是忙呢一只字啊，喺度咧就唔系读芒果个芒嘅，系读忙。一路咧要收埋旧年种落去嘅庄稼，咁一边咧又要赶住咧种新嘅秧苗。你话人生系咪都系咁啊？收完一样又要种下一样，永远咧都有做唔完嘅嘢嘅。今日咧我哋就由忙中讲起，倾下呢一个最忙嘅节气，教识我哋乜嘢人生道理啊！顺便再先同埋大家咧科普一下添啦。忙中咧系24节气入面嘅第9个节气嚟嘅，夏季嘅第3个节气。月令72候集解里面话：五月节唯有忙之种谷，可嫁种矣。这个忙字咧，既指麦忙，亦都指稻忙。一头咧连住收割，另外一头咧连住播种，两头都要赶时间。长辈话斋：春争日，夏争时。忙种呢段时间咧，成日都听到老人家话：忙种不种，就再种冇用。意思咧就即系话，错过咗呢个时节，种乜都迟啦。所以咧，忙种亦都叫做忙种。真系忙到你唔信啊！北方抢收小麦，南方就抢插晚稻，家家户户冇闲人嘅，遍地咧都系赶节气嘅脚步声。你用粤语形容呢一种忙法嘅话咧，就系手忙脚乱，周身唔得闲咯。好似只陀螺咁样转个不停。讲开忙中咧，有啲农谚啊，真系盏鬼得嚟又好有智慧。比如话忙中在美，就六月穿棉。你话做人做事系咪一样啊？你以为咧呢个夏天，一定会热到融啊？点知世事啊难料，永远都可能有例外嘅。所以做人都仲系要灵活变通好啲，千祈唔好一本通书就读到老。仲有另外一句：上午忙中落满堂，下午忙中就汗死牛啊！农谚话咧，夜里交忙中，阴雨到中旬，这个提醒我们时机的把握是几咁重要，差之分秒结果可能差天共地。把握好时机真是好过你做到碌地。第三句，忙中雨连连，妇女要旱田。老说话这样讲，就说忙中落雨三伏天反而可能会干旱。这个就是一种很朴素的平衡智慧。眼前的湿滞好有可能是后面干爽的铺垫来的。有些事呢而家睇落去就不是咁顺，但是转头可能就会变好事的了。讲完农谚，咁我哋顺手再讲下芒种的民族啦，好吗？芒种有一项好浪漫的古族，就叫做送花神。芒种已经接近五月间，白花开始凋零，民间就会举行仪式去遣送花神归位，感谢花神一年落来的恩赐。你说这个习俗是不是很有人情味先？连凋谢了的花都要多谢他一餐。还有一项就是广东人最熟的民族，叫做煮青梅。芒种时节 啲梅子就成熟，但係生嘅梅子就好酸涩嘅，要煮过之后呢先至好食。咁传说呢，煮梅呢可以清热解毒、提神醒脑。呢个习俗呢都话俾我哋听，有啲嘢呢係需要加工嘅，需要等待嘅，咁先可以变得呢啱啱好。心急就食唔到热豆腐㗎嘛，心急都食唔到甜青梅。总括而言呢，芒种就教识我哋三件事。第一，识收识种。唔好淨係識得向前冲，要知道幾時停低收割成果。第二，忙而有道。忙呢唔係問題嚟嘅。問題係忙得有冇方向先，有冇效率先。第三，心存感激。無論收成係好定一或係曳，都要多謝自己仲有身邊嘅人付出過嘅努力。正所謂一分耕耘就一分收穫。但係芒種話俾我哋聽呢，耕耘同埋收穫往往是同步进行的。你一边收割紧旧年的成果，一边播种紧明年的希望。这个呢就是人生。如果觉得呢今天这个芒种的话题盏鬼得来都有好有用喎、哦、记得点赞转发。特别是转发给你身边那位呢成日都有得忙好过冇得忙的亲戚朋友嘛。下期见，芒种安康。
2: 开心听，开心讲，
0: 开心听，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甜。

真啦，听住佢呢种声线啊，演绎嘅方式咧，如果系嗰一代人成长过嚟咧，又有听过佢嘅歌啦，感觉咧时光真系返回到28年前。1998年啊，即系当年佢仲系嗰啲单单为你心有独钟，因为爱你才会变普通嗰个年代嘅陈晓东。

0: 睇下 KK 话聪哥唱一唱我啲系咁以即系讲个歌词等大家有印象嘅啫，唱乜鬼我边识唱歌噶？唱一唱咧就谂翻起真系好有心有独钟嘅感觉。嗰阵嘅陈晓东咧有啲歌嘅歌路咧都几自成一格嘅，确实。咁当然呢首歌就唔系啦，呢首叫做我比谁都清楚。上个世纪啦，真系一眨眼28年前嘅歌嚟，1998年嘅一首歌。咁至于讲话我比谁都清楚咧，喺我哋粤语世界里面咧，对于嗰啲即系点讲好咧，我唔系唔想答你，但系我真系唔清楚，又或者唔清唔楚。咁人哋问你话点解你唔清唔楚嘅啫？我点解又话呢个会员卡又话可以用噶？有效期去到中秋节前噶，点解咁早又话而家唔俾嘅？端午都未到。唔知喎，前排都仲 OK 嘅喎，你唔好问我啦，我都唔知头唔知路。嗱，讲到话唔知头唔知路咧，有啲时候我哋又会讲话，都唔知头唔知尾，都唔知点讲好。唉，总之你突然间问我，就算答唔到你啦，咁我哋就唔系净系咁讲嘅吓。粤语世界里边咧，我哋会有一个几得意嘅夜间嘅行为咧，去表示呢种唔知头唔知路、唔知头唔知尾啊。将时间交俾阿杨忠国讲。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半夜食黄瓜，唔知头唔知尾，字面意思咧就系喺大半夜嗰度摸黑食黄瓜，因为睇唔到啊，所以都唔知道食嘅黄瓜系头定系尾。比喻对事情嘅始末，又或者系前因后果一无所知，又或者做事冇头绪，摸唔到头脑，亦都只讲嘢冇开头，亦都冇结尾，缺乏条理。在间时冇电灯的年代，大家半夜如果肚饿去厨房搵食，只能够摸黑了。黄瓜这种蔬菜头和尾的口感差别都挺大的，但如果在黑暗里面咬下去，根本分不清自己咬的是哪一头。所以老百姓就运用了这个场景，创造了这句歇后语来形容人对事情捉不到头尾，不了解全貌。譬如你可以说，佢啱啱先嚟到呢间公司咋？你问佢点解公司突然间执笠？哼，佢又真系半夜食黄瓜，唔知头唔知尾咯。你做嘢要有啲条理嘛，唔好半夜食黄瓜咁唔知头唔知尾，咁点进行个计划啫？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咦喂，你半夜食黄瓜嘅，你系咪好肚饿啊？咁样吓，我唔系半夜食黄瓜，唔系因为我口痕，亦都唔系我胃食，亦都唔系因为肚饿，系因为我唔知头唔知尾啫。咁样嗱，粤语世界里边咧会用唔知头唔知尾咧，就系去讲紧呢种状态啊。提炼出嚟嘅画面就系因为嗰阵时咧冇电灯，咁啊夜晚黑咧又有啲肚饿，有啲口痕啦，咁啊摸黑啦进入厨房，一揸到条黄瓜系咁啊咬啦，都唔知道咬紧嗰边系头啊定还是系尾，咁所以就话半夜。一受食黄瓜，即系我讲个青瓜啦，唔知头唔知尾啊！啊，你唔好问我啦，呢单嘢系咯，半夜食黄瓜，唔知头唔知尾噶。我点话俾你听，我两公婆点样嗌交啫？我点话俾你听，呢张 coupon 点解而家用唔到啫？唔知头唔知尾，答你唔到。

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得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泰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里唐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见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3: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0: 越听越啱听。半夜食黄瓜唔知头唔知尾，意思呢就是对事情的始末一无所知，根本都不明白点解，甚至是缺乏条理。令到我想起陈百强有一首歌叫做《不再问究竟》，里面呢有个小男孩见到个大哥哥半夜呢坐喺个街边嗰度喊，而且呢隻眼红晒。佢又唔知头唔知路咁样行上去问哥哥，哥哥你点解喊嘅，你隻眼红咗点解仲唔系喊咩，咁样打烂沙盘问到笃。佢好困惑啊，因为喺佢嘅年纪里面根本就唔明白点解无啦啦可以喺半夜里面喊，系咪又冇阿妈打喎。更加唔知道乜嘢叫做为情所困啦，所以呢个现象令到佢拗晒头，正一半夜食黄瓜唔知头唔知尾。所以有时候有啲嘢唔知道因由，喺某种意义上嚟讲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唔使经历咁多苦啊嘛。嚟听陈百强，不再问究竟。

咁其实咧，刚刚咧，洋葱都讲到咗另外一种状态啦，就话有时咧，我哋生活嘅过程入边咧，不再问究竟啊，唔知道咁多嘢，都或者可能会系一种幸福嚟嘅，唔使咁多烦恼啊嘛，咁样。咁但系至于我哋啱先讲到嘅呢个粤语词咧，就叫做半夜食黄瓜，唔知头唔知尾。咁换一个角度谂，就系话，当我哋想知头又知尾。好清楚知道件事嘅真相嘅时候呢，我哋唔单止唔可以不再问究竟，调返转我哋应该係要多啲问究竟先得。因为广府人呢，对于条理啦、知情啦，其实都係好重视嘅。今时今日呢，信息叫做可以咁形容，叫好爆炸嘅年代啦。即係好多嘅信息会处喺我哋身边。即係有时我哋睇到条新聞或者淨係睇个标题，特别有好多标题大家知道係唯一吸引你睇嘅啫。咁你係唔知道前因后果，真係唔知头唔知尾嘅。又或者可能你听到有人喺你身边讲咗一个八卦，咁只言片语你係冇辦法知道究竟係真定还是假，同埋件事究竟係点嘅。咁我哋可能有啲人会以为自己知道咗，咁其实只係咬咗一啖黄瓜啫，头尾都未分清。所以有时我哋要了解一件事全相之前，或者叫做真相之前，真係未必要或者应该直头唔可以咁轻易去落判断。如果可以嘅话，可以一再问究竟，好似首歌歌名咁。

0: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1: 女女啊，我翻工啦。
2: Daddy 拜拜，
3: 今晚早啲翻啊。
0: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1: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4: 好。
0: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2: 爹地你回来啦。
1: 今日乖不乖啊？
3: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0: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5: 你知道外卖怎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怎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
6: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黄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的很吸引的。停一停，想一想，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不会是陷阱？
5: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7: 越讲越掂，
8: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7: 越讲越掂。

0: 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2: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0: 거지 목신.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
2: 郑聪。 越讲越掂。
0: 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种得花多咧解忧愁啊！今日咧试下同埋大家一齐解锁一下冈本独步寻花。杜甫喺最难嘅时候，俾自己开嘅花卉咧疗愈咗。冈本独步寻花，七首其六，唐·杜甫。黄四娘家花满系，千朵万朵压枝低。 流连气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呢一只咧写紧咧就系杜甫最可爱嘅摸鱼时刻啊！战乱当中走去隔篱屋阿黄四娘屋企睇花，哇！喺啲花多到咧将树枝都压到弯晒，蝴蝶喺度跳舞，黄莺喺度唱歌，暂时乜嘢烦恼都唔记得晒啊！恰恰啼。 粤语嘅呢种调皮咧，就好似雀仔喺度欢叫咁样。系噶，各位，再难嘅时候咧，都要为自己留一条睇花嘅路啊嘛。嗱，如果你都同意呢种讲法嘅话咧，点赞、收藏、转发俾你嘅老友嘅。
2: 开心听，
3: 开心讲，
1: 你收听嘅系，
2: 你收听紧嘅系，
3: 越讲越掂。
2: 开心听，开心讲，
3: 越讲越掂，郑聪。

0: 这个替身要找一找呢？咁今日忙中呢就郑聪啦，仲有我拍档嘅杨聪呢，大家都要忙住去收成啦，忙住去耕种啦，咁样咁就要找人顶顶我哋班先得，咁样这个爱这个节目嘅替身就即係顶顶班咁。咁我哋计划呢就有人啦，就话不如找阿 Abby 啦，找阿三水小俊啦，咁咁结果有人就讲啦，话唔係喎，即係郑聪就讲啦，就话Abby 呢样都好，但係呢佢主要都系听开嗰、那个即係大乐透嗰啲开奖号码嗰个节目嘅啫，佢应该唔系好了解嘅，对于越讲越掂呢个节目佢唔知头唔知尾嘅、都系啱先讲嗰个半夜食黄瓜嘅啫。咁就三水小俊啦，咁杨聪就讲啦，个三水小俊都唔得嘅，三水小俊都系听开城市俏佳人嘅啫，佢对我哋嗰个越讲越掂都系又系半夜食黄瓜嘅，啱先讲嗰啲唔知头唔知尾嘅，咁结果咧就三水小俊同阿 Abby 咧就即刻拖住手咧就去反对我哋啦。即系马上讲话，点会咧？我哋好了解嘅，对越讲越掂。如果我哋上嚟做呢个节目嘅替身，真系做得好过你两个都未定啦。只不过冇计，你两个攞住支麦夹硬话我哋唔得，话我哋听大乐透开奖，话听城市俏佳人，其实唔系嘅，我哋系好了解呢个节目嘅，但系又冇办法讲到俾大家听，好了解咁。咁呢种即系咁多委屈，咁多嘢想讲都讲唔到出嚟嘅情况咧，喺粤语世界里边咧，即系兜咗唔大个弯嘅。即系除咗开下玩笑啦，忙中之外咧，就要交俾阿杨聪啦，讲讲你有另外一个词嘅。
1: 人民一只鸡，
2: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哑仔食黄连，有苦自己知。字面意思就是哑仔吃了极苦的黄连，因为不懂讲嘢，所以没办法向第二个人讲，哎呀有几苦，只能够自己感受了。实际的意思就是比喻心里面有委屈、痛苦，又或者有难处，但是没办法，又或者不够胆向第二个人倾诉，只能够默默承受了。黄连是中药里面出了名的苦味药材，在这里用极苦的味道来比喻内心的苦楚。其实不单止是粤语的，普通话里面都有完全相对应的歇后语，叫做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所以说无论是南北，大家对有苦但是没办法表达都有深刻的共鸣。咁喺粤语里面，哑巴就习惯叫哑仔，后半句常接有苦自己知，更强调独自承受呢四个字的委屈感。譬如你可以讲，明明佢都冇做错嘅，但系老细闹错人，佢又唔够胆出声，真系哑仔食黄连，有苦自己知啦。唉，我好心帮佢，点知道搞弯咗，仲要俾人埋怨。我真系哑仔食黄连，有苦自己知咯。讲句题外话，呢一条音频系我录嘅第二 take， 因为第一 take 录嘅时候，我唔记得咗开咪，但系冇望过屏幕。录完之后先发觉咩都冇录到。真系哑仔食黄连，有苦自己知。
1: 人民一只鸡，
2: 人民一只鸡，
1: 鸡贵定鸡贵。
2: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嗱，所以咧，咪应该要揾阿 Abby 同阿三水小俊做下呢个替身咯，咪都唔记得开咁。不过咁数次嘅咪唔记得开啦，都系职业生涯嘅累积嘅，相信杨聪咧又会咧就茁壮成长都未定啦。咁讲到呢度咧，就真系好多年前咧，我同阿敏华做节目咧，我哋嗰啲有时休假。咁就要录播节目咧，如果真系录咧，系当直播咁样录嘅，即系唔会话重新翻转头嘅。哇，讲咗三四十分钟，先发现冇禁制录嗰啲，哇，嗰啲感觉真系。咁当然啦，下一次重新录过嘅时候，又唔记得咗啱先嘅一啲好或者一啲唔好嘅嘢啦。只能够讲一切都系最好嘅安排啦。咁最啱先讲到啦，无论系普通话嘅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不好意思，大概听下啦，普通话就咁，定还是系粤语世界里面嘅哑仔食黄连，有苦自己知。咁讲紧咧都系好相同一种状态，好普遍嘅一种感受，就系、是、有啲苦真系讲出嚟又冇人信，又唔知点表达好，搵唔到倾诉嘅对象，真系好委屈。

0: 正宗，越讲越掂，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4: 越听越啱听。今次我记得开麦了。雅仔食黄连，有苦自己知，用中药的苦去借喻内心的苦，更加是强调独自承受这四个字。人生在世，总是有很多的苦难，很多的痛楚，没办法跟旁人一一诉说，只能够默默地吞落肚。就如同男人 KTV 这一首歌，那一句句的歌词包含住的是几多的辛酸，看似热闹，但是实质孤独的那种感觉，又有哪个知道呢？侧田，男人 KTV。

今日咧讲嗰两个词啦，一个咧就半夜食黄瓜，一个咧就哑仔食黄连，两样啦。虽然好似有嘢食咁样，事实咧都唔系一啲咩好嘅词嚟嘅，词唔系好，但系希望大家咧喺今日咧芒种嘅呢个节气入面咧，我哋嘅生活会系好嘅，可以多啲收获啦，亦都要勤于耕种啦，咁样啊，咁可以唔系好似啱先讲半夜食黄瓜，唔系又唔知头又唔知尾，哑仔食黄连有苦自己知，调翻转，希望大家都可以知头知尾，偶尔真系有痛苦，亦都可以讲到出嚟啦。咁正如话斋啦，就可以勇敢咁表达自己嘅喜怒哀乐。唔做哑仔食黄连嘅苦行僧，其实系一种幸福嘅状态，亦都系好勇敢嘅状态嚟。大家都可以共勉之啦，清醒啲啦，坦荡啲。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0: 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
3: 保安康，
2: 保安康。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啊。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上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感想感觉，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2: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1: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有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1: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双税柠檬茶，双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双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税沐浴露洗发水，叠交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2: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3: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在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但是可以搞搞阵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4: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5: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6: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5: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7: 高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
5: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8: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1万返2万啦，
5: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9: 阿姨呀，我哋真系为你好噶，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5: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10: 唔好信佢哋啊！呢啲系非法集资，系呃人噶，系呃人噶。
5: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6: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即参与。